0: 蜀门大桥这边过来，往老城走的话，车流稍微会多一点。那过来之后呢，老城的上下河街，还有蜀门北路的主干路，包括呢东街这边，沿线在大西街、南街啊，今天呢都没有太大的问题。所以朋友们，伴随到我们今天周四的早高峰，我们又开启了。那有任何路况，我们及时分享。下个时段再见。
1: 整点刷新闻 ，news。
2: 整点刷新闻，一起来关注一下新闻资讯。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救灾资金，其中0.8亿元啊支持这个闽啊等等一些五省区啊应对龙舟水洪涝及地质灾害，0.2亿元呢支持青海、海西州6.3级地震抢险救灾。再来关注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啊，昨天呢举行了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呢胡强强表示，那么根据中国法律，毒品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啊，骗购、套开还有转售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可能涉嫌毒品犯罪。再来关注昨天，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就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正式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淘宝闪购还有美团、京东外卖随后发文回应称啊，坚决拥护国家规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再来关注昨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那么举行倒计时30天发布会。今年的大会呢，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将于7月17号至20号举办，由外交部、科技部、工信部等10个部门与上海市政府共同主办。最后再来关注当地时间的这个6月17号，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表声明称，2026年3月以来，黎巴嫩和以色列的冲突已造成了247名黎巴嫩的儿童死亡，992名儿童受伤。这里是本时段的整点刷新闻，接下来进入到的是上班万万岁。
3: 上班了！

0: 万岁，上班万万岁，上班万岁，上班万万岁。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上班万万岁。

好了，朋友们，时间来到早上的8:07，2016年6月18号，礼拜四，这里是正在为您送上的欢乐晚高峰对应的节目《上班万万岁》啊！大家好，我是老朋友玉峰啊。现在我们这个节目呢，除了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之外呢，还有我们的哎呦，现在广播也播起的啊，朋友们就多了一个道路了，是吧？抖音直播也能看啊。同时呢，这个要参与的朋友啊，除了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之外，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大家发送消息也是看得到的，对不对？昨天那场，哎，不，昨天哦，今天凌晨那场比赛是吧？葡萄牙，峰哥虽然说没有，哎呀，熬夜看啊，但是今早起来看了哈，这个新闻呢，还是有点是吧？就是哎呀，这个你看这个梅西啊，是吧？都帽子戏法了都，都是吧？结果呢 ，C 罗这次没有进啊，但是就像他说的。是吧？其实啊，还早，是吧？这才开始，是不是啊？谁能笑到最后还不一定啊。但这次刚过境，倒是让人有点意想不到啊！1-1，居然跟葡萄牙战平了啊！来关注一下这个 M 先生啊。

0: 大早那你在发消息啊，他说冯哥快起来开球啊，看完了直接上盘玩水。我看他几点给我发的消息啊，就是凌晨四点钟啊，啊他说第一场呢又是爆冷啊，不晓得这个还容得下人不啊，1-1战平啊，冯哥我要举报啊，举报办 C 罗带领西班牙昨晚上平了负的九是吧，害得好多人呢又啊，C 罗昨天不是跟刚果进吗？怎么又扶着脚了呀？啊啊！来来来，我们再来说，再来办啊！来关注一下的什么的这个朋友发来消息再说啊。在昨天晚进行的这个啊贡嘎杯校园足球高中决赛当中，高中组的决赛当中啊，广元天力在点球大战中4-5不敌绵阳南山双语学校啊，获得亚军啊，已经很棒了，小伙子们啊，很棒了啊。还有呢 ，H 在说啊，他山玩路口因为板边路在施工，导致每天啊，咱们高峰这个路口的车子还是有点多，正在排队，全部涌向这个路口，导致啊，通过这个路口的交通非常的混乱啊，经常在这个路口呢有这个擦挂事故发生啊，导致这个路口更加的拥堵，非常容易发生擦挂事故。的确，因为这个修路嘛，是不是？当然，经过这边都要慢点走，是不是？让道走啊。等这个路修好了自然就好了噻，是不是？希望我们也共同期盼它能够尽快的修好啊。的确每次一修路呢对咱们的交通会造成影响。本来平时这个塔山湾这边往那个下西坝里面走的车子比较多是吧，早晚高峰又说你没有修路是车比较多啊。这个你说半幅施工什么的肯定会影响交通。所以说后边来车一定要注意哈，我们要这个共同期盼修好的那一天啊。像城区内是吧，现在很多的一些道路已经是完工了啊。你想还有一个地方像冯哥那个欧金山那边是吧，我们家那边那个洞子啊修了很久是吧，现在也终于差不多了，我感觉啊它是南北已经贯通了啊，走起来真的是巴适，路修好了走起来真的是很巴适啊。来来来，早上时间8:10啊，跟大家摆一下今天早上的话题，我们真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说。包括今天早上我们摆这个世界杯的一些新闻消息，对不对啊，都还没有给大家说啊这个我们这个身边的一些事。先跟大家说个事情，朋友们，6月25号到7月10号啊在广元国际会展中心，2026广元市啤酒音乐节及第4届老铁巴黑啊金酿啤酒节啊就开幕了啊，朋友们。6月25至7月4号啊，大家注意哈，活动时间是6月25到7月10号啊，还是很巴适的啊。尤其是今年世界杯在那边，我估计很热闹啊。冰镇啤酒依旧为，是不是啊？的确是很巴适啊，这大家要注意一下，好不好？本入场机制给大家说一下，本次啤酒节是免门票啊，免门票的。那么这个凡是提前购买的中药材的朋友们啊，实话相守啊。之前原价是100一桌，现在只要1桌20块钱早鸟价，是吧？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好吧？那么继续来说，继续来办，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说一说啊，朋友们。6月17号呢，彰化区文化广播电视体育和旅游局呢发布了公告啊，2026年中国柔力球公开赛广元彰化站即将落地彰化区奥园文体中心。啊，为了保障呢这个赛事顺利的举办呢，场馆呢将于6月25号至28号每天早上9点钟至晚上的9点半暂停对外开放啊。彰化这边的朋友们，请大家能够注意一下，好不好啊？来，再来说，再来摆啊！随着气温的回升呐，社交媒体上的匕首风波犹如约而至，碳水链、烫手神针等一些话题轮番登上热搜。2026年10月份呐，这个国家卫生健康委啊等16部门联合启动了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国家呢不让你胖，国家喊你来减肥，成为了这根。2年来这个体重管理年呢，行动成效显著，但是仍有不少人将体重管理简化为所谓的减肥。是吧，这个这些除了当下的一些误区，这个健康的误区啊，什么碳水脸呐、是吧，打针能瘦啊，这个针大家可能在网上都看到过，对不对？这玩意儿不是所有人可以打的哦啊，大家不会说哎呀什么神奇了，冯哥我也去哦啊，这个是一种药物啊，这个药物呀，朋友们啊，这个只适用于那种偏胖或者是轻度肥胖，而且体内的激素水平无明显异常的人群啊。我在网上已经看了好几个了，就是他也不去医院检查，也不啥子，直接把那个自己打了之后嘛，差点肾衰竭啊，非常危险哦，大家不要乱打啊。 是吧？还有这个什么碳水脸那是什么一些所谓的碳水脸，通常呢是面部脂肪堆积啊，水分滞留和肌肉松弛的综合表现，单纯靠戒碳水啊瘦脸这个不现实是吧，也不科学啊，大家都要注意一下啊，而且不要觉得好像你瘦就是好是吧，健康的健总应该是减脂增肌啊，采取过度节食方式来快速减重啊，它的不良后果也不容忽视啊，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哈啊。他回忆啊，说一个年轻女儿长期节食并且服用减重药物，半年内体重骤降40斤，但随之而来的就是脱发，哎呀焦虑闭经是吧，检查发现她的激素代谢非常低啊，这个脂代谢呢是紊乱了啊，还伴有这个代谢相关的肝损伤啊，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减肥也不要盲目的去减啊，科学减啊。来，再来关注我们的这个朋友发来的资讯来更新一下。来，这个朋友在说啊，光年天地的小伙子已经很不错了是吧，在下半场70分钟啊发现一人的情况下，哦还被发现的人说啊，将比赛拖入了点球大战，并且呢门前有两个球啊都预判了预判对了方向啊，就是差点运气。为什么足球场上的运气成分真的很重要啊，很棒喽啊，小伙子们。来，广告时间我们稍后继续来说，摆下今早上的话题，关于网购。
1: 随手感受今天的风向，自由的味道吹到我脸上，是一个什么样的魔掌，每天把我拽出梦想。
2: 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啊，这个丫丫。
2: 好的，宝子们，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周四的早高峰路况，8:16了。那么丫丫继续带领大家来开刷一下。明天呢，因为就迎来我们的端午，所以呢，在今天我们端午小长假的前一天，早晚高峰呢，可能车流量都会比较大一点，尤其是在晚高峰，可能今天下午在5点左右啊，就开始呢会迎来一大波的车流，所以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哦。刚刚呢，我们在这边呢也第一时间了解到，今天的外国语学校在早上的10点左右，这边就会迎来错峰的放学时段。目前呢，在监控画面看到，已经呢有不少家长呢开始陆续抵达接送孩子，所以在这我们要提醒一下，周边容易出现临时的占道停车和这个拥堵的现象。那么交警二大队呢，他们会第一时间呢赶往现场进行这个疏导。所以我们也希望各位家长朋友，还有呢各位司机朋友啊，第一呢就是能够避开就避开。当然我们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呢也要做到即停即走，我们要保证到我们这个车道的一个通行。现在呢看到在万源这边呢目前还比较稳定，然后呢东坝的话呢，今天呢车流量也不是很大。现在的河边路段、居国路还有主干路，这些都是挺好走的。只是呢在劳动大厦这边看到，短暂的15分钟过去之后呢，这有一点点的小排队。哎，今天呢这个在新民街这边没问题啊，朋友们，整个嘉里路这边通行压力还是比较给力的。南河的话呢，现在全线都是畅通的，像平时较为拥堵的海口路、马家沟，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体育广场以及呢4号桥这边都没问题。老城的话呢，现在积压在哪个地方呢？就是在我们的大西街路口沿线东街，第二呢就是在广宇国际财神街附近，稍稍呢有一点点的车流，其他道路啊都是没问题，值得点赞。那以上呢就是跟大家关注今天早高峰的路况。那朋友们有任何呢第一时间需要补充的，也欢迎大家一起来交流留言。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好了，本地时间来到早上的8:19啊，咱们的广告路况之后，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上班网络，所以我们再继续来拜啊。来，朋友们，首先在广告之后呢，先跟大家说一下，马上就是我们的端午节了，要去看一下粽子了啊！金宝的粽子非常的巴适，朋友们抓紧了哦！啊，明天就开始放假了啊！今天是来到礼拜四了啊，这个礼拜只上4天的班啊，闹钟调好，明天早上可以睡懒觉了啊！朋友们，这个金宝的粽子非常的巴适，像川味粽，还有他们的摊这个鲜麻香肠粽啊，非常的巴适味道啊。那除了这之外呢，还有就是他们今年新推出两个比较清淡的口味啊，一个是藜麦粽啊，一个是这个五红粽，是吧？这两个粽子也很巴适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朋友们，我们先来关注一个情况，今天是来到了18号了，今天晚上这个油价要调整了啊。那么很多朋友说，峰哥，这次油价有没有变化？有变化，涨还是跌呢？哎，跌啊，好事儿！国内的成品油价格呢，将在6月18号晚上24点进行新一轮的油价调整啊。那么，国内的汽柴油零售价，那么将会迎来今年以来啊首个2连降啊，而且呢，降幅还是比较可观的这次啊。根据成品油的调价规则啊，国内汽柴油价格呢，将会在今天晚上12点啊，这个进行6月的第二次油价调整。从6月啊，这个首次油价大跌到现在，已经过去了14天的时间了啊。这期间呢，国际油价大跌，因为大家晓得嘛，这个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是吧？你包括这个美伊啊，现在已经签订了谅解书了，是吧？这个它的这个油价，国际油价是下降了，让这个汽柴油价格呢持续的下降啊。那么目前呢，原油变化率呢超过了-7.7%啊，预计下调油价。差不多是每吨480块钱啊，差不多是3毛多啊，3毛多。而且这次呢，这个油价调整之后啊，就是端午假期，大家互相提醒啊，别着急加油啊，不要着急加油啊。这个现在预计的是啊，下调可能是3.7-4.3，或者是3.2-3.8，是吧？是这一个区间之内啊，所以说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哈啊，在今晚上的12点之后。那么端午三天假期，这个高速公路不免费呀、本周五呢就会迎来我们的端午节了，明天啊。那么今年端午节呢，从6月19号至21号啊，共3天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不免费啊，大家要记住了啊。 好了，说哈今天早上的话题，我们整起来摆一摆啊。今天是啥子？今天是618，是不是？那618，咱们聊一下这个网购的事吧。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你们这段时间没去网购啊？其实现在我发现，没事啥子网购节啊，啥子啊，他已经提前很久很久的开始了，对不对？啊，峰哥这次出了啥东西呢？我去买了10个轮胎。啊，峰哥那个车是个电车，轮胎有点废，但我说实话，我那个轮胎该换了啊。他跑了好几万公里了啊，前胎磨的那个边边已经看不到那个了，是吧？我觉得还是有点危险，我还是忍痛把它这个给买了啊。这次你别说618的这个，哎，它的这个优惠程度还是比较大啊。我昨天买的时候省了2K 啊，省了2K， 我买的是米其林的啊。然后呢，这个买了是吧？买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快递的确是让我有点崩溃。我昨天下午买的时候啊，我看的是昨天买，今天到广元快安。我想的是这次这个换了之后嘛，出去要放心点嘛，对吧？啊，端午节可以去耍一下嘛。结果呢，昨天我付完了这个，哎，这个东西之后啊，啊，票子之后啊，结果我一看，他说，哎，您的这个到达时间已经更改为6月21号，啊，这么一算就是端午节最后一天了，是吧？你这个我还说是换了之后是不是还能够好好出去啊耍一耍，可以放心一点，对吧？啊，我来啊，先把轮子换了个棍儿。把我的这个后轮换到前轮，前轮换到后轮去了，是吧？真的是，大家知道吗？这个电车，因为首先它的车重比较大，是吧？啊，你。

扭矩也比较大啊，所以说它这还是比较费轮胎的，我说实话啊。下面这个孙家朋友们，你们开点车好久换一次轮胎啊。我那个轮胎开了三年啊，开了三年啊，可以换了，可以换了。我因为三年风够跑了七八万公里了，一个轮胎啊，原厂胎七八万公里了啊，期间只扎过一个钉子啊，换了个胎是吧？换了个胎而已啊。那么来说，朋友们，网购，这次呢，除了这个轮胎之外，别的风格啥都没有卖啊，正儿八经的啊。当然这个是没办法的事情，是吧？车子你出行在外，肯定是这个是必须要换的，是吧？我也忍了。但除了这个之外，我真的风格没有卖啥子别的东西了啊。啊，我就发现嘛，这次618是不是？啊，我这除了这个轮胎必备品之外呢，我是什么都没买。我都想给自己一个大大的宅，是不是？啊，像敲锣打鼓。哎，穿边是吧？这个十里八乡啊，回想啊，往年子，在满好多减好多啊，满 N 减打 N 折啊，付好多定金膨胀 N 倍的那种优惠政策里面啊，峰哥有时候真的是头大焦虑，蹲点熬夜悔恨。今年的618啊，我没有熬夜，没有住那个高速，也没有地猫猫啊。之外确实必须的，你像这个是吧？这个轮胎，啊，医生平安说5-6万公里一般应该可以换了啊，就是。但是我那个轮胎怪了，原厂那个轮胎开了这么多年，是吧？开了三年，开了7-8万公里，是吧？结果我看那个胎纹呢，啊，它只是这个前胎的边边，就是往旁边，就是最边边那一块稍微有点磨，别的完好无损，真的好得很啊。是吧？然后呢？这次我就想的是，我说反正早晚都要换，而且出于安全考虑，我说必买品，我就必须把它给办了，是吧？昨天啊，就买了四条，啊，本来我讲的是买2条，给省点，我想了哈，哎，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要换全换完，是吧？啊，4条买了啊，正儿八经的，除了这个必需品之外，那封过其他的我是真的没有买，啊，晓不得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你们这一次这个618，你们是买了啥东西没得？啊，我们来说一说，那种感觉很好。啊，还有没有跟我一样优秀没有剁手的朋友啊？哎，虽说轮胎花了几大钱是吧，但是这个是必需品嘛，我们就不说嘛。那，啊，除了这个之外的别的东西，我是真的啥都没买啊，兄弟们，来，你们来举起双手，我来看看哪些人都没有卖东西的，尽情来炫耀一下啊。是吧，来关注咱们的这个朋友的说，峰哥，这个618我终于忍住没有剁手啊，没有参加那些烧脑的活动，也没有这个零点抢东西，截至目前花费为零啊！快给你鼓掌啊！给你鼓掌，是吧？还有我们的疯狂挣钱说，峰哥今年是再也没有那种不买的啥子亏了的感觉了。第一次618啥都没买，也没有组队拉人搞啥子分红包，而且呢就非常的轻松且愉悦，感觉很爽啊！包括咱们的那个朋友发的消息说，峰哥，这个618的战线太长了，是吧？我感觉5月底就开始了，是吧？结果呢，今天我突然才反应过来，哦，今天是618呀，啊，应该买了啥东西，哦，领导又派任务来了，忙完再说。是吧，再来关注不忙不是人那个朋友说，峰哥在这儿由衷的感谢甲方，感谢加班，把我的时间填得满满的，618啥子直播优惠我没空看，感觉自己省了一个亿啊。是吧，小浪花说，峰哥618没剁手的这个贤妻良母就是我，自己东西一件没买，光是给娃娃买的啊，咋个买纸尿裤最划算，哪家奶粉最靠谱，哎，衣服孩子各种尺码买啊，背起有娃的家庭，但峰哥我觉得不配剁手啊。哭唧唧说，峰哥不说了啊啊，看看本母亲618的战绩，宝宝零食啊，宝宝防蚊贴防蚊裤，宝宝防晒帽啊，土土罗绘本画册啊，彩色铅笔啊，图画啊，图画纸泡机，峰哥我没有剁手，我是在为我的宅打工。是吧，哈哈班说，峰哥我对你发誓，618呀啊，这个囤了很多东西，是吧，我自己再也没有剁手的欲望了啊，这就是为母则刚，我的感觉好多朋友都说，有了娃儿之后就不咋个剁手了。是吧，晓不得各位，你们今年是618有没有忍住没有买东西哈啊，有个朋友在说啊，看了一下今天购物车的商品啊，今天618比平时还要贵啊。

哎，我倒是没有注意哈，因为峰哥买那个轮胎的时候，我只买轮胎了。哦，我看了它原价是1.5K 1500是吧？然后这个昨天我买的时候是1070啊，我晓得这个是贵嘛还是便宜？啊，我晓得它这个力度跟往天是比，是吧？这个差别好大啊！这么一算，其实还是省了不少钱啊，还是咱们。

消息说，峰哥，我只想对今年的六幺八说，我喜欢的东西为什么都没有降价啊？我不 care 的一些东西都反而降价了。以前一个活动是框框买一二十样，现在为了凑个两百样，硬是琢磨了三个小时还没有凑齐。建立六幺八啊，有那铺的感觉公告。打广告的钱不如来搞真正的优惠，是吧？来广告时间，朋友们，我去稍微处理一下打给的事情。

0: Dreams。
1: 不要去考虑自己能够走多快，只要知道自己在不断努力向前就行。陆队，成功就不远了。早上8:30，给自己一个清爽的早晨。
2: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1: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1: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1: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1: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1: 1048陪你走过，
3: 陪你走过
1: 每一天，
3: 每一天。
4: 金贝尔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5: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6: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丫丫。
7: 好了，雨峰朋友们，半点了，丫丫继续又来上线陪伴你们的周四早高峰路况了。明天就是咱们的端午小长假，今天呢节前的早晚高峰出行呢，一定要放平心态，用安全在第一位啊。整体呢城区现在的车流呢在8:30之后呢都还是比较稳定的情况呢，很给力，只是呢我们排行在各个红绿灯处啊稍稍会有一点点的积压，大部分呢都是因为在等待交通信号灯，然后呢我们提前做好减速和变道，大家呢就是把车速车距一定要把它把控好了，划重点。刚刚的亚亚就跟大家分享了，在稍后呢广元外国语学校在10点左右这边呢会进行错峰放学，现在呢已经有部分的家长朋友在学校门口等候了，想必呢一会儿可能会迎来一小波的高峰拥堵，所以朋友们大家呢就是在这个行车的时候呢，我们稍后啊尽量就是避开，第一呢就是外国语学校周边的路段，第二就是我们各位家长朋友在接送孩子也一定要急停急走哦，不要长时间的停留。我们接下来具体再来关注一下其他道路，万林这边的话现在还好，现在呢主要就是看到在雪峰这边过来，整个滨河路沿线呢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然后呢东坝的话呢现在的车流高峰压力都还不是很凸显，只是在我们的育才路连接在下方的这个绵谷路，还有呢就是在我们的劳动大厦这边注意一下，河边路段可以优选哦，这边呢整个啊河边路段是好走的，南河的话一切淡定，现在呢整个南河片区的车流都没有问题，老城的话呢依然是排行在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嘉陵广场，第二就财神街附近，包括利州西路一段啊，这边有一点点的影响，以及凤翔楼和大西街，我们注意一下。那城区呢，现在呢，我们关注了实时监控，目前最大的高峰压力呢，就是在整个雪峰这边的河边路段，滨河北路二段周边呢，压力是比较大的。这边呢，我们刚刚也提醒了，因为外国语学校呢会进行放学，所以啊，周边的车流还是比较多的。我们在这呢也是及时呢反馈给了相关的这个二大队。他们呢也会在现场进行保障，不过我们也希望各位司机朋友能够呢积极的配合一下。好，以上呢就是8:30之后的路况，我们稍后再来关注刷新。
8: 上班了，上班了，
9: 上班了，
8: 上班了，上班了，
9: 上班了，
10: 上班万岁！

岁，上班万万岁，上班万岁，上班万万岁。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上班万万岁 ，Show Time。

好了，北京时间来到早上的8:36，2016年6月18号，礼拜四，这里是正在为你送上的上班忙慢睡啊，这个咋个回事？饭都没吃，有点菜包给了。哎呀，这老虎，来关注咱们的朋友在发消息啊，再说他上完游览到下西坝，两车发生了擦挂啊，这个说导致这个地方更堵了。他昨天也是那个地方发生擦挂，一个大货车啊，南山隧道和南河出来车比较多，说现在已经造成了一个拥堵啊，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安全，减速慢行啊。万源湿地公园荷花开了没啊？哪个晓得不啊？这个我可以帮你看一下啊，荷花开没开？夏天来了，爱说该开了，帮你问一下啊。那个地球，我这个最近没有去里面转呢 啊。打嗝就昨晚喝多了，关键峰哥昨晚上多早的睡了，没有喝酒的嘛，是吧？这个有点恼火啊，忍一下，忍一下。来，我们再来说，再来摆。刚才摆到的是网购，对不对？先问下大家伙，你们这618这段时间有没有在网上买东西啊？你们觉得划不划得愁？你们觉得累不累？是吧？有没得哪个像峰哥一样，除了必需品之外，别的啥都没买，是吧？啊，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说啊。有没有人说峰哥啊，我想对今年子的618说啊，我真的我喜欢的东西它没有降价呀，是吧？啊，以前一搞活动就是一下买十几二十样，现在抽了个200块钱，硬是磨了吧3个小时还没抽齐啊，真的是啊。挖了挖挖机说峰哥啊，省钱的我618没有剁手，正常消费赞啊。虽然你们发了那么多的促销短信，有那么多的直播带货，但及时的我们表示不把家里当仓库啊。哎，差的要说的，我这样说啊，618，我其实呢，啥东西都不太缺啊，但非常缺一个暴富的机会啊。有买的没得？这个机会如果有买的，我也去买一下。啊，这个最近峰哥运气比较好啊，这个前天呢去买了一个，前天晚上啊去买了一个彩票，中奖了哈，中奖了，兄弟们，这个我有时候其实我很低调，不想在节目当中说啊。买彩票中奖了，不好意思啊，这个有的时候也是不想说出来吧，这大家会觉得啊，峰哥你这个没必要嘛，是吧？你这个样子了，是吧？你瞒着我们抓子了，中奖了嘛，是吧？你以后就会奔赴这个精彩的人生了啊，你要升职加薪了，当上总经理，出任 CEO， 甚至可以自己开个公司了啊。不好意思，峰哥真的中奖了，不开玩笑，兄弟们啊，峰哥前天晚上买彩票花了20块钱，中了10块钱回来，也是一份好运嘛啊，好运啊，总比没中好噻啊。来关注咱们的这个朋友在说，峰哥买了个寂寞啊，这个一号那天呢就因为618开始了，因为这个广告打得太凶没忍住，半夜3更啊，这个紧赶慢赶啊，7瓶8凑领券之类的囤了娃娃的奶粉，满以为呢捡到了香烟，结果这两天一看人家价格又变了啊，啥子券都不用领，啥子金额都不用凑，是吧？这个落价直接降的比我之前买的还要便宜，一下觉得自己好乖呀，峰哥，是吧？先有多少峰哥成熟的标志，不是在618呀、双十一呀这种日子大采购嘛，是吧？啊，把下一年的卫生纸啊、洗衣液啊、尿不湿啊什么的都买啊，真的比平时要省很多哈。啊，这个是来自这个已婚妇女的经验啊。再来关注咱们的这个朋友在说，峰哥没钱不打算买，但是看着猫快没吃的了，花了1000多啊，转过去了，转过来了，一想着猫都花了1000多，我为啥不能花呢？又给自己花了1000多啊，这下彻底是负数了。还有朋友在说，峰哥成熟男人从这个是吧？从不买东西开始，对不对啊？真的是那种啊。还有朋友说，峰哥烧脑的。啊，我再咋个觉得懒都得看啊！一直这个我烧了好多不好吗？昨天就为了凑单嘛，啊，想来啊这个洗去是没得买的了啊，买点洗发水啊，是吧？给娃买点水杯、毛巾呐、啊，是吧？算来算去，后头还是出了500多块钱出去，是吧？这个破洞花腰裤，这个朋友在说，喝口水，不要咽下去，憋气几秒钟，一下就好了。没办法，峰哥上节目哪可能不说话呢？哎。现在好点了，好点了，好点了啊！这个的确还是有用，还是有用啊！来，我们再来说，再来吧，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节目当中啊！刚才不是说网购这个事情啊，我说说网购，其实我觉得买的时候很爽啊，到的时候很爽，但是等待这个快递的时候是真的很让人着急呀、
啊，正儿八经的。昨天我看了他明明跟我说的是昨天买了，今天就可以到广远了。哎，我就买了，我说这个今天放假前我把这个轮胎换了要那个点儿。结果他半晚上突然来了个消息，啊，啥子呢？说啊，这个在时间已经给您调整为6月21号到货。我都想退了，兄弟们，正儿八经我都想退了，啊，真的是。如果想看到彩虹，必须先经历风雨；如果想体验那种拆挂快递的快感，那就必须要先经历快收快递虐心的过程。我想放的是那种，每次快递啊，收快递啊，都要被憋的肚子气。我说了算啊，啊，这个比如说一个朋友说，峰哥，公司楼下取快递，各种快递混在一起，然后全部扔在地上，喊你个人去找。基本上现在好像除了小区啊，他们有弄快递柜之外，是吧？有些门卫。是吧，大家晓得噻，你们小区那个门卫基本上好多，他如果没有快递柜啊，没得代收点啊，好多这个快递小哥就把这个就放在那个门卫上，是吧，到时候个人去找啊，个人去找啊，有时候翻满天。是吧，有些快递呢哪里都不放啊，偏偏放在小超市啊，取快递还收保管费，真的是啊，峰哥以前就遇到过啊。你知道我们家那边是吧，之前收快递就是在我们小区的正门的对面有一个小超市啊，就每次去取快递之外，你除了去拿快递，你还得给人家一份保管费，是吧，这个就是过分了，是吧，啊，你干嘛还有时候来给你送好几十公里的地方打电话，大姨马上送过来，结果又是花了几天时间啊。我告诉你，自从买了东西，我晓得大家你们能不能忍住，就是不去点你们的这个快递的这个情况啊，他的查询快递就是他到哪儿了啊。我每次是买了快递哈，基本上是不是隔个一两分钟我来瞧一下他发货没的啊，然后我发货了我看他到哪儿了，是吧，啊，实时盯到起的。你看嘛啊，昨天峰哥在晚上几点钟啊，晚上应该是在12点钟啊，刚刚12点钟，他整点有个送东西嘛，对吧，啊，我就把这个东西买了。然后到今天为止，昨天闭眼睛之前，今天睁眼睛之后，第一件事情都是啊，点快递看看到哪了，是吧，然后呢我就看，哦吼，一看，是吧，今早一看，看到凌晨3点钟，他这个订单预计送达时间变更为2020年6月21号，我心一下就凉了，是吧。然后呢我一直在盯啊，一会儿是你的订单已经锁定库存啊，又说你的订单已经下发仓库，这是凌晨3点的事情啊，凌晨3点事情，大家都不睡觉吗？好，你不睡觉，你凌晨3点钟你给我下发仓库了，那为什么过了5个小时你还没有变呢？是吧，等快递这个事儿是真的是很骄人的，是不是，大家啥子感觉啊。我们的一个新房子在说开车必听，哎呦，感谢啊，感谢我们的这个老朋友啊。现在我们的这个车载广播在放啊，我们的抖音直播在播啊，所以说大家如果想看抖音直播呢，可以在抖音直播间来，是吧，在抖音上搜索108广电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啊，然后是吧，点击我们的直播间跟峰哥来进行互动都是可以的啊。未来几天主要的一个天气就是多云啊，但是有些地方他是说了分布不均，局地下雨，是吧，啊，所以说当然出门在外还是要带把雨伞上啊。来，咱在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来说，我们稍后见。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好自由，忍不住傻笑，我想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一零四八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丫丫。
2: 好了，雨峰，朋友们，8:46哦，最后一档路况了，我们一起来开刷一下。当然，今天呢也是我们端午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城区的车流呢还算是比较平稳的。除了呢早高峰呢，刚刚看到在河边路段，就是滨河路这边沿线呢有一点排行以外，现在呢看到整个呢车流已经开始下降了，都没有问题了啊。包括我们看到，这边过来整个呢滨河路现在呢往这个城区走的话，基本是没问题了。但这儿我们要提醒大家，因为这边呢是。在10点呢广元外国语学校会进行放学，所以我们接送孩子的一些司机朋友家长朋友，大家呢要即停即走啊，把你的爱车要停放在我们的规划的停车线内，不要造成了更多的一些拥堵，大家相互之间呢一定要礼让一下。在这呢还要提醒我们这两天骑行的朋友，一定要多佩戴好我们的安全头盔，要为自己来添一份稳稳的保障。当然今天呢天气还不错，可能会有这个阵雨出现，然后呢明天的话温度会慢慢又有所上升。我们接下来具体再来关注一下，看到万源这边现在的车流呢基本是恢复到平峰时段了，然后东半的话可以放心前往，像平时较为拥堵的电子路、劳动大厦，还有呢居国路、河边路段，这些都挺好走的。现在只是看到在哪个地方呢，就是在东半文化路的金贝尔门口这边沿线过去有一点点的车流，只是这一小节啊有一点拥堵。然后南河的话没问题，整个呢道路都是比较畅通的。老城的朋友，第一个嘉陵广场，第二就是在我们的贡排水公司门口沿线有的时候车流呢会有一点点的积压，其他道路呢都是很淡定的。然后呢我们今天呢也跟大家分享了整个呢早高峰的路况没问题，那晚高峰时段今天可能会迎来一大波的回程高峰，所以我们在这也提醒大家，今天晚上呢5点之后呢晚高峰路况就会慢慢的上升和来临，大家一定呀要这个注意减速慢行，把车距车速把控好，提前把路线规划一下，有不清楚的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进行留言，我们下午时段晚高峰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接下来时间呢继续交换给直播间。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感受今天的风向，自由的味道吹到我脸上。好了，本地时间来到早上的8:49，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上班万万岁，我们再继续摆起走，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拥有一个好的心情啊，参与到节目当中，跟了冯哥一起来摆谈一会儿，参与的方式

非常的简单啊，朋友们，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一零四八广元交通广播，然后发送消息，不论是文字、语音、图片、视频，你都可以参与进来啊，一起来摆谈一下啊。这个同时，如果说看到了最新路况消息，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说一说啊。因为这个今天是我们放假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所以说你会发现在有些这个路段啊，这个车子是比较多的，是不是？提醒各位一下啊，这点一定要注意一下了啊。同时如果看到了最新路况消息，不用了参与到节目当中，跟了峰哥一起来聊一下啊。参与方式非常简单，我们的抖音号还有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说啊，都可以来拜啊。我输了，一切都输了，这个朋友你输啥子了啊？关注了主播，感谢你的关注啊。还有我们的一些这个老朋友来到直播间，感谢各位。今天是端午，这个明天是端午节啊，今天还要上一天班啊，是吧？大家注意，今天下午可能会迎来一个出城的高峰阶段，估计在四五点的时候啊，所以说大家也要提前计划好自己到底该咋个去走，规划时间和路线，包括目的地啊，这个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好的，北京时间来到早上的8:51，来跟大家摆下气温趋势，看看有什么样的事情值得关注啊。最近呢，有名姓当的女士爆料说，这个2023年5月份，她身在辽宁的丈夫胡先生突然被从四川宜宾这边来的三名警察带走询问，理由呢是他们涉嫌贩卖假的五粮液啊。但是啊，这个警方在胡先生的店里面没有找到五粮液，就把啊159瓶茅台酒扣押了啊，价值120个 W 啊。最后当地是同意赔偿22万啊。结果不到一个月啊，那么这个宜宾这边的这个警方啊啊又接到了何先生，什么又通知何先生要前往四川啊，要前往四川啊，就没有到一个月时间嘛，又让他到四川去啊，是吧，巩县这边啊啊，说要追究刑事责任。整个案子看的人是一头雾水，四川巩县的跑到辽宁去抓人，为什么他能够代表五粮液跟当局是谈赔偿呢？茅台酒与本案没得关系，凭什么要扣押呢？啊，这个案子这个经历了8次庭审，目前仍在审理过程当中。在今年的啊查验中啊，这些茅台酒大量缺失和空瓶，何先生呢申请对这些酒的真伪啊进行一个鉴定。可是五月的庭审法官驳回了他的申请啊，说该茅台酒与本案没有关系啊，公诉机关没有指控。当律师说，他曾经质问一名参与行动的辅警时，对方坦言说啊，说上面有硬指标，只能逐例执法啊。而这个赔偿金呢，会按照一定比例啊发放给办案单位啊。那茅台会比例分吗？啊，是吧？啊，这个有点奇怪哈，我们后面也持续关注一下，是吧？再来说，再来吧，朋友们，这个最近呢，我看到是吧，有个聊天记录啊，说班级群里面艾特所有人啊，今天哪位同学过生啊？太晚了，没让他去，在哭发脾气啊？请问是哪位同学今天过生，跟我发脾气，已经跑出去了？如果找不到人，我要找哪位家长啊？翻译一下就是。不让娃儿参加同学的生日，娃儿离家出走啊，家长反而要怪罪过生日的同学。这样的家长，我觉得大概率一辈子都不会觉得自己错了。2025年9月份啊，患重度抑郁和双向啊这个情感障碍的大学生啊这个小王啊，被父母呢送进了一家教育矫正机构。那么在这个机构半年里，他呢完全与外界失联。啊，他被禁止服用精神类的药物，还经历了沙漠封闭驯服。最后两个月，机构的导师张立红又带他们远赴非洲这个月啊，是吧？名义上是修行啊，实际上学的却是邪教。2006年4月3号，中国驻几内亚吉比大使啊大使馆呢，曾经呢发布了一则提醒。所有邪教组织招揽中国公民在啊吉比开展这个活动，他们这个邪教叫做啥子啊？凯拉萨合众国啊，头目啊这个尼西亚南达，2019年在印度被指控啊强奸、虐待、绑架和出逃，被国际刑警组织列入了蓝色通缉令啊，经确认
小王他们参加的。

就是这个矫正学校收费价格不菲，小王的父母交了近50个 W 的学费，而收了50个 W 的导师张立红教给学员的是：你愿意放下自尊伺候我，那就是放下执念，斩断家族业力最快的修行功课；抗拒伺候就是私心重，业力深重。社会危害极高的精神病家长和正常娃儿，前者却可以轻易地把娃娃囚禁在黑监狱里。我国对邪教组织的定义非常的清晰，冒用宗教气功或者是其他名义建立神话，鼓吹首要分子利用迷信邪术蛊惑蒙骗他人，发展控制成员，危害社会的非法组织啊。再看看这一堆矫正还有这个啊解网瘾学校的套路，先制造恐惧，再制造依赖，先摧毁一个人的判断，再告诉他哎，走服从才是出路，用有病叛逆不同感恩的神圣性大棒，让娃儿相信自己真的肮脏软弱，罪孽深重。他们甚至不需要披一件宗教外衣，就已经完成了邪教最黑心的动作，把娃儿送去非洲，不过是从一个邪教送到另一个邪教。现在青少年啊都不够用了啊，他们的爪子又伸向了成年人，难以置信的是，居然还一次又一次得手。啊，最近我看了新闻说，母亲骗26岁的儿子一起旅游，反手将儿子送进了这个戒网瘾机构。大家晓得噻，是吧？昨天我们才摆了，因为儿子3年不工作，靠打游戏啊代练来挣钱，被妈老汉送进去了，妈老汉7岁了啊，是吧？就被关进去了82天遭体罚，母亲说无法道歉。这些被送进去的人唯一的病就是没有攒够离开家庭时啊，对妈来说啊，第一个存款啊，真的啊。如果说梅西生在小王的家庭，我都难以想象他会被父母丢进这个交警机构几轮，是吧？梅西说啊，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啊，上门西呀、啊。哎，足球迷真的过年了，这个6月17号的这个昨天那个世界杯，是吧？梅西啊、姆巴佩啊、哈兰德啊三人同时登场，并且全部都取得进球。其中呢、啊，这个姆巴佩和哈兰德 啊都完成了梅开二度。年近40的这个梅西啊，打进了一粒世界波啊！啊，你说这个多大了，多大人了，是吧？这个还和两个小年轻来抢金靴。现在的压力就在 C 罗这儿了，因为 C 罗今天啊没有进球，是吧？而且他们队伍跟那个对方打平了，是吧？这个是压力比较大啊。说老实话，来了我们再来说啊，说5月7号的晚上，山西运城的17岁男娃小雷啊，被同校高三的学生呢、啊、王某在家门口殴打。小雷的父亲赵先生得知之后就报了警。2天后啊，王某找冒充警察给小雷打电话啊。把他骗出家之后，又一次对小雷进行殴打啊，逼迫他下跪啊，还拍了视频。小雷被打成了闭合性脑颅损伤啊，眼外伤，疑似鼻骨折。5月22号，王某被行政拘留12天，冒充警察的张某被行政拘留7天。王某出来以后，还顺利去参加了高考。赵先生认为啊，处罚过轻，提出了行政复议。王某的父亲表示，两家父母之间很熟，小娃打架很正常。啊，共同朋友都觉得他报警没得必要，不是都被打成这个样子了还正常。最不正常的是，赵先生报警之后，王某就立即找人假扮警察打人啊，是不是太巧了呢？赵先生说啊，王某的妈妈是另一个区的公安民警，王某的家属提出22万的和解，双方两清，并且啊要这个小雷出面在网络上声明，事情已经妥善解决。曹先生明确拒绝啊。那么16号，那么运城市公安局表示已经呢移交给了相关部门处理啊。我们来等一个后续啊啊。打人先不论，我告诉你，冒充警察这个就已经触犯了刑法了啊。就算是真警察，知法犯法也要严惩，是不是？好，那边的时间来到早上的8:59，由于时间关系呢，今个节目呢就到这了。我们在明天放假了呢，对吧？我们在端午节之后与大家不见不散，好不好？到了晚高峰我们还是要来的啊！朋友们，我们在端午节之后再见了，拜拜。

0: 上午九点钟。不管前方的路多苦，只要走的方向正确，不管多么崎岖不平，都比站在原地更接近幸福。勇敢的大步向前走吧。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镜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0: 实时路况 Traffic。
3: 好了，各位上午好，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实时路况。将会连线的是交警三大队，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最新的宝轮方向的路况刷新。警官，上午好。
4: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广元交警三大队分控中心。三大队下去了，还是要注意我们几个施工的路段。一个是宝轮中学后大门天然气公司这条路，这个路是属于全封闭施工，所有的车辆都不可以通行。另外就是我们的支南路由南向北方向，还有这个水电路红绿灯至西望城方向，这两个路段是属于单向施工。那同时这个路段呢，也是一个人流量很多的一个路段，那希望大家尽可能的绕行这个市或者是清江大道。同时还是要注意一下我们这两个市场路段，102市场还有红盛市场，目前这个时间段这个人流量也是特别的大。那希望大家行驶在这个市场路段的时候，也是要注意减速慢行，避让行人。另外就是慈化芳子大道，目前这个车流量是比较的正常，通行都没有任何影响。但是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持车距，不要去超速行驶，以免发生事故。另外就是我们宝轮到三堆方向、宝轮到广元方向，目前这两个路段都是一路畅通，通行都没有任何影响。那希望大家行驶在这个道路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好的，主持人。
3: 感谢警官目前节目提供哈最新的一个宝轮方向的路况的刷新。
0: 整点刷新闻。
3: 1048整点刷新闻，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白皮书。发布会呢还介绍中方将于今年秋天举办首届雄安全球治理论坛。2026年的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多项金融开放举措发布，包括了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等等。接下来关注昨天呢，重庆、贵州、云南部分地区有强降雨。18号起呢，主雨带北台、西南地区东部与南部，还有包括华南西部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天气。国家防总针对重庆、贵州、云南三省市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在北京时间的6月18号的凌晨，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继续举行。在 K 组首轮的一场比赛当中，葡萄牙队1-1战平刚果队。好了，各位，以上呢是我们本时段的整点刷新闻。
5: 车里事儿，车外事儿。都是我们关心事儿。你好司机，开启驾驶路上的活力心情。司机当家人梦

0: 瑶和你一起关注交通大小事儿。你好司机，行驶路上我最懂你。
1: Hello， 朋友们好，又是崭新的一天，来到了北京时间我们上午的9:04，继续来分享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牧羊正在我们的1048直播间为大家正在直播我们今天的6月18号的你好司机。今天这个上完班之后啊，梦瑶打工之后啊，咱们打工人上线了啊，在明天就会迎来端午假期了啊，朋友们会怎么安排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来到咱们抖音直播间来跟梦瑶来讲讲啊，来分享一下。同时呢，我们的这个公众号的方式也欢迎大家随时的来跟咱们听广播的朋友一起来互动啊，也感谢大家这个一起来和朋友们来分享到我们这一点位的节目中，共同来关注我们的交通事儿了。哎呀，我今天也在看哈，因为这个明天开始过端午节了啊，3天假期。哎，虽然梦瑶这个只有2天，因为有一天要上班，但是有2天假期。我在想，我到底还是应该在咱们广元这边走一走吧，去看一看啊。这2天天气，总体来说，我们跟大家打探一下，因为端午节很多朋友会出行嘛。那目前天气预报显示，明后天呢可能会有降雨哦，可能会有雨，但是温度蛮高的啊，温度还是很高。明天呢是20到34度，后天周六呢是22到31，到了周日的时候呢是22到26，但是都是显示每天都会有雨。所以朋友们注意一下，但是我发觉哈，今年子广元很多雨都是晚上的下，白天昨天也下了一下子，但是也没得好大啊。整个天气咱们随时关注，根据天气变化来安排咱们端午的假期吧。好的，朋友们，一起来和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中，感谢所有朋友啊，一如既往的来关注咱们的1048，跟朋友要来关注，感谢一下刚刚呢参与到我们节目中的朋友哈，这个尾号为2671410无言飞二啊，还有这个朋友们陆续来到咱们1048的直播间了，跟咱们大伙儿一起来关注我们这一点位的节目当中。谢谢我们的风云师傅，孙梦瑶上午好，来报道了啊！谢谢我们的风云师傅啊，老铁来报道啊，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中，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这一点位的节目当中。今天出行方面呢，也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呢，也要和咱们大伙儿来关注咱们整个假期啊，因为端午节假期明天就回来了。今天下午估计一波的咱们出城高峰期和返程的朋友，还有很多朋友会回广元。咱们的端午假期群众旅游观赛返亲探亲出行集中，农村地区啊务工务农集中出行繁忙啊，包括南方强降雨北方多阵雨，所以道路交通风险也是突出。那目前呢，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也结合近年来端午假期交通事故规律特点，对咱们今年端午节假期交通安全形势进行了分析研判，并且发出了交通安全提示。今年呢，据研判呢，今年端午节假期道路交通安全主要是存在以下突出风险。第一个是咱们旅游交通安全风险，假期群众旅游出行需求旺盛，高考结束了，对吧？高校毕业，亲子游、家庭游出行增多，还包括一些活动啊等等一些。旅游观赛呀，返乡探亲等出行叠加，超速超员、疲劳驾驶、非法营运等违法违规问题肇事一发多发。第二是咱们假期亲朋好友啊，可能聚餐聚会娱乐饮酒多，加上呢美加墨世界杯赛事多在下半夜，所以夜间聚集观赛饮酒，酒驾醉驾肇事风险上升。第三个方面是咱们农村啊务工务农的这个集体出行风险。三夏时节，农村地区务工务农出行通勤繁忙，轻型货车、三轮车、拖拉机违法载人以及面包车超员载客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导致群死群伤事故风险高。还有一个是端午节啊，这个目前听大家咱们广元给大家分享了，咱们广元这边也是3天可能会有雨，所以呢我们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哈，雨天一些天气会影响我们的行车安全啊，也请大家注意一下。所以呢我们再次也提醒大家，假期自驾出行的朋友要提前关注咱们天气预报、路况信息，合理安排出行的时间和路线，尽量的咱们错峰出行，在驾车时咱们得保证充足休息吧。

对吧？啊，集中注意力啊，不要疲劳驾驶，分心驾驶，遇到身体不舒服啊那种情况的话，就是不要去开车了，避免酒驾啊啊，还有开车，要牢记咱们讲的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切勿哈酒驾醉驾。还有呢，就是咱们因为这三天估计还是很多朋友到咱们广元来游玩啊，不管是咱们广元的朋友去往外地去玩，还是我们的本地方的朋友咱们在广元玩，还有很多外地朋友到广元来玩，咱们也希望咱们所有的朋友哈，还是一定要做到哈，因为周边的路车多人多，咱们注意避让行人，规范停车。遇到了这个一些天气的原因，包括咱们高速公路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距，遇到交通拥堵要按序通行，不要随意去穿插占用应急车道，注意提前观察高速出口的标志标牌，一旦错过高速公路出口，不要急刹急停，突然变道，甚至去倒车逆行，发生交通事故，牢记咱们讲的哈，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方式。还有咱们假期出行的朋友，三天时间很多朋友可能会出行的话呢，咱们要选择正规营运车辆，切勿乘坐斯兰克原黑车，对吧？这一点。还有包括咱们务工务农群众出行，应该选择安全的交通方式，不要去搭乘超员载客面包车和违法载人的轻型货车、三轮车和拖拉机啊。所以假期出行，梦瑶其实跟大家说的最多是咱们安全出行啊，这个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那有没有呢在假期三天要前往三家山的朋友，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啊，关于对通往三家山旅游景区的道路这个相关的一些交通管制情况，也要和大家做个分享。因为三家山呢旅游景区道路狭窄且弯多啊，路陡，夏季这个时候呢在往这上面去走的朋友哈，游客是比较多的，咱们的超长货车和私家车混行，即容易造成交通事故和道路拥堵。所以为了确保咱们大家伙的出行安全，那结合本地实际，也决定对通往三家山旅游景区道路实行一个交通管制啊，朋友们注意一下这个管制时间，从就是时间会从6月20号开始，就是明天还可以通行。从6月20号开始，我们也和大家分享。刚刚有朋友厚德载物说，高速公路什么时候开始免费？朋友，端午节不免费呀、啊，朋友，端午节高速路是不免费的啊，您得注意一下啊，因为大家对于这个高速路的情况，以为放假都会免费，端午节假期哈不会免费的啊，朋友，这位朋友在有。直播间在问啊，厚德载物这位朋友在问哈，高速公路端午节不免票啊，不免费啊。我们先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如果要往这边走的朋友，咱们景区这边的上午是自家山，从6月20号开始，一直会到10月8号，每天上午的8点到夜间的21时，我们提醒大家，四轴还以上货车驾驶员朋友，请各位注意一下，目前。曾家山的旅游快速通道、沙曾公路、曾荣公路、黑曾公路、S410李家段这边呢，对四轴含以上货车实行管制。则关子了，是晚上24点钟之后可以走，到第二天早上8点前可以啊。然后其余的时间这边是都不能走的。所以咱们也提大家哈，禁止四轴含以上的货运车辆在管制期间进入管制路段、非管制时间段啊，这边会间断放行方式哦。我们也提大家，这边呢因为是按照要求设置安全标识、标牌和交通管制通告，也希望咱们大伙儿啊一定要配合咱们现场交通管理指挥人员啊。这边主要是对四轴含以上货车，从6月20号开始到10月8号，这边会进行一个管制。朋友们哈，每天上午8点到夜间的21时。啊，请咱们的朋友们注意一下哈、啊，这个道路情况。如果要去上面耍的朋友，私家车是可以走的，但是我们的这些下的这些朋友们啊，我们得注意一下这个关于景区道路的一个相关的白天的管制情况啊。也通过节目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因为确实很多朋友这次呢，可能曾家山呀、汤家湖呀，我们的这个周边的解闷关啊，都要往昌走啊，这个昌西啊，有太多地方咱们都可以好好的玩一玩了。所以朋友们最好是，如果是随时关注咱们1048，因为我们也在直播嘛。如果各位朋友在端午假期有任何的这个路况、路况啊，想问道路情况的，我们这边都在为大家提供服务和帮助哈。感谢赫德载物啊，关注了咱们1048主播，您在问高速公路的免费消息，还跟您说高速公路啊，端午节是不免费的啊，不免费。

0: 的啊，请您啊可以根据您的时间合理的安排一个出行，好吗？谢谢大家，也感谢所有朋友的来关注，一生平安。谢谢来到我们104万直播间，也感谢参与我们节目在公众平台跟咱们互动的朋友哈。今天是咱们的端午假期啊，也欢迎咱们大伙儿一起来分享。不客气，不客气啊。他说谢谢哈，端午节，对，端午节刚刚已经说了是不免费的哈。也感谢一下我们的无法代替来到咱们直播间了，马上进入广告，广告之后呢，再和大家继续来分享我们的节目。
1: 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2: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3: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你取钱。
4: 按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5: 已经出来是这个样子的，和你们牙掉。
6: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7: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8: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9: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0: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关注心理健康，让生活洒满阳光。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他们是在纵横交错大陆上，双手不停握着方向盘，两眼不停地直视前方。他们握住了每一个人的平安。你好司机，开车路上能量发声，温暖出行每一天。
1: 欢迎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感谢各位的关注。刚刚呢，在我们的直播间，有一个叫做无法代替的这朋友说，孟瑶，给您反馈一个问题哈，说，能不能改变一下碧桂园往大石方向走的那个门口的人行道上的那个斑马线，说一道坎连一个坡度都没有，推个自行车都上不去。 残疾人推一个车根本就上不去，要两个人抬。这个问题呢，我只有给您马上跟咱们导播跟有关的部门联系一下，因为这个我们是一个民生的问题，我们得给我们的民生记者这边看他们来跟进一下好吗？因为无法代替呢，在反馈碧桂园的这个方向的这个问题，马上我们这边请导播跟有关的部门进行一个反应哈，感谢这位无法代替在直播间的这个问题，好吧？现在你看啊，我们很多朋友哈，有一些这个民生问题。 马上找咱们邦姐，感谢各位对咱们1048的信任，我们这边的每一位邦姐也竭诚的为大家服务，好吗？好，感谢大家继续的来分享我们的1048。他说这个是吧，说碧桂园往大石方向走一下桥红绿灯那个地方那个斑马线，他说我走过去看到很多人，好的，马上我这边给您拍下来哈，拍下来这个相关的问题，马上我们请 我们导播来反馈这个问题哈，说这个昨天地方过看到很多人，老年人推那个车根本就上不去，必须得抬，那个坎儿大概有15到20公分高，是吧？那这个得请我们的记者到现场去看一下才行啊。好的，无法代替，收到您的相关信息啊，我们这边马上我把相关问题发到我们导播处。

好吧，他呢也会跟我们的民生记者这边跟进一下。再次的回到我们1048，感谢所有朋友的关注，继续的来和大家一起来，不客气哈，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每一位哈信任咱们1048的朋友，只要我们这边能够帮助大家，一定会帮助大家来问一问相关情况，好吗？谢谢这位无法代替来到咱们直播间。好，来到了我们上午9:20了，感谢各位朋友继续来分享1048，这里是孟瑶正在为您送上我们1048广元交通流广播。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我们的你好司机，感谢所有朋友的关注啊！继续的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流广播，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一点位的节目当中。下面呢在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哈，有个事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是关于征求交通事故线索的一个事儿，要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事情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先和大家分享哈，也请大家好好的回忆一下，时间呢是在6月16号，6月16号就是在下午的17点的时候，朝天区朝天镇大坝口社区路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事故当中有人员受伤。当时呢，事故发生之后呢，黑色两轮车驾驶员驾车逃逸，黑色两轮车驾驶员头戴浅色的半盔，穿深色上衣。那为了尽快的查明事实，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打击事故之后逃逸的嚣张气焰，所以呢，气焰啊，也请大家啊来关注一下，向广大群众征求该事故相关线索。马上哈，无法代替这位朋友，麻烦您把联系方式留给我们，可以吗？把联系方式留给我们，这边我们导播才能跟您跟进。刚刚这个无法代替刚好在咱们直播间，因为刚刚问到说到碧桂园的这个事儿，说那个坎儿很高啊，说老年车根本上不去那个朋友，请您把联系方式留给我们，好吧？联系方式留给我们，我们这边跟您跟进一下啊。无法代替这位朋友啊，刚才跟您来说说啊，请您把联系方式留给我们，我们这边马上我们的这个有关记者朋友跟您取得联系一下，要问一下具体情况，因为很多朋友给咱们反映民生会的问题哈，都是这样的，反映过来之后得把电话留下来，这样呢我们得详细问您具体情况，因为你只留发个短信过来，我们详细说不清楚，好吧？请无法代替您把联系方式或者发到咱们公众号也可以，发我们公众号，如果不方便发到咱们的直播间也可以，好吗？我们先和大家分享啊，在寻找那个交通事故线索啊，请大家好好回忆一下，6月16号的这个下午的5点，朝天的朝天镇大坝口社区发生一交通事故，所以目前也听大家这个刚才这个情况看呢，因为当天事故中有人员受伤，目前呢想找到这位黑色两轮车驾驶员驾车逃逸啊，目前向广大群众征集该事故相关线索啊。另外呢，根据呢发了吗你发到哪儿了？无法代替，您发到什么位置？你没有发呀，我们这边没收到啊。您发到公众号了吗？我们公众号这边没有您相关信息啊。您是要不您发到直播间也可以啊。所以目前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另根据机动车修理业报废机动车回收业治理管理办法的规定，对机动车修理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明知是交通事肇事逃逸车辆未向公安机关报告而修理的，由公安机关对机动车修理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处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对机动车修理企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警告或2000元以下罚款。所以朋友们，有相关线索也可以跟咱们1048这边联系，也可以拨打朝天交通管理大队值班电话0839-862-2103 862-2103。再次讲啊，刚刚无法代替，您把您联系方式发到咱们公众号，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最好啊。好，朋友们来关注咱们的一个路况信息啊，路况信息，刚刚接到咱们高速的二支队
二大队路况信息，目前听大家啊 G5 京昆高速1504公里处因为在电力抢修，所以目前双向主线临时交通管制，对中子收费站、朝天收费站往广元方向入口关闭，广元收费站、昭化收费站、剑门关收费站往陕西方向入口关闭。我们也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啊，这个时候提前规划路线，注意行驶安全啊，减速慢行。所以这个时候呢，再次听大家对中子收费站、朝天收费站往广元方向入口关闭，所以目前广元收费站、昭化收费站、剑门关收费站往陕西方向入口也处于关闭状态。那目前呢，很多朋友在问到底什么时候可以那个恢复呢，我们请各位等候通知，因为在电力抢修啊，目前在对 G5 京昆高速1504公里处在进行电力抢修，所以请大家耐心等待一下，也可以提前选择其他道路绕行。所以目前这边暂时没法走啊，往陕西方向的啊，中子收费站、朝天收费站啊，还有包括广元收费站、昭化收费站、剑门关收费站往陕西方向入口是关闭状态哦。继续再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感谢真好、忠诚、郭影田林、二帅啊，还有呢，我这个夕阳不下山等的朋友哈、啊，来到咱们直播间。来，感谢所有朋友继续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节目当中啊！当然，在这一点位有最新路况信息，也请大家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一起继续的来分享和收听，并且呢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这个朋友说我们要端午节去什么地方玩？我在想哈、啊，应该是近郊玩，因为下雨呀、啊，要看明天白天天气哈。我们就是来一个随时走到一个广元周边有就挺好的了哈。唐家我觉得也可以，剑门关对吧？咱们自家山这边去也挺好的，往汪仓走这边也可以，仓溪啊都是挺好的。现在民宿也很多，可以找个地方发发呆，我觉得蛮好的啊。但是这个明后天天气可能会有雨，大家最好是看一下。但是现在你看天气预报饱了哈，但是今天白天没得雨啊，只是感觉是阴天儿，还没下下来。还有感谢小肖嘛，这位朋友叫啊，来到我们直播间啊，跟咱们继续来分享和收听。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大伙来分享。目前再次听大家G5京昆高速1504公里处电力抢修，所以目前双向主线临时交通管制。对于咱们中子收费站、朝天收费站往广元方向入口关闭，广元收费站、昭化收费站、剑门关收费站往陕西方向目前入口处于关闭的状态，也请大伙儿咱们注意一下哈，请各位如果赶时间请选择绕行，或是等候咱们及时的路况信息也都是可以的。好了，各位感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来到咱们直播间，各位进来之后哈，给咱们1048直播间点个赞啊，点个赞或是关注起来。同时我们公众号也随时欢迎我们听广播的朋友，不管你是看广播听广播，都欢迎大家一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关注孟阳每天上午9点到10点钟为大家正在直播的是我们的你好司机。

0: 它的价值和意义。有些人教会你爱，有些事教会你成长，哪怕只是在你的路途中留下浅浅的印记，也是一笔难能可贵的财富。至少在曾经某个时刻，你明白了生活，你懂得了自己。早上9:30，感恩生命中的每一次遇见。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好了，朋友们，半点之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实时路况。继续让我们连线的是高速交警，目前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G5京昆高速管员段最新高速路况的刷新。警官，上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们是高速管二分局二大队。今日辖区G5京昆高速金子山至棋盘关段天气阴，目前辖区有施工管制，1504公里处主线管制，朝天收费站、中子收费站往广元方向临时关闭，剑门关收费站、昭化收费站、广元收费站往陕西方向临时关闭，预计管制30分钟，其他道路及收费站畅通，请过往车辆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给您带不便尽情谅解。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1: 感谢警官目前向我们提供最新的高速路况的一个刷新。
0: 车里事儿，车外事儿，都是我们关心事儿。你好司机，开启驾驶路上的活力心情。司机当家人孟瑶和你一起关注交通大小事儿。你好司机，行驶路上我最懂你。
1: 好了，朋友们，半点之后来到了北京时间我们上午的9:32，继续的回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孟瑶正在为您直播我们上午点位，每天上午9:00到10:00。你好司机，刚刚呢有朋友哈，刚刚那位在反映的那个问题我们这边收到了哈，就是讲那个斑马线两边没有无障碍斜坡台阶太高的事儿，我们这边收到您相关信息了啊。感谢一下参与我们节目的朋友，在半点之后继续来分享，刚刚也给大家分享咱们高速路况啊，再次的提醒咱们大家啊，目前 G5 京昆高速1504公里处在电力抢修，双向主线临时交通管制，对中子收费站、朝天收费站往广元方向入口关闭，广元收费站、昭化收费站、剑门关收费站往陕西方向入口关闭，请各位驾驶员朋友提前规划行程，注意行驶的安全，咱们减速慢行。接下来关注一下咱们的城区路况出行情况，这会儿的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目前咱们大西街方向西向东，从下河街目前到东街有183米的拥堵，另外老城井巷子方向哈西向东南街附近有237米的拥堵情况。继续来关注一下的是我们的下个路段，是在目前雪峰路北向南春华路附近以及万源老街方向北向南这边是稍微缓行当中。那当然这会儿时间呢咱们广元城区呢还可以，那是下午的点位啊，今天上午咱们学校包括天利那边还有外国语这边可能上午的学校都会放假了，所以大伙儿一定要注意哈，最好是避开学校周边路段啊，咱们下午还有一波的放学潮，包括咱们如果是啊遇到这个放假期间，咱们也选择低碳出行。今天呢在这会儿时间我们继续的来分享到节目当中，感谢所有朋友的关注，继续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我们来分享这一点位的节目中，共同来关注我们的交通事儿。还有啊，提醒大家一个事儿，就是咱们因为这边我们城区的一个路段的部分施工的公告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施工东苑路方向，就是从利州东路到文化路段，从前两天啊17号昨天开始的，一直呢会到7月15号，提醒大家东苑路哈，就是在利州东路到文化路段这一节呢是全封闭施工方式。还有呢利东街方向从

昨天已经开始会到7月31号，这边是分段局部的占道施工方式。我们也希望咱们各位朋友哈，各位驾权朋友行人也好，咱们一定要提前规划路线，严格按照咱们现场的交通标志指示绕行。因为明后天估计咱们出行的朋友比较多哈，大家最好是绕行走东苑路，就是利州东路到文化路方向以及利东街的方向，选择绕行走其他的一个路段。好，这会儿时间跟大家继续来分享我们1048，感谢各位啊，感谢刚刚的天使姐姐等等朋友来到咱们直播间了，各位进来之后给咱们1048点个关注呗。我们下面这会儿时间和大家继续来分享我们的节目哈，跟大家啊继续的来分享我们的1048，和各位朋友呢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下一个事情。怎么回事呢？因为现在很多朋友就会说，哎呀，我这个车位哈，反正这个房子我也不住，我买个车位也不用，那我这个我就私底下把这个车位借个别个用啊。结果呢有这个情况哦，不少老旧小区因为车位很紧张嘛，有人就会把那个车位出借给邻居，并约定哈随时无条件的归还，结果引发事儿了。这个事情是在很，因为是老小区，当时在2002年的时候，李阿姨作为某小区的首批业主，由物业分配了一个地下的固定车位，并一直呢支付停车费用使用。后来随着啊家里很多人的车越来越多的普及，所以小区车位是一位难求了。在2009年的时候，小孙购房入住。并于呢第二年同李阿姨私下签了一个协议书，约定哈李阿姨出借该车位，由小孙来代支付停车费，李阿姨呢可以随时要求无条件归还。后来小孙在李阿姨不知情的情况下，直接跟物业公司签订了停车合同，约定哈小孙拥有该处的车位的使用权。而时隔多年之后呢，李阿姨想重新搬回该小区嘛，就要求小孙啊，我这回来了，你的这个是吧，把车位还得还给我，因为我要游泳。结果呢小孙就不给他还了啊。后来经过多方沟通无果，所以没有办法，李阿姨诉到人民法院。李阿姨坚持认为说，她与小孙签订的协议书合法有效，小孙违约霸占了车位，理应返回。而小孙则说自己是合法取得了车位使用权，而李阿姨十几年未主张权利，早已经失去了使用权。所以后来法院在审理期间了解到哈，该小区地下车位是属于什么呢，属于开发商的，那物业公司接受委托代为管理，在原车位使用人主动放弃或是房屋出售的情况下，也会根据登记排队顺序进行一个分配，禁止私下转让。所以这个情况之后呢，法院这个经过审理之后认为说，小区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应当首先满足业主的需要。那该小区啊停车管理明确的规定了，如果是有原使用人主动放弃或是原使用人房屋出售两种情况，就应该按照业主登记排队顺序对车位进行分配。由此在车位数量尚不能满足业主停车需求的情况下，小李和李阿姨为约定车位使用时宜签订的协议书构成了恶意串通，违反了小区停车管理规则，损害了其业主的权利，应属无效。所以呢，李阿姨基于哈协议书请求返还车位，法院呢是不予支持。小孙呢基于协议书实际使用车位，并在李阿姨不知情的情况下与物业公司签订了一个车辆停车合同，既有违诚信原则，又规避了停车管理的规则，其权利也不应该受到保护。所以考虑到呢，这个是争车位如何使用属于业委会或是物业公司小区管理事务，那应该是由业委会及物业公司根据相应规则重新进行分配。所以由此呢，这边呢法院就判决驳回了李阿姨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之后呢，李阿姨和小孙提起上诉，二

0: 审维持原判。所以呢，对于这个事呢，其实停车难的问题，它不仅是城市治理的难题，更是关乎咱们社会民生的要事儿。当前现在咱们私家车啊，保有量在不断的增加，很多小区会停车位的一些问题，对吧？不少停车资源紧张的小区纷纷制定停车管理的公约啊，明确车位严禁私下转借、私自约定占用，需要严格遵照管理规则，统一规范分配，公平有序来使用。所以在实践当中来说，小区停车管理规则往往需要干嘛呢？咱们讲的因地制宜、科学制定，既需要平衡新老业主间首辆车与多辆车的停车诉求，也需要兼顾车位长期使用状态和小区整体秩序安宁。所以此类涉及全体业主停车权益、共有管理权利的重大事项，依法需要经过业主大会表决之后通过，后方可以实行，确保规则合法合规，民意共建共治。所以呢，经过业主大会表决通过的停车管理的规则，承载着小区整体利益和共同的一个意志，对全体业主具有约束力，任何个人不得私下变通，刻意的规避。所以像刚刚那个事儿啊，我也给大家讲了这个事儿。哎，公交师傅上午好，礼拜四早上好，呵呵，公交师哎哎。有嘞，首先庆幸了啊！感谢我们的公交师傅，上午好，上午好。我们的这个大家继续来关注哈。刚刚那个事儿，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哈。因为关于刚刚那个事儿，首先倪阿姨和肖存，你看特定车位暂时借用，随时收回的约定，以及小孙基于协议书获得真车位实际使用权之后，又以自己名义跟物业公司签订了一个车辆停车合同。均意图规避小区车位登记排队分配机制，也破坏了公共资源平等分配原则，所以这些行为构成了恶意串通，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使得其他的轮候的业主的期待全落空，既违背诚信信用原则，也违反了小区管理的公约，因此相关的私底下的约定和违规的签订行为均不受法律的保护。小区停车管理事务虽然是由物业公司来负责，但车位的分配、合同的签订、使用权确认等关键环节仍需严格遵守小区停车管理规则。那物业公司在履职过程当中，应充分做好权属核验与情况核实工作，审慎依规办理相关手续，主动维护车位管理秩序。同时，规则的有效运行也离不开多方监管，居委会及相关行政管理部门要加强对物业公司监督和指导，业委会呢和业主应积极行使业主知情权、督促监督权，督促物业公司定期公布车位使用排队和一些收支情况，确保全程咱们应该干嘛呢？阳光透明，而且咱们全体业主也应该自觉的哈，遵守车位的管理公约，对吧？你私底下去转借、私自约定占用，侥幸心理，唯有共同遵守规则、共同维护规则，才可以守住咱们公共资源公平分配的底线，也可以维护咱们邻里和谐的和社区的治理稳定。所以你看这个事情，也给咱们所有朋友哈，这个来关注一下。最后呢，这个情况哈，这个业主私底下把车位转借了，多年之后对方拒绝归还，所以法院这边也判的是到位的啊。大家对于这事怎么看呢？您欢迎大家来通过1048广元交通流广播来跟我们要一起来分享一下。谢谢大家啊，感谢一下我们的平板儿，刚刚我们的公交师傅啊、何奶奶啊等等朋友，还有用户237朋友来到咱们1048直播间。朋友们好，我们的公众号的方式也还是在为大家演的开通，所以朋友们哈，不仅咱们可以，如果您没有时间，也可以在公众号，也可以随时来跟咱们保持在线的互动，好吗？再次的温馨提醒大家啊，朋友们，目前呢，咱们 G5 京昆高速公路在1504公里处在电力抢修，所以目前双向主线临时管制，中子设备站、朝天设备站往广元方向入口关闭，广元设备站、彰化设备站、剑门关设备站往陕西方向入口呢也是处于关闭状态，请各位朋友咱们注意提前规划路线啊。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

0: 有态度的广播。行驶在纵横交错大路上，双手不停握着方向盘，两眼不停地直视前方，他们握住了每一个人的平安。你好司机，开车路上能量发声，温暖出行每一天。
1: 欢迎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来到了北京时间我们上午的9:46，继续欢迎大家来回到我们1048牧羊镇，在为您直播我们这一点位的你好司机。感谢一下10年后啊，朋友们来到咱们直播间，谢谢大家啊，一如既往的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0012朋友，这里是牧羊在每天上午9:00到10:00为大家正在直播的是我们这一点位的你好司机，感谢小史。朋友们在我们的1048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来通过微信048广元交通流广播来跟孟瑶继续来分享。再次听大家啊，因为刚刚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 G5 京昆高速公路1504公里处在电力抢修，所以目前呢朋友们注意一下双向主线临时交通管制啊，对中子设备站、朝天设备站往广元方向入口关闭，广元设备站、昭化设备站、剑门关设备站往陕西方向入口关闭。好了，我们这一点位呢继续的来和大家啊一起来分享到我们的节目中，感谢所有朋友的关注。哇，这两天还有个事儿，有一位那个司机朋友哈，怎么回事呢？他居然开自驾车睡觉。这两天呢有位陈女士称自己坐顺风车然后到另外一个地方，没想到在车速100多的情况下，司机却开自驾歪头睡觉。哎，当时把我们的这个陈女士吓一跳啊，睡觉。所以当时陈女士录下了视频，并且发布到了社交平台，引发关注。她也说啊，当时这位司机在，因为他只是一个长途车嘛，去了很多地，到了好几个地方，均有睡觉和玩手机的一个刷视频。全程呢95%，这名司机都在使用智能驾驶，而司机讲话也十分不礼貌。看到他还在和别人吵架，所以我们当时他说也不敢提下车。后来陈女士在后来说，发现他睡了6次，提醒都没用，还用手机聊天儿，看着像在起争执，心里害怕。陈女士当即发信息报警。后来呢，这个派出所民警安抚陈女士冷静，不要去刺激司机，并指导陈女士发定位。你说哈，这个情况好紧张。后来据陈女士提到，期间自己呢也跟哈罗平台客服反映情况，结果呢他们基本没有什么作为，而且呢跟他反馈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3点的时候已经没上班了。后来注意到哈，这个当时有个哈罗的客服在评论区留言说，非常抱歉给您带来的不好体验。后来经过初步的核实，该车主呢涉嫌危险驾驶，已触及平台管理红线，已经永久封禁其账号。因为行程提前结束，相关费用退还和体验补偿将会进一步核查之后给您答复啊，请这位女士保持联系。后来这个顺丰哈罗客服致电表示，补偿30元的那个券，后来又有升到300元现金。他说我们还是不要，只希望退还车费，然后呢还要看一看是否他真的封号了。后来据这个6月17号的时候呢，据这个反映说，哈罗顺风车司机被指哈打瞌睡，全程95%在靠智驾。哈罗回应称，哈罗平台已经收到相关的举报之后，已经第一时间介入调查，而本次事故件中车主行为已经构成了危险驾驶啊，触及平台安全红线，已经被平台永久的封禁了。那目前据他们说啊，对于乘客的不良体验，他们深表抱歉。目前呢，正在跟乘客沟通补偿事宜，而且他们也会进一步加大对平台注册车主的安全驾驶宣传力度，明确哈奖惩规则。对于涉及乘客安全的问题，哈罗一直秉承零容忍的态度。如果广大的乘客在行程当中遇到了这个安全隐患，可以随时拨打安全的专线，平台将会第一时间介入。其实现在呢，目前咱们市场上哈，销售的汽车搭载的智驾系统都不具备

自动驾驶功能。这些智驾系统还都暂时停留在辅助驾驶阶段，那意思是说由系统辅助驾驶人去执行一些动态驾驶任务，车辆呢还是需要人来操控，而驾驶员才是最终的责任主体。驾驶员拖手拖眼不仅藏隐患，一旦出事还可能会面临民事赔偿、行政处罚和刑事追究三重法律风险。而且在之前是不是我们的1048孟阳给大家讲过一些百货在用龙门阵啊，有一些驾驶员就因为盲目开启自驾引发的一些事情啊，相关情况，所以确实正儿八经我要坐个师傅的车我肯定吓一跳啊。这种事情哈确实真的因为现在有朋友在说哈，这种行为应该全平台封禁啊，不应该只有在发生接单的平台，一般司机都会注册很多平台，所以建议应该有一个征信机制，一个平台发生问题全台平台封禁，要不真的是太人害人害己了。还有朋友来说哈，真的替陈律师理解吧哈，我也是，如果是我的话我在旁边肯定也好紧张，他的情绪又很失控是吧，这个情况还有朋友说嘿这个自驾这个确实正儿八经还是感觉不靠谱是吧，对吧，您说您坐这个车上看到这种情况，司机情绪这样这么崩溃，确实正儿八经的哈，真的是还是当时这个女士啊马上通过报警的方式发定位的方式取得联系啊，所以呢我们再次提醒大家任何时候哈不要去依赖这个智驾，而且这个朋友刷手机你还在打瞌睡还在跟别个吵架，正儿八经要不得啊。朋友们，继续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节目当中，感谢所有朋友的关注，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流广播继续的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这一点位的你好司机。朋友们，继续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节目当中，感谢所有朋友的关注，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大伙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流广播来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和收听起来。

谢谢我们孤身闯天涯蓉儿红叶啊，还有这个顶号新材独行天下啊，朋友们来到咱们的1048直播间，各位上午好。持续的欢迎大家一起来到我们的1048的节目中，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大伙儿也可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我们继续的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这一点位的节目。有任何的这个出行路况信息，要有车驾管相关事儿，我们节目也都为大家提供服务和帮助。刚刚说一个网约车，我就一个事情扯八子，然后我就有必要跟大家讲一下子。前两天的时候，在长沙有个网约车司机唐师傅，就搭了一名那个是带娃娃的女乘客嘛，当时带个娃儿一起嘛，那个娃娃比较小啊。当时人家怎么回事嘛？那个妈妈乘客到站之后，忙于因为可能有个电话来了，就喂你好啊，就开始谈事情了。结果仓促下车，忘记把娃儿给带走了。哎呀，这个妈妈真的就是太慌了。当时呢，这个我们网约车的那个，你想嘛，他是他妈妈在打电话，把那个娃娃在那儿嘛，一个娃娃在那儿之后，那个司机嘛，因为是他肯定要把打电话嘛，肯定要把娃儿抱上噻。结果我们那个网约车的师傅哈，当时开了车大概是100米之后，哎，才发现哈，后排单独坐了一个小宝宝。当时那个孩子哈，全程安静很乖巧，没有因为妈妈走在那哭嘛。而且淡定张望，也不清楚怎么一回事儿。哎，结果没过好久哈，娃儿的妈妈一发现哈，打完电话说：“哎，娃儿呢？娃儿呢？”就马上赶紧跟这个网约车的唐师傅联系。很快，娃娃才平安的回到家长身边。朋友，这种情况真的是，真的有点扯了哈。所以确实哈，当时网约车这唐师傅家那个娃儿，幸好当时哈，司机开出100米之后，马上发现之后，赶紧把娃儿给他送回去哈。所以朋友们，你看这个事情哈，真的什么事情都有哈，大家一定要出门带外哈，一定要看管好孩子，孩子才是最重要的哈。好，最后的一点时间呢，我们和大家继续的来分享到节目当中，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的1048各位。

朋友在我们的节目中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请大家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我们一起来分享哈。那为期五天的铁路政务假期运输，朋友们今日启动，从6月18号呢至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呢会有8300万人次，在明天19号呢将会是客流高最高峰日啊，预计发送旅客呢约1900万人次。有没有你们啊？最近呢，咱们端午假期，今天这个下午放完假之后，咱们就开启咱们端午假期了啊。那目前有没有这个朋友哈、啊？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咱们不管如何要自驾，要出去啊，走亲访友的朋友哈、啊，咱们一定要啊，作为司机朋友，词儿我们每次往老板在放假的时候，都要提醒大家把词儿配置好啊，车况整好了，我们出发啊。然后呢，了解出发目的地的天气和路况，打探好了，各位再慢慢的出发就可以了啊。端午假期呢，我们1048同样的也会在端午假期来陪伴大家，所以朋友们有任何需要咱们1048帮忙，有路况要咨询，要为旅游景区的一些路况，我们节目也都为大家啊提供服务和帮助啊。另外呢，在我们的1048也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到，再次请大家，因为很多朋友这个时候估计在往陕西方向，说啥情况，怎么路不通啊？因为呢，目前 G5 京昆高速1504公里处在进行电力抢修，所以目前双向主线还处于临时交通管制，对中子设备站、朝天设备站往广元方向入口是处于关闭，广元设备站、彰化设备站、剑门关设备站往陕西方向入口是关闭状态。我们再次通过1048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哈，提前规划行程，注意咱们行车的安全，减速慢行。因为刚刚其实我们在半点路况哈，听咱们交警有说哈，好像这个路这个管制不会太长，所以请大家耐心等待一下有这个消息之后，我们立马也会通过1048跟大家及时发布路况信息。好吧，咱们下次见面是在后天，梦瑶会在1048继续来陪伴大家，因为梦瑶不是后天，是最后一天放假的时间，周天那天会来陪伴大家。也感谢所有朋友的关注啊，稍后呢请大家继续来分享1048，将会是我们的健康时间来陪伴大家。

日子总是温暖又闪亮，每一个细节都值得被记录。当你觉得生活千篇一律时，不妨静下心来感知现在的生活。上午10点钟，慢下你的脚步，感受生活中的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玉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0: 好了，朋友们，时间来到上午的10:01了，我们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最新新闻。首先了解一下外交部发言人介绍，中方决定近期呢向伊朗和嫩巴黎提供新一批的人道主义援助，进一步呢帮助两国民众推进恢复重建，改善经济民生。再来关注一下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近日关于印发通知，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赋予房屋建筑唯一的身份标识。在国家禁毒办了解，2025年共抓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共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共缴获毒品33.5吨。我们再来关注了解一下，从7月1日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在调整以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有106列。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时段的整点刷新闻。朋友们，接下来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时间。
1: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2: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1: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3: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1: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Hello， 收音机前以及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家人朋友们，上午好！欢迎呢锁定我们健康时间，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呢是我们的直播，重播时间呢会在晚上的7点到8点。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用最专业、最科普、最有温度的来陪伴各位朋友，守护你的家人平安。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邀请了我们的特邀嘉宾，一年一度的中高考，你看最近呢刚刚落下帷幕，寒窗苦读的孩子们也卸下了考场的负担，那很多家长和孩子就认为考试呢结束以后可能就面临到自由解放了，终于呢可以无忧无虑的放松，可以放松的玩耍。但是我们在临床接诊还有日常的一些观察里面发现，真正的心理大考那这个时候呢才刚刚开始。你看有不少考生，他们在走出这个考场以后并没有想象里的轻松快乐，反而呢也会陷入到失眠焦虑，情绪比较低落。有人呢反复回想自己呢在考试里面遇到了细节，还有呢纠结一些错题，也有一些朋友啊可能这个生物钟里面的作息颠倒等等。包括呢我们之前呢也邀请到我们消化科的嘉宾，也跟大家分享过临近到这个考试的时候，有些孩子面临到拉肚子，还包括有些头疼胃痛的一些问题等等。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两位专业的嘉宾，会和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中高考以后关于我们这个高发的考核综合征，那么也会教我们各位家长朋友

0: 来识别孩子的心理的一些异常信号，破解亲子的一些沟通误区。同时我们也会送给考生们实用的调节这个情绪作息呢调整的一些小方法。那这样我们先有请到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来自广元市精神卫生中心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心我们的副主任敖江沙医生，还有呢一位呢是我们的心理咨询和治疗中心的吕佩玉医生。我们的敖医生和吕医生先跟我们的各位听友网友们打个招呼。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网友朋友们大家好。
2: 大家好，我是心理治疗师吕佩玉。
0: 好的，感谢我们两位医生的到来。那这样我们先问一下我们的敖医生啊，每年就是面临到我们的中高考在这个结束以后，心理门诊你们的这个接诊量对比平峰时段的话有没有一个明显的上升呢？就大家呢口里面常说的考后的综合征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来跟大家呢解答一下。
1: 确实，主任很细心啊。就是我们每年的这个中考高考过后的这个小的时间段里边，咱们门诊的青少年心理咨询量呢会有一个比较大幅的一个增加。而且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咱们不仅是青少年的这个心理咨询量增加，他们的爸爸妈妈也会在这个时候到咱们的门诊进行一个咨询。其实咱们的考生刚刚说的这个考后综合征，它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精神呀或者是心理方面的一个疾病，而是这个长期的高压备考过后，咱们考生出现的一系列的这个情绪也好，行为也好，作息紊乱的这样一种状态。绝大部分人都是一个短期正常的一个情绪波动，2周左右呢其实是可以有一个自行缓解的，但是如果这个情况持续的时间比较长，超过了2周的时间，这个时候咱们可能就要引起一个重视了，避免发展成为一个慢性的焦虑抑郁的一个情绪。而且这个考后综合征，以前我们经常会在这个考生的这个身上看到，近几年我们在这个考生的家长身上也发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这种问题呢可能就是对于我们考生还包括我们的家长多多少少可能都会有一些这个反射出来啊。很多的家长他们还会有一个疑惑，就是我们家的孩子明明在这个高考前他整个状态这些都挺好的，就再苦再累包括呢做试卷刷题都能够坚持，为啥说一考完这个问题一下就出现了。所以在这呢我们想问一下两位老师，这个高考以后孩子的一些心理状态还有他们在备考期他们最大的一个区别是什么呢？这个你看哪位医生来回答一下。
2: 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个问题它确实是比较的形象和存在的。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我们打一个比方啊，就是高考它其实就像一个长达3年的马拉松的冲刺。在备考时期啊，其实家长和我们的孩子他的目标是高度统一的，在这里面呢他最主要的一个目标就是提分高考上岸。孩子的时间呢他是被试卷复习考试全部填满的，在这里它是有明确的一个方向和目标的。同时呢因为在这样的一个集体的氛围里面它是有一个固定的节奏的，就算它是有压力的，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大家知道自己的方向是哪里，所以他们是有一个方向可以使劲儿。这个时候就是他的劲儿是往一个方向去使的，就是在这一个过程里面他们会感觉到我有压力，大家都有压力，而且这个时候我们会感觉到就是他的压力是可以被看到的，就是周围的同学老师家长或者说亲戚朋友这个时候其实都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其实是有一个方向，而且他们在这个时候整体的一个就是环境它是非常的就是和谐的。但是高考后就不一样了，高考后这个时候啊就是有一些冲突和矛盾就出现了，而且在这个时候他的一个目标呢也就是瞬间的清零，节奏他就会出现一些崩塌或者说变化，那这一个压力也骤然的泄力，人的心理呢他就像一个拉紧的皮筋儿，忽然之间松了力，他一下就没有方向了，他就乱弹了，这个时候他会有一些情绪的波动啊，或者说一些生活节奏的变化，这都是很正常的。
0: 这个比喻的确啊，我觉得比喻的太到位了。也就是说呢，其实我们人的这个情绪

0: 它的起伏这些都是正常的，但持续呢，如果你不是的话，可能你就得要需要一些高度的警惕了。那今天呢，我们接下来呢也会带领大家一步一步来拆解，来带领大家呢认清一下就当下咱们考生比较常见的几类的心理状态。在这呢，我们也欢迎抖音直播间的各位家人朋友们，还有我们电波平台的各位听友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很高兴是邀请到了两位专业的心理医生，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咱们中高考以后这个考后综合征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如何来破解亲子的一些沟通误区，同时呢还有孩子的一些异常的心理信号，包括呢作息调整的一些小方法。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我们有很多新进来的朋友们，亚亚已经看到了，进来之后呢大家可以多停留一会儿，然后呢也可以相互转告给你身边的亲朋好友，都可以一起在线来锁定观看。刚刚呢我们就说到啊，接下来要带领大家来一步一步拆解了，就结合到我们现在的一些临床经验，那两位医生能不能够给我们归纳一下，目前的考生他们主要分为呢哪几种的比较经典和典型的一些状态，每种状态又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具体表现呢？有没有什么一些比如说结合你们临床里面遇到的一些案例来和大家方便参考和讲解一下，有没有？我们这样，因为我经常呢就听到身边也会有一些家长反映，他们说有些孩子，你看，就考完试以后，他情绪一下就变了。以前呢可能性格比较外向，考完以后就不爱说话，然后心里面呢还有嘴巴上呢总会念叨着，哎呀，我感觉这道题没有做好，那道题呢又做错了，就整天呢你觉得他那个人的情绪就是闷闷不乐的。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考完以后他内心的一些焦虑和内心的一些自责感吧。所以我想问一下啊。像这种的话，敖医生，他这种情况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些人格类型呢？
1: 其实刚才主持人说的这种情况是我们非常非常常见的一种情况，而且这种情况呢，尤其是集中在那些成绩还可以啊，还不错，但是对自我要求呢又比较高的这种学生的身上，长时间的这种高强度的学习哈，会让他们习惯了那种紧绷的状态。然后这个考试结束之后呢，他几乎所有的注意力都反而聚焦到了这个发挥失误上面了，就会陷入到一种反复的去回想、去自我否定的一种这样一种内耗的状态。咱们心理学上呢，把这个叫做这个思维反刍，也就是会控制不住的去反复的去回想。在这个地方我自曝一下，自曝一下，
0: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对，我觉得在好多年前我高考的时候啊，可能也出现了这种焦虑自责型，甚至我的焦虑自责还持续了很多年，甚至到工作之后都可能在反复的去反刍
0: 啊，
1: 那个时候出现了很多自责的想法，就是哎呀啊，我的班主任老师啊，我的任课老师对我特别好，特别看重我，但是我的高考怎么考成这样的呢，特别对不起他们的一种培养，然后就反复去想，反复去想了之后呢，非常影响自己的情绪，以至于到了这个大学阶段，甚至工作的头两年的阶段，还是会被这个东西给影响，只是说呢没有到那么严重的程度，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啊，那个时候确实是有需要，其实是需要去求助到专业人士，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那个意识啊，但现在我们的很多青少年是有这个意识的。像咱们去年哈，我们这个门诊上一个高考考完的一个女孩子，就她考完试之后，每天也就会躺在床上去反复去复盘，哎，我哪道题做得好，哪道题做得不好。白天呢也是一个坐立不安的状态，晚上呢又睡不着觉，一闭到眼睛哈，就梦到自己还在考场去做题啊，然后呢就跟爸爸妈妈说，哎呀，我肯定考不好了。我上不了好的大学了，辜负了你们这么多年的一个付出啊，我特别对不起你们。然后他食欲也下降了，然后你就看到他体重下降。刚开始呢，他的爸爸妈妈还是只是以为这孩子哎，是不是太过于想的太多了啊？也一直劝说他，哎呀，别想了，考完就完了，就过去了，咱不想。但是其实越是这么去跟孩子讲哈，咱这孩子自责情绪反而越来越重，情绪越来越低。最后不得已呢，这孩子自己有这个意识，哎，然后才到门诊去来求助。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孩子有这个意识是一个很好的 情况，不像我们那个时候可能就自己就
0: 要学会自我调。

0: 侯姐，现在你看，就是对于我们心理方面呢，这个干预的就比较多了。你可以找到心理医生，对吧？然后呢，爸爸妈妈可能就是也会去进行你的一些开导。那以前的话，那个时候就需要自我去消化了。那朋友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邀请到两位专业的嘉宾医生，马上呢也会进到我们的广告时间。我们先稍作休息，花儿广告之后再继续回来。
1: 是银山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去点。
3: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4: 已经出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你们牙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8: 营商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员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9: 起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10: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9: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11: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9: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0: 好了，直播间的各位家人朋友们以及我们抖音电波平台的听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呢在我们的定点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每天呢我们上午的10点到11点正在直播的健康时间，当然今天呢我们也邀请了特邀嘉宾，来自咱们广元精神卫生中心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心我们的敖医生还有我们的吕医生来做客节目。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呢主要是要跟大家分享，你看经过我们12年的寒窗苦读，那2026年的高考中考也正式收官了，面临到我们考后有一些孩子们一些心理异常信号，如何来破解亲子的一些沟通误区，包括我们同时呢也会给考生送上实用的一些情绪调节作息调整的小方法。今天呢两位嘉宾呢也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拆解和分享，所以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包括孩子的一些性格最近的一些变化等等，我们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留言。刚刚呢我们的敖医生呢也分享了在你们门诊上接诊到的这位病例啊，就说到孩子呢可能就是因为考完以后每天可能在床上就复盘，然后复盘之后呢就会导致他心里呢也会这个情绪有高有下的就很低落，最后他们在你的门诊来求助以后，你们是怎么来破解的呢？
1: 其实咱们这个孩子哈，他表现就是在精神层面呢，就是有些过度担忧啊，然后频繁的去估算这个分数，去跟同学对比啊，他做得好，我做得不好，然后呢，生活当中也是一点小事就烦躁啊，控制不住想哭，然后内心呢有很多的这个无力感啊，对未来感到非常的迷茫恐惧。其实他的这些情况，我们在门来了之后呢，我们有去帮他梳理，帮他去稳定他的情绪，然后看到他背后究竟是什么东西在影响他出现这些，然后慢慢的哈，大概有过几次之后就稳定下来了，就还挺好，后边就恢复的还挺好。
0: 哦，其实呢有些那种情绪比较低落的，或者呢有些他属于到彻底呢放飞自我的孩子们，他这个状态又不一样了。因为刚刚我们提到第一个状态呢，就是考虑到可能现在呢在市面见的比较多的也是普遍比较高的一个现象，就是有些孩子陷入到这个焦虑，陷入到呢自己呢就是好像没有放过自己自责的一种状态。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到第二种状态啊，就刚刚呢提到的这个有一些呢放纵型的，很多家长就说，哎，我的孩子考完试以后，你看他之前呢昼夜也颠倒了，现在呢就变成什么，白天呢起不来睡懒觉，晚上呢就打游戏，然后刷短视频玩手机，频繁呢和同学们出去聚会，管也管不住。像他这种情况又是哪一种类型呢？
2: 像这种呢一般它都是属于报复性放纵，这也是一种非常典型的一个考后状态。因为在备考期间啊，我们需要知道就是学生他其实是被严格的约束和管控的，就是他的一个作息啊、娱乐呀、社交啊，这些都是处于

0: 长期被压抑的一个状态。在这一个就是考后，其实很多时候他就会处于一种彻底失控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一般情况下，我们很多人都会选择一种用无节制的娱乐补偿自己。
1: 哦，也就他这个时候可能内心来说他是比较空虚无聊的，然后是用压抑的状态，他可能就要想着用其他的一些兴趣爱好或者呢其他的一些放松的方式来弥补自己，是这样吗？
0: 可以这样理解。
1: 哦，有没有什么一些你们在临床当中或者呢门诊当中接到了一些病例了，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或者一些真实的案例？
0: 那像我在分享我的案例之前，我想要先说一下，就是昨天我也跟我的朋友聊这个，就是他们知道我今天要来参加这个
1: 节目嘛，
0: 就正好有这样，就是刚刚高考完、中考完的一个家长，就开玩笑说，那我家孩子天天在家一直打游戏，我让他出门跟我们一起过来吃饭，
1: 他也不想，
0: 他也不想，对，然后就说，他是不是就是有问题的？我说这其实可能并不一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需要知道，确实就是有一些他的这一种，一直打游戏不出门，他可能其实是一种正常的放纵，就像我们普通人，其实，在节假日的时候有这样的一种状态。
1: 对，有些朋友他就是，比如说到了周一，然后到周五之间，他可能就安心工作，或者回归家里面。他可能到了周五，然后到周天这个放假的这几天，他就开始放纵自我了。
0: 对，
1: 也有这种情况。
0: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其实现在会有这种假后综合征，对吧？那有一些其实是一种正常范围内的，但是确确实实它是有一些可能是一个症状型的。症状型的其实这一类啊，一般都是家长首先过来咨询，甚至在刚开始的时候他们把孩子带不过来。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孩子天天在家
1: 不愿意配合吗？
0: 对，不愿意配合，孩子天天在家玩得可开心了，
1: 但家长就很焦虑很着急。
0: 对，家长很焦虑，看到孩子大半晚上不睡觉，也不吃东西，然后你去找他，你去问他怎么回事，也不搭理人，甚至有的还会发脾气。那这个时候很多家长就会采取的一种措施，就是我去把他的手机给没收了。一没收手机的天塌了，
1: 更失控了。
0: 对，更失控了。
1: 关键呢，这个呢可能还会导致呢，就是他们的这个家长和孩子之间那种亲子关系矛盾也会大大爆发。
0: 对，所以这也是刚刚为什么敖主任说，可能在这个时期很多家长他也会就是到门诊就诊，就是这个时候他的亲子关系会出现问题。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一个长时间的三餐不规律，然后昼夜颠倒，也不愿意和家人沟通交流，这个时候其实会引发一些就是实际性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他的一个身体层面的，就是我们的胃肠道啊，或者说我们的一个头晕啊、视力下降啊，这些其实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如果他持续这样做，其实他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跟我们现实的一个就是距离，并不利于就是他重返我们的一个校园生活，或者说我们正常的一种工作状态。就像我们如果长时间的你处于这样与世隔绝的状态，除了一些特殊的职业啊，一般情况下我们大部分人他如果长时间的是上网玩游戏，这种状态其实我们是不支持的。
1: 对，这个呢在你们的身心的医学角度来说，可能就面临到孩子比如说作息啊、饮食还有娱乐的全面的一个生物钟的打乱，直接呢会导致他们的身体还有他的这个心身方面，我觉得都可能多多少少会出现一些恶循环或者一些不好的现象。那像他这种的话怎么来进行一个调理和改善呢？
0: 这个的话我觉得也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1: 因为每个孩子他可能症状不一样嘛。
0: 对，因为有一些呢可能高考后他其实就像我刚刚说的，他是属于一种放纵，就是因为空虚，因为骤然的就是压力下降，他在这个过程里面想要通过这样的一种报复性放纵来放松。那有的呢其实可能就是跟他的本身的一些基础状况有关系，他的一个人际状况啊，还有就是他在面对这样的一个考后，他自己对于他的一个成绩的一个理解 认识是否可能达不到他的一个满意，他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转移注意力，来逃避一些问题，就是这种情况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我们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1: 没错，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两位专业的心理医生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分享，在我们中高考以后啊遇到的一些情绪问题，还有呢心理问题啊，有大家呢一些疑问都可以在下方来进行留言和互动。刚刚说呢，第一种状态呢就是我们的焦虑型，第二种呢可能就是过度的一种放纵型，还有一种状态呢也是叫迷茫型。这个迷茫型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可能有一些朋友，他们呢面临到比如说考完试啊，升完学以后，突然就内心他就感觉好像有那种躺平的心态。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请哪位医生来跟大家解答一下，就关于那种空虚迷茫型是怎么样的一个表现。那这样敖医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这个空虚迷茫型，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最近网上很流行的一个视频段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啊？就是记者去采访那个考生家长，就问哎，这个孩子今天晚上吃什么呀？那个家长就说哎，有什么吃什么。那其实是在考前是什么呢？考前是想吃什么
1: 就吃什么
2: 啊，对，就有什么。考完了之后就是有什么你就吃什么，就别挑。
1: 就感觉这个考前和考后的话，那种对比差距还是挺大的。
2: 对，这个对比实在是太明显了。然后在这样一种非常对比明显的情况之下，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个段子的第一感受是什么啊？其实我当时想的就是，你看这个对比在生活层面，爸爸妈妈哎，在那个时候突然一下子也就哎放松了，对比很强烈。那咱们的孩子呢？可能也是因为在这个高考之前甚至是中考之前，绝大部分孩子接受到的信号都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好好考试，你的目标是什么啊？你这所有的学习也好，生活也好，考试要升学，都是围绕着什么在进行，围绕着最后的这种考试在进行啊，就是这个中考或者高考就是你的一个目标。然后当突然这个考试考完了，这个目标突然一下子消失了，那很多考生甚至家长朋友们因为在陪考啊，一下子就会陷入到一种哎，接下来该做什么呢，我不知道还可以把什么作为目标的这样一种状态。然后因为有这个陷入到这个不知道该怎么办的这种情况里去之后，就会出现一种哎，整天像主持人刚刚提到的，就是每天就躺平了，发呆了啊，好像也对什么事情就没有兴趣。
1: 是的，
2: 刚才咱们的吕医生也提到了，哎，家长朋友说哎，我带你出去吃饭呀，我带你出去玩呐，好像也都没有那么感兴趣，
1: 就没有那么多的一些积极性了。
2: 对，其实直白一点说呢，就是这部分考生和家长就是一个目标的突然没有啊，造成的这种空虚的状态。但是在这个里面呢，就还会有一个情况是，有的家长和考生他其实是有意识到是因为这个目标突然没有，才导致我的孩子甚至我出现了这种情况，一下子呢又给定一个其他的一个目标，就是你一定要去一个什么样的学校，你的报志愿上面应该要怎么样去报，又陷入到了新一轮的定目标里边。然后在这个情况之下，就可能会造成刚才我们说的亲子关系又进一步的紧张起来。所以这个目标这个事儿吧，其实是跟我们这个环境有一定的关系的，就是咱们可能就不一定要把这个目标定成是非得是高考的那个分数，高考那个点，
1: 就爸爸妈妈可能多少还是给他们有一些那种压力的一些施加。
2: 对，可能他自己也有，因为现在咱们的很多孩子，他可能是自己给自己定目标，因为从小到大接收到的信号就是，我要去高考，我一定要考一个什么样的，
1: 我要考到哪所学校。
2: 对，他自己给自己定的目标其实在那个地方，一下子这个考完哎，我就不知道我要干嘛了，
1: 不知道干嘛了，然后就突然好像失去了那种精神的一些寄托，然后长期下来就容易诱发情绪比较低落的一些情况，这种就叫空虚迷茫型。所以你看每个孩子他症状不一样，然后表达出来的一些性格呀还有类型，这些都是有区别的。那朋友们，马上音乐会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广告，这样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呢今天会请到两位心理医生来跟大家做一些这个区分，比如说稍后我们还会来聊一聊正常的情绪和异常的问题到底它这个区别在哪儿。

0: 最近，所以最亲。
1: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2: 三减三健，健康相伴。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少盐、少糖、少油，从源头上预防慢性疾病。

0: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1: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0: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2: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3: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0: 好了，抖音直播间的各位家人朋友们以及我们电波平台的听友们，欢迎大家半点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亚亚呢也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了我们两位专业嘉宾，来自广元市精卫中心的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心的敖医生，还有一位呢是我们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心的吕医生做客节目。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到的话题呢，主要是针对你看近日呢我们中高考已经完美的收官了，但是考后面临到了孩子的一些异常信号，如何来破解亲子的一些沟通误区。同时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会为我们考生们还有家长们送上一些调节情绪作息的一些调整小方法，所以大家呢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都可以在下方来进行留言。刚刚呢我们两位医生呢主要是以这个性格方面类型方面来做了一些分享，我们刚刚就说到了比如说像过度的一些放纵型，还有呢一些陷入到这个焦虑的自责型，以及呢我们说到空虚的迷茫型以外，还想问一下啊，两位医生，前三种呢相对来说我们是比较 好理解的，还有一种那种叫情绪比较冷漠的，它就是对于可能一切都是无所谓的状态，像这种风险是不是更高呢？
1: 没错，这一种它确确实实是需要我们非常警惕的一种类型。
0: 嗯，
1: 因为像这样的一种表现状态，其实可能它更加偏向于一些抑郁情绪的一种状态了，就是他的情绪持续的低落，对以往喜欢的事情呢，他都已经彻底的失去了兴趣，并且不愿意跟人交流，不愿意出门，频繁的自我否定，还可能甚至还会说出我没有用，我的以后没有任何的希望了，就是我是一个糟糕的人这一类非常消极的话。
0: 哦，就是可能在他的理解里面，他自己呢就变成那种很惰性然后很消极的有一些想法。
1: 嗯，对对。嗯，这样的一种状况确确实实是不仅需要我们警惕，还是需要我们注意一些适当的安全防护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啊，它其实已经超出了我们正常的情绪波动，其实是一种偏症状型的一种反应呢。嗯，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现在在我们的学生群体里面，其实老实说基数还蛮大的。
0: 嗯，
1: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可能现在的孩子很多，他们就会把他们的一个人生跟他们的一个考试成绩划等号，不仅是可能高考成绩，普通的成绩其实就会引发他们这样的一些负性的认识。
0: 嗯，
1: 如果在这个时候周围人对他有一些评价，或者说把他跟其他的人拿去对比的话，他更容易陷入到一种自我否定的状态里面。
0: 哦，那所以提到了这几种啊人设的话，你看今天我们两位医生呢刚刚也结合到他们的一些临床的一些真实案例，还有呢结合到他们平时的一些方法，跟大家呢就是聊到了这几种状态，总结下来呢就是什么焦虑自责、过度放纵、空虚迷茫，还有情绪比较低落的。其实每一种的后面呢都会暗藏了多多少少有一些心理方面的一些隐患。那接下来我们今天还要跟大家重点来聊一聊，后半段时间我们还要接着来说那家长朋友们，我们应该又如何

0: 何来区分正常情绪与我们异常问题，如何来进行准确的一个识别危险信号呢？因为我觉得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一些家长朋友都分不清，以为呢可能孩子呢心情不好不想吃东西啊等等是短暂的，就没有当成是心理方面的问题。所以今天呢两位老师也来教大家有没有什么如何辨别判断的一些方法，比如说从他们的情绪，从他们的行为语言身体这几个方面也给大家来讲一讲我们可能在生活当中容易被忽视的这种躯体化的一些症状呢。
1: 确实主持人提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常见的这个躯体症状啊，因为平时可能这个也是咱们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种现象。因为孩子很多时候会出现一些各种各样的身体不舒服，家长呢也很关心咱们的孩子，也会带着孩子去内科呀消化科呀等等去检查。但是呢检查完了之后呢，医生会告诉咱们孩子，哎，他的指标各个方面其实都是一个正常的情况，但是咱们孩子呢依然存在一些各种各样的不舒服。其实呢这个我们把这个情况就叫做躯体化的一个症状。其实什么是躯体化症状呢？它就是一种心理压力或者是咱们的一些负面的情绪没有被很好的去处理，然后呢就会转化为我们身体上的一个不舒服，是咱们的身体在帮咱们去表达我的这样一种真实的感受啊，不是用嘴巴来说的啊，我们的生理情况已经出现了这样一些信号。
0: 那我想问一下敖医生，像他们这种身体方面的一些信号，一般呢常见会有哪些方面呢？
1: 其实最常见的我们家长能够观察到的就是咱们的孩子的这个食欲，他会不会突然的一下子狂吃暴吃，或者一下子突然的一点都不想吃，这是咱们能够观察到的。或者是反复的去腹泻，没吃什么也没吃坏肚子呀，咱都吃了一样的东西啊，他一直上厕所啊。然后孩子最常跟咱们家长反映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会不会有头痛，头昏，我心特别慌啊，我的手很抖啊，我手心出汗。还有的孩子会跟咱们家长反映，我就是睡不着睡不好晚上我的梦特别多，或者是就是一整天考完之后在床上躺着睡十几个小时。我们家长可能刚开始会觉得说，孩子是不是之前在学校没睡够，现在在补觉了，咱们可能就给忽略掉了。还有的呢就是孩子你会发现他就累得很，每天他没干嘛，
0: 很疲惫的感觉。
1: 对，他也没干什么活儿，在家里边就呈现出来一种疲惫感。这种情况其实都是一种躯体化的情况。
0: 对对对，刚刚呢我们的这个敖医生跟大家分享的真的太详细了，从我们可能就是所见的肠胃呀、神经反应，包括呢睡眠的异常以及全身状态等等很多呢可能就这样的情况。你说吧，你带他去检查各项指标做完了都没啥问题，但孩子们他们就会从我们心理上面负面情绪这些慢慢转换在我们身体上的一些不适感，原来身体不舒服根源可能就在我们的情绪了。那这一点呢我们一定要提醒到我们的各位家长朋友，从情绪言语还有行为这些方面来说的话，它又会有什么样的一些预警信号来提醒呢？有没有什么一些分类？我们这样，我们李医生来跟大家说一下。
2: 那其实我觉得最直接的一个方式就是你看他的前后对比。其实我们要相信每个家长关于自己的孩子他其实都是有一定的认识的，他心里面大概有一种感觉，就是我的孩子平时是怎样的一种状况。
0: 对，家长他肯定是很了解的。
2: 对，那如果一个孩子他之前就性格很开朗很外向，忽然之间呢就是容易闷闷不乐情绪低落，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或者说他容易烦躁发脾气，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他自己无缘无故的就有一些就是落泪啊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些情况我们可能都需要注意。并且呢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原来爱跟人打招呼爱说爱笑，忽然之间呢保持距离了，不愿意跟人说话了，这些我们可能都是需要注意的。
0: 对对对，这个呢可能就是情绪方面给到了一些信号，就一点小事就发脾气啊，然后对家人可能对身边的一些同学这些在交际关系人际关系方面也变得就是很冷漠。那行为方面呢还有我们的一些语言方面呢有没有什么一些特别的信号呢？
2: 行为方面

0: 方面，其实就是像我们刚刚说的，就是长时间的玩手机。
1: 就沉迷在手机里面无法自拔。
0: 对，脱离了现实生活，而且在这一个过程里面昼夜颠倒，生活作息彻底的紊乱。在这一个过程里面不愿意跟人出门打交道，拒绝社交，这些我们都是需要注意的。在我们的高考后时期呢，我们可能还需要注意的就是有一些孩子他会刻意的回避谈论于考试成绩升学这方面的一个问题。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也是需要注意的。为什么我会说到这儿呢？就是我有一个弟弟啊，他也刚刚高考完，然后前段时间我们家里面正好聚会，我就看到家里面人都很关心，然后这个孩子就一直，我就感觉不想说话啊。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可能我们需要给他一些时间，就是短时间的一种
1: 调整一下。
0: 对，短时间的可能我们是不需要过多的注意，可能给他一些时间就好，但是长时间的确确实实是需要注意的。还有就是在语言方面，就是如果一个孩子他频繁的自我贬低，经常说我真没用，我让大家失望了，反复的有一些后悔呀、抱怨自责的情况出现，就流露出对未来的一些绝望感、悲观的感觉，甚至呢还有一些可能会有一些消极的一些言语，这一些我们可能都是需要注意。当然啊，前提是就是在这里面我们需要知道有一些东西就是我们大家也不用太过担心，有一些情绪反应它本身就是很正常的。在这个过程里面单一的一种情况出现就是几天，这种我们其实给孩子一个消化的过程
1: 就好。也就是他的时间如果呢只是可能几天比较短暂的，这个都没关系，
0: 对，
1: 调理一下就好了。但是如果呢他比如说刚刚你提到了又有言语又有行为，或者呢可能又有一些情绪方面叠加在一起的多种的信号，那像这种情况呢，
0: 这种情况如果他持续的时间超过了两周，对，一般情况下超过了两周我们可能就需要注意。我还是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我还是建议我们可能需要寻求一些专业的心理援助了，
1: 来帮到帮助一下了。
0: 对对，
1: 是的。所以你看刚刚我们吕医生呢跟大家也分享了一套呢这个标准比较实用的小方法。那直播间的各位家人朋友们，大家如果呢方便的情况，其实呢我们真的可以拿笔记一下哈，或者呢大家呢可以转告给你身边的亲朋好友，我们也可以学习一下。很多呢家长呢就发现有的时候呢自家的宝宝呢不对劲，孩子呢不对劲，用错了一些沟通方式，然后会让他们的亲子关系呢变得很矛盾。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会和大家来聊一聊，可能就是在我们和孩子呢平时沟通的里面容易踩到的哪些坑，那到底呢又应该选择到怎么样的一些正确的陪伴方式。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很高兴是邀请到了两位嘉宾，来自咱们广元市精神卫生中心我们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心的敖医生，还有我们的吕医生来做客节目，和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中高考以后关于了孩子的一些情绪变化，还有真正的一些心理大考应该如何来调整。那朋友们马上音乐会进入到我们的定点广告，这样呢我们还是稍作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来和大家一起分享。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镜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0: 扛秧主驾，
1: 搜寻子辰，处处捷径，打没子辰，阔阔阔气，英雄子辰，安逸在四川，豪华在光远。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感知生命韵律，探寻健康真谛，这里是健康时间。好了，欢迎大家，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健康时间，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正在为你们直播。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很高兴呢是邀请到了广元市精神卫生中心咱们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心的两位医生来做客，我们的敖医生和吕医生啊。大家呢有任何关于我们中高考结束以后孩子的一些心理变化，或者呢有一些考核综合征的啊有问题咨询的，都可以在下方来进行留言。刚刚呢我们把这个问题已经抛出来了，因为进入这个广告时间我们就停留了一会儿，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下对于呢就孩子的一些信号，比如说我们家长有哪些容易踩的坑，以及我们在考后应该如何来正确的陪伴。这样我们两位医生来跟我们结合聊一下，因为我觉得很多孩子他们容易出现情绪问题，本来家长呢他的出发点是为了关心他的家孩子的一些情况，但是呢在说的话还有他的一些行动的做法可能就起到反作用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呢可能就是明显的亲子之间的关系的沟通误区。那敖医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常见的误区一般有哪些呢？
4: 其实最容易踩的一个坑啊，主任提到就是我们去其实家人也是起个好心啊，去问咱们孩子，哎，你考得怎么样啊？啊，你觉得你能上哪所高中，能上哪所大学
3: 啊？
4: 其实这孩子他本来就是一个纠结咱们考试有没有失误，家长反复提，他其实就相当于不断的去啊这个揭开这个伤口，去加重咱们孩子这个焦虑。再一个呢就是可能这个爸爸妈妈也会去跟孩子去讲很多的道理，比如说啊当初让你应该怎么怎么样，
3: 结果你没有听我的，
4: 对
3: 就那种指责啊攀比啊对比那种心态就来了。
4: 对对，还有的家长就是特别就是成两极分化的情况
3: 啊，
4: 比如说是这个孩子看到他玩手机啊，就觉得说哎考玩该玩玩吧，就完全的放任不管。还有的家长呢就另外一个极端，就强行哎这个时候你就应该去填你的志愿，应该去怎么怎么样，然后把网也给断了，也不让你出门，也不让你去玩，就是完全的两个极端化，这两种其实都不太好。
3: 那结合到就是他们这样的一些误区方法的话，有没有什么一些正确的陪伴呢？
5: 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点就是要学会倾听，然后我们需要换位思考。其实这个点是我觉得无论在什么时候它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需要知道孩子他有的时候跟我们说一些东西，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就像他表达哎他自己的一个就是考试的状态啊，他会关于未来的担心啊，其实这个时候就是他有情绪，我们可能更多的是需要跟他的情绪去做工作，在这里面去接受他的一个情绪，然后陪着孩子，并且呢我们知道有一些话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给孩子造成一些压力，我们就不说少说。我经常给很多家长做的建议就是，如果你不知道说什么那你就什么都不说。
3: 对，与其呢就是可能你说的话孩子不愿意听呀，或者起了反作用，那不如我们还不说。
5: 对，然后针对一些空虚迷茫作息混乱的孩子，或者说一些家长不知道在这个时间应该让孩子做些什么的话，我其实建议可以和孩子一起规划我们这一个假期，因为我们这一个中高考之后的这个假期其实是很特别的一个假期，对吧？那我们可以去计划一些短途的旅行呀，或者说让孩子去学车呀，学习一些新技能，运动呀，参与家务啊，做一些志愿者服务啊，
3: 也就是让他们在整个呢暑期的生活能够更充实起来。
5: 对，
3: 我觉得这个是很不错的。
5: 对，其实可能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最主要的就是给孩子一些时间和空间，让孩子能够去慢下来，一方面去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去接住孩子的情绪。
3: 对对对，我觉得说的特别实在啊。陪伴呢它因为它不是那种家长呢你要去

0: 较远，然后你要去管控，当然也不能出现什么放任就什么都不管，然后你每天想干嘛就干嘛，而是我们需要去理解，去沟通，去倾听，有什么问题呢，我们可以相互之间呢彼此就是聊出来，对不对？那说完家长，我们再把这个回到考生他本人的一个问题。很多呢青少年呢也在被焦虑，可能在被内耗。今天呢因为时间关系，在节目最后时间，这样我们两位医生有没有什么一些那种自我的一些小技巧来跟大家呢简单的分享一下，就比如说孩子在面临焦虑迷茫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来调节呢？来，这样我们敖医生来跟大家总结一下。
1: 其实咱们考生如果还是觉得很焦虑很迷茫啊，就像刚才最开始我自曝的那样哈，就是最常见的就是一种思维反刍。这个主要其实在那个阶段，我们要允许自己去有一些难过，或者有一些遗憾，有一些焦虑，也不用强迫自己说，哎呀，我必须不去想，我必须要开心起来啊。其实这个时候刻意的去停止啊，其实啊就可以，也告诉自己啊，这个中考或者高考，真的就只是我们人生的其中一站啊，不是全部。而且我很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影响我很多年的这个思维反刍。在某一年我鼓起勇气，因为我觉得对不起我的老师啊，某一年鼓起勇气，终于给我的班主任发了一条信息，
0: 就把你心里的那种一直呢有一些隔阂，或者呢一直呢藏在心里面那个疙瘩一下就解开了，是吧？
1: 对，我有告诉他说我当年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这个情绪很糟糕。哎，我的班主任说，哎，没有想到是这样的情况。然后我说我现在鼓起勇气告诉你，然后完了之后我的班主任就分享给到了我一句话，我同时这么多年的工作也把这句话当成是了一个金句，也分享给了很多这种思维反刍的这个考生。他当时告诉我说，这个人生的终极目标是追求幸福，不是高考，不是中考，不是分数。我的这个班主任，我现在我都特别感谢他，因为他这样一句话给到我之后，我在那个当下，你看困扰了我好多年，才真的
0: 解开了，
1: 才真的没有被这个思维反刍所影响。所以我们的考生，我觉得我同样会把这个给到我们的考生朋友，真的就是你去接纳，在那个当下确实会有一些焦虑，有一些遗憾，但是一定要停下来，一定要停下来。然后我们吕医生也刚才也给到大家一些建议啊，去学车，去干嘛都可以，都是用一些行动去释放我们在整个的备考期间的很多的压力啊，这样呢就可以很好的去回归到我们正常的一个生活节律当中去。那这样呢，大部分都不会出现太过于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焦虑也好，抑郁也好，这种情况是不太会出现的。
0: 在今天的节目最后时间呢，我们看到也有几位家长的留言，这样我们把几个比较关注的热点的问题再来请到两位医生跟大家解答一下。有一位家长就说到，他说医生你好，我们家孩子呢考完以后，我觉得他性格一下就变了，他就是特别不愿意和我们沟通，而且说什么的话他这个耐烦性也不好，有的时候呢就喜欢自己呢把那个门关着，独自一个人在房间。他说我想问一下，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有必要要的孩子来到这个医院检查一下吗？或者我们应该如何与他取得一个更好的沟通？
2: 那我们需要知道，就是像刚刚说的，我们需要先去关注一下孩子他的一个整体情况。他是只是说想要睡觉，还是说他在这一个过程里面偶尔也会跟他的一些朋友啊进行一些简单的交流。如果有人约他，他也愿意出去玩，他自己也有一些喜欢做的事情。那如果他在这个过程里面有这样的一些行为，而且他的时间其实没有很短，就是没有很长的话，一般情况下我们需要知道他可能大部分都不是抑郁，而是一种身心深度疲惫的一种正常的休眠。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就像我们每一个人，就像我们的手机一样，就是我们用久了它都需要充电，对吧？那高考了，它消耗了孩子极大的一个精力，身体和心理都需要长时间的修复。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可能是需要给孩子一些时间的。如果孩子只是嗜睡不爱动，但愿意吃饭， 偶尔呢也会和同学聊天，情绪呢也是比较

0: 平稳的，就是正常的休息。那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我们其实可能更多的就是以支持，然后以这样的一个就是陪伴为主。那如果呢他是持续了半个月以上的话，情绪处于一种极度的低落，并且呢拒绝所有的社交，他的一个食欲也下降了，并且还有一些自我否定的一个语言，经常可能我们会感觉到他好像闷闷不乐的，甚至会落泪啊，这些我们就可能需要就是寻求一些专业的支持了。
1: 好的，那时间真的过得好快，你看一个小时的节目我马上呢就要收进尾声了。再次呢感谢我们今天呢广元市精神卫生中心，我们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心的敖医生、吕医生两位嘉宾带来我们精彩的分享。当然在这呢，亚亚呢也感谢我们线上线下听众朋友、直播间的家人朋友们，都可以呢转告和转发给你身边有需要听到的一些家长和考生们。最后这样，我们请到敖医生呢也跟大家总结一下。
2: 咱们现在中高考的铃声已经落幕啦，但是呢我们人生的旅程才刚刚开启哦。我们经常说呢，考试考的是一种知识，而人生真正考验的呢是面对咱们这种得失起伏的心态。咱们考后如果出现一些情绪波动、身体不适，都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一种现象。咱们考生也好，家长也好，也不必去过度的恐慌啊。也咱们的考生也要学会去接纳自己的一些不完美，好好的去关照自己的情绪与身体啊，合理的去规划假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有任何的需要，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心理援助热线12356啊。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张开双臂，从容的去迎接下一段的人生旅程吧。
1: 好的，感谢我们的敖医生总结哈。那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陪伴你们到这儿。那稍后呢，更多精彩节目等着大家。

0: 没有白费的努力，也没有碰巧的成功，只要认真对待生活，总有一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将发光。上午十一点，伸个懒腰，活动活动肩膀，继续努力奋斗吧。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知道。

0: 在终点等你。
1: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0: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1: 一零四八，
0: 一零四八，
1: 陪你走过，
0: 陪你走过。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一起接通高速交警二支队三大队，你好。
2: 哎，你好。
1: 我们刷新一下此刻路况。
2: 哎，好的，高速交警二支队三大队，目前辖区天气小雨，双向道路畅通，各收费站服务区秩序正常。雨天路滑，提醒广州过路司机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行车安全。
1: 好的，感谢刷新，再见。

0: 整点刷新闻 News，
1: 整点刷新闻，一起关注。针对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此前非法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方调查处置的进程缓慢，威胁中国驻日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还在不断发生，中方再次敦促日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从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之后呢，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成员、副总经理袁光宇受贿案，对被告人袁光宇以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近日，公安部派出工作组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陈志指挥刘忍等人在柬埔寨大肆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涉案金额特别巨大。国际能源署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1.63亿桶，降至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主要原因是应急库存加速释放。以上是这时段整点刷新闻。

0: 听民声，知民情，解民忧。1048民声会，
1: 着眼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各位好，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然后呢，耐心的等待，我们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大家的参与。同时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长期开设文明监督曝光台的专栏，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发现任何不文明行为或者是现象，都可以发送文字、图片或者是视频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会进行及时曝光，发挥警示和监督的作用。也希望大家呢共同努力，促进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养双提升。来刷新一下天气情况啊，来看一下今天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31度，目前的体感温度是25度。

0: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1: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2: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3: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4: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3: FM 一零四八，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3281048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来到节目当中拨通热线，或者是发送信息过来都是可以的。记者了解到，端午节期间广元站将加开多趟次列车，详细的情况我们请广元车务段工作人员高茂阳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啊。你好高老师。
1: 哎，您好您好。
0: 啊，给我们介绍一下，像这一次在端午期间我们具体加开了哪个方向的这个车呢？车次都有哪些？
1: 我们这次端午节期间呢，主要的加开方向就涉及了北京、重庆、成都、西安，近一点的话，管内的话加开了有到广元到峨眉山、到成都东、到兰州、到西安的部分列车，一共是暂时是84趟。
0: 嗯，
1: 然后像我们的有高4183由北京西开往内江北，途经广元站，还有我们的广州南到广元，动4284也是途经广中到广元，如果是管内的话，近一点的就适合我们的一个探亲游啊，或者说是旅行亲子游的话，就有乘6280广元至乐山，乘6318成都东到广元。
0: 嗯，那像这一次端午我们预计发送人次有没有一个估量？
1: 有的有的。这次端午节长假铁路运输周期呢，我们是预计发送旅客25.1万人，日均5.0万人，然后同比与去年23.3万人，日均4.6万人，是增加了1.9万，增幅有8.2%。
0: 嗯，是有增幅的。那么像这个端午节期间，对于大家这个出行来讲，有什么样的一些提示吗？
1: 这个端午假期旅客出行的高度集中，请各位广大旅客提前通过12306 APP 以及小程序，提前查询我们的车票余票信息，以及沿途的列车停靠站点，预留充足的时间安检进站，以免耽误行程。
0: 嗯，非常感谢高老师的介绍，再见。
1: 哎，再见。
0: 这个端午假期各位都准备好去哪个地方，可以和我们共同来分享一下啊。我倒是再可以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最近刚好去火车站嘛，去接人，然后就关注到了火车站的一个流量的情况。那包括有很多的朋友是冲着我们的蜀道来的，一定要去走一走蜀道。明天呢是一个比较晴的天气，最高温度能够到34度，但是在在周六的时候，20号的时候呢，就会有雨，包括周日，这个周六周日两天是有雨的天气，温度呢也会有所下降啊。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到天气的变化，温度的变化哟。端午真的是说到就到了，你们吃粽子了吗？

当然了，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会去到我们的曾家山去避暑，那和大家来说一说曾家山旅游景区呢，道路狭窄而且弯多路陡，夏季来临啊，我们去曾家山避暑的朋友真的是越来越多，我们的游客也是剧增，超长货车与私家车混行呢，是非常容易造成道路交通事故和道路拥堵的，所以呢，为了确保广大市民人民群众出行的安全，道路的畅通，将会对通往曾家山旅游景区的道路实行交通管制，

0: 具体的管制情况啊，我们一起来请朝天区公安分局交管大队副大队长蓝之帆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蓝大队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次我们管制的具体的情况。
1: 我们管制时间是2026年6月20日至4月8日，每天上午8次至夜间21次。
0: 嗯，主要
1: 管制对象。
0: 嗯。
1: 管制对象是十组含十组以上的货车，
0: 嗯，
1: 货车辆，
0: 嗯，
1: 哦，然后管制路段呢，就是曾家山旅游快速通道，沙镇公路、增荣公路、黑镇公路，还有一个 S410李家段，就是那个福县那个那段路。
0: 嗯，
1: 措施就是禁止十组含以上的货运车辆在管制时间期间。进入管制路段，非管制时间，是间断进行放行。
0: 嗯。
1: 主要是要求呢，这一个就是，那个我们在交通管制期间，就按要求设置安全标识标牌和交通管制通道控告，配备那个现场交通管理人员、指挥人员。第二个是，请广大交通参与者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严格遵守那个我们的发布的那个交通管制通告，
0: 嗯，
1: 服从执法人员和现场管理人员指挥。这个如果有违反的，这个我们将依据那个相关法律严肃追究相关责任。
0: 嗯，好的，非常感谢蓝大队。就是这个时间范围是基于这个整个的夏季避暑的一个情况啊，确保大家出行安全的一个这个基础哈。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广大的朋友们，你要去曾家山的话，一定要知道这条消息。感谢蓝大队，再见。
1: 啊，好，主持人再见。

说到管制啊，我们再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 S1 成万高速仓八段将会实行交通管制。6月17号，记者从四川成绵仓成绵仓八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获悉呢，因为 S1 成万高速仓八段成都至巴中方向卢家嘴隧道病害处置，将对 S1 成万高速公路仓八段成都至巴中方向龙山至渝西路段主线实行交通管制。具体的情况，交通管制的时间是2026年的6月23号到2026年7月20号。交通管制措施及路段封闭 S1 成万高速仓八段成都至巴中方向龙山至渝西路段主线，关闭龙山收费站前往巴中方向匝道。绕行路线，行经 S1 成万渝高速公路前往巴中方向的小型车辆及三轴（含三轴以下）的货运车辆，在龙山收费站下站绕行仓渝路，不具备三轴以上货车通行条件。G347国道至渝西收费站上高速前往。二、德阳绵阳前往巴中方向车辆绕行。经 S1 成万渝高速公路绵仓段到 G75 蓝海高速广南段到 S2 成八高速前往。第二就是经过 G0521 汉荣高速到 G93 成渝环线高速绵穗段到 S32 绵西高速 S2 成八高速前往。三、成都至巴中方向车辆经 S2 成八高速公路前往。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去捡。
3: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4: 信息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真他妈假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方便留给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

0: 量就要规范。
1: 营商看广员，一把手机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员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神之城，
1: 扛秧主驾，
0: 搜寻之城，处处接近大梅之城，阔阔阔气，英雄之城，安逸在四川，豪华在光远。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4: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5: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6: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7: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6: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8: 这里是1048民生会，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此刻的热线328-1048，或者是发送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好，此时此刻和大家继续来关注2026年6月26号，第二届蜀道无毒一路平安全民禁毒徒步活动呢，将在广元市剑阁县汉阳镇举办。具体的情况，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剑阁县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唐国凯，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好，唐主任。
9: 主持人你好。
8: 给我们介绍一下啊，咱们这个活动的一个具体的情况呢。
9: 此次这个活动的话，我们整体活动定于2020年6月26日开战。
8: 嗯。
9: 活动大致分两个大时段，一个是启动仪式，启动仪式从9:30到9:45，包含禁毒宣誓、宣读禁毒口令，领导主持，宣布活动启动环节。第二个就是古蜀道徒步游活动，时间从9:50到11:50。
8: 嗯，
9: 我们的活动地点在那个剑阁县汉阳镇全民健身中心。
8: 嗯，这是我们具体的，这是我们仪式的一个主场，是吗？
9: 啊，对对对。
8: 嗯，徒步的话，我们会从哪里走到哪里呢？
9: 啊，我们徒步的这个线路是从汉阳镇七里村全民健身中心出发，
8: 嗯，
9: 沿古蜀道徒步至蒲安镇民工村280，
8: 嗯，
9: 全程总长7.7公里，正常徒步耗时约2个小时左右。
8: 哦，2个小时左右。嗯，如果说这是所有的朋友都可以来参与的是吗？
9: 啊，对对对。
8: 嗯，这个怎么报名呢？然后有没有一个报名的时间的截止？
9: 报名时间也有，我们这个徒步爱好者可以采用线上报名模式。
8: 嗯，
9: 我们的这个报名时间是从6月17日到24日。我们的这个市民可以关注剑门关旅游公司官方平台查看报名入口。
8: 嗯，好的啊，这个是给大家说到的报名的时间、报名的方式，比如说大家可以关注剑门关旅游公司的官方平台是可以关注的哈、啊。那这次啊，就是我们的规模是怎样的？它有没有一个人数的限制？
9: 我们线上报名限给626人。
8: 嗯、
9: 线上报名限给626人。
8: 嗯，
9: 干部群众参与我们大约有300人左右。
8: 嗯。
9: 活动总参与人数控制在1000人左右。
8: 嗯，咱们这一次活动具体有什么亮点呢？
9: 这个活动的话，两点呈现的，一个是稳住这个进度融合。
8: 嗯。
9: 依托我们建国的古蜀道，打造蜀道无毒一路平安进度特色品牌。第二个亮点就是三沉浸式打卡。分色迎宾进度功能，进度文化，进度技术文化强。扶贫支持科普点，扶动全民区，全程沉浸式防毒宣教。
8: 嗯，
9: 第三个亮点就是参与福利工作。我们线上的报名者总可以在这个活动终点免费领取剑门关翠玉兰布艺和布艺三国城演艺门票一张，还能沿线享受商家实地优惠。
8: 嗯。好，这个也是非常好的，大家可以多多的去关注一下啊。不知道这个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提示大家的？
9: 需要特别提示就是这个古蜀道道路崎岖，建议我们这些徒步爱好者穿防滑鞋，配防晒防晒的防晒品。老人、孩童和心肺疾病患者谨慎参与。
8: 嗯。
9: 另外在活动过程当中，我们全程沿主路进行。 经过实质协商，民政工作人员统一安排，现场配有医护人员，不时可及时求助。
8: 这个是我们给大家的一个安全的提示哈，我觉得这个所有的朋友都应该要对自己的身体有一个这个考量啊，健康的状态你自己有一个衡量，能不能去参加，对吧？啊，这个都是这个大家要自己来把好关。而且呢，这一次啊也说到了线上我们报名只有626名，那这626名，他们是直接过来就可以，他有什么要需要凭证吗之类的？
9: 我们现场有个二维码报名凭证，通过二维码进入以后，他都可以获取一个报名凭证。报名信，结合他的凭证，可以在我们这个活动中间领取，就是我们的健美馆出云南新区门票和贵城演艺门票。
8: 好，直接就生成二维码了，而且你去住宿呀或者去吃啊都会有相应的一些折扣的啊。我觉得这个活动确实这次全市全民禁毒宣传月活动的重点，你看不仅我们吸收了宣传了我们的一些食毒防毒剧毒的知识，而且我们还锻炼了，这真的这个方式非常好啊。非常非常感谢我们这个嘉宾，我们的唐主任给大家介绍的这次活动的具体的情况。报名也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呢积极的去参与，积极的去关注。感谢唐主任，再见。
9: 再见。

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啊，这一时段为大家播出的是1048民生会，各位有任何的问题，有路况最新的消息都可以来和我们共同分享，我们的电话是328-1048，微信公众平台是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留下自己的这个问题，包括你的联系方式，这是最重要的，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哦。哎呀，话说明天就是端午了啊！纵庆端午，去游昭化，昭化区也是推出了多重的端午系列民俗体验和互动的活动，到底有哪些呢？啊，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广元市昭化区昭盛文旅康养发展有限公司营销宣传部负责人沈川，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好，沈川老师。
1: 哎，你好，主持人，各位1048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你看这个在端午的时候，据说我们这边有非常多的民俗活动，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1: 今年的端午假期的话，我们主要是从19号到21号，昭化古城呢也主要是推出了四大游玩体系，像我们的古城民俗，还有湿地休闲，包括我们的亲子玩水，这些都是可以的。
0: 古城民俗主要是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在我们的主要是集中在县衙考棚这两个景点。游客朋友来到昭化古城之后呢，可以体验我们的包粽子，还有我们的状元巡游，就是体验科举考试嘛，包括我们的县衙审案这些。
0: 哦，都有相当于我们可以看到情景剧。
1: 对，游客他们也可以自主来参与互动，就是沉浸的感觉。
0: 还可以参与进来哈，
1: 对，
0: 这是我们昭化古城第一个，这是古城的民俗，还有什么呢？
1: 在我们的月楼有我们的川剧折子戏，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我们的评书，就是非遗评书，还有加盟春秋，也就白天晚上都有玩的，
0: 都是可以。
1: 包括我，对，我们今年也是推进了我们的一个新兴的网红打卡地毛皮夜月湿地公园，就在我们的古城游客中心旁边，可以赏湿地休闲露营，这些都是可以的，非常适合家庭这个草坪露营呀，小朋友都是很适合的。
0: 还有你说的亲子玩水是吗？
1: 亲子玩水的话，这一块主要是在我们的平乐旅游区那边。
0: 哦，在平乐。
1: 对，最近也是荷花开放了嘛，包括我们还有一个龙宝亲子乐园，还有一个平乐多彩水世界，这是
0: 夏日啊，就
1: 是
0: 大家比较喜欢去的地方。像去的话，对大家来讲有什么这个建议吗？
1: 去的话，因为我们这两个，刚刚说的昭化古城和平乐旅游区啊，它离我们的广元神区非常近的，如果到昭化古城的话，自驾的话也就，40分钟左右，到平乐那边的话，它也是有公交车的，差不多也是半个小时左右，就交通非常方便，包括我们外来的游客坐高铁过来啊，到我们这边也是可以享受优惠的，
0: 对，确实趣味有，然后呢活动非常的丰富，大家呢也可以去看看，尤其是在我们的这个昭化古城，你真的是可以在现场啊，一个是你看这个古香古色的这个整个的街道，然后还能够融入到我们这些情景剧当中，我觉得这一次的旅行一定会让你不虚此行。所以呢我们这个外地的朋友如果听到我们节目的话哈，你真的是可以选择一下自己到底想去哪里，广元的景点真的有非常多，而且活动也是非常丰富的啊，好吃的也很多，你可以自在的选择。那沈老师还有什么其他补充的吗？
1: 反正非常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到我们昭化来游玩，度过一个端午小长假。
0: 好嘞，非常感谢你，再见。
1: 好的，再见。

对，刚刚我们在介绍昭化的时候啊，有朋友说，哎，还有我们昭化的肥肠非常好吃。对，其实在我们广元来讲的话，四县三区都会有各自的一些特色，因为昭化它的确是离广元城区比较近的一个地方，那么大家呢也可以适时的来选择，比如说你要选择美食，那当然你得去尝一尝肥肠了，然后你要去看荷花，当然去平乐看一下了，包括你可以带上自己的孩子去平乐的那边的一个清水区去玩，当然了，你说我想去增加山上，那也没有问题啊。23度的清凉夏天，包括我们青川的清溪古镇，还有我们的这个剑门关、翠云廊啊、望苍对吧？七里峡，然后米仓山，还有我们苍溪红军渡。要不你看我这掰着手指数不过来。其实这三天的假，你真的就是四县三区，你能玩一个县区都已经非常足了啊。但是你如果说三天要四县三区都跑的话，那这三天是不太够的。

0: 什么是成熟？喜欢的东西依旧喜欢，但可以不拥有；害怕的东西依旧害怕，但可以去面对。中午十一点半，愿每个人都能拥有一份成熟的心境。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近世界，预约。

0: 线0839-3511-120 3511-120，斋净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1: 第一时间发现新闻热点，
2: 连夜进行抢
1: 第一时间记录民生诉求，
3: 在我的右手边汹涌的
1: 多维度倾听百姓声音，多角度评论

十万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各位好，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然后呢，我们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大家的参与。

0: 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民生聚光灯。
1: 每一分每一秒体验城市脉动，

广元地处四川盆地北部边缘，山地向盆地过渡地带，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特征突出，正发生以变暖为显著特征。6月17号，记者从广元市深化气候适应型城市进展评估报告2025新闻发布会上找到了答案。2025年全市年平均气温17.14度，较常年偏高1.15度，创1961年以来历史新高。高温天气呢，与常年相比持续时间久，市城区高温日数最高气温大于等于35度，高达42天。全市降水量847.4到1287.4毫米，较常年偏少6.6%。极端天气气候多发频发，全年共出现了7次区域性暴雨，10次区域性大风天气过程。研究显示，未来10到15年，我市气候将进一步变暖，高温热浪、极端降水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及其诱发的干旱、洪涝、滑坡等自然灾害更趋频繁。气候变化将对自然生态系统和经济社会系统带来新风险、新挑战。为广泛传播气候变化风险理念，系统展示我市深化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进展和成效，提高适应气候变化透明度。我市生态环境局牵头编制了2025年度广元市深化气候适应型城市进展评估报告。报告围绕重点领域，彰显适应成效、气候变化监测预警能力稳步提升。2025年新建45套区域自动气象站，累计建成395套小型区域气象站，平均站间距6.4公里，全年发布灾害性天气预警46期，数量位居全省第三。暴雨预警信号平均提前量达56.7分钟，大风预警信号平均提前量达133.7分钟。山水生态城市空间格局加快构建，那加快构建南部丘陵绿色产业区、秦巴山区生态保护坪、中部河谷城镇发展带、嘉陵江保护融合发展带的一区一坪两带，市域国土空间总体格局，合理配置生态休闲空间，新建改建清水绿道16公里，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9平方米以上，生态系统适应性管护加快推进。2025年巩固退耕还林成果104.11万亩，完成营造林42.06万亩，森林覆盖率达58.01%。剑门蜀道遗址翠云廊古柏群间隔段入选首批国保单位古树名木协同保护名录，现存古树名木17372株。一树一册，救护濒危衰弱古树2200余株。

极端暴雨及洪涝灾害有效防范，有序实施两江四岸综合提升改造等212个海绵示范项目，城市核心区嘉陵江南河白龙江防洪标准提升至50年一遇，加强主要河流堤防建设，全市堤防总长度达到646.43千米，堤防达标率达83.26%。

源供应保障力经受住考验，推动广元500千伏输变电线、输变电及220千伏配套工程核准和开工建设，提升农村电网供电能力，落实资金3.85亿元建设维养各类农村供水工程466处，覆盖人口56.9万，推进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全年非常规水利用量达2421.57万立方米。

农旅产业适宜型发展条件改善，新建改造高标准农田100,000亩，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219.99万亩，全市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0.533，有效防控农业病虫害，全市三大粮食作物绿色防控覆盖率达59.5%，大力发展生态气候经济，推动增加山南河湿地公园新建2个负氧离子监测站。气候敏感性疾病防控得到加强，开展夏季送清凉等专项行动，签署气候与健康战略合作协议，构建气候变化健康风险应对长效协作机制，获批省儿童区域医疗中心，累计建成国家慢性病示范区1个，省级示范区5个，市县两级卫生应急队伍33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响应时效缩短至2小时，自然灾害应急能力全面提升，实施总投资1.11亿元的自然灾害应急能力提升工程基层防灾项目，完成森林火灾、水域救援、抗洪抢险等5大类7989台套装备采购，实施人工影响天气波雨减灾行动计划2023到2025年，开展人工影响天气地面作业139次，为森林火灾防灾防治和农业保产提供了有力气象保障。

7月17号，记者从广元市体育局获悉，在刚刚落幕的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群众体育项目网球比赛中，广元市网球代表队斩获 C 组男双亚军， B 组混双第5名， B 组女双第6名， A 组男单第7名，团体总分位列全省第8，交出亮眼成绩单。广元市网球协会主席蒲刚告诉记者，6月16号的赛事一波三折，受多变天气影响，赛程多次受阻。当日下午突降大雨，比赛被迫延后，雨势停歇之后呢，赛事重启。但是6月天气阴晴不定，阵雨反复来袭，赛场比拼次数中断。全体队员咬牙坚持，直至次日凌晨3时才完成当日全部赛程。在短暂休整之后，队员们又带着疲惫投入17号全天的比拼当中。本次赛程虽异常艰辛，但是队员们不仅发挥稳定，还刷新了上届省运会男双第6名的历史好成绩。蒲刚介绍，本次出征队员均长期坚持网球运动，多名选手为专业网球教练，队伍赛前1周集中集训，针对性打磨技战术，全力备战本次的省运赛事。据了解，本届群众体育网球赛事6月13号上午在四川清化工大学宜宾校区必须网球场开赛，来自全省20个市州及一个行业体协的300余名网球爱好者齐聚，在为期5天的赛程当中角逐10个组别单项奖牌。

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我们本地的夜游地，私藏的夜游地啊。嘉陵江畔的何家渡江景火锅、露天烤肉、临江餐吧、沿水岸错落排布，夏夜江风徐徐，居民楼灯带勾勒柔和的轮廓，江面霓虹随波纹摇曳，对岸满城的灯火尽收眼底。凭借着绝佳观景视野，这里成为市民心境的打卡地，大家称其夜景氛围感不输重庆南岸，随手就能拍出城市大片。何家渡是古蜀道重要渡口，人文资源富集，片区北临黄泽寺、黄泽禅院，南接五佛寺、女儿节会址、老铁桥、澳园大桥，分列东侧，两江四岸景观带环绕，千年古韵与新潮烟火在此相融。白天呢，我们可以观赏奔流江水、跨江铁桥与穿行列车，定格城市风光；入夜，两岸灯火璀璨，沿江漫步，放松身心，舒适感十足。从日间观景拍照，到傍晚围炉聚餐，再到深夜临江闲谈，何家渡打造出一站式近郊休闲场景，适合朋友小聚、短途放空，成为市民周末轻旅行优选。众多市民慕名前来体验，家住南河街道的市民黎明说，江风美食能消解工作的疲惫，是治愈身心的好去处。专程啊，从彰化赶来的王红云将生日聚会设在此处，露天烤肉搭配一线江景，体验十分的惬意。文旅业态发展也带动本地居民增收。62岁蔡东经营自家房屋改造的半坡火锅店，得益于河西街道道路绿化改造、社区创业扶持，店铺五月开业仅一个月，家庭月增收约5000元，期盼片区持续集聚人气。95后创业者何林红依托社区返乡创业政策，投入10万元打造露天烤肉店，增设热气球网红打卡布景，兼顾美食与打卡体验。今年4月17号开业至今，每月稳定盈利8000元。他说，创业既要增收，也要打造独特休闲氛围。据社区工作人员何金星介绍，今年4月片区新栽种樱花苗木，持续优化江岸环境，社区积极引导居民盘活自有资源，发展特色餐饮文旅业态，现有火锅店、露天烤肉店等3家经营主体，涉案经济初具规模。下一步呢，社区还将持续的完善配套，丰富经营业态，擦亮何家渡江景休闲名片，持续激活城市近郊文旅消费新活力。各位一定要去看一看哦。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这期我们来了解科技安全。一，什么是科技安全？科技安全包括科技自身安全和科技支撑保障相关领域安全，涵盖科技人才、设施设备、科技活动、科技成果、成果应用安全等多个方面，是支撑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和技术基础。二，维护科技安全有哪些主要任务？加强体系建设和能力建设，完善国家创新体系，

高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加快补短板，建立自主创新的制度机制，加强重大创新领域战略研判和前瞻部署，抓紧布局国家实验室，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建设重大创新基地和创新平台，完善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强化事关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科技任务的统筹组织，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加快科技安全预警监测体系建设，围绕人工智能、基因编辑、医疗诊断等领域，加快推进相关立法工作。三，如何理解维护科技安全的重要意义？科技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支撑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和基础，是实现其他相关领域安全的重要保障，是提升国家安全能力的基本保证。科技发达事关民族振兴，科技强大事关国家强富，在一定程度上，科技实力决定着世界政治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也决定着各国各民族的前途命运。四，为什么要高度重视科技创新？正所谓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科技创新是核心，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提升国际竞争力、增强综合国力、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支撑。抓住了科技创新，就抓住了牵动我国发展全局的牛鼻子。

这里为大家播出的是1048民生会啊。那如果说各位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不管是难题还是急手事儿，都是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呢，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也会竭尽全力为大家解决，期待各位的参与。6月16号，2026年广元市安全生产月主题活动在望脏县启动。活动以“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为主题，聚焦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创新采用趣味互动加实操体验加上门宣讲的沉浸式宣讲模式。广元市减灾事务中心及各县区同步走进校园、企业、沿街商户等场所，开展安全科普宣传，持续提升全市防灾减灾救灾综合能力，夯实基层安全生产防护屏障。

0: 好的，朋友们，下面请听《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广播专题，今天播出第8集《金盟医疗协作》。
1: 山海情深，一路同行，《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全媒体特别报道。今天我们走进内蒙古，听金盟医疗协作如何跨越千里，把优质医疗送到基层百姓身边。
2: 金城的内蒙古妇幼保健院儿外科病房，医护人员穿梭忙碌，术后患儿状态平稳，家长们脸上少了焦虑，多了安心。在这里，一场场跨越千里的医疗帮扶正在落地见效，曾因困扰许多家庭的跨省求医难题正逐步成为过去。随着金盟医疗协作深入推进，内蒙古妇幼保健院精准对接北京优质医疗资源。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的贾立群、张维平、陈海燕等国内顶级专家常态化来医院坐诊、手术、带教，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北京三甲医院的诊疗服务。家住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的张女士，孩子自出生便确诊先天性尿道

0: 练，为给孩子求医问诊。夫妻俩常年带着年幼的孩子奔波往返北京，路途遥远颠簸，加上孩子年幼体弱，一路舟车劳顿，身心俱疲，远赴北京看病求医成了一家人最难熬的日子。就在一家人四处奔波满心焦虑之际，张女士偶然在公众号得知一直为孩子问诊诊疗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泌尿外科知名专家张维平教授定期来内蒙古妇幼保健院坐诊帮扶。她当即抓紧时间预约挂号，顺利在家门口迎来权威专家面诊，足不出内蒙古就顺利为孩子完成了专业手术治疗。张女士，
1: 我们小孩从出生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这个病比较难治一点点啊，后来我偶然就是在咱们大妇幼了解到，哎，北京专家会来这儿帮我们这个帮扶嘛，所以我立马就赶紧挂上号预约专家手术。到今天我们小孩已经做手术第五天了，而且恢复得特别好，所以我说特别感谢咱们内蒙会有这么一个项目，对于我们患儿家属来说是特别方便的。
0: 专家请进来，更要技术留下来。金蒙医疗协作从输血式帮扶转向造血式培育，通过师傅带徒弟、团队带团队，持续提升本地医护人员诊疗能力，真正打造出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伍。内蒙古妇幼保健院儿童泌尿外科和肿瘤外科主任张建国，
2: 从2023年确定了金蒙帮扶的项目以来，我们有专家将近20多位，几乎每周都有，涉及到各个科室，新生儿外科、儿童普外科、儿童泌尿外科，最主要还有儿童肿瘤外科。像儿童肿瘤外科贴补了自治区的空白，对于我们的技术提升是非常高的。像我们过去的四级手术可能占比不到1%，现在我们的四级手术占比到了8%。另外呢，病种也有极大的提升，我们现在的病种涵盖了我们儿外科几乎这4个亚专业所有的病种。
0: 在北京专家持续帮扶下，科室诊疗范围不断扩大，技术水平实现跨越式提升，儿童肿瘤手术逐年增长，复杂手术占比大幅提高，本地医生已能独立完成大部分疑难手术，优质服务不仅覆盖全区，还吸引新疆、西藏、海南、黑龙江等地患者慕名而来，区外患者占比达15%到20%，学科综合实力进入自治区前列。内蒙古妇幼保健院儿童泌尿外科和肿瘤外科主任张建国，
2: 我约儿童泌尿外科了，在北京儿童医院专家教授的帮扶下了，近3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去年年底了，在院领导的关怀下独立成科，今年的1月份正式运行，目前了接收区外的患者了占到1/3以上，我们的四级手术了占到了1/3以上。
0: 经过3年多紧密协作，内蒙古自治区儿童泌尿外科快速发展，得到北京专家团队的高度认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张维平，
3: 内蒙古自治区儿童医院的泌尿外科是我见过在国内同专业里边水平比较高，软件和硬件配套都非常好的这么一个专业科室。经过3年来我们北京儿童院泌尿外科和他们这个科室的精诚合作，双方互相学习，共同提高，有大批的小儿泌尿外科病人在这里得到了满意的救治，相信在未来我们有更好的合作前景。
0: 从黑龙江慕名而来就医的患儿家属陈先生告诉记者，得知肿瘤外科主任医生陈海燕定期来内蒙古自治区妇幼保健院出诊手术后，便来到内蒙古呼和浩特给孩子顺利完成了手术，正在康复中。患儿家属陈先生，
4: 我们是从黑龙江赶到北京的，找的这个陈海燕陈大夫给孩子看的病吧，正好周日陈海燕陈大夫说来咱们呼和浩特这边，他正好当天要有几台手术要做，然后这样呢我们就来到了呼和浩特嘛，把孩子这个手术就做了，然后也做得挺好，咱们护士的这个医院配合的也非常好，让我们在这住的也非常安心。
0: 近年来内蒙古持续深化京蒙、沪蒙、辽蒙、京蒙等地区跨区域医疗协作，以京蒙医疗帮扶为核心纽带，不断拓展省际合作广度深度，推动优

0: 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本土医疗能力提升，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更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健康保障获得感持续增强。金蒙协作是内蒙古跨区域医疗帮扶的核心抓手，内蒙古实时推进金蒙协作医疗倍增计划二期项目，促成12家北京头部医院与区内11家医院精准对接，围绕重点专科建设、先进技术平移、专业人才培养开展深度合作。2025年，援蒙精医稳定在内蒙古开展诊疗服务2000多人次，累计来蒙30000多人次，服务患者50多万人次，顺利完成新一轮金蒙协作24家医院、17个专科续约，进一步夯实重点专科建设基础，有效缓解全区优质医疗资源短缺难题。内蒙古自治区卫健委主任刘勇：
1: 我们现在是请来了北京、上海、天津啊、辽宁、广东啊等发达地区的专家，纷纷来内蒙古坐诊、手术、带教，也极大地提升了我们自治区的医疗服务能力和水平。最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自治区的人民群众啊是切切实实受到了益处，如今我们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
0: 截至目前，内蒙古与上海、辽宁、天津签订了3个框架协议，落地57项具体项目，合作覆盖9个盟市、50家医疗机构。未来，内蒙古将持续深化跨区域医疗协作，聚焦专科建设与本土人才培养，完善长效协作机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持续下沉，全方位守护各族群众身体健康，为健康内蒙古建设筑牢坚实根基。内蒙古自治区卫健委主任刘勇：
1: 2026年，重点我们要在20个边境区县建立5个固定的常态化的巡回医疗模式，保障边境偏远地区的农牧民有病早治，无病早防。

0: 在索然无味的日子，也要料理好承诺自己的人生。中午十二点，认真对待自己的午饭。1048温馨提醒，再忙也要好好吃饭哦。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3: Okay, let's do it。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048整点刷新闻，一起关注。最新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墨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条例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等。新规即日起到7月17号公开征求意见。住建部消息，到2027年底，我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赋码落图全覆盖。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17号晚在浙江杭州举行，罗小黑战旗二获综合奖动画电影金奖，中国奇谭二获综合奖动画系列片金奖。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徐嘉余在男子50米仰泳决赛中以23秒92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于依婷在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当中以2分06秒82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以上是这一时段为您关注到的整点资讯，稍后是零四八朋友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情，
1: 才不让你烦躁。
2: 嘘，静下心来，开什么心跳？也许这里真的会有让你心跳欢笑。有车生活还想要格调？中午时光1048朋友圈，圈住美好生活。

0: 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4，欢迎各位调频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在中午的12点到1点为您送上的1048朋友圈。各位好啊，我是双儿。
1: 各位周四中午好，我是丽丽。
0: 时间真的好快哦，今天特别的开心哈，也不知道直接开心啥子，
1: 可能是因为要放假的原因吧，而且明天就过端午了的嘛。
0: 对，明天就开始过端午节了哈。其实说这个端午节，我发现我们广元周边德阳那边好像还要举办一个比赛，就是他们的那个赛。龙舟比赛哈，
1: 对，因为这两天我们待会儿也跟大家来详细的来分享一下啊。
0: 嗯，是的，是的。那么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抖音账号进行直播，所以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双儿丽丽一起来看双，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进行互动。
1: 嗯，今天的话呢，到了星期四喽，明天后天哈，还有星期天三天呢，是我们的端午假期。
0: 嗯，
1: 提醒大家，端午呢高速是不免费的，
0: 是的。
1: 不过周边游呢，我觉得还是不错，而且明天天气可能会更好一些，因为明天呢，我看了一下天气是20到34，然后礼拜六的话呢是22到27摄氏度，礼拜天的话呢是21到24度，也就是说明天可能天气好一点点，后面两天的话呢可能会有降雨的出现哦。
0: 是的，是的，所以说明天哈，真的好适合出去玩了，明天就大家可以趁到这个天气好的时候多出去转哈，去刷一下。刚刚呢和大家聊到了这个华凤洲的比赛哈，其实我在昨天的时候就看到德阳荣美就开始在这个推送了，而且德阳这个好像这个比赛他们是每年到了端午的时候哈，他们都要去。

0: 是一个关于划龙舟的比赛。那么除此之外啊，其实还有像成都那边啊，
1: 行经啊，我看好多地方都有。
0: 对，也有一个划龙舟的比赛哈。所以昨天我发现我们在上节目的时候，不是网友在问我们吗？在问我们说，哎，我们广元有没有什么划龙舟？我突然想到了，我们广元是9月1号的赛凤舟比赛哈。
1: 对，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吧。如果三天假期有时间的话呢，大家可以到周边去感受一下这个划龙舟的一些比赛。因为每次到了划龙舟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哎。端午节龙了啊！你看划龙舟的话呢，比如说我们刚刚像双儿说的那个新津呐、啊，还有黄龙溪，还有街子古镇啊，很多地方都是有多场的龙舟赛事和民俗活动，精彩纷呈。
0: 是的，然后还有在成都的天府新区啊，他们的第四届新龙湖龙舟邀请赛也会在6月19号开赛啊。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刚刚和大家还说到了一个，就是
1: 像南充也有，
0: 南充对，南充呢也有高平区。他们也有一个四川省百州进度银端午的一个集中展演，从明天开始就要陆陆续续的登陆南充的高平来进行龙舟的比赛，还有非遗盛宴以及民俗狂欢等一些系列活动。
1: 另外的话呢，还有就是我们隔壁的巴中啊，这个就很近了哟。巴中呢，它有一个2026中华龙舟大赛，6月18号到19号在巴中恩阳龙舟体育公园会激情开赛，到时候呢有来自全国的36支龙舟队会齐聚千年古城，
0: 没错。
1: 所以，哎，大家想去巴中玩的话呢，也可以。你知道他这一次啊，龙舟赛其实还蛮特别的，因为他有100米、200米、500米，以及1000米的往返赛和2000米的追逐赛，这还挺有意思的啊。
0: 是的，
1: 就在巴中嘛，
0: 没错。而且我跟你说哈，还有就是阆中古城那边，他们也将会举办第8届嘉陵江龙舟赛的比赛。他们呢是在明天上午的8点钟会在嘉陵江阆中古城段开赛，而且他们这个比赛哈是4条标准赛道，而且是按照国家级的这个次赛来进行一个比赛的。同时又来自于我们川渝周边地区24支队伍600多名运动员进行参赛。他们的这个赛事活动还推出了一些，比如说文旅套餐，比如说大家去阆中古城哈，9.9就可以观赛游船，还可以看水上飞机，然后还可以去复刻一下蹴鞠、射箭、捶丸等一些古代的运动活动。
1: 所以活动还挺多的哈。虽然说我们广元呢没有那个划龙舟的一个比赛，但是广元其他的好玩的一些项目呢也非常的多。端午假期在广元我们要玩什么呢？文旅活动都有哪些？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啊。
0: 是的是的，我们在广元的话呢，各位朋友们啊，比如说我们四本季在图书馆明天就有一个活动，就是关于我们的节日端午的活动。这个活动呢大家可以现场去参加，主要是跟大家可以聊一聊这个端午的起源，以及感受一下传统的民俗和习俗。除此之外呢，还有在广元市图书馆呢还有一个关于蜀道书香阅见广元的一个阅读活动。那么同时呢，广元市文化馆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呢，他们会有一个线上的剪纸展。就是相当于在线上哈，来通过这样的一个互动方式来传承我们剪纸之间的一些非遗文化，足不出户就能让大家去体验一下云赏传统的技艺。
1: 对的，而且19号到21号呢，咱们博物馆以及公众号呢，它会有一个端午的一个主题活动啊，叫做翠爱宁芳香漫蜀道的一个主题活动。比如说它会有香囊的制作体验，哇，这个挺好。然后呢还有趣味的一些答题活动，还有深度的畅游广博的一些活动。另外呢17号到9月4号啊，这个时间比较长，在我们的美术馆呢有一个江城图景马凤岐眼中的广元的一个展览。
0: 是的，
1: 它其实我觉得这个展览很有意思哈。
0: 对，
1: 它是以广元近代历史图像为辅，通过视觉呈现了咱们广元24纪40年代到90年代的城乡风貌、市井烟火、蜀道乡土与时代的变迁，也推动了大家对于广元城市发展的视觉图像的一个系统化的梳理，可以丰富哈优质的文化供给。我估计很多朋友可能都已经忘了，哎，以前广元这边是什么样子了呀？10年前什么样子了呀？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带孩子去感受一下啊。
0: 对对对对对，其实我说不管带娃娃，我说实话，我们自己都能感受出来，感受到我们城市的一个变迁跟发展的速度，对不对？那么除此之外哈，还有一些活动，比如说在我们的一些县区，那么就像昌西县这一次在端午期间啊，他们呢也是有很多活动的，比如在昌西的红军渡金区有一个免费党课，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在昌西县的黄猫鸭井。

0: 区有鸿运端阳爱满黄猫鸭的主题活动啊，主要是有包粽子体验，还有采艾草体验、
1: 嗯、
0: 还有点雄黄酒去巫毒的这些体验活动。
1: 对，
0: 那么除了长期之外还有网长线
1: 也有活动啊，比如说我们的红军城广场有一个棕边手工制作的一个活动、
0: 嗯、
1: 还有呢主题展览相关的活动、
0: 嗯、
1: 另外呢在我们的剑阁线啊，包括在剑门观景区、
0: 嗯、
1: 也有一系列的主题活动，什么屈子舞运潮洞雄关、
0: 嗯、
1: 还有粽香纳福安康相伴，以及姜维开棺祈福仪式，还有击鼓传粽等等一系列的活动哈，都还是蛮多的。
0: 对，然后晚上的时候呢大家就可以去到大蜀道不夜三国城去感受一下端午的主题活动了。这一次呢在大蜀道不夜三国城哈，然后呢有高粽状元粽榜题名，这个活动呢就是应届的中高考学生，大家可以凭你的准考证免费的参与包粽子。然后还有一个活动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叫做课堂偷吃趣味大赛。
1: 嗯，这什么比赛？
0: 这个比赛就是曾经是的还原你的课堂，知道吗、嗯、以及非传统技击的一个比赛。
1: 哎，这个挺有意思的。
0: 对对对，然后相当于就是那种 NPC 的这种感觉，就是曾经是体验。
1: 对对对，哈、嗯、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啊。
0: 对对对，然后还有针对于我们的中高考的应届考生们，大家还可以凭准考证免费的参与抽奖呢。
1: 嗯
0: 啊、所以说这是建国县的活动哈、嗯、那当然青川县的活动也比较的丰富。
1: 对的、嗯、青川呢阴平村啊有一个纵情相聚温暖同行的主题活动、
0: 嗯、
1: 还有呢有一个川北蒿草锣鼓迎端午2026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一个活动啊。青川的清溪古城晚间的呢会有一个 3D 的灯光秀、
0: 嗯、
1: 以及端午节花灯，在6月20号的时候呢竹编小灯笼的 DIY 的活动在青川的地震博物馆这个地方。
0: 是的，那当然我们利州区的活动呢在月坝的罗家老街啊、
1: 嗯、
0: 有一个感恩父爱纵享月坝的活动。
1: 因为父亲节要到了，
0: 那么说哈，真的这一次端午节跟他父亲节在、
1: 嗯、
0: 就是在一个节日、
1: 嗯、哎，对对对啊，
0: 哎，对对对对对，那就可以这样子了噻、
1: 嗯，
0: 就是明天也就不用跟家人吃饭了，我们直接安排父亲节那天一天就把它过了，
1: 一起就过了哈，
0: 然后一起就把这个节日过了，要么你就在那个明天端午节的时候跟家人聚餐一遍，直接把父亲节给过了。
1: 嗯我看了一下啊，父亲节呢是6月21号，
0: 也就是
1: 礼拜天。
0: 端午的最后一 天，对对对、
1: 嗯、
0: 哦，这儿提醒各位朋友们哈，父亲节就是这个礼拜端午的最后一天，
1: 不要忘了啊、
0: 哦、不要忘了给自己的爸爸还有我们这个收音机前正在看我们直播的啊听我们节目的各位男性朋友们哈，祝你们节日快乐。
1: 嗯
0: 哦，那么除了利州区之外我们还有一个昭化区、
1: 嗯、
0: 昭化区呢这一次在昭化古城后头哈，然后他们在明天早上9点钟到10点钟然后就下午的2点钟到3点钟在昭化古城的烤棚广场会开展粽香迎端午巧手包香粽的活动。那么除此之外呢在19号到20号的中午11点还有下午的4点还有一系列的巡游活动哈，哎呀活动真太丰富了，马上要进入广告了，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来给大家拜。

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好的，欢迎各位朋友在我们的一小段广告之后，北京时间来到了12:15，也欢迎大家继续的来关注104.8广营交通旅游广播正在为您开刷的104.8朋友圈啊。刚刚跟大家掰了我们啊这个端午期间的众多活动哈，我发现彰化古城这个活动还是蛮有意思的，
1: 因为他们本来那边活动也蛮多的，比如说他有那个巡游，然后还有那个他不是有个考棚吗，他有那种考试呀，
0: 对，
1: 还有那个什么审案的一些活动啊，
0: 对，
1: 然后还有它可以有一个对弈的一个区域，就是五子棋的休闲对弈的区域，大家可以一起会有切磋棋艺啊。
0: 是的，是的，而且不管是男女老少都是可以参加的哈。然后呢，还有一个活动就是他们在那个一香院要开展一个香囊的制作，还有合影游礼、文创乐享等活动。所以不得不夸哈，这个彰化古城的活动还是比较丰富多彩的。
1: 对，那在平乐呢，它不是有一个那个亲子乐园嘛，那边也有活动啊。在端午当天，就是明天上午呢，它会有一个免费填包粽子的一个活动，而且呢，每位儿童可以陪同一位家长免票。在端午的时候呢，民俗活动就是那个彰化古城的月楼，它不是每天有两场的那个表演嘛，也蛮多的哈，包括川剧的折子戏的演出，像什么祭关公啊、祭张飞啊、祭刘备呀、还有穆桂英打雁呐、还有传统的民俗节目的表演，比如说民俗表演九大碗、川剧绝活变脸，以及歌曲梦回召唤、歌曲张飞战马超等等的一些演出，每天都有两场啊。
0: 天哪，我感觉我直接在彰化古城蹲到那儿
1: 刷一天两天都没问题了。
0: 对，两天都可以安排在彰化古城了。那除了彰化区之外呢，还有朝天区也有丰富多彩的活动。朝天区呢，在端午期间，在朝天区的新时代文明中心有一个我们的节日端午，会有文艺节目的展演，以及香包的制作，还有包粽子、端午游戏等一些系列活动。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纵情端午乐游曾家山的主题活动啊。这个活动呢，也就是说哈，在比如说你去朝天的一些景区，有川洞庵，还有明月峡，还有比如雪溪洞，以及养生谷，还有曾家山的原乡碧湖运动乐园，以及养生院度假酒店，这些地方啊，大家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大自然跟你的亲密相处。
1: 其实我最近刷那个短视频，我跟你说真的都已经刷到很多游客朋友到曾家山去避暑了
0: 啊。
1: 因为广元最近温度可能还好一点，但是有一些地方啊可能温度就比较的高了，而且我看了一下本周礼拜天那天不是那天好像是父亲节，而且也是夏至哦，礼拜天的时候24节气的夏至就来了，所以挺快的哈，朋友们。一年当中最热的天气很快就要到来了。
0: 是的，是的，而且夏至来了就告诉了我们一个信号了，白天变长了，晚上变短了，
1: 九点天都不黑了。
0: 对，也就是说我们的睡眠会减少了哈。有朋友在问，你们俩是川台的吗？我们俩是广元台的。
1: 我俩到，你把我们当川台的也可以啊。
0: 对，你说是哪个台，我们就哪个台。
1: 对对对。
0: 他有朋友在问，我们可以插秧了不？插秧不是
1: 过了呀？
0: 都已经插完了吗？
1: 对，我们这边都已经插过了哈，插秧都已经插过了。你看每个地方其实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好，我们广元这边插秧已经活动结束了哈。
1: 对，然后还有朋友呢在说哈，他说明天像前早上看了个绣球花，天上山那个绣球花，我那天看我们的那个同事不是去拍了吗？好漂亮，那是在后山还是前山？
0: 那个就在湖的那一周，后山是没有花的，后山只能赏风景，然后呢，就是那个日月湖那一圈可以赏花，还可以去坐游船，真的很漂亮，而且那个日月湖很大，真的。如果明天广元热了的话哈，各位朋友们，你们也可以去冲哈天早山，
1: 大家下午去啊，因为我准备早上去，大家不要，
0: 你还有点闲还有错峰。
1: 对，我早上去，因为
0: 你那儿说的早上去，但我跟你说，大部分人肯定想法跟你一样的，
1: 早人少一些嘛。
0: 对，大家都想的是，我早上进去人少，我也早上进去，结果没想到下午没人，早上全是。
1: 但是我跟大家说哈，因为天照山那边一定是下午和晚上人多，因为那边好像那边打造了一个啥子可以耍的一个地方，晚上好像很多朋友在吹风啊，或者吃烧烤之类的、
0: 对，叫天照半山，然后那边还可以去吃饭玩哈。有朋友说准备去羊坝，你是不是想说的是去月坝哦？
1: 月坝挺好，
0: 我们广元没有羊坝哈，我们
1: 没有
0: 没有月坝，对。
1: 双儿刚刚不自信的把我砍了一眼，有这个地方吗？我反正没听过，
0: 我有点怀疑人生了哈，因为他说的是他要去朝天的月坝，你这个有点奇怪哦，羊坝。 不对不对，你绝对是把字儿打错了哈。首先第一，朝天也没得羊吧这个地方，对，有月吧，哦，羊吧是甘肃的。
1: 哦
0: 哦，看吧，我就说嘛，我们也长知识了。对对对，啊，谢谢大家的推荐哈。如果你们有啥子好耍的，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后头跟我们继续分享哈。因为端午期间真的，大家可以好好生生的再出去耍一下，因为毕竟，然后再不耍的话，估计后面肯定好热。
1: 我跟大家说嘛，
0: 热起来大家不想出门了噻。
1: 你看那个端午过完了之后，很多朋友说，哎，想问一下端午过了之后下一个那个放那个法定节假日是啥子嘞？告诉大家，七月份，没有，
0: 没有。
1: 八月份呢？
0: 也没有，
1: 也没有。
0: 对，
1: 九月份呢？
0: 也没得。
1: 有，九月底就有了。
0: 哦，九月底跟中秋节连在一起了。
1: 九月先是中秋放两天，然后呢，过来上几天班，然后呢就开始放国庆了。所以说会有将近三个月的时间哦。
0: 所以说我现在好羡好羡慕哪个吧？羡慕学生跟他老师。
1: 你应该羡慕高考的孩子们呀，因为很多娃都已经出去耍去了啊。
0: 但是问题是，这个人生只有这一盆的嘛，对不对？你不可能又去考个中考跟高考噻，对吧？但是呢，也不得不说。

0: 哈，真的确实我还是蛮羡慕学生的。然后还有就是老师们，
1: 有寒暑假好安逸
0: 哦，有寒暑假真的好好哦。因为确实你会发现，真的这个端午节完了之后就没得假期了，朋友们，
1: 就要等到中秋了啊。
0: 对，也不好意思哈，今天把这么好的消息跟大家分享了之后，又给你们说了一个不好的消息
1: 啊。有个朋友发信息过来在问哈，他说明天想买点那种粽叶自己在屋头包粽子，他说在那儿买的有啊？
0: 菜市场噻。
1: 我昨天不是出去拍视频嘛，刚好过老城那儿噻，老城那个活盖那个市场那儿我都看到买的有了，但我不晓得好多钱哈，别个洗得干干净净的，然后扎着能一捆捆的，你买就可以了啊。但是那个糯米是不是要提前泡一下？好像
0: 对，
1: 你提前半天
0: 泡
1: 吧，应该要。
0: 对，
1: 这么熟。
0: 我觉得自己在家里面包，其实还是蛮有感觉的，因为我到现在为止，我都喜欢吃那种原味的粽子。我都不咋喜欢吃那种咸的啊，各种味道
1: 的呀、
0: 包括他们说的小龙虾哈，我觉得没法接受不了哈，我就觉得就吃吃白味儿。然后今天早上，你知道轩老师还给我说了个吃法是什么吃法吗？前两天不是有朋友在给我们推荐说白味儿的粽子蘸蜂蜜？轩老师早上跟我说，他说白味儿的粽子蘸红糖也好吃。
1: 很多就是成都那边哈，偏那边的朋友，他们其实就比较喜欢于蘸红糖水水，其次就觉得很好吃。我们这儿都是蘸白糖，
0: 对，
1: 我觉得白糖好吃一些。
0: 所以说明天高低还是要给自己安排个粽子哈，
1: 莫整多了哈，不消化哈。
0: 不要说整多了是买不起，你今早上有朋友在给我吐槽说，他说双儿你知道粽子多少钱一个吗？我说多少钱？他说卖10块钱了。
1: 哎呀，你是在那种店里面去买，而且买的绝对是有肉的
0: 啊。对，
1: 如果是熟
0: 的，而且
1: 市场上称的话，绝对便宜一些啊。
0: 那就是菜市场去买要便宜点哈。如果你去买那种包好的，比如密封袋那种抽了真空的商品的话，它可能价格要稍微贵点哈。我觉得不管贵还是便宜嘛，自己想吃哪个就给自己安排一个，对吧？然后呢，还有一个朋友在给我们发消息说，他说明天要来广元耍，欢迎你、欢迎你来我们广元耍哈。然后呢，这个朋友龙哥说，你们两个快莫摆了，说到春节就要快了。
1: 你这样说的话，那也挺。哎，你看现在好了，都六月中下旬了，一年已经过了一半了。今天已经到618啊，
0: 对，今天就是618的最后一天了
1: 啊。今天618，大家不知道会不会买东西哈？网购真的是要精神哈。
0: 对对对，还有就是下一个电商节的到来，我们确实要等下半年的时间了。真的会发现时间过得还是有点快噶。不管咋个说嘛，活在当下，大家当下开心快乐就可以了哈。那么继续跟大家来推荐一下，如果大家还有什么好耍的，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后头跟我们互动。
1: 有朋友发信息问他说：“哎，没得哪儿比较凉快啊？”他说明天30多度，肯定还是有点热哟。
0: 明天30多度啊？可以拿出来
1: 的话，天道山比较凉快呀、
0: 天道山、曾家山、
1: 曾家山，还有月坝也凉快，
0: 月坝
1: 也可以，
0: 还有那个
1: 唐家河，
0: 对，唐家河，还有青川的阴平村，
1: 也可以，
0: 还有青川的清溪古镇，都比较凉快，
1: 反正海拔高一点的吧，它就要凉快一些啊。
0: 是的，是的，好的，马上也会进入到我们的半点了，然后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半点之后我们也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

人之所以爱旅行，不是为了抵达目的地，而是为了享受旅途中的种种乐趣。中午12:30，1048，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玉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镜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3: 您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

0: 1048， 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 这里真的会有让你心跳欢笑，有车生活还想要格调，中午时光1048朋友圈，圈住美好生活。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32，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半点之后继续的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这里是在中午的12点到1点为您送上的1048朋友圈。各位好，我是双儿。
2: 各位周四中午好，我是丽丽。
1: 是的，首先呢，祝大家端午节安康哈，这个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哦。但是你会发现这两天的活动不光是多啊，体育赛事也是精彩纷呈啊。比如说昨天哈，很多朋友都在，特别是昨天晚上见的时候。
2: 昨天凌应该是今天凌晨、
1: 哦、对对对，今天凌晨
2: 好像是1点钟的时候吧，这场比赛其实好多朋友看哦、就是葡萄牙和那个刚果金的一个比赛。
1: 你不是昨天晚上，你昨天下午在这儿说，你说今天这个天气好，晚上睡觉不用开空调噻、你晓得我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是开了空调的、后面我定了个时，然后我就在凌晨4:40的时候我就热心了。然后热心的时候，你想我就第一时间抓是吧，
2: 先刷一刷手机，
1: 我先刷手机看一下比分，
2: 看一下比分，哎，咋个是1-1了嘞。
1: 对，因为在我睡觉之前哈，因为昨天下午的时候大家都在讨论嘛，就说真的是把压力给到了 C 罗，对吧？因为梅西的帽子戏法，他本来就是要就众神黄昏，怎么他就变成了这个
2: 啊，就说 C 罗压力很大呀，
1: 我打了，对，然后 C 罗压力就很大哈，所以昨天晚上比赛很多朋友都在详细的关注到起来。
2: 昨天跟大家说一下，已经是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舞台的刚果金
1: 啊。
2: 昨天晚上呢，他们这个队伍啊又爆了一个大冷门，就是昨天他们进行的 K 组的首轮比赛当中打进了队史的首粒世界杯进球，而收获了首个积分，逼平了夺冠热门葡萄牙队。
1: 对对对，首先第一哈，首粒世界杯的进球，而且是他们队史上面的，
2: 对
1: 对吧，
2: 还逼平了葡萄牙。
1: 对，然后呢还是以前的冠军队，哎呀，
2: 夺冠热门啊。
1: 对啊，所以昨天晚上这个比赛真的是引起了很多朋友的关注哈。那么仅仅在开场6分钟的时候哈，然后呢就不得不说帮助了巴黎圣日耳曼队实现了欧冠2连冠的葡萄牙队的中场，他当时就投球破门了。很多人都在预期哈，觉得哇，那肯定是赢
2: 大比分噻，
1: 那绝对是转转子的哈。哎，结果没想到整个上半场他们甚至仅有2次射门，而且比对手还少了。
2: 对呀、然后呢 ，C 罗也没有获得射门的机会。反观啊，刚果金队呢，哎，防守非常的稳固，而且拼抢的很积极，反击打的是有声有色啊。别人在上半场补时的最后时刻，利用角球机会呢，由维萨头球扳平了比分。这也是刚果金队的世界杯首粒进球。
1: 是的，
2: 下半场的时候啦。葡萄牙队虽然说还是占了主动的一方，但是哈、刚果金队的顽强防守真的是哈让葡萄牙队找不到一点的办法。结果呢，全场的控球率葡萄牙队是60%比32%大幅领先，传球的次数791比263遥遥领先，但是射门的次数呢是7:8，还没有对方高呢。
1: 对，而且 C 罗哈打满全场，他在第68和74分钟的2次攻门当中都是无功而返。所以很多朋友说这就是剧本，
2: 这就是足球的魅力啊。所以最终呢，刚果金队是1-1逼平了葡萄牙队。
1: 对，所以说昨天晚上这个比分哈，还是好多朋友真的是用3个字一烂平来形容。
2: 哎，另外还有一个比赛也是昨天晚上受到很多朋友的关注，应该是今天哈。
1: 对，包括很多朋友说他们不是要买那个体彩吗？好多都买的是英格兰队哦。
2: 很多人会觉得会平，但是这个跟大家说哈，英格兰队赢了呀。在昨天晚上进行的 L 组的首轮比赛当中，英格兰队呢是4-2战胜了克罗地亚队。
1: 没错。
2: 上半场呢，英格兰队2度领先，2度被对手扳平。而下半场呢，英格兰队的攻势不减，再入2球，以4-2锁定了胜局。你看今天晚上就开始放假了噻，朋友们熬夜的看世界杯的啊，都可以给自己安排起来了。但是
1: 是的，是的，
2: 你这个还睡还是要。

0: 版那个睡觉闲流狗啊。
1: 哦，反正比赛看完了，还是好好休息哈哈。所以说，刚刚有朋友在说，哎呀，我都是瞌睡没睡醒，又来听你们节目了。
0: 嗯，
1: 好感谢你们哟、哦、哈。然后还有一个朋友在说，英格兰应该是假球吧？他说防水太严重了哈。哎，其实足球啦，有时候真的会让你想不到它的结果是啥子，这就是足球的魅力啊。嗯、
0: 对啊，说到足球，哎、嗯，我们来跟大家说下传操噻。
1: 哎，对，我刚刚都还在问李老师，我说这个端午期间我们有不是传操比赛哦？
0: 当然有啦，哎，传操的比赛呢也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决赛阶段的第15轮将于6月20号，也就是后天本周礼拜六全面的打响啦。
1: 是的，
0: 本轮的4场焦点战呢安排在20号有3场，21号呢有1场，2个比赛日啊，朋友们。
1: 是的，没错，我们先来跟大家回顾一下上轮我们传操的比赛情况哈。
0: 嗯，
1: 在上一轮那个比赛当中啦，都是进行到了一个焦灼比赛现场了。
0: 嗯，
1: 比分呢差距全部都在1个球以内，而其中呢，乐山主场0-1啊负于德阳，梁山主场1-0小胜宜宾，绵阳主场3-2险胜自贡。
0: 嗯，
1: 达州呢则是在主场与南充1-1握手言和。
0: 嗯，
1: 而且绵阳队哈在3连拼之后，终于再次收获了胜利，而且他现在这个位置哈巩固的还是可以，积分榜第二的位置哈。然后另外两支球队的队伍梁山跟德阳啦，分别是上升到了第3位跟到第4位。
0: 嗯，这是上一轮的回顾。
1: 是的，
0: 那么本轮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焦点战都有哪些哈。首先是自贡的登城升龙队和达州的川汉子队。那上自贡队呢上一轮是客场败给了绵阳队，
1: 对，
0: 目前呢排在第5。而达州队呢上一轮主场呢与南充队是战平了，
1: 嗯，
0: 目前呢落后了自贡队1分，排在第7。
1: 嗯，
0: 而双方呢是首回合交锋，达州队在上半场火力全开，连续打进了4球，最后呢是4-2战胜了自贡队。所以呢本场比赛啊是到了自贡的主场。哎，你想想自贡队心里会不会想，我们一定要复仇，我才当了个复仇打个引号啊。
1: 对，然后呢除此之外哈，还有就是宜宾沧江搜城队跟乐山味道非常队的比赛。嗯，那么宜宾沧江守城队呢本轮将会主场迎战乐山味道非常队。宜宾队上场的这个是上轮的客场哈，他是败给了梁山的。
0: 嗯，
1: 然后因为积蓄垫底了嘛，同时呢也与升迁球队的差距他有2个胜场，所以说这个目前哈已经传操到了这个赛季的尾声了。
0: 嗯，
1: 所以宜宾队如果想要摆脱他们那种九门的称号的话，
0: 嗯，
1: 那么难度哈还是有点大。
0: 嗯，
1: 你包括像乐山上一轮他主场输给了德阳，在积分榜已经掉到了第8位，而本场比赛当中哈，两队都是那种哎呀，我必须
0: 要得分呐，
1: 对，必须要获胜才能拿分噻，
0: 嗯，
1: 所以都想的是要拿分。所以说这一次宜宾跟到乐山的这次交锋哈，那么确实就要看他们哪个能够
0: 对赢3分啊，
1: 哦，
0: 3分最好嘛，对吧？
1: 对。
0: 那下一场比赛，我跟你说，这两支队伍
1: 有看头哎，我觉得
0: 都很有看头，就是德阳重装队和绵阳九州长虹队。
1: 是的，
0: 哎，这两支队伍上一轮都是获得了胜利哦，士气正盛啊。尤其是德阳队，他们的客场战胜了乐山队，拿下了3分，这个3分含金量那是相当的高的，
1: 对呀，一下子就排到了积分榜的第4名了。
0: 对呀，双方呢在分区赛和决赛阶段总共有3次交锋，德阳队2平1负，哎，还没有赢过啊。所以本次的比赛就是20号的比赛，那肯定是非常关键的，一定想要全力的来争胜，回馈球迷，而且他们是最后第一个主场了。
1: 对，
0: 而对于绵阳队来说呢，如果想要继续保持已经不大的争冠的悬念，本场比赛也要力争3分，所以都想要赢啊，哪个能赢呢？
1: 对，
0: 还不知道，
1: 就晓不得到底是德阳还是绵阳了哈。
0: 嗯，
1: 哦，然后呢除此之外还有这个也是重头戏，我觉得很好看的球队，
0: 很关键的啊，
1: 成都队跟到梁山队的比赛。
0: 嗯，
1: 啊，成都锦城队本轮呢将会主场迎战梁山好医生队。因为成都队哈，他在上一轮是轮空了的，他这一次是主场作战，所以我说实话，对他们可能还是有一点点的，这个，
0: 又刚好休息完了嘛。
1: 哦，又轮了空，休息完之后哈，我觉得他们其实还是比较有那种先天性的优势嘛哈。但是也不晓得到底哪个会胜。
0: 嗯，
1: 因为之前哈梁山队他们其实送给了成都队本届赛事截至目前的唯一一场失利。
0: 嗯，所以梁山队很厉害，啊，
1: 在心理上他们是绝对不得虚的那种哈。
0: 嗯，
1: 而且成都队目前已经领先第2名绵阳队9分了，所以结合最后几轮的赛。 赛程来看的话，只要他们本轮如果能够取得比绵阳队更好的赛程的话，那么他们就可以提前锁定前三的位置了。
0: 而且他是提前三轮可以锁定冠军
1: 的位置了。对，
0: 就很厉害啊。
1: 对，
0: 我们还有一个队伍就是那个南充的丝绸原点队，因为本轮的话呢，它是轮空的一个状态。
1: 是的。
0: 所以朋友们，哎，现在哈，目前这九支队伍吧，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你觉得？排名是怎么来排的？可能很多朋友说，哎，那个还用说吗？肯定是成都夺冠噻。那也不一定啊，
1: 不一定啊。万一梁山，
0: 虽然概率可能会稍微大一点。那我们那个绵阳队现在是排在第二
1: 呢，万一又是绵阳队呢？
0: 或者是排到第四的那个德阳队呢？或者是我们宜宾队呢？虽然说他们目前排到第九啊，但是也有可能噻。
1: 对啊，所以说说不清楚啊。足球就是这样子。像有个朋友说，如果要买球买体彩的话，那么就要翻倒买，翻倒买白数就要靠大海。
0: 那你准备支持？哪个队呢？
1: 我还是比较支持绵阳队嘛，我觉得支持他兄弟队噻，
0: 就很近，对不对？
1: 对呀、如果是我的话，我还是比较看好绵阳队哈。不知道绵阳队这次能不能够在我们川超的第一赛季当中拉上一个很好的成绩，但是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就很优秀了。
0: 20号、21号啊，20号有三场，21号有一场比赛。
1: 对，
0: 大家如果关注的话，你可以在那个网上去，现在不是有那种直播嘛？大家在新媒体上去看直播都可以啊，去支持你喜欢的队伍吧。
1: 没错，没错啊，跟大家说到了这么多好玩的啊，这些。体育赛事也非常的丰富，大家其实除了在线上可以看球之外，其实也可以买票去线下看球噶。但现在如果看球的话，我估计肯定也不咋个好买票，而且川超的门票好像也不咋个好买耶。
0: 不好，哎，你看我们广元以前的门票好买吗？
1: 真的
0: 是
1: 不好买，
0: 秒空啊！因为那个门票说实话价格也不贵，还有呢一般都是周末大家都有空，
1: 是的，
0: 而且自己的组队都想去支持一下子，对不对？
1: 没错没错啊。那么其实说到这儿，我突然间想到我们不是这个六月份端午节这个假期过了之后噻，七月份跟八月份都没有假嘛，然后呢很多朋友就在说还是要高低给自己安排一个公休假，不然的话到时候九月份第二赛季的川超来了我们就没时间休假了。
0: 大家也可以来给我们广元队加油哈，我们到时候呢有最新的一些消息，好就来，然后比赛的一个赛程啊时间啊，我们到时候也会跟大家来关注哟。
1: 是的是的，那马上也会进入到我们的定点广告，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 有态度的广播。

0: 好的，欢迎各位朋友在我们的定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1048朋友圈啊。看刚刚我们的这个抖音平台有朋友在问我们说有没有端午推荐的呀，他带了一个娃儿。
1: 带娃儿的话玩水吧，那个平乐的那个玩水那个地方开了没有？平乐里面不是有个玩水的一个地方吗？
0: 开了开了，就是那个平乐水世界，好像在上个礼拜周末的时候就在试营业了。我身边还是有好多朋友他们去刷了一下，他们说哎还是好耍，小孩比较喜欢，但就是对大人来说有点晒。
1: 还有一个地方也可以啊，就是我明天想要去面张想写的那个田枣山。
0: 对呀、
1: 啊，田枣山真的还不错啊。
0: 哦，田枣山不错，主要是不像你是带娃娃耍，你要耍几天？如果你是耍那种两天一夜的话，其实我觉得也可以去昭化古城找个民宿住一下，然后在昭化古城也可以待两天，对吧？两天一夜。然后除此之外，你也可以去建国，你也可以去青川。青川的话，你可以去汤加火，然后在汤加火那边也可以住个两天一夜这样子来耍。然后如果是去建国县的话，同样也是可以安排两天一夜的行程。如果你只是说白天耍的话哈，就像刚刚李老师说的，田枣山我觉得很适合。当天往返，然后或者去那个啥
1: 月月坝也可以噻。
0: 月月坝的话也可以当天往返，还有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平乐水世界，
1: 啊，也可以，
0: 也可以，
1: 啊，
0: 可以当天往返哈。有朋友在给我们推荐说曾家山凉快呀，对，去曾家山也可以实现两天一夜。
1: 那曾家山，我觉得你去了两天，你就不想回来，你知道吗？就是相对去住好久。

0: 工作一段时间哈，因为还有朋友在发消息在问哈，这个朋友说，回去我都没有意识到父亲节要弄了，因为那孩子可以给老汉儿买的东西。
1: 说实话，父爱太深沉了，
0: 父爱如山哈。
1: 对，我昨天还刷了一个短视频，你知道说什么吗？他们说的是父亲的爱就是跟我们渐行渐远的爱，对不对？一辈子妈妈总得唠叨，而父亲总在退出，
0: 父亲总是沉默。
1: 对，就是父亲离我们越来越远，他在沉默，他在退出，而妈妈就是一直在唠叨，不停的唠叨。
0: 但我觉得也不是哈，其实小的时候我会想，哎，我孩子哪儿不说话呢？就是我们小的时候会想，但是当你成年之后，当你为人父母之后，你会发现，哎，原来啊。并不是说他不爱你，他就是可能不善言辞吧。因为很现在你会发现，现在很多年轻的老汉儿嘛，做得好好哦，别人又善言辞，然后呢又陪伴娃儿，然后呢你讲娃儿会觉得说，哎，我爸爸一点都没有啊，也不内向啊，然后也没有凶我呀，啥子情况啊，也没有吼过我呀。所以我觉得还是要从自身来改变一下，会不会好一点？
1: 对对对，确实是。但是你会发现现在哈，我们也不是说哪个年代，但是确实是人都是环境的产物嘛，嘎。可能真的现在零零后啦，或者是九零后，
0: 九零后、八零后都会好很多，
1: 都会好太多了。我觉得，嘎，其实我们不是说以前的爸爸妈妈不好，
0: 他们不善于表达，
1: 对对对，只是说在这个当下的情况来说的话哈，肯定我觉得与时俱进很重要，对吧？有个朋友在给我们发消息，这个朋友叫悠悠同学，他说。能不能给我们村儿打个广告嘛？他是你们老乡王昌的。
0: 哪个村儿啊？
1: 他说他是王昌县燕子乡绿化村的。他说他们村有一个登山观日出云海的地方，很漂亮。他说那儿被称之为徒步的高山草原阿罗泰。
0: 哦，真的吗？在哪里？
1: 在那个燕子乡绿化村。
0: 燕子乡在哪个镇，你先给我说一下。
1: 对，
0: 那个镇哈，我感觉是不是在那个啥子龙潭子那边哦，因为他说了等日出的话，因为我没有听过这个地方。
1: 因为李老师是旺昌，他比较熟悉一点哈。你快说哈子你们那个镇是哪个镇，对，不然的话我们两个真的凭感觉是想象不出来的。
0: 刚刚不是有个朋友在说给老汉买啥东西吗？我那天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父亲节到了吧。最近那个短视频老是给我推一个东西，我觉得好适合。
1: 啥子东西？
0: 那个很高级的一个
1: 剃须刀。
0: 他我不是打广告啊，朋友们，他不像以前的那种很笨重的剃须刀，他就有点像那种一次性的剃须刀，但是他是电动的，然后就很。就是很简单。
1: 我想说剃须刀还有一次性的呀，
0: 它有点像那种一次性的，就是九零年不是有那种的吗？
1: 哎，对对对，
0: 它就长得很像，但是比那个精致，比那个精巧，然后感觉也是那种电动的，很舒服。
1: 哎，你说的是不是那个品牌？什么分？
0: 好像是，因为我经常会刷到那个短视频。
1: 那我们两个刷的是一个，那就
0: 是很好看，
1: 就是那个分，因为那个分它的那个吹风机也很好用。
0: 哦，是是哦，是那个牌子说。
1: 哦，对对对 对，你说的应该是，而且很好看，
0: 很好看，对，很
1: 银色
0: 的，
1: 然后那个刀头它是那种磁吸的，是不是？
0: 很小巧那个。如果大家不晓得给老汉买哪子的话，你可以买那个。还有一个我觉得很好，就是我的经验啊，我之前给老汉买那个。某某牌子那个保温杯，其实当时买的时候还挺贵的，300多块钱吧。但是这个保温杯我老汉儿现在至少用了6年了，就是很，我觉得很值得。
1: 对，
0: 一到冬天它就会用。然后呢，因为那个品牌也还蛮不错，保温效果又，保温效果巨好，就是那种我觉得还蛮适合给爸爸买的。
1: 是的，其实除了这个剃须刀啊、保温杯之外哈，然后啦，其实越给爸爸送东西，跟到妈妈送东西，确实选择
0: 太
1: 少了。对，还有就是这两天，你比如说如果买衣服的话哈，我这两天就刷到好多直播间里面各大品牌都开始直播带货了嘛。
0: 父亲节的
1: T 恤，对，父亲节 T 恤巨多。你知道我现在一般上送啥子吧？我现在很少给爸爸买东西了，
0: 我
1: 就是吃个饭。就是约着还是要一起吃个饭，然后祝他们节日快乐。
0: 因为有的时候你买了他不用，你知道吧？会有这个不好的地方，像老人那么回事啊，吐槽呀，给你买的又不用。
1: 对，多得很嘛。刚刚有朋友已经发信息过来了哈，他说是在旺昌县的双汇镇。双汇镇，
0: 双汇那边啊，
1: 双汇镇的温水村进来的绿化乡。好的，你能再给我们介绍下你们那儿这个爬坡那个不吗？因为最近我就是在疯狂的去发现广元徒步的地方，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去爬山和徒步的。
0: 下次会去一下啊。
1: 对对对对对，你可以给我推荐下你们那儿爬山是好多呢，大概是那个山的情况哈。一般像我们野山，我们去的很少，我们都是爬那种相对来说，我觉得还是要有一定道路的山哈，要安全一点。包括像前两天还有朋友在给我推荐说青川的那个广场。 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广草坪还是哪里哦，然后也是可以去爬山的哈，爬上去也是一片好漂亮的阿罗台哦。
0: 嗯，
1: 小虎子说远得很，
0: 确实
1: 双汇里面远嫂
0: 确实比较的远一些啊，因为往你往里面走的话，其实还有很多一些比较凉快的一些地方，大家都可以去搞一下。嗯、
1: 是的，
0: 嗯，说到父亲节，大家有什么想分享的吗？我感觉哎，咱们大家都不想讨论父亲节这个话题了，不想送给爸爸的一些好礼物呀，或者带爸爸去玩的一些好地方啊，因为俩腿浅，
1: 大家就会觉得好沉重哦。给我爸爸送了，他也不想要，然后完了走了，大家会觉得好想给爸爸送东西是一件，就像我们小时候爸爸对我们说我爱你，有点说不出不说不出口的感觉吧。
0: 嗯嗯。
1: 但现在的好多父亲就不一样哦，天天都是像我身边那些90后的哈，还有00后的带着娃儿就是爸爸爱你哦，快来亲一个。现在很多小朋友都嫌爸爸烦，快莫亲我。
0: 所以嗯，反正我觉得爱这个东西哈，你不管是表达也好还是说也好，反正你要让你身边的人感受到你在爱他，不管用那个方式嘛，
1: 嗯，
0: 对吧，你都娃娃都感觉不到你爱他了，这肯定就不理性了。
1: 是的是的。还有朋友说哎呀还可以这个地方耍，去仰慕爬云雾山。
0: 嗯，
1: 仰慕有云雾山啊，可以，那我还真晓不得，我一直都觉得像朝天那边就曾家山啊望远山啊，
0: 嗯，就比较多一些嘛，
1: 对，比较出名一点哈。然后大家有啥宝藏也可以推荐哈。其实呢，我觉得比如说父亲节那天嘛，我们带到爸爸妈妈一起吃个饭，给他们买点啥子好吃的呀，比如说这两天哈，整两个粽子回去啊，给他买点啥米面油啊，
0: 买点啥当季的水果也可以，
1: 买点当季水果也可以。对，我觉得爸爸妈妈可能他们会觉得这种更实在一点，或者就是直接赚钱
0: 也可以，赚钱不好意思收嘛，对吧？
1: 那不哈，我跟你说，我老汉每次就要收，
0: 马上秒收。
1: 对，然后其实说到买水果，最近我不是又看到一个话题嘛，说的是这种西瓜最好不要随便吃。
0: 哪种西瓜？
1: 我当时就有点纳闷了。
0: 哪种西瓜？
1: 这种西瓜就是那种就是切开了的西瓜，不要随便吃。
0: 哦，就是那种板块的那种西瓜嘛。
1: 嗯，因为夏天很多朋友都喜欢买西瓜噻，你买一个回去你又整不完，然后完了之后你出去买西瓜的时候，有可能就会把它划成两半，二分之一，或者买四分之一，嘎。但最近我一看到说，哎，半个西瓜里面可能会暗藏很多的安全隐患，不建议大家盲目购买。
0: 嗯，
1: 我一下子在想，着了这个西瓜，我是吃还是不吃嘞？
0: 因为它切开的西瓜呢，就说它可能会哈。沾染一些致病菌，第一个原因呢是因为那个西瓜来的时候它是贴着地在生长的噻，所以它会自带细菌底子。还有呢就是高糖分的高水分哈，也是细菌的最爱。再有呢就是常温储存嘛，然后也会给细菌提供良好的一个生存的一个空间。
1: 嗯，
0: 所以说好像一些半个西瓜的话，它你不晓得它烧就切的，它可能细菌生就比较多一些。但是现在我去每次买超市的那种半个西瓜，它比较好一点，你知道什么？它会给你打，它是好久切开的
1: 哦，
0: 它有时间，
1: 对，
0: 我觉得这种好一点点吧。但是有比如说街边上买的东西，它切了半个，你不晓得好久切的那种，可能我就不是太建议大家买半个西瓜了。
1: 就是你
0: 买小点的啊，
1: 车上啊，或者是那种有些水果店摊那儿上摆的那种，它切开了，它有可能就弄了个保鲜膜，
0: 就包在那儿噻，常温那儿噻。
1: 对对对对，而且还有的地方可能都不得保鲜膜，比如说那种车上面卖的那种西瓜，它切了就是给你放在那儿了。因为啥子哈，我们不建议大家去买那种切开了的西瓜，它会导致很多病菌生长，因为高糖高水分的东西是细菌的最爱呀。所以细菌就会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就会滋生，而且包括像常温储存的话，它也会给细菌提供良好的空间。
0: 对，
1: 所以为啥子说哈，这个夏天最好不要去买半个西瓜，因为有的时候你一吃你会发现糟了，
0: 拉肚子噻。
1: 对，肠胃就不舒服了。还有很多小朋友不是很喜欢吃西瓜吗？
0: 我跟你说哈，
1: 因为西瓜甜啊，娃儿好喜欢吃。
0: 我之前在网上看了别个那些小朋友噻，不晓得为啥子一吃到西瓜之后
1: 就
0: 发烧，有那种情况噻。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可能就是肠胃的原因，只是说每个人的症状不一样。你大人你可能就是拉一场肚子就算了，但是小朋友可能就是呕吐、腹泻、腹痛、发烧，甚至住院，都有可能。
1: 对，有个朋友在给我们推荐说，下次买西瓜的话，那就买一个，然后
0: 买个小点的嘛，
1: 给邻居分一半，
0: 可以啊。
1: 你别说这个挺好的哈，你买一个回去给邻居分一半。
0: 还有那种嘛，就是有的时候我去买西瓜，我想买半个，我会让他现给我切，
1: 都
0: 现切的也可以。
1: 哦，对对对对对，你把它现切，你把那一半买走哈，另外一半如果在超市里面，他基本上就像李老师说的，他会打时间限制。
0: 然后还有一个呢，提醒一下大家哈，就是你每次在家里面切那个西瓜的时候，你还是专门有个菜板，专门有个那种水果刀来切。
1: 对对，
0: 我们小的时候那个西瓜一吃就是一个大蒜味，记得吧？或者是个啥子菜味、肉味，所以吃了拉肚子呢。
1: 对，
0: 千万不要这个样子啊！
1: 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切西瓜之前，我们要洗手，我们要洗西瓜，我们还要把那个刀也要洗干净哈。而且还用专用菜板，最好是就是用切水果就切水果，切肉就切肉，分开用哈。那么问题就来了，那么对于那种已经购买了大型西瓜，一次性又吃不完，隔夜还到底能不能吃呢？ 其实这儿也给大家说一下子，其实西瓜是否储存安全，首先第一，常温下哈不超过两个小时，
0: 嗯，
1: 但是也还是提醒大家尽快食用。
0: 嗯，
1: 如果你两个小时之内吃不完，那么呢你就赶紧的保鲜膜把它给密封起来冷藏。
0: 嗯，
1: 对，然后冷藏的时候，其实现在很多冰箱它都是做的还是比较好，
0: 嗯，
1: 它会给你分层，对吧？
0: 嗯，
1: 你就要远离那种生鲜啊、海鲜啊，你就把单独跟蔬菜呀、水果这种放到一起。

0: 毕竟夏季的温度比较高哈，冰箱的食饭这个使用也比较频繁，所以大家还要做好冰箱的清洁也很重要。
1: 嗯，还有就是你从冰箱拿出来那个西瓜，你把它上面那层不要，可以把它削开。
0: 哦，对对对对对，把它削了，嗯，对的哈。那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只能和大家刷这么多的朋友圈的消息了啊。明天呢，开始我们就是我们的端午小长假了，但是我们108不会打烊啊。我们呢，在端午小长假期间，同样也会值班陪伴各位，所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108的体察精彩节目。各位朋友，端午安康，拜拜。

0: 听的音乐会说话，中午一点听听音乐放松一下，找个地方休息一下，下午再以饱满的热情继续工作吧。
1: 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 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

0: 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咱就主打一个相互陪伴。哎呦，前段时间吧，我在网上有看到一个聊的特别火热的话题，就是锦人。
6: 哎呀，当时跳跳糖把这文章发给我了，我一看我整个人都紧绷了。
7: 就你就是一个锦人是吧？
6: 这锦人说的不就是我吗？
7: 就终于明白为什么你会这么烦那种松弛感，而且每天他都会给自己 Q 啊，我要松弛松弛，但其实往往越是 Q 的人他越是学不来。
6: 我还真不烦松弛感，但是我真的学不来。
7: 对，锦人他就像是那种一拍就轻轻裂开的西瓜。
6: 我裂了。
7: 他就像是那种拉满的弓，上膛的枪，拧紧的发条。那锦人呢，他就是一本正经，井井有条，就到处都在吹的松弛感对于他就是一种啊威胁
6: 啊。确实是，就是很羡慕那些有松弛感的人。你看人家跳堂天天悠悠的，什么事都不耽误。
7: 哎呀，那主要是因为我身旁有一个锦人，什么事人家都特别靠谱。
6: 哎呀，你看这锦人松人啊。其实我觉得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朋友已经开始对号入座了，说哎呀，我是不是那个锦人啊。
7: 那我们先开始聊一聊这种锦人的表现方式，
6: 来对号入座一下啊。
7: 生活方式上紧紧的，
6: 咱们看看这锦人都是什么样的呢？首先啊，这锦人经典影视角色，我能想到的就是《生活大爆炸》里面的 Sheldon， 还有《老友记》里的Monica。
7: 另外呢，锦人就是那种找到一个可靠的理发师，他就会紧紧的抓住，然后一直光顾到理发师搬离这座城市，就是把人家要耗到最后要离开。
6: 你有没有觉得这个说的就是我？我前一段时间经常跟他吐槽，说我的一个理发师。然后他原来待的那个地方呢，他要跳槽，我就很焦虑。然后他跳两次之后，他又回到了原来的那个工作岗位，离我很近的一家店。然后我就会变得特别欣喜，我还跟跳堂说，哎呀，跳堂太好了，我身上有一件特别让我开心的事情。听完之后跳堂说，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7: 我听完之后我就说，哦，原来是这样啊，可以。哎，另外还有一个朋友，我有一个朋友也挺奇怪的，就是他搬家，他原先在他们小区门口找了一家理发店，哎，就理的还可以吧，就是正常的一个水平。然后等到他搬到很远的地方，需要跨两个区，在那之后他依然每次都要开车不远万里的回到那家理发店去给自己理个头发。
6: 是男生吧？
7: 男生。
6: 你看男生真的会有这种执拗感的。
7: 可是你们总共头发也没几厘米啊，能理出什么花来？
6: 不不不不，我身边有很多就是寸头的男生，他们就认准一个理发师，说多一根都不行。
7: 对，我这个朋友也是寸头，我真的觉得无法理解。还有啊，就是看见别人把手机用到电量只剩3%还不充电，这锦人就开始莫名的着急。
6: 哎，你会就是让自己的手机电量最低降到多少你就会不行了？
7: 我降到多少都会不行，但是我的手机经常会到完全没有电。
6: 我是从来不会让它完全没有电的。
7: 对，所以张小白有四五个充电器吧，
6: 就是哪儿都有充电器，
7: 工作
6: 单位有，包里有，工作单位有啊，随身一定会携带充电器。
7: 是，只要你存在的地方一定要有充电器。另外锦人啊，他会坚持记录每一口吃进嘴里的热量，前提如果他是一个就是健身人士，比较在意这方面的人士。
6: 那这个我好像还好吧。
7: 但是你是一个什么样的锦人？就是你会要求自己每天都健身的锦人，如果有两天因为忙碌没见，你会有一点点懊恼，
6: 对，
7: 有一点烦躁。
6: 对。你怎么这么懂我？
7: 还有锦人有可能也会养宠物，养猫，尤其是一本正经啊，这猫喝水的时候紧的都不敢出气儿。
6: 又说中了。
7: 你此时此刻脸已经开始红了，我看看一会儿什么时候红到耳根子上、啊、
6: 这怎么回事。
7: 还有竟人在超市每拿起一个东西，他都会先找生产日期和保质期，选择生产日期最近的放进购物车。
6: 是我是我还是我。
7: 哎，但这一点上我也是，但我不承认我是竟人啊，我就是一个典型的怂人。
6: 而且我现在不光要看保质期，我还要看配料表。
7: 嗯，还有竟人的钱包紧紧的，就是人家不冲动就是零消费
6: 啊。那这个好像我不是吧。
7: 对，你还挺能花钱的。
6: 对，
7: 还有竟人如果说他要学习英文单词啊，那他就听英文歌啊。
6: 不不不，是我们听英文歌的时候会把它当做英语听力练习。
7: 哦，然后这个词啥意思，你就打开某一个软件就开始今天的连胜打卡了是吧。
6: 是的。
7: 还有那个竟人跳舞，你见过竟人跳舞吗？
6: 啊，
7: 你自己会跳吗？
6: 啊，这个我不是，我是有跳舞天赋的。
7: 那我怎么从来也没有见过啊？
6: 哎，我是有那个，哎，你知道吗？我大学的时候，有那个大众健美操考级。
7: 哎，张小白，你知道过段时间咱们单位很可能要有一次就类似联欢晚会这种活动吗？
6: 真的假的？
7: 我来给你报名吧。
6: 不是，你是开玩笑的吧？
7: 你就上到舞台上去给大家跳一支舞，让我来感受一下锦人的舞蹈。
6: 倒也不必了吧，我现在已经开始冒冷汗了呢。
7: 大部分的锦人跳舞啊，应该是四肢梆硬的状态，但是张小白刚刚都已经袒露了，就是他跳得很好。
6: 你走开了。
7: 还有锦人按摩，你享受吗？
6: 我有时候会盯到那儿。
7: 什么叫盯啊？
6: 就整个人就盯，就给
7: 啊，就是紧到那儿了，
6: 对，就盯到那儿了。
7: 我有一个朋友完全享受不了按摩，别人给他按一下，他就抽，然后他还用脚踹人家，就是浑身上下的痒，浑身紧的一种状态，他真的不配享受这个过程。
6: 给这种人按摩，按摩师吧，稍微有点生命危险啊。
7: 但是按摩师应该还挺喜欢的，就是既打了钟头，这个人也不太需要自己耗费太多的力气，
6: 就是
7: 很有可能按到一半他就说，没事师傅您不用按了，歇歇吧，我就自己吃会儿就得了。
6: 但是容易莫名其妙被踹一脚呀。哎，
7: 反正这就是锦人生活方式上真的是紧紧的，除此之外他们的精神状态也是紧紧的
6: 啊。那倒是真的啊，比如说他们听一些歌呀，他们就会使劲摁着歌词去研究，然后摁住那句歌词，然后去想一些不切实际的事情。
7: 嗯，比如说可能喝酒，喝大酒，如果是松人的话就是紧的反义词啊，如果是比较松弛的人，他可能在街边喝酒，他会把随手的包啊或者是面包啊直接放在地上。那紧人不会这样，紧人路过的时候都心头一紧，哎呦我好害怕踩到他的包，踩到他的面包，
6: 小心翼翼的啊，连别人的事都要管。再有呢，就是刷到松弛感的照片，比如说人家靠在栏杆上啊，或者倒在这个楼梯上啊，然后整个人就会变得瞳孔地震，收藏下次拍照的时候像素级模仿。
7: 哎呦，还有就是锦人看那些文章，什么公众号上会有松弛感必有的六个表现，然后立刻开始紧绷，然后开始对号入座，甚至有可能把它收藏到微信里面，等到哪一天我开始好好学习和研究。
6: 嗯，再有就是发现每条都对不上的时候
7: 更要收藏了，更要来好好学习了。
6: 不，他不光收藏，他要给自己的收藏夹写一个标签，自我提升。
7: 哦，另外就是重新再确认一遍，反复确认啊，我收藏夹收藏了啊，这个内容一定要是仅自己可见的，
6: 千万不要让别人看见呀。
7: 对，说不定还要设密码呢，这就是仅人的精神状态。
6: 嗯，还有他会发朋友圈啊，一定得是九宫格，发九宫格之后还不行，还得斟酌一下文案，反复的修改，最后全删了吧，只发一个小表情得了。
7: 哦，最多再带一个定位，就是对于松弛感的态度，人家锦人也有自己的态度，就是可以模仿，但是谁拖累了我，耽误火车飞机，我会绝交的。
6: 嗯，
7: 不像我真的就是那种踩点王，踩不到的话那就不到吧。
6: 我会跟你绝交的。
7: 所以大家是锦人吗？各位，下个路口见喽。
6: 下个路口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 Get up, get energy, 快乐天自由行，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去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是的，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吧。这期话题说的就是我。
4: 刚刚我们提到说锦人啊，他这个精神状态紧紧的，生活状态也紧紧的，那其实他的工作状态也是紧紧的。
3: 嗯，你看看锦人在工作当中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表现啊，你也可以来继续对号入座。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在工位上维持最低限度的呼吸，很少深吸气儿。
4: 就是尽量的不要让别人看到他，让自己的头埋到更低。
3: 这确定是锦人而不是社恐人士吗？
4: 这有点社恐了，真的
3: 是吧。
4: 而且锦人还会经常叹气。
3: 对，
4: 看到工作群里头如果说被艾特了自己，就感觉自己后脑勺的头皮立刻发紧。
3: 对，
4: 或者看到领导给你发消息还没点开的时候，你就觉得完了完了完了，有事儿，
3: 就是脑海当中会立马响起警报声。
4: 对，
3: 你会有吗？
4: 当然不会。
3: 为什么？
4: 为什么会要有警报声？
3: 我也不知道，就是我以为所有人都会是这样的，就是如果在群里被艾特，
4: 是警报，就紧紧的要爆，是那种感觉吧？
3: 就是脑子里马上就开始低温低温低温。

0: 锦人他发工作消息，他会先发给自己的微信文件传输助手，然后自己反复修改，反复检查错字语病之后，再复制粘贴发给同事。他要是发一些群公告啊，他可能提前一晚上就开始罗列字数了。
1: 又开始说我了是吧？
0: 是的，你个锦人。
1: 锦人啊，删除文件的时候也很谨慎啊。他首先呢会利用鼠标的右键，然后拖着这个废文件，然后移到这个废纸篓，然后打开废纸篓以后呢，然后再一键清除。
0: 这说的就是我，尤其在公用电脑上我更会这么做啊，比较严谨，这个不算紧人了，这个分享给大家。还有一个就是领导说，哎，你刚才手里拿那个文件我再看看。锦人此时此刻一脑袋问号，完了完了怎么办，领导要干嘛，又要 cue 我了吗？
1: 嗯，对，就会马上有一个紧绷的状态。
0: 而且在人多的会议室里你会发言吗？你会主动发言吗？
1: 为什么要主动发言？
0: 那如果你被 cue 到发言，你会是什么样的状态呢？
1: 就是当时还是那个实习生的时候，你就会很紧张，说话肯定会就是比平时的状态嗓子更紧一些。
0: 对，嗓子都捏住了是吧？
1: 对。
0: 那如果说因为起晚而迟到，哎呀，整个季度可能都不会原谅自己。但是如果迟到着习惯了，变成了老油条，可能也就那么不了了之了。
1: 还有啊，就是工作的消息会尽量的秒回，只要看到马上就回复收到。
0: 是的，在人家发给你什么通知之后，你还得立刻发给你的搭档，不论是何时何地。
1: 哎呀，苦了你了呀，跳跳糖。
0: 是，知道就好。还有就是锦人如果他自己有什么事儿，在对方没有秒回的时间里，真的如坐针毡，如芒刺背，如鲠在喉。如果自己还比较着急，实在不行，我发了三条消息对方没有回我，等了一分钟，好，我等了两分钟了，好，给对方打一个语音电话，好，语音电话没有接呢，打一个手机电话。是不是你？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不好意思，真的打扰了。
1: 再来看看啊，这除了工作当中紧，这几人们在生活当中可以说是处处紧呐。
0: 恋爱也是紧紧的。
1: 是松人啊，人家是热辣滚烫，这几人啊就主打一个放不开，根本放不开，亲个小手手都得心里写篇小作文。
0: 锦人的心态可能就是整个世界仅我可见，对别人都不可见，随便别人说两句他都能整到脸红。锦人谈恋爱啊，特别的纠结拧巴，这个人到底是不是适合自己的呢？到底跟我合不合拍呢？到底是不是我的灵魂伴侣呢？锦人反正有太多的想法。
1: 想要啥永远不会主动说，说出来就不想要了，对方给了也觉得哎呀没意思。
0: 如果恰好你谈到的对象他是比较松弛的，那锦人这个时候就会事事亲力亲为，他会累
1: 啊。工作当中也是嘛。
0: 那如果对方他很紧，他更紧，他更是锦人，那锦人就会开心一阵子，然后也会累。
1: 总之就是累是锦人的宿命是吧？
0: 所以锦人到最后就是看开了，这恋爱我不谈也罢，你也不配。
1: 谈个纸片人也挺好的，能紧着自己的时间安排和喜好来。
0: 是的，哎呀，我觉得作为一个我的搭档是锦人的我来说，我觉得我的搭档挺累挺辛苦的
1: 啊。身为锦人的我感觉到很抱歉。
0: 确实应该值得抱歉。松弛的人人家喝酒唱歌纵享丝滑，锦人呢一边窝在那个沙发里，到底想我该不该提前走，我今天晚上还有一些任务没做，我到底应该怎么办，要不我还是别了吧，我不能够打扰到大家，我也不想突出来站出来一个人说话，那我现在在手机上完成好不好，那我完成不好又怎么办，这个手机上的 WPS 我点不开无法保存又应该怎么办，想太多，你简直无法享受生活的娱乐性质。
1: 哎，我一般都会在这个朋友聚会的时候，我马上要走了，但是大家还没有散的意思，我会规定说，好，我再拖延五分钟，我就再给大家五分钟，五分钟之后一到，我一定要勇敢地站起来说，不好意思各位，我有事先走了。
0: 然后到五分钟的时候你就勇敢地站起来是吧？
1: 头皮那个紧的呀。
0: 对，锦人就是一边思考这个松弛感的可行性，一边呢还是严谨的模仿，一边反复检查自己有没有穿帮，有没有被别人看到。
1: 啊，锦人的日常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啊，我松了啊，我装的。
0: 啊，确实确实是。我觉得朋友们大大方方的承认自己是个锦人，就像张小白似的啊，没啥不好的，而且别人还会更多的照顾你的情绪。就是锦人他是这个草台班子的世界上最靠谱的存在，
1: 我确实挺靠谱的，
0: 你找他肯定妥妥的。
1: 啊，确实是啊。我觉得这个锦人吧真的就是也挺好的，但是我们还是不能让自己太累了。
0: 下个路口见喽。

0: 我喜欢这种感觉，午后阳光照在鼻尖，影子拉得老长，就像一首老的情歌，阳光钻进手心，碰到了你的影子。中午一点半，1048，送你午后的阳光。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陪你走过，
3: 陪你走过
2: 每一天，
3: 每一天。
4: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远离烟酒，健康长久。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

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

0: 车有点多呀。
1: 唉，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1: 感觉有点无聊。
2: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2: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2: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2: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4: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2: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今天聊到这个锦人的问题啊，就是锦人他一生生活当中可能都在漫长的日子里在跟锦去抗争。
2: 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现在网上流行了一个状态的描述，我觉得特别的到位，特别体贴。他说这个锦人的状态就是好紧绷的松弛感。
4: 对对对，就是我想要松弛感，我在努力去松弛感，
2: 我在营造松弛感。
4: 对，我就是很紧的状态的一种松弛感。你看有一个帖子啊，它名称叫做上海 City Walk 都卷成这样了。
2: 哦，
4: 就下面有一个回复收获了超过30,000+个点赞的，就看起来有一个像矛盾修辞，但是好像反馈了当下的一种社会奇观。
2: 怎么说，
4: 他提到说松弛感原本应该是最随性的，最不刻意的。
2: 对，
4: 但是呢现在却有很多人下足了功夫去获得这种感受，因为这能够让他们自我感觉良好。
2: 哎呦，这真的说的是有点深刻了哈。
4: 嗯，
2: 当然这也不是现在才有的，之前有一阵子啊曾经流行什么报数解压，你听过吧？
4: 我听过呀。这不也是要找到那种特有的松弛感吗？
2: 你看按说哈，这不图什么，就是放松嘛，对吧？但当它发展到拍照发社交媒体的时候，哎，你就会觉得怎么有一点表演的色彩了。即便没有寻求多少关注，至少也是在有意无意的有一种模仿，这本质上就是另外一种打卡行为了。
4: 我还看到就是有很多人戴着耳机，穿着比较运动，然后在街上舞动。
2: 嗯，
4: 这种也是刻意所达到营造的一种松弛感，就是有一种咱们人类特有的紧绷松弛感的美吧，可能就是这样。
2: 还有就是摆烂事儿的徒步啊，不知道有多少人是觉得这也挺好玩的，专门去凹个造型，什么趴在石头上，其实你趴石头上那么久，你不见得舒服吧？
4: 嗯，
2: 是吧？你想想看，一个人徒步的时候，你还得拍摄自己在石头上躺平的照片，那怎么也得有两个人吧，总得有人给你拍吧。另外一个人如果也摆烂的话，就得需要第三个人帮他俩拍照。但是难道不是说一起摆烂的吗？
4: 所以人家
2: 怎么又摆起照片了？
4: 人家是为了流量摆烂，但是看客呢是真的觉得人家在摆烂。但是你想象一下，这个摆烂的画面背后可能是好几个人，
2: 都是营造出来的，
4: 可能是各种摆拍，真的就是为了拍照才去摆烂。哎呀，
2: 对呀，
4: 这个烂摆的呀，这也可以不必摆。
2: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老说锦人如何如何如何如何，但是其实现在当下流行的这个松弛感啊，真的有点烂大街了。越来越多的人就加入到了这种群嘲他的行列当中，就装出来的松弛感，那还是真的松弛感吗？又或者啊，只是一种就是我们特有的这种紧绷的松弛感。为什么竟然有这么多人想要这种松弛感呢？
4: 我感觉这个松弛感其实是一种消费文化。其实到底什么是松弛感，我们可以去讨论，但是它的奥义实则就是不用努力的一种闲适，需要不用努力的资本。也就是说真正的松弛大概率是因为主角只进行消费不进行产出，所以当这种松弛进入到大家普通人的生活当中之后，很多人就开始竞相模仿了。然而你要知道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这个松弛感之所以会收到这么多人的追捧，并不是因为闲得没事儿才去做的做作模仿的这些行为动作，而是因为它迎合了很多的年轻人内在真正的渴求。
2: 哎，渴求什么呢？在压力这种爆棚的困苦焦虑当中，人们其实是需要有一种轻松的方式来疏解压力的，让自己获得一种情感的这种滋养，至少是一种哎，我能换个活法这种感觉。
4: 对，但这个换个活法也要灵活的去理解啊。你像可能对于我们的上一辈，一辈子都在辛苦操劳，这种概念每个人理解都是不一样的。我还记得毛姆曾经在中国的屏风上其中写到这样的一种人生，说

0: 被生活损耗折磨，然后迅速走完生命历程，根本得不到休息，这不是很可怜吗？苦苦的干，没个完了，然后还没活到享受劳动果实的日子，就疲惫的突然逝去，也不知道会落个什么归宿，这能够不令人悲哀吗？
1: 这对于那个时候的人们来说，年轻时没有松弛感这一说，能安度晚年就很好了。其实有更甚的人啊，就是有一个信奉天道酬勤的这种社会法则，就是松弛感是没有容身之地的，还松弛，那不就是懒惰吗？
0: 其实这两年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啊，都被很多一些有着松弛感美誉的城市吸引，其实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的安逸，就比如说成都。
2: 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哇哇哇哇，
0: 这歌唱的它就主打一个松弛，所以很多人想着说，哎，等我年纪大了，我就要去成都去养老，去感受这种松弛的状态，但是待在那里又会不会让自己一直消沉呢？所以说你到底是把它看作松弛，还是看作其他的什么，还是要看每个人不同的意识和观点。
1: 你说到这个玉林路了，我想到我原来有一个朋友，他说他去那个玉林路街边玩的时候，他就看到有一个三轮车夫，然后盖着草帽，就问人家说，哎，你走不走，就是他想坐那个观光车嘛，就没想到人家回答说，哎，你找别人吧，我要午休。这倒是确实够松弛的哈，就表示人家不想这个时候挣多少钱，就是随你怎么样也不在意。然后换做20年前的话，我觉得啊，成都人都在声讨这种懒散悠闲甚至是缓慢的生活状态，说这是没有奋斗精神的。
0: 其实你在网络上如果经常冲浪的话，有一种很盛行的关于松弛感的看法，他就认为说松弛感是有闲阶级的奢侈品和特权，只是因为他们不需要努力劳作才能够松弛下来。其实我们换一个方向去想啊，就是勇气的确需要底气，你得手里有粮才能做到心里不慌，会有一个足够的安全感，这也是老一辈儿会经常给我们分享的一些生活真理。但是呢，这两者其实并不是一个线性关系，就像你刚刚说到成都有那个三轮车车夫，他也可以很松弛啊，就如果你有太多的欲望和目标要完成，那么这个焦虑就是在所难免的，但如果你无欲无求，那生活就简单多了。所以其实并不是说一定要赚足财务自由的钱才能够休息。
1: 其实我觉得有一种更积极的生活状态，不是一味的寻求这种所谓的松弛感，听从自己的内心去创造去生活。至于这够不够松弛，其实没啥事儿的，是不是叫松弛也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并且做到了，这才是关键所在。
0: 那各位，下个路口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跳跳糖。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了紧人，还有松弛感啊。你看一紧一松，就形成了特别鲜明的对比。
2: 对，紧人就主打一个紧的理所当然，紧的习以为常，是时候让紧人站出来，来稀释一下这个世界的松弛了。毕竟很多时候，就大家所谓的松弛，都只是表象。<笑>
1: 紧才是生活的本质。哎，你知道吗？前段时间我在微博上看到一个帖子，还挺火的，好多人转发，然后也评论，讲的是什么事儿呢？就是有一家子人哈，他们出门旅游，但是呢，就发现这孩子的证件给过期了，这妈妈就不得不陪着孩子回家，因为所有人的行李啊都挂在妈妈的这个名下托运，导致到达目的地以后，所有人都拿不到行李。这本身是一件，就让人挺恼火，挺
2: 遗憾的事儿，对吧？但是家里的其他成员在没有行李的情况之下，人家选择的是什么？继续旅行。整个过程没有指责，没有埋怨，没有鸡飞狗跳，
1: 有没有可能他们家的家人已经习惯了这种操作？<笑>
2: 就已经锻炼出来了，是吧？
1: 是，对。而且你说的这条算是消息吧，我在网上也看到过，就是转发的评论的量都挺多的，就大家觉得好像这种家庭氛围实在是太松弛太舒适了。因为其实都换位思考了，把自己带入其中，如果我是现场的那个人，或者如果我是那个妈，可能都会

0: 暴跳如雷，都会很紧张很焦躁。
1: 嗯，其实你每次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些消息的时候，作为锦人的我们来说就很羡慕，就觉得说哟，这种松弛感真的存在吗？这不是编的吧？
0: 可是我觉得这不是松弛感，我觉得真正的松弛感不就是应该理所应当的去接受它。如果说遇到了这个问题想发脾气就发脾气咯，
1: 那人家没有脾气觉得嗯没关系，那我坦然接受。
0: 对呀，没有脾气是人家的性格啊，你自然而然的去表达自己的情绪不也是一种松弛吗？
1: 你看这锦人啊，真的是无处不在的紧张，听到人家的故事你都觉得替人家去紧张了，说哎呀我这没行李这个怎么办呀，是吧？但是其实在生活当中锦人也是啊，什么手机闹钟一连串啊，就设置比如说五点起床，设置4:45、4:55，哎呀设置好几个。然后还有在那个工作当中什么写个 PPT 关于什么字体什么的，在那儿纠结来纠结去，换过来换过去，哎呦这个是不是，哎呀那个怎么怎么，哎呀纠结的哟。还有就是一到了深夜躺床上准备睡觉了，和开始复盘了啊，今天说哪句话不太对了，今天做哪件事儿不是很好了，哎呀开始细抠啊，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开始抠了。
0: 哎呦，根本不仅是这样，这个锦人的朋友圈你就看吧，也格外的谨慎啊。朋友圈的开放时间一般都是根据情绪，在半年、一个月或者是仅3天之间不断的来回横跳。他会因为他发了一条朋友圈，他期待别人的点赞，他会因为别人是否点赞而纠结，还会犹豫说我是否也要给别人点赞。
1: 甚至啊，我们锦人也会在出门之前对于电量不满的手机而感到焦虑。和人探讨的时候呢，也会因为自己的意见相左，然后把自己的意见呢就吞进了肚子里。在路上遇见认识但是不熟的人，就开始犹豫，这招呼是打还是不打呀？我能原地消失吗？
0: 还会不勉强别人接传单，但是会接下来别人发的传单，而且还会特别容易失眠，一旦失眠就更容易紧张。那你说这个锦人的舒适感到底源自于哪里呢？
1: 我知道这锦人的舒适感啊，首先就是你得有快几分钟的手表。
0: 哦，要比北京时间快是吧？
1: 那必须，
0: 总能够帮助自己打出来提前量。
1: 是的。
0: 另外就是你看锦人那个手机界面，你看人家那微信
1: 肯定没红点儿
0: 啊。对对对对对，这就松弛，这就舒服了，是吧？
1: 对，打电话之前肯定在心里啊得打个草稿，得好好的想想，得想想这战术，
0: 得
1: 清清嗓子。
0: 对，这锦人词典当中，你就看他平时说话吧，高频词汇就是大概、可能、也许、应该。是这样的。
1: 哎，我觉得有一个比喻说的特别好，就是说这松弛感啊就像是风筝，这锦人呢就是那个放风筝的人。这锦人当然也羡慕能够飘在天空中自由自在的很洒脱的那种生活状态了，对吧？但是这双脚啊一着了地儿就感觉哎好像更安心一些。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选择和方式，对吧？
0: 没错。如果说此时此刻在听到节目的朋友，你刚好也是一位锦人，其实不要害怕自己那种紧张感，也不要试图去迎合别人的期待。你像张小白，我就经常夸他啊，就觉得他很靠谱。其实每个锦人都会有这样的特色，这样的一种特质。所以如果你很擅长紧，那你一定要去坚持自己的选择，因为这个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状态。
1: 其实我觉得我们人生当中紧张才是常态。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朋友圈里，比如说人家哎呀去爬雪山啦，去草原上听音乐节啦，去哪哪哪看日落啦，哎呦就会破防，是吧？就会觉得说哎呀你看人家怎么就工作日能出去玩呢，哎，甚至心里会默默地说你就不能把我屏蔽了吗？
0: 啊，还要把人家屏蔽啊。就在这种松弛感高达95%的网络世界，朋友圈呢你看上去永远都是一片岁月静好，但现在就是好像是有松弛感的帖子才会有高赞，包括影视剧情节也是越爽越容易出圈，包括前段时间特别火的电工颠婆成为了大家喜欢的新人设。但我如果偶尔看到了一个锦人发了一条自己的朋友圈是很真实的那种状态，我真觉得挺好的，
1: 挺珍惜的，是吧？
0: 挺珍惜的。就我的空间好像都被所谓的假的松弛感所包围了，好难受啊。
1: 对，所以是时候放出一堆锦人来释放一下这个松弛感的空间了啊。你看锦人一般在工作当中啊，他总是会有一个 B 计划，就是他请假了啊，你绝对会听到他很多个理由，同时想好了被请假之后拒绝的第二个方案是什么。
0: 锦人这桌上总是少不了提神的饮料，什么冰美式啊、热茶呀，包括锦人永远牢牢掌握着预言的艺术。
1: 哦，是什么？
0: 人家收到消息不说收到，人家要说好的，然后加一个小撇，或者是 OKK。

0: 或者是 OK OK 啊，学习了，这是你吗？
1: 我学习了。
0: 你那小撇发的呀，哎呀，我都不知道自己收到了多少的小撇。
1: 小波浪是吧？小波浪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养成这习惯了。
0: 还有锦人经常是一心多用。秉承着就是听歌只带一只耳机原则，另外一只耳朵随时留给出现的同事
1: 啊，就是万一人家跟我有什么话要说，我听不到该怎么办呢？
0: 对，主打一个尊重环境，尊重氛围。
1: 嗯，锦人啊也很擅长绕路，最怕去厕所中间的50米的走廊，什么老板啊，什么不熟的同事啊，这突然就从面对面走过来的时候，你说你打不打招呼啊？
0: 嗯，而且锦人为什么说靠谱啊，总是会很严谨。哎呀，我再检查最后一遍，哎呀，你再帮我检查一下吧，你确认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吗？而且锦人我觉得生活当中有很多的特别的状态，
1: 你比如说，
0: 比如说锦人他不敢随意分享他喜欢的东西，
1: 嗯，
0: 他怕他分享的东西你不喜欢。
1: 对，
0: 锦人他不会勉强别人做事儿，
1: 嗯，
0: 但是他会勉强的帮别人做很多事儿。
1: 是
0: 啊，
1: 但其实你知道吗，我们锦人有自己的舒适圈儿。你就比如说提前5分钟出门，你就觉得很舒爽。你再比如说睡觉之前一定得上个厕所。
0: 我觉得这不叫舒适圈，这叫紧视圈。
1: 再有啊，你知道吗，就是我的手机电量一般都会保持在40%以上。
0: 不然你那5-6个充电器买的是给谁用的？
1: 就说话永远不能说满，都会说可能。我个人的想法是这样的。
0: 哎呀，反正我觉得如果此刻听到节目的你刚好是一个锦人，那一定要拥抱一下努力的自己。毕竟我觉得每一个锦人的肩膀肯定是很有力量的，而且是很坚定的。真的要感谢生活当中有你们。
1: 我谢谢你。
0: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1: 我是张晓，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咯。
0: 不见不散，拜拜。

0: 象的幸福就在身边，容易满足就是天堂。下午两点钟，记得多喝热水，开启下午的工作喽。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海浪，草原，沙漠，美食。
2: 嘿，一起来跳舞啊！
0: 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3: 或是在做梦。
0: 记得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带上音乐去旅行。各位好，去哪里玩好呢？跟你爱的人好像去往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哈，有一点过分了。 OK， 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继续延续去到的马达加斯加，来到这里的海边，这里特殊的大陆上，以及这里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小动物们，都可以让你度过一个难忘的、浪漫的、惬意的一天。首先呢，我们要去往的叫做纳特斯岛。如果你梦想着春天般的热带岛屿，纳特斯岛可以让你美梦成真。这座小岛呢，位于圣玛丽岛的一端，划独木舟很快就可以到达。哎，我不会划独木舟怎么办呢？放心，不用你划，会有船夫来划独木舟。你只用坐在船上，看着两边的风景，抬头看着蓝天白云，是那么的漂亮。划独木舟很快就可以到达，然后在潮水较低的时候，我们可以上岸散步去前往。情歌有很多，你会发现自己最喜欢的情歌好像还是一些很老的旋律。如果今天想要说一些特别的情话的话，想要唱一些特别的歌曲的话，我觉得这首很久没有听到的

怎么样，听着现场播放的这首王力宏的唯一，全程你是不是也在跟着唱呢？挺久的一首歌曲的，2001年的，收录在王力宏2001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唯一当中。这首歌曲当然是来自于他自己作曲和作词的。据说有一次呢，王力宏在希腊的圣托里尼旅游的时候，因为睡不着，就在海滩散步，然后他听到远处传来了 party 的音乐和欢笑声。这个时候他也抬头看到天空泛起鱼肚白，在细细的沙裹在脚上的那一瞬间，他忽然间产生了一种灵感，于是呢就把这样的一个音符一个又一个的记录下来，并且当时就给这首歌取名叫做唯一。后来当然是进行了歌曲的再加工，就是我们刚才所听到的这版感动了很多人的唯一。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刚才来到了纳特斯岛，位于马达加斯加。来到这里你会发现属于海边的一切这里都拥有。海岛我觉得不用太计较它有什么特别，有哪些别致的其他地方没有的，任何一个海岛只要来到这里，你都会发现自己的身心完全的放松了下来。这是一个适合无所事事彻底放松的地方，可以躺在吊床上懒洋洋的在海滩上或者是海水里去消磨时光。当然如果你觉得休息够了，不妨呢也可以去圣玛丽岛体验一次骑摩托车的摩托车环岛游，也是一段挺酷的旅程。不管周遭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无论朋友圈当中你会看到什么什么样的画面，什么什么样的文字，在这一天好好的和自己享受一场特别的约会。以下梁静茹《我和自己的约会》。

现在好像越来越多的人会享受和自己约会的那种时光，不会觉得太孤单，只会觉得还挺惬意的，不用太在意别人的想法，自己那个当下想要做什么，然后就完全的 enjoy 其中。这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享受的过程，如果你还没有过的话，不妨让自己尝试一下。比如说很多人害怕一个人逛街，很多人担心一个人看电影会无聊，但是当你真正的尝试一次两次之后，你甚至会爱上一个人的感觉。那个当下一个人可以彻底的把毛孔张开，彻底的去汲取各种各样的养分，然后在你的体内当中去酝酿开来，那时那刻的所有的消化，那时那刻所有的感受全部属于你。我和自己的约会这首歌曲呢，收录在梁静茹2002年的专辑 Sunrise 我喜欢当中。这张专辑里呢，他尝试了一些比如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样的爵士风味和民谣氛围的歌曲，当然呢他也是带来了最近的专辑，很多人在这张专辑当中呢都觉得非常的不一样。梁静茹从一个唱情歌的一个小我的状态，开始慢慢的过渡到一个开始关注到自我的成长，自我的生长，这个过程当中出现的种种的问题，怎么样的去疗愈，怎么样的去和自己对话，这样的一个过程。我好吗？有的时候真的可以好好的问一下自己这个问题。520这一天不用太关心别人好不好，不用太关心爱不爱对方，第一个问题先问一下自己，我好吗？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继续。前方呢，我们要去往安达瓦多阿卡。哎，听起来非常绕口的一个名字哈，在马达加斯。

自家呢，这里拥有世界第五大珊瑚礁，从北部的安达瓦多阿卡到南部的伊坦普独，一共会有450公里的暗礁、补丁礁和宝礁。宝礁当中的瑰宝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比较绕口的名字——安达瓦多阿卡。当地社区和海洋保护进行了合作，也让这里的礁石得到了最完美的保护。那么这里的礁石到底长什么样呢？别着急，稍后我们慢慢的去看一看。以下听到的这首作品也挺经典。爱情当中，谁说一开始是幸福的，注定完整的整个过程它都是幸福的。爱情是需要不断修炼的，不是吗？

林俊杰作曲并演唱的《修炼爱情》，这首歌曲背后有一个非常浪漫感人的故事。在他16岁的时候呢，有一位女友人向他告白，两个人虽然最终没有成为情侣，但是却变成了好朋友。这位女友人呢，还牵红线让 JJ 认识了他的初恋女友。然而在1997年的时候，这位女友人在坐飞机的时候遇难， JJ 得知女友人随身携带的行李当中有一张她的照片之后，她难以接受，一直不愿去跟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情。一直到2013年她出道10周年的时候，在企划专辑《因你而在》，希望能够讲出一些自己不曾说过的内心的秘密的时候，她才决定正视这件事情，也最终有了刚才我们所听到的《修炼爱情》。带上音乐去旅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我们想要的终将会来，在某个风和日丽的午后，下午两点半，1048，祝你美梦成真。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4: 是银山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去点。
6: 但是开发商说了不少，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7: 一提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房源留给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还去群众满意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3: 营商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员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世界那么大，哇哦，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2: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环，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充满复古情怀的非常经典的一首《同类》，来自于孙燕姿2004年 Stephanie 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作品。欢迎回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去往马达加斯加，继续感受一下这边的海边，静谧的、惬意的那份浪漫。接下来我们要去往的这个地方呢，叫做奇里比西纳河。顺着奇里比西纳河而下，意味着你将度过两天半与世隔绝的时光。这两天半的时间当中，没有汽车，没有公路，也没有手机信号。你是会觉得特别的焦虑，还是会觉得哇，终于可以解脱一下了？现在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已经完全离不开手机了，我们每一天都会有这个每一天的手机屏幕使用时间，你的数字是在持续性的上涨，稳定的不变，还是在逐渐的下降呢？希望大家可以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可以真正的让手机离自己远一些，就用眼睛去感知这个世界。在奇里比西纳河这段时间，你可以彻底的放松身心，尽情的去欣赏沿途旖旎的风光，体验当地的生活，和向导聊天，在篝火边放声歌唱，又或者是为星光熠熠的夜空彻底的陶醉其中。今天我们会听一些情歌，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 Stand by me， 很浪漫的一首歌。爱人的支持有的时候是一种非常大的能量，这样的一个能量会让你在黑夜当中不再感到害怕，会让你觉得生活当中有一些小却丧，没有那么的让人接受不了。以下 Stand by me， 你想到

Stand By Me 呢是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很多歌手都有过自己的翻唱版本。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来自于 Seal。其实这首歌曲的时候，还记得我们去往的是奇里比西纳河。这里最好的一点是在这里呢，我们将度过2天半与世隔绝的时光。这2天半没有汽车，没有公路，也没有手机信号，可以彻底的放松身心，然后尽情的欣赏和沉醉在自然风光当中。如果你想要体验一下真正的原始风情的话，在这里也可以跳上木舟，或者是独木舟。如果你追求舒适和快感，也可以选择机动小艇。想象一下，你乘坐的独木舟也好，或者是机动小艇也罢，在这样的非常平静、非常干净的水面上去行驶。这个平静和干净的程度到什么样呢？天上是什么样，你在水里看到的就是什么样。然后两边是非常自然的，属于马达加斯加的那些树木，那些风光。这2天半的时间可以让自己彻底的放松下来，彻底的放空下来。我们说旅行是一个很好的充电过程，然后把自己身体当中的那些负能量全部的释放出去，整理好之后回去有一个全新的面貌，开始全新的人生状态。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人生。

0: 旅行是
1: 沿着云海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
0: 不要再抱怨没时间去旅行，也不要再抱怨不知道去哪玩。带上音乐

有人说，相爱之后不应该再感到孤独。如果在爱情当中你还孤独的话，那是一种不爱的表现。但其实在爱情当中，你敢在他怀里孤独，那是一件最大的安全感。忙碌

奶茶刘若英的《我敢在你怀里孤独》，因为保有你，我感觉幸福，同时保有自己，所以能够安心自由。伴侣关系在独处当中相处，在相处当中独处。这是关于这首歌曲的刘若英的一个角注，我觉得说的非常的有意思。我敢在你怀里孤独，这是一句话，也是一本书，也是一首歌。有时间的话，真的可以看一下奶茶写的这样的一本书《我敢在你怀里孤独》。包括刚才我们所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它是婚后的刘若英曾经给自己心境的一次小注。或许重点不是歌词或是歌名当中我们所听到和感受到的孤独，也不是你怀里，而是赤朵朵的我敢这两个字。谁敢大大大的去承认孤独，尤其是在另一个人的怀抱当中。然而因为孤独的自己找到了另一半，如果说从此以后就彻底忽略的孤独，那不等于是忽略了自己吗？所以在这首作品当中，他希望表达的是在情感关系当中彼此依然还是独立的个体，在这样的一个独立的个体的关系当中，彼此可以是对方的一个支撑。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全程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带上音乐去旅行和各位不见不散。最后我们听到的这首作品呢，也是非常适合今天这个氛围的作品，慢慢喜欢你。慢慢喜欢的不光是对方，其实这个慢慢喜欢你也可以是我们自己。拜拜，明天见。

最困难的时刻也许就是拐点的开始，改变一下思维方式就可能迎来转机。以平常心看世界，花开花谢都是风景。下午3点放松片刻，多看看美丽风景。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图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本书啊，名字叫做穿越痛苦积德智慧。有不少的朋友就说了，说回想当年高考真的是挺痛苦的一件事情啊。哎，书的名字叫做穿越痛苦积德智慧。那有一些朋友说这高考痛苦，所以就请问啊，我们今天来做客的这位高考成功女生，您怎样看待啊？有一些朋友说这个高考是一件让自己痛苦的事情呢。
6: 我觉得那个我也谈不上成功啊，但是我也应该有一些高考的经验，就是我觉得高考真的你在很多年后你去回想，确实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就像我们今天这本书说的一样，你穿越了这个痛苦，那么你肯定能得到你想要的智慧。那我觉得高考首先就是定义了你是一个年轻人啊，你很年轻，你还有很多成长的空间。那么高考也是一个新的人生站点，你经过这一点呢，你能够到下一个你想去的地方，另外一个旅途，能看见更大的世界，你有更多的人生自主权，能够掌控你的生活。那么第三就是你经过这个高考，你肯定会获得更多的人生感悟以及收获。
5: 还有一句话就是，不论您的高考成功与否，那都是您人生的一个阶段。第一，高考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可能是一次的，但也有复读的。我觉得不管你复读不复读，那么如果你在高考之后啊，珍惜你的每一寸每一分钟每一秒钟的生命的话，一样能够闪光。就是高考您好，我们也祝福您，高考您不好，你也要吸取经验。
6: 是的是的，高考只是我们人生中的一个经验，但是体验它绝对不能够决定我们所有的未来，一切的未来都是有可能性的。
5: 但是如果您因为高考，不论是高考之前还是高考之后痛苦的话，那您可就亏了大本了，是吧？你看啊，你高考之前痛苦，那你痛苦的时候你肯定复习不好，你也吃不好，你也睡不好，然后就影响你的高考的成绩。然后你高考之后你再痛苦，那都已经考完了，

0: 分都出来了，你痛苦有什么用啊？赶快抓紧剩余的每一秒的生命，然后让自己变得更好。
1: 对对，嗯，所以高考其实也对，无论是对学生还是对家长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和体验。
0: 哎，在做节目之前啊，刘玉特别跟我说，他怎么说呢？他说他觉得呀，高考其实这个考生自己应该不是很痛苦，如果要做一个对比的话，应该是考生的家长比考生要痛苦。那为什么呢？其实我也希望考生的家长能够穿越痛苦，积得智慧。哎，说一说为什么您觉得家长比考生要痛苦啊？
1: 因为家长在把这个一个孩子从呱呱落地一直抚养到18岁去参加高考，我觉得这十几年中付出的这个心血应该是特别特别多的，所以在这一刻就是可能是决定你的生命的第一个阶段的这一刻，可能家长是最紧张和焦虑的。
0: 哎，
1: 嗯，
0: 所以在这儿也要跟家长朋友说一下，如果您要是痛苦的话，您也亏了。在高考前呢，您痛苦啊，我觉得呢，这种焦虑其实是会传递的，并不是说啊，我特别焦虑，我作为家长特别焦虑，我让我这孩子快快乐乐的高考，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即便有啊，也是太少太少的，不可以作为常态来分析。那您看啊，您痛苦，您焦虑，这不影响孩子高考了吗？然后等到高考过后，不管您孩子考得好还是不好，考得好当然高兴，考得不好，您说您痛苦也没有用了。我觉得孩子可能比您还内疚。因为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家庭，大家都有知识有文化，而且呢家长不论怎样对待孩子，其实孩子都能够感受到父母的那种深情厚谊的爱，只不过有的时候家长那个爱的方式不太对头，孩子那个时候真的应该说大多数比家长还内疚。所以就是快快乐乐的带孩子度过假期，然后重新扬起风帆。
2: 大家好，我是中信出版社王文，今天推荐我社的心理治愈系好书《穿越痛苦，积德智慧》。这本书的作者洛丽·德斯钦从痛苦、意义、改变、命运、幸福、爱情、金钱等7个角度和大家分享了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并提炼出非常实用的人生智慧，从而指导我们每天做出明智的决策。作者德斯钦说，你无法通过恨自己来获得一个你能够去爱的自己。如果我们能够认真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保持平静、简单、从容的生活，那么生活中所有问题的答案都会清晰显现。人生既丰富又匮乏，唯有不断在无限可能性中探索、见知、行知，才能弄清自己到底适合怎样的人生之路。同时我们也要学会与他人进行深刻紧密的连接，这样才能充分体验到人生的快乐、爱与幸福。希望你也能喜欢这本温暖的、拥有惊人治愈力的好书《穿越痛苦，积德智慧》。
3: 品一年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它深藏于心底的故事。
0: 刚才呢，我们已经请啊资深的出版人王文女士为大家介绍了《穿越痛苦啊，积德智慧》这本书都讲了什么样的内容。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交给刘玉了。前面呢，我们是听到的啊，是资深出版人对这本书的一个评价。那刘玉，你作为这本书的既是策划编辑啊，也是责任编辑，那你是怎样看待这本书的呢？
1: 我觉得这本书呢，其实很治愈，特别适合我觉得当下的年轻人来读一读，因为它解读的这7个层面都非常的全面了，从人生的意义，然后到金钱，然后到幸福，到爱情，都讲得很清楚啊，也有很清晰的脉络。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对于这个所有的年轻人，包括现在正在有困扰和烦恼的，觉得自己很痛苦的人来说，都是一本特别特别好的，能够帮助你的一本好书。
0: 嗯，那我们看一本书啊，它好还是不好？当然，内容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啊。这个书有的内容它就好，它天生就招人喜欢；有的书的内容可能很多朋友觉得看起来，哎呀，说这离我很遥远。那咱抛开内容不谈，咱谈作者，什么样的作者他写的这个书籍才能够让大家觉得很好？那我们今天这本书《穿越痛苦，积德智慧》的作者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1: 这个作者叫洛丽·德切尼，她呢是一位很年轻的女性，她曾经在美国呢学习这个爱默生学院学习表演和写作，她的这个 他的这个利益很高，他本来想成为一个很成功的这个舞蹈演员或者作家，但是呢，我觉得每个年轻人在年轻的时候都会有各种迷茫的时刻。那么毕业后呢，他也是因为暂时失去了自我，他就开始在全美各地旅行，那么想去用逃避的方式，那么来解决自己的心理问题，结果发现呢，无论。

0: 他逃到哪里他都无法去面对任何问题，所以他呢只能先面对自己才能解决他外在的问题。那么通过他这一系列的，就是这个书中大家也可以看到他的故事写得都很详细，他的经历一层一层一个一个的，然后那最终呢他创立了自己的这个 Tiny Buddha 的这个网站，然后通过这个网站他激发更多的年轻人一起来思考，我为什么会痛苦，我怎样才能从痛苦中得到我想要的智慧。那么这个网站到现在美国非常非常的受年轻人的欢迎，然后所有的人在上面积极的发帖，每天都有不同的问题来激发你的思考，给你更多的启迪啊，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看一下。所以这本书也是基于他这个人生的经历和他现在成功的这个创业的经历来写的一本非常好的书。
1: 哎，我要提一下啊，咱们在上一次节目当中做的那本书大家还有印象没有？刘玉在上一次节目当中啊，其实跟大家分享了一本书，那个书的名字叫做《正能量》。我为什么要说那本书呢？因为那本书的作者，人家当然啊，我们现在看他是一位知名的心理学研究专家，但之前他是一个魔术师，
0: 对，
1: 是一个特别有名气的啊，而且呢，这个自己的魔术专业特别好的魔术师。后来人家就改行了，然后呢，就写了这本《正能量》。那个《正能量》也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我上次还说呢，我说要是在国内《正能量》没卖到1亿，我得跟刘总。中医的刘总编，你说这个刘玉工作好像有问题，这是一句玩笑。但是那本书确实是得到了全世界的人民的喜爱，既实用，然后呢又特别容易按照里面的这个步骤啊去操作。那这本书《穿越痛苦，积德智慧》呢，他又不是一位心理学专家。很多朋友说我们要看这种书籍是不是心理学专家写得好，心理学专家写得好没错，当然也是啊，有些专家写得好，有些专家写得不好。那现在这等于又是一位叫斜杠女青年，或者是跨界女青年写的这样的一本《穿越痛苦，积德智慧》。我就请问一下刘玉，你为什么这么爱出版这些不是正经做心理学的人写的这些心理学相关的书籍呢？
0: 我们的心理学书一般分为两个线，一个就是专业的心理学研究者写的一些比较理论性的这种书，那么另一方面就是通过很多治愈了自己同时正在帮助别人的这样的成功的叫做有心理咨询师啊，心理治疗师，还有一些心理的这种博客博主，他也会写一些非常有用的这些方法。那么大家提供的都是方法，所以我觉得这个在心理学上我们更加注重的就是实践啊，所以说太多的理论其实都没有用，最终还是要用在自己身上。
1: 哎，说得特别好。我刚才问为什么要问刘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心理学的专业的这种作者他们的创作的作品和非理心理学专业的作者他们创作的作品的区别，是我认为很多心理学专业他会考虑到他的这个方法是不是适合所有的人，而很多的这种非心理学专业的作者他们创作的这个作品可能就是就他自己的个人来去讲述，不太适合所有人的这样的整体的群体来使用。那刚才我们说到这本书《穿越痛苦，积德智慧》啊，就是一个非心理学的作者，那您也做了十几年的心理学的这个书籍了，您认为他在这本书里面写的他的个案是不是可以普及到很多的人，就是大部分人都能够适用，还是说他只是作为个案来去参考？
0: 我觉得就是每个人的经历都是独特的，但是我们共同的就是很共通的东西就是我们的情绪和我们的烦恼。我觉得这个痛苦本身在本质上来说大家都是一样的，所以他提出的是针对我们不同的这个比如外在的金钱呀、感情这方面的痛苦提出的这种方法，我觉得都是可以借鉴的。无论是哪个人种还是无论是在哪个国家的人，我觉得我们的痛苦，人类本质的痛苦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的方法确实有时候也是通用的，所以这是一本很实用的书。
1: 对，所以大家别觉得啊，说人家都在美国创业那么好，人家网站现在最流行的不是做新媒体吗？人家新媒体，然后也受到这么多人的这个接受，说那是个案，我们成功不了。我要告诉您，刚才我们的半拉心理学专业的学者刘玉跟大家讲了，其实他的很多方法普通人也是适用的。
0: 对，
1: 我们来解读一下吧，这本书的一个目录的情况。其实它的目录很简单，第一章叫痛苦，第二章是意义，第三章呢是改变，第四章是命运，第五章是幸福，第六章是爱情，第七章是金钱。把这几章啊，这些关系还有为什么这样去划分，跟大家简单的说一说。其实我刚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看，哎，这不是一本故事书吗？这不是一个小说吗？其实它满不是那么回事。我们来听一下刘玉的解读。
0: 我觉得就是对作者来说，因为他创立了这个 Tiny Buddha 这个网站之后，他也在不停地发一些问题，他自己遇到的问题，或者任何一个粉丝有问题也可以发到上面，大家一起讨论。其实这本书是集所有的人的思想

0: 汇聚成了一本书，就是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如何经历过苦难的方法也都传到网上，然后呢这个作者再进入深入的分析，那么他把一些共性找出来，那么这些方式其实我们平常在生活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痛苦，所谓的痛苦和烦恼，其实就体现在这几个方面了。我们之所以会感到痛苦，感到焦虑，可能有时候是失去了，找不到人生的意义，找不到生活的方向，有时候呢是因为可能金钱上的匮乏，有时候是感情上的纠缠啊，我觉得也就是这几个大类。所以无论你去怎样的旅，包括跟父母，就是关系啊，关系、金钱、外在和内在和自己的关系，所以最终总结出来就这几条线。那么他在这几个方面也都写到了，我们怎么样建立好和自己的关系，和父母的关系，和这个朋友的关系，和金钱的关系，最终怎么样成就自我，拥有幸福。
1: 给大家来分享一下书里面的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例子在这本书里面的第18页就谈到了，让痛苦提醒你你喜欢什么，欣赏什么。书里面呢是这样说的，他说如果你受到伤害，似乎再也不会感到快乐。思考痛苦啊，就是在提醒你珍惜什么。如果因为失去某人而痛苦，那么这种痛苦会提醒你珍惜你所爱的人在一起的每一刻，因为生命是脆弱的。如果因为羞愧或者是遗憾而痛苦，那么这种痛苦啊，会提醒你要活得正直、真实、诚实，从而激发自尊和自豪。我记得有一句话，就是我每次考试失利的时候都鼓励自己的一句话，贡献给我所有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还有观众朋友。我是这么想的，就是你人生在年轻的时候的每一分的痛苦，都是你老年的每一份的财富，因为痛苦是有总量的。你年轻的时候，你这人生人生阅历虽然少，但是你年轻啊，你抗造啊，这个时候给你点罪你能受得了，等到你都200多岁的时候再让你难受，那岂不是就太难受了吗？所以年轻的时候的痛苦，我觉得是你老年的所有的智慧、所有的幸福的一个总结。
2: 而且这本书的好处就是它每一章它都有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方法，就是一个小 tips。 如果大家就是你没有时间的话，你直接翻到方法上去看，比如说我们这个标题就是、
1: 比如我刚才这18页就是
2: 对，让痛苦提醒你你到底喜欢什么、欣赏什么，要找到你自己的心中的所爱。它每一节就是它先想一些人生经历，然后再告诉你方法，所以特别实用。而且我也想给所有的这个年轻人想说的，就是你现在所谓的你觉得特别大的痛苦都迈不去的坎儿，其实你再过个3-5年，你再回头看，真的是风轻云淡，
1: 那都不是事儿。而且我觉得这本书啊，这作者他挑了好多，因为他有一个网站嘛，很多网友都会留言，比如他发起一个话题嘛，就跟我们的聊天室发起一个话题，大家会留言。
2: 对，
1: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这些网友的留言，真的特别精彩。比如说谈到痛苦是老师啊，在这本书里作者就说了他的那些留言，有的网友就说苦难应当被当作老师，他将教你了解自己和周围的世界。在第10页是世间的苦难使人更聪明更坚强，没有痛苦我们就不会从中吸取教训，没有痛苦一切都是多余，我们经历了苦难是为了了解和认识自己真正的力量，痛苦能让我们提高生活质量，向爱敞开心扉。不要为痛苦寻找理由，因为根本就没有理由，要接受它的存在并从中学习。哎，你有没有发现刘玉，就是他的网站的这些网友的留言啊，你一看就是他们真的就这件事情特别长时间认真的思考以后的留言。
2: 对，
1: 特别特别认真。我们大家现在都是碎片化阅读、碎片化记忆、各种各样的碎片化，能够

0: 这么去认真的思考一个话题，真的是特别特别难得。所以我们就从另外一个角度知道这本书的作者他的创业有多么成功，然后他的智慧有多么难得。
1: 嗯，所以这个作者其实他的那个经历也特别的坎坷，如果大家读了这本书也会知道。他可
0: 给我们大家讲一讲吧，别把这么一个大包袱皮儿这么厚的皮儿拽给我们讲一讲，包点薄的。
1: 对，他也是有一个，就是我觉得能够写作的人一般他的心理都比较的细腻和复杂，所以他在年轻的时候也经历了失业，然后没有工作，住在一个特别小的这个只能容得下一张床垫的屋子里，就是这样啃着一口干面包，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最终呢，他突然发现，哎，人生的路好像他找到了自己的方向，然后开始创业。所以我也想提醒现在的这个考生，就是没有任何一次的考试，一次的挫败能够让你能够导致我们失去对生活的勇气。其实外面的路你再往下走，过了这个坎儿，前面的真的是就是一条光明大道。
0: 哎，我告诉大家，我们这本书的作者，别看他后来创业成功，他有多惨，他到了一个新的城市，然后他搬家又没有钱，房子又破又小又远，反正各种的不如意，
1: 还被人骗。
0: 重点是他到的时候还没电，
1: 对
0: 吧？你就大家就想一想吧，如果你在一个没电的环境里面，那你手机你这是不是也没有 WiFi， 你电视也看不了，然后电子的娱乐基本上就除了手机能打个电话吧，其他都不太可行了。大家试一试，您要是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咱就别说待几天，你待个几个小时，我觉得有的朋友就无时无刻不在看手机的这些人，待个几分钟他就要痛苦死了。
1: 嗯，手机焦虑症。对，所以说其实每个人可能都会经历过自己所谓的一些苦难和痛苦啊，但是其实就是当你迈过去这个坎之后，你会发现你比你想象的更强大。这个也不是一句鸡汤的话，是真的。就是每个人，你当你克服了一些比如说情感上的失败，一些学业上的失败，工作上的失败，那么你再回头来看，你发现你真的强大了。因为你都经历过之后，你的内心自然就会有更多成长的智慧和经验来帮助你面对以后的事。
0: 穿越痛苦即得智慧啊，这本书里面不仅有作者啊写出的那些智慧的总结，还有他的一些经历。那到底这位作者是一个怎样的经历，最终呢能够从那么一个窘迫的境地成为一位成功的创业者呢？下次继续为大家分享这本书《穿越痛苦即得智慧》。

0: 人不一定要春天才能放，海边不一定要夏天才能去。我的意思是，想做的事情不分时间，下午三点半赶紧去做想做的事情吧。啊，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即时来拜，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 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4: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取钱。
6: 但是开发商说了不少，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7: 已经出来是这个样子的，和你们假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房源留给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还去群众满意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2: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1: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12: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13: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14: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11: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2: 苗山主持，

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所以邀请到我的好朋友，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编导梦莹。欢迎梦莹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梦莹。
0: 因为我是觉得现在有时候表达美好的过节愿望，通常是靠美食或每餐一顿，
1: 就是今儿有点纪念意义日子，吃一顿去吧。今儿天不错，吃一顿去吧。今儿心情不好，吃一顿去吧。
0: 哦，你是这么想的？因为你知道，很多听众知道我最近正在减肥，所以呢，我是觉得应该不锻炼了，所以今天早上我先跟教练说我今天不想去了，因为我最近特别累，
1: 就 free day。
0: 对，然后呢教练说呢，那你不来锻炼也就罢了，你打算一会儿吃什么？我说你不要好像感觉这么了解我。
1: 我那天就是我教练不是监控我吃嘛，然后一直监控不成功，因为我就是因为吃好多东西，然后我那天做了一个特别厉害的反向决定。教练不是天天不让你吃什么东西吗？然后我就带着教练去吃火锅了。
0: 这个事儿我觉得你已经酝酿很久了。
1: 对，然后我教练说，哎，不错啊，这肉行啊，这毛肚可以。
0: 还是川四川火锅。
1: 对对对，然后但是我没吃辣锅，然后他说，哎，我就吃一辣锅试试，哎，吃的也不少，麻酱菜两碗。
0: 你们俩还鸳鸯了一下，是吧？鸳鸯锅
1: 麻酱两碗，香油两碗，他就特能吃料的那种。
0: 那是人家瘦吧。
1: 啊，对，人家确实，
0: 人家肌肉群也密集吧，
1: 就是你不要琢磨，你知道吗？这种

0: 事儿不能琢磨。
1: 人家这个精瘦精瘦的吧，
0: 壮壮。
1: 人家体脂很低吧？
0: 你别说了。
1: 给大家添堵，
0: 互相伤害。
1: 刚才那个海松同学。

0: 因为是，
1: 然后我们今儿的主题就是这个情侣约会，
0: 对，
1: 应该吃点什么？
0: 对，好，今天和大家聊一点欢乐的话题哈，所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适合情侣的约会指南。如果各位朋友，尤其的男性朋友们，如果有需求的话啊，你比如说您家那位什么样的性格，
1: 对，
0: 他喜欢什么样的环境，
1: 对，喜欢吃什么，不，最重要是不喜欢吃什么，
0: 不喜欢吃什么，喜好什么。今儿梦莹在啊，绝对给大家做一个详尽的指南。苏纳亚玛他说，如果女生送自己喜欢的男生礼物什么最好，求苗小山和梦莹告知。
1: 嘿，
0: 怎么现在我们说的第一个要送礼物的消息，就关于礼物的消息是女生发来的，要送给男生。
1: 这个首先是这位小朋友，就这位朋友，我不知道你们两个现在是好了还是没好，还是说只是心仪，我给你推荐一个价值不高但是很博男生喜欢的一个东西，是我最近发现的乐高。我前一阵有一个也是女性朋友，送男性朋友的时候，就说白了就是想表白一下，但是女孩子又害羞不好意思，然后他就送了一套乐高，大概是300-500块钱吧，然后两个人一起拼，你懂吗？就是两个人一起拼图。我觉得男孩子，所有男人都是没有人会拒绝这种东西，而且你跟他在一起做的时候是很有一个欢乐感，之后有一个共同协作的一个过程，然后当最后完成的时候，这个东西有你们两个的共同努力，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特别好，而且价值又不是很贵，也不是什么太贵重的。比如说两个人没有真的相恋的时候，你说送香水啊，送衣服啊，送东西都太贵重或者太私密化了，我觉得不如送这种两个人可以一起来建造或者一起来完成的这个东西，
0: 创造约会的机会。
1: 对，
0: 而且还花一点时间的机会，
1: 而且玩这个乐高的时候呢还能摸个小手。
0: 而且你知道这个是还有后续的事情，比如说你还可以问问，哎，这拼完了没有？或者，哎，其实包括拼图也一样，
1: 对，
0: 就一起做手工这事儿，
1: 对，一起
0: 看多么的适合，
1: 多好，是不是？
0: 比如说啊，你送男生一个，比如因为乐高有点贵，便宜点的话买个拼图。
1: 不是拼图，你得找一大平面。
0: 你知道好在什么呢？你俩人一起拼完了之后，哎，是不是得挂起来啊？如果
1: 你觉得拼得完吗？
0: 对，这个就特别好，拼不完更好，
1: 下次再拼。
0: 拼不完就，哎呀，今天太累的，先回去了，下次再一起拼吧。咱们每周约两天。
1: 哦，
0: 你看你的约会内容都出来了，
1: 然后以后就主要就吃，也不拼了。
0: 现在怎么那么辛苦？都是女生在找一切的，就是约会的内容。
1: 就是不是，其实是就是男生肯定会给女生惊喜，但是男生一般都比较害羞，但是女生反而就会愿意去表现了一下。反正我是，我就送了我好多单身哥们儿礼物。啊，我说你们就都是什么啤酒起子，什么啤酒瓶起子什么的。
0: 这个可能叫就苏纳亚玛，他就说他是我暗恋的男生，放心，他单身。
1: 啊，
0: 我觉得呢，刚才乐高的这个非常好，
1: 乐高很不错，乐高拼图这种手工类的都可以，两个人一起做一个完成品。而且我觉得男人没有不喜欢乐高的，无论多大岁数，上到99，下到刚会走。真的、
0: 哎，包括其实前些日子我看到有一些像那种金属质感的，也像拼图。
1: 那个太难了，我拼了。
0: 那个是一个是一个人吗？是一个
1: 不是？它是有几种，有轿子的，有建筑的，有凤冠的。它要你自己抠，是拿小钳子、小镊子自己的、那个自己在家玩特别好。就像我这种就是心灵手巧、人又美的这种，就可以拿那个我自己抠出了半个，太费眼睛了，费眼睛费脖子，特别累。
0: 特别难是吗？
1: 现在还有一半扔在家呢。
0: 放弃了最后。
1: 对，就乐高，因为它有那个就是告诉你一步一步一步怎么弄，那个会比较好，是我强烈安利的一个礼物。
0: 两个人一起动手是做一个完成品，然后呢这个成果就在摆在眼前，他每次看到他的时候都会想到你。完美，
1: 特别好。
0: 哎，你说你这么有招儿，怎么就不努努呢？
1: 还给自己挣个婚。
0: 今天和大家聊的就是约会指南啊，其实也不拘泥于吃饭的这个问题。
1: 对，
0: 很多朋友就是有点小心思，我就说可以不吃饭，或者是我可以给
1: 不饭一定要吃
0: 啊？是吗？
1: 饭，
0: 但是你知道我研究过约会吃饭这件事儿，你在不同的阶段两个人要选的餐厅，其实是有讲究的。
1: 比如恋爱初期一定不要吃自助餐。
0: 哦，就是你的吃相全要暴露无遗是吗？
1: 特别容易尴尬，
0: 而且你知道出来进去你老起来也没有什么聊天的过程，
1: 你点单的过程也很尴尬。如果是点单式的，就恋爱初期你点单时候，你点的第一波 就是自助餐的如果是

0: 点的时候量都很小，像你多尝试几个品种，你点完第一波，我经常第一波点30个菜，但就一样一口，你好意思不好意思再点第二波。如果俩姐们咱俩去是吧，你就像我这样，我是特别爱吃虾类，我去那个某个自助餐就是先来20只牡丹虾，20只海鳌虾，吃完这波哎再来30只，你当你对你的男朋友你的恋爱出去的时候，他面前放了50个虾脑袋都是你吃的时候，你好意思吗？
1: 你说完我眼泪都快流下来。50个，但是你知道第一次约会的话，如果还不是那么熟悉，两个人还要在互相了解的阶段，是不是确实适合去一些环境好一点，
0: 环境好
1: 一点，
0: 安静，然后最好是比如说交通方便，服务会比较好，然后私密性比较强一点，最好就别去海底捞，因为人就是服务太过热情的话会比较打扰，而且环境要安静一点，就比如说咱俩说个话，更多的是你可以去观察对方对你说的话的表现和反应，包括你通过第一餐饭的时候，我是很注重对就是一起吃饭人使筷子，就是如果说对方使筷子使得不是特别好的话，我一般会选择第二次约会以后就再不再吃鱼啊或者什么这种豆腐啊会比较难夹的东西，其实就是避免一个尴尬，所以第一次吃饭中餐也好西餐也好，首先挑一个比较过敏源比较少的，环境比较优雅一点的，安静一点的，那服务呢比较好，别太热情。第四就是，其实就是方便聊天。
1: 方便沟通交流。
0: 而且包括点菜的时候，一般男生都会说：“哎，你爱吃什么点，对吧？”那姑娘都是说：“行行都行。”但一般点菜的时候，我觉得如果一般我点菜的时候不会问对方你喜欢吃什么，一般认识时间不长的时候，先问您不吃什么，比如说有没有过敏的，有没有不爱吃的东西，比如我是不吃。虫蛙鳝，包括小香葱，我不吃，但其他的就随便点，吃不吃辣，然后这些东西是要就是提前注意的，然后其他的吃什么就无所谓了。
1: 哦，如果初期的话，就是问喜欢吃点什么，这你觉得很平常，对吧？是大家都这么问。但如果说你有什么不吃的，
0: 你有什么不吃的，或者有什么过敏的呀，
1: 哇，你会觉得好贴心啊，
0: 对，就很关心你，很在乎你的那种，比如说你不吃什么，苗深。你不吃什么？
2: 我什么都吃。
0: 那你就比较简单了。对，你看我一般跟我吃饭人江浙菜吃的就本帮菜吃的比较少，因为我不吃鳝，然后我不吃蛙，
1: 好可惜，小油鳝糊好好吃。
0: 对，就是我不是说吃了过敏，我是就不爱吃。
1: 那我要是不告诉你他是他做的呢？
0: 我傻呀。我又不是我奶奶那岁数给他们吃。然后羊肉是吃羊肉串，吃涮羊肉吃手切，其他的基本就不吃了，特别是冻肉都不吃。
1: 我们家有一个那个也不是我们家，就我一个朋友，其实就是这样的，说哎这个东西我是不吃的，那个是不吃的，我就问他，我说你是过敏吗？因为这个东西你不能攻克，万一身体也有反应。他说不是，我从小就不吃，我不想吃。然后我们就想办法把它的外形改变了，就像分子料理一样。然后有一天，哎，你尝尝这个好吃吗？他吃的是好好吃，这什么？
0: 我上次带一个朋友吃成都火锅，吃脑花儿，然后他说哎呀这太可怕了，不吃。然后我们就把它煮完了之后粘出来了一小块儿，然后跟那个料什么的，就是有点像冒脑花的，拌到一起，加了个盐。我说你来一勺这个，倍儿棒。然后吃了一口，哎，然后就哎不错啊，这是牛骨髓吗？我说啊，牛骨髓。然后他就吃了，他就是没吃过，不敢吃。但其实好多东西确实是这样。我是
1: 包括有的东西外观你看上去就是有点
0: 我
1: 反感。
0: 我不吃蛙不吃鳝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表情。
1: 不是这个鳝鱼这么细，你让它有什么表情？
0: 就白鳝、黄鳝我都不吃。
1: 它如果能让你看到它的表情，那唯一的表情就是不想被你吃掉。
0: 我不是有密集恐惧症，然后我曾经看过好多好多牛蛙在一起，就是在拍摄的时候在餐厅的后厨，他们牛蛙确实很好吃，它是那个好多活的牛蛙现做的嘛，然后你就看一个一个网箱里，然后一堆小脑袋看着你，都长一个样，就特别可怕。然后从那之后就再也不吃蛙了。对，
1: 刚才 Frank 就说，梦莹您真有经验，我刚给我同学介绍了个女朋友，周六见面，这吃饭的几招我记下来了，非常实用，
0: 特别实用。
1: 另外
0: 介绍了个女朋友， Frank 哥哥你能不能也给我介绍个男朋友？
1: 可以，是不是周六你第二波见见？ 另外 Frank
0: 我排号，我排号。
1: 另外 Frank 就说，刚才那个梦莹说的那个，让我想起一个小品，就是我那个谁贾玲演的那个，说女神和女汉子，说里边说还没喂，我都吃完了。那个桥段，这个最喜欢站在甲板上吹海风说，在家做最好。松茸娃娃菜的升级版是蒜蓉粉丝虾，大虾去线，从肚子那面剪开放在粉丝上，浇上这个蒜蓉小米辣汁儿，上锅蒸8分钟，出锅撒。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3: 你的端午粽动员邀请已送达。小时候，端午是奶奶包的肉粽，咬一口满嘴油香。长大后，端午是手机里的群发祝福，刷过就忘了。今年1048想换个方式，不群发，不套路，不让你端着过节。把思念包进糯米，把忙碌暂时放空，哪怕你只休一天，哪怕你还在路上，打开广播或戴上耳机，1048陪你过个真端午。1048祝你好运接踵而来。
1: 放一些香葱末、焦香油上桌。
0: 好，把那个香葱末去了，我都挺喜欢。
1: 还有焦溜肉片、五花肉板、水煮肉片，还有糖醋带鱼、糖醋排骨、白斩鸡、凉拌白菜心、主食米饭，这就是我家的七夕菜单。哇，
0: 真好，先呱唧呱唧。这个在家做饭就比较适合练中期和练后期，就是来家吃个饭吧，我给你露一手。但是其实真的在家做饭要比出去吃饭要费心血很多，麻烦很多。我身边的同学都知道我每天睁眼必须吃早饭，所以我是每天在家做早饭的人。虽然中午饭和晚饭都不做，但是我真的有时候一做早饭20分钟吃3分钟搞定，就是做给心爱的人做一顿晚饭或者做一顿午饭，其实很能表达心意的。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比较适合谈恋爱的中期和后期。
1: 嗯，
0: 就不经意之间露这么一手，我觉得我最拿得出手的可能是红烧排骨和鸡蛋上西红柿。
1: 哟，红烧排骨，你给我说说你们家的独家秘方。
0: 先来吃，
1: 你先说说嘛。
0: 就是没有什么，就炒糖色，最主要是炒糖色。炒糖色，然后炖的时候放点啤酒，然后其他料都是很普通的。
1: 那个糖色是水糖色还是油糖色啊？
0: 都行。
1: 看看，这是专业人士的对话，专业吃货的对话。
0: 心灵手巧，我是怎么学会炒糖色的？是我特别爱吃糖葫芦。
1: 嗯，
0: 我每年冬天就老拍我们家小超市门口看人怎么粘糖葫芦，然后我就发现了，它熬到糖的那个程度，基本上就能炒糖色了，但要比那活儿浅一点。
1: 嗯，
0: 然后就学会了。
1: 这是梦莹把自己压箱子底儿这些好活全分享给大家了。
0: 其实我今天有一些推荐啊，就是我们干什么，就是跟情侣约会，除了吃饭看电影这些常规项目，我觉得我们刚才说的在一起做做手工不错，然后在家里做一顿饭不错，听个相声，
1: 听个相声，
0: 其实对俩人一块乐呵乐呵也不错吧。
1: 那对方得喜欢相声吧，比如说对方是北方人还行。
0: 对对，对方是北方人还行，南方人可能稍微差一点。
1: 对，海派你就得用清口了嘛。
0: 然后还有什么呀，就找一凉快地溜溜弯，还有什么去游乐园，现在不是好多游乐园有夜场吗？下班可以去玩一玩，这些都可以，最主要是就是凉快。你们就是如果在室外的话，户外的话，在河边溜溜弯啊，喷好花露水什么的，其实特别惬意。
1: 喷好花露水这个真的是良心的一个提示。
0: 我蚊虫叮咬过敏，我夏天基本上不是很爱去水边。
1: 我也是，我昨天就是一段1公里的路，我开了一个小车，就在开锁的期间被咬了4个大包。
0: 好，我那天等车被咬了4个。
1: 这是不是吃货都容易被咬？
0: 好像是，第一就是体温高的容易被咬，然后呢，这个比如抽烟喝酒的容易被咬，还是跟身体一些因素有关。最主要是因为你知道为什么被咬吗？因为你甜。
1: 哎，是的。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好，那个大家如果关于就约会就是什么地方好的推荐，或者您家有特别的情况，以及您的另一半是什么样的这个版本啊，欢迎跟我们互动交流勾兑一下，到时候让梦莹就是一对一针对性的给大家推荐适合您的。
0: 对，
1: 您都可以
0: 一对一的爱情指导。
1: 对，这是一个单身女子给各位的爱情指导。这个苏娜亚马就说，哈哈哈，刚才说那几招搭这个乐高我试试。
0: 还说这个公众号呢，上回我不是在节目里说了我的大众点评账号吗、啊、然后我们两个下了直播之后一起去吃了午饭，我们在吃午饭的时候发现陡然涨了十好几个二十多个粉丝，我还惊了，我说谁关注我，再一看应该都是咱们的听众朋友们。
1: 这确实是因为你在就我们节目当中已经树立了完完全全的吃货形象，
0: 嘿，倍儿棒，真的
1: 躲避不了，你知道吗？其实这也不赖你，主要就是因为我长久以来给大家树立就这个形象。那我的朋友们sorry 也是这个形象，
0: 就一二三四五七八九十五行没料的。
1: 对，好，刚才说了第一阶段其实适合一些约会的初期啊，适合环境好一点，但是我个人觉得第二次见面就是你不能老给他一个就是给女方营造、嗯、或者是给对方营造一个你就是很小清新的感觉、嗯、你要让对方觉得其实我去点路边摊也是可以的，而且我觉得要深入了解，最开始初期了解，深入了解也要了解他性格的不同侧面，这时候需要带他去一个稍微吵闹点的地方，你觉不觉得？
0: 我觉得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看这个人在不同的环境中对你有什么反应。比如我就选座位就很讲究，嗯、有人比如吃火锅啊，有人就好离那个小料台近，
1: 嗯，
0: 我就好犄角旮旯。我姥姥老说我是属黄花鱼的，我就爱溜边儿、
1: 嗯。
0: 我为什么？我专爱。为什么就在比较吵闹的环境中我就要做一个边儿，这样其实是为了安静。你说
1: 你没有安全感，
0: 你对我没有，就是确实有一点缺乏，但你说你拿小料能起来挤它，
1: 嗯，
0: 对吧？然后就是这个其实是一看一个人对你的反应和一个性格，比如说会不会帮你主动拿东西啊，或者一些东西什么的、
1: 嗯、
0: 包括你比如说第一次餐厅你选，第二次餐厅你就可以让他选，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比如你现在闭眼直闭眼直接想到的第一个稍微有点吵餐厅是什么？
1: 就是烤串类的吗？
0: 其实前两天拍摄去了一个串香冷锅串香、嗯、它环境也很好，就是也挺小心的，但是就是价格比较低。我们节目拍了他们家的暑期舞会特式套餐，40根串香，然后加上一个凉拌牛肉、俩冰粉、狼牙土豆、锡纸花甲，
1: 能吃饱吗？
0: 能吃饱，没问题。
1: 多少钱？
0: 你猜？
1: 100，
0: 就是40根串，
1: 哦、
0: 任选、
1: 哦、
0: 随便选。
1: 150，
0: 69还是79、
1: 啊？那个在哪儿啊？
0: 他就会稍微有一点乱，因为人太多了、
1: 嗯、而且第二次约会的时候稍微有点吵闹的时候容易让对方释放真实的性格，
0: 对，再喝点，
1: 对，然后一下这一次约会之后你们的关系就拉近了，
0: 对，特别是我觉得有时候看一个人对你是怎么照顾的，
1: 嗯，
0: 对，他会照顾你什么，关心你吃不吃辣，给不给你递纸巾点饮料什么的，对，然后这个是恋爱就第二次见面，其实也算是恋爱初期，
1: 嗯，
0: 然后等到恋爱中期的时候，就开大概已经了解对方爱吃什么，对方不爱吃什么了，
1: 嗯，
0: 然后你们就可以什么，比如说现在好多情侣工作特别忙，一周见一面，一周见两面，对吧？
1: 嗯，
0: 你们就我的建议是什么？从下午开始，不要拘泥于晚饭，就下午茶加上晚饭。
1: 嗯嗯，
0: 这样的话就是可以连在一起，或者你比如说下午看一个电影，吃一中午饭，看一电影，吃一晚饭，你就会觉得有点累。
1: 嗯，
0: 所以一般就是下午茶看一电影，或者说看一电影下午茶，然后去吃晚饭，这样连在一起会比较好，胃也没有那么大的负担。
1: 这听着也挺累的，吃完下午茶看电影再吃晚饭。
0: 对啊，要不然你就看，反正是这样的。我不建议一天情侣约会一天同时吃中午饭和晚饭，
1: 嗯，
0: 因为就撑得慌。
1: 而且就你耗在一天吃两顿饭，两个人就是见面的频率有点太高，
0: 对对，
1: 就没有想念的那种感觉。
0: 就吃饭是一个很，就是在我们习惯的生活中，吃饭是一个还挺隆重的一个事儿。就是咱俩吃顿饭，你们有什么事儿吃饭说，对吧？但是你说咱俩单独出来约一事儿，我觉得就跟没见一样。你知道吗？我曾经住亦庄的时候，我们干过一个特别神的事儿。我住亦庄，我那会儿住亦庄，我有个姐们住良乡，有一个姐们住东坝，有一个姐们住昌平。
1: 你们别约了，
0: 我们四个说找一个中间点见面， 那不能约广场上，然后我们就约了后海、嗯、然后我们就约了后海喝了一杯奶盖茶。我都不知道我们四个图什么，每个人往返时间都在3个小时左右。真的就是还是得吃饭。
1: 嗯，难为你了，头天晚上辗转反侧，一说就是哎呀天凉睡得有点沉，就是因为夜里一直想这些妙招。然后今天全都贡献给我们的听友朋友，单身的。
0: 然后我还是一个单身。

0: 你一定会成功的。
1: 嘿，
0: 真的，
1: 40岁，
0: 嘿，
1: 40结婚，赶紧来随份子，等你发家致富了我再结婚。
0: 刚才 Frank 就说了，我发现了，梦莹不只是美食专家，还是个恋爱专家，重点快记下来了，出本书吧。好，收下今天我们啊，就是梦莹给大家的这个约会指南，也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天天开心。

0: 当你能飞的时候，就不要放弃飞；当你能梦的时候，就不要放弃梦；当你能爱的时候，就不要放弃爱。下午四点，给自己一个爱的抱抱。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0: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0: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0: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0: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陪你走过，
0: 陪你走过
2: 每一天，
0: 每一天。
3: 你的端午粽动员邀请已送达。小时候端午是奶奶包的肉粽，咬一口满嘴油香。长大后端午是手机里的群发祝福，刷过就忘了。今年1048想换个方式，不群发，不套路，不让你端着过节。把思念包进糯米，把忙碌暂时放空，哪怕你只休一天，哪怕你还在路上，打开广播或戴上耳机，1048陪你过个真端午。1048祝你好运接踵而来。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欢迎来到墨仙日记，我是墨大人。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仙草。
1: 我觉得听到前面那个童声，大家就应该知道我们这期主题了啊！
2: 瞬间心情都变亮了，小孩子的声音。
1: 对，这期主题呢就是熊孩子的话题。
2: 对，那肯定，你们家亲戚啊，或者你们家里就有一两个让你头疼的要死的熊孩子。
1: 嗯，对。嗯，有一个叫做 Christy 张的朋友呢，他就说防火防盗防熊孩子呀，
2: 嗯，
1: 还发了一个哭的表情，看来是深受其害。
2: 我真的特别讨厌，就是尤其是小男孩去我家做客，
1: 啊，
2: 然后就一定要把我们家所有的箱啊柜啊门打开一遍，看一下里面是什么，
1: 啊，
2: 如果有吃的的话他一定会尝一尝的，
1: 就是好奇心比较重是吧。
2: 对，我特别讨厌，因为我算是有一个整理洁癖，就是我特别见不得别人把我整理的东西打乱，
1: 啊，
2: 就算是小孩子我也特别的郁闷。
1: 对，
2: 嗯，
1: 这是怎么说呢，这是处女座的逆鳞是吧，他不小心碰到了
2: 逆鳞。
1: 今天第一首歌呢来自韩国一个叫做七公主的组合唱的甜蜜的爱，
2: 很甜蜜呀，小童声，
1: 对，
2: 含糖量极高。王家旭这位朋友分享说，我在肯德基点餐的时候呢被小孩子叫阿姨，我是爷们儿啊，他叫得起我伤不起啊。
1: 看来是长得很秀气啊，
2: 很娘。
1: 你不要这么怎么说呢，
2: 直戳人心了。

0: 还有一个叫做先森恩哼的朋友呢，他说熊孩子把我练到100多级的口袋妖怪给重置了，我真的没有打死他，顶多是快死而已。熊孩子现在上初中了，每次见到我呢都不敢大声说话
1: 啊。一个怪叔叔，好厉害的怪叔叔。毛哥不小心，他说小的时候呢照顾我小弟，我被他尿了一头，我泪如雨下呀。就说泪绝不爱了。
0: 我觉得好多人就是小时候照顾小孩的时候，比如抱孩子什么的时候，都会遇到那种情况，就被尿了一身什么的。
1: 对啊，本来是很好心，觉得哎小孩子好可爱呀，来姐姐抱抱，结果你就觉得把怀里湿了。
0: 特别热。
1: 嗯，现在的第二首歌是德国的一首儿歌了，Snoopy 是很可爱的，哎，好像是什么小鳄鱼，
0: 对，
1: 一个主题曲，
0: 对，就叫小鳄鱼，是一个儿歌，德国的，
1: 对，
0: 然后听起来特别像傻逼傻逼，
1: 酷酷傻逼。

0: 有一个叫做竹影轩轩的朋友呢，他说教熊孩子写作业，趁我不注意的时候呢，他舔了一口我的手指头，够不够崩溃？
1: 为什么舔手指呢？
0: 我也觉得好邪恶呀。
1: 对呀、啊，太痒了，想想都觉得很痒。三个水，然后他这位朋友说呢，在步行街玩的时候呢，和我裙子一样高的一个小男孩把我裙子从后面整个掀起来了，顿时感到一阵凉意，我崩溃了。
0: 一个女孩子是吧？
1: 对，
0: 好可怜呀、啊，这个
1: 防火防盗防小男孩，
0: 真的是不小心春光乍泄了、嗯、所有都被人看到了。
1: 但愿你穿的是四角内裤。
0: 还有个叫做包子只吃素三丝，他说小侄女儿一岁半了，有一次我妈在厨房忙，就给了她一袋油桃让她玩，过了一会儿呢，她就给我妈送去一个桃，还是洗过的样子，我妈可开心了，咬了一大口，然后呢就看到她跑去洗手间的马桶里捞出一个桃，奔着我爸就去了。
1: 你要拯救她爸呀。
0: 知道是在哪儿洗的了吧？你妈还咬了一口、哎、
1: 我觉得她妈妈最好不要知道真相。要不然会死得很惨。山柔涵他说呢，我舅舅家有一个特别帅的儿子在上幼儿园，我问他从情敌手里把 Apple 追到了没，他害羞地说、啊、追到了。我问为什么喜欢 Apple 呀，他回答说因为他会化妆，以后不可小觑他呀，高富帅萌态将祸害众妹子呀。
0: 那么小就化妆啊，
1: 就那么小就懂得要追爱化妆的女孩子，就是这样的一种三观很正啊、
0: 嗯、看来蛋蛋后的世界我们果然不懂。前两天网上还有一个就是12岁的小女孩吧，
1: 对，画得很成熟的妆，
0: 对，然后还在微博里抛出自己的照片，
1: 哇，看她那个阵势我真的自愧不如啊。活了20多年没有人家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会化妆。
0: 嗯，今天第三首歌呢来自小 F4 的情非得已，这也是在网络上非常火的一首歌，
1: 也是小孩子吧演绎那首很经典的歌曲。
0: 嗯嗯，给自己名字起小 F4，
1: 还真的是四个小孩子组成的。
0: 嗯，他们之前还唱了那个什么简单爱之类的。
1: 嗯，他们还出专辑呢，大家可以找一下。
0: 对，都挺火的，好多人都用他们的歌来做那个手机铃声，有一段时间。
1: 嗯，
0: 我们下边呢就欣赏一下这首小孩子唱的情非得已吧。

0: 最棒的神兽就是神兽。他说呢，我弟啊把裤子脱了一半就趴在电视柜上睡着了，我们看到了笑得尿了一地，据说他是屁股痒想要挠一下，结果呢裤子刚脱下来还没挠就睡着了。
1: 好多小孩子都这样，还有喂饭的时候看网上的视频，就喂着喂着吃了两口然后就睡着了。
0: 还记得爸爸去哪儿里面，就是好多小孩子哈，就是数数有个字幕配着，1、2、3，3都没到就睡着了。
1: 小孩子我真的好羡慕他们，就躺在那儿就会睡着的那种感觉。
0: 对，特别羡慕，因为越长大事儿越多嘛，心里想的事儿又复杂。
1: 对，
0: 没有那样的干干净净简简单单的就一躺下就睡着了。
1: 你知道吗，我小时候有个弟弟可逗了，就是我们坐在那儿看电视嘛，他坐着就能睡着。
0: 嗯，
1: 当时我就特别羡慕他。有一个叫做夏景雅的朋友呢，他说一激动就拔电源线的时候，别跑我不打死你
0: 啊，好讨厌这种行为啊。
1: 你知道吗，我昨天看留言还有一个朋友说那个我正在玩那个那叫什么着英雄联盟吧，
0: 嗯，
1: 就正要那个最关键的时候，可能一堆人要围一个东西打嘛，
0: 嗯，
1: 然后他的那个小指子就把那个电源线给拔了。
0: 哦，哇塞。求小慧他说呢，今天早晨呢小外甥去厨房，但是呢等姐姐发现的时候，那个熊孩子在吃咸盐，瞧把孩子饿成啥样了，记得上次还吃了13箱，满满的都是满嘴都是啊，来我跟前了。
1: 孩子口味挺重的，
0: 对啊，真是哭笑不得，真是个熊孩子。我饿的时候我干吃过那个肯德基的番茄酱
1: 啊，
0: 就是有的时候有一次特别饿，真的没什么东西吃了，还有两袋，
1: 越吃越饿吧，
0: 还有两袋酱，我觉得哎就吃它吧。
1: 这多懒呀，自己弄点不行吗？
0: 没有东西弄呀。
1: 哦，去超市呀、啊、
0: 懒得下去呀、啊、
1: 哎这多懒啊。还有一个叫做止水期末的朋友，哇他说的好重口味，他说我能说我小时候就算一个熊孩子吗，记得小学中饭的时候在学校里吃饭和菜呢都是老师发的，由于我吃得快啊就坐在座位上抠鼻屎，当鼻屎积累了好多呢我就用手一弹正中我同桌妹子的饭里，更让我惊讶的是她居然没有发现，并且用勺子舀起来带有我鼻屎的饭就吃下去了，此后好多年我见到她就笑，我却不敢告诉她原因。
0: 哇，但愿他不要听到你这条留言。
1: 叫做止水期末，如果你是他的同桌的话一定要想想这件事儿。
0: 止水期末是吧，这位朋友说的。还要重复一下，
1: 我
0: 们是有多坏呀、啊、
1: 以后再也不留言了。
0: 今天第四首来自范晓萱的稍息立正站好。
1: 哦，这是樱桃小丸子的主题曲啊，小时候老听，
0: 一听到这首歌就感觉哇暑假要来了。
1: 那个时候我记得小时候看的那个动画片嘛，日本动画片都是台湾翻译过来的，然后好多主题曲都会翻唱一下。
0: 对，满满的台湾腔的歌曲。
1: 对啊，其实范晓萱的声音还挺像小孩子的，
0: 嗯，
1: 特别适合唱这种歌。还有那个健康歌还是跟谢晓东唱的吧，
0: 对、啊、
1: 春晚、有些坏

0: 神，他说呢，我和弟弟吃饭只剩下一块红烧肉了，弟弟说哥我帮你减肥，说完红烧肉就不见了，
1: 被他弟弟吃了是吧。
0: 嗯，人家让你帮了吗，真是这个弟弟啊。
1: 这个特别逗啊，跟萱草有关系啊。嗯，他叫做青青小雏菊，他说呀，家里来了一个很可爱的小萝莉，刚好我在

0: 看各个星座的资料，小萝莉很感兴趣，让我帮她查她是什么星座的。查了后呢，发现她是处女座的，然后我嘴里顺嘴的就跑出一句，又是一个被人黑的星座女呀。她一脸忧郁地说，姐姐姐姐，处女座的人都会变黑吗？瞬间笑得我肚子疼。
1: 不会啦，你看炫头姐姐就不会变黑啊。
0: 对，只会变黄的。
1: 炫头姐还是很白。像莫大人这种白羊座才会变黑，由白色变。
2: 办人民满意的医院，做人民满意的医生。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黑羊座是吗？
1: 对，黑羊。以后我就叫你黑羊大人吧。
0: 这个特别逗啊，有一个朋友呢叫做7月9日摔进田里后整个人就不好了，这名字好长啊。
1: 看来他是记住了一件事情。
0: 还有日期呢。
1: 对，
0: 永远不能忘记这件事儿是吧，掉在田里那件事儿。他说同学弟弟看见他哥和同学在 QQ 上聊撸啊撸是英雄联盟，还有发一些游戏的截图，熊孩子看到照片和聊天内容之后呢，就告诉爹妈说，老哥和同学聊天内容色情，还发黄色图片。
1: 什么跟什么呀，你看到什么就说了呀。这是坑他哥的这个弟弟啊。
0: 对，那小孩子真的懂吗？
1: Spring 茶米他说呢，我们家的公主呀，把扎头发的那个小皮筋塞到鼻子里面了，超过了24小时以上了，不停的打喷嚏，我们都以为他感冒了。最猛的一个喷嚏，皮筋出来了，大家才知晓。
0: 哦，直接被喷嚏给打出来了，
1: 就是
0: 挺危险的。
1: 对呀，就不要这么做，我觉得真的还挺危险的。
0: 对，千万不要给小孩子那些小玩意儿。
1: 嗯。
0: 今天第5首歌呢，来自《爸爸去哪儿》第2季的主题曲。
1: 嗯。
0: 我记得第一季是刚上来是林志颖和他们家的孩子
1: Kimmy
0: 对说的那一段，
1: 小星星，
0: 现在变成了曹格。
1: 来，莫大人，你记得第一句话是怎么说的吗？
0: 忘了。你会唱小星星吗？是吧？
1: 前面那个冠名呢？

0: 我们这个叫做一可时期的朋友呢，他说切了一个西瓜，四岁的弟弟呢把每一块西瓜都咬了一口，然后说这些都被我吃过了，你们不能吃了。就
1: 那个我就记得小时候我有一个妹妹嘛，就是就她拿了一根雪糕嘛，我说哎给我尝一口，然后她就立马把那个雪糕从下到上全都舔一遍，然后我就说啊算了你吃吧，
2: 太聪明了。
0: 其实跟她开玩笑的了。
1: 小小胖子欢乐点，他说他是幼儿园老师哈，他说熊孩子不睡午觉最让我觉得很崩溃，尤其是那种好不容易都挨个哄着了，但是呢其中一个睡得早的孩子他睡醒了，以为要起床的节奏呢， 就把其他刚睡着的宝贝又叫起来了，好不容易又哄睡着了一遍，一看时间午休时间已过。
0: 作为一个幼儿园老师确实挺辛苦的，我之前有朋友做的，都听他们吐槽各种事儿。
1: 不过小孩子可爱的时候也真的很萌呢。

0: 感觉自己萌萌的。13，他说呢，朋友家的小孩把他妈妈的口红呢画了一床单，然后倒床上睡着了。他妈回来发现，就对着孩子的屁股打，屁股都打红了，小孩都强忍着不愿醒来，
1: 不敢醒来是吧？醒来之后打得更惨，
0: 对，不愿面对这个现实。
1: 那小时候好多女孩都喜欢拿那个妈妈的口红啊，在那个梳妆镜子上边画东西。
0: 啊、我是不敢了，我是乖孩子，
1: 家教威严是吗？
0: 我只敢拿我妈的粉饼对着自己的脸涂。
1: 还有一个朋友呢，他说说说我小侄子吧，有一天呀，他妈妈给他穿衣服。他各种闹腾，然后他妈妈就说我服了你了，结果侄子脑袋一歪想了想说，妈妈你不用服我，我自己站得稳。小孩子的世界真的太单纯了。有一个叫做 Best 时光之旅的朋友呢，他说不到2岁的侄儿呢刚学会说话，一天中午呢手里捏着一只虫子，蹒跚着走到我的面前，把虫子放在我的鼻子面前说肉肉肉肉，我当时又想气又想笑啊，这想让你吃是吗？
0: 我好像有神经病，这位朋友他说把我种的多肉的植物都拔掉拿去玩过家家了。
1: 还发了一个再见的表情，
0: 对，
1: 太讨厌了，
0: 泪感不爱啊。
1: 对，这个好可爱。他叫做小智捡了一只白聪明，他说我堂妹佳佳比我小13岁，每次和他打电话呀，总是没有来的，说大哥吃屁，佳佳吃洋芋，哭笑不得呀。
0: 我跟你讲，这肯定是有人教他那么讲，挖一挖被那个幕后黑手吧。肯定是有跟你结过梁子的一个兄弟或者一个姐们。今天第6首歌来自牛欣欣的灯塔。
1: 很温馨的一首童声歌曲吧。

0: 你知道有的时候小孩子会说一些很气人又让你哭笑不得的话，其实都大人教他的、
1: 哦、
0: 尤其是面对仇人的时候，对吧，教自己家小孩，哎，你一会儿见到那个阿姨就这么说就这样、
1: 哦、故意的那种是吧，
0: 对，
1: 反正童言无忌，你也不能怎么样，
0: 对呀、啊、你跟小孩子置信你就输了
1: 真是太阴险了。
0: 土田共歌水源王锦他说呢，珍爱生命，远离熊孩子，六叔家的小萝莉一副无害的样子，过年的时候说要亲我，我把脸伸过去，抬手就是一巴掌啊，当场石化有没有
1: 小孩子真是用自己的那种觉得无害的那个样子来欺骗人啊、嗯、
0: 他可能觉得我用尽力气去爱你了
1: 咋是亲骂是爱。有一个叫做大饼子的朋友呢，他特别逗，他说小我9岁的弟弟啊，老是在家人一起看电视的时候呢，把我比作剧中的人物。前几天啊，看《相爱10年》里面的韩玲流产了，他就说啊，这个就是我家姐姐以后的样子，要流产的然后今天呢，看普法栏目，剧中的女主角呢离婚了，非常痛苦，他还说看嘛，以后我家姐姐肯定就要离婚的，哎，拿他真的没办法。
0: 哇塞，这样弟弟简直就是丧心病狂
1: 太欠了，
0: 像个瘟神一样不过也

0: 通言无忌了，他可能也不太理解这是什么意思。老师
1: 觉得戏如人生，
0: 对，老师会联想到自己家姐姐，哎，联想点好的嘛。
1: 你的世界里没有别人了。
0: 哎，我建议这个姐姐带她看一些，比如发财啊之类的节目，就是以后你看我姐也会发财的。
1: 但是她一般都会选那个配角的来说。
0: 暮年的末世，他说呢，我听我姨说哈，我哥小时候，也就1990年的时候吧，家里大人正在数要拿去存的钱，他一把抓起来几张扔进身旁的炉子里了，大人都要气疯了。可是他又什么都不懂，哎，当时的几百块啊，
1: 好心疼啊，肯定。现在最后一首歌呢，来自七公主的施展咒语，
0: 很欢快的一首歌，
1: 来作为今天节目的结尾吧。

0: 完这期节目，感觉好多的熊孩子的形象就很活泼很可爱的孩子就是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了，
1: 对，跃然纸上，
0: 跃然耳机里。
1: 好了，希望能够逗大家开心吧。
0: 嗯，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啦，
1: 我们下期再聊，拜拜
0: 拜拜。

0: 下午四点半，要继续调整心性，安静读书，一步一步按计划完成工作，然后就可以更加幸福哦。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10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的房顶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去点。
5: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6: 信息出来是这个样子的，是你们假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公里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0: 每一次出发，
11: 每一次离
12: 开，每一次
10: 都是寻找生活中的诗和远方，带你穿梭世界的每个角落，从古镇的悠长小巷到繁华都市的霓虹灯光，从静谧海岸的潮声
11: 到远山的呼唤，
13: 遇见世界，
10: 遇见世界，
13: 遇见美好，
10: 遇见美好，快乐旅行家，您的专属声音旅行指南。
13: 下一站，
10: 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我走。

0: 欢迎收听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我走。一开头这段音乐是不是让你特别有画面感？
1: 嗯，
0: 我们解释一下，这段音乐呢是来自非常知名的一部纪录片《航拍中国》。
1: 确实，音乐就如同我们眼前所展开的那幅画卷一样，一定是由上而下的俯瞰的角度。
0: 对，
1: 同时呢，又是我们祖国的大好山河。
0: 没错。
1: 的画面。
0: 哎，那么跟着这样的画面，我们走进的，仿佛是大美的天地，
1: 嗯，
0: 又仿佛是你眼前曾经啊，每日每夜都陪伴过你的那个课本的封面。
1: 那些和你朝夕相处朝夕相伴的课本，也不一定非得在高考之后呢就要把它摒弃掉，或者说就不想再翻它了，
0: 嗯，
1: 那些曾经只是用文字和画面来陪伴你的书本，
0: 嗯，
1: 在你高考结束之后，你的人生开启一个新的篇章的时候，你可能在这个上大学之间的这个假期，
0: 嗯，
1: 所谓的 gap 这个时间里，
0: 嗯，
1: 是不是可以试着按照书里面给你的指引找一些目的地。
0: 哎，那么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出发的，要带着大家跟着课本去旅行的两位嘉宾，向大家隆重介绍一下。他们是，我们先来介绍女士啊。
2: 好，
0: 常明老师，欢迎常老师。
2: 啊，大家好，各位听众好，主持人好。嗯，
0: 坐在常老师身边，我们来欢迎一下知名的摄影师陈华琛，欢迎陈老师。
3: 啊，各位观众好啊。

0: 我是摄影师陈华琛。
1: 陈老师也好久没来了。
0: 嗯、对，有一段时间了。
2: 陈老师负责那个课本封面，拍照啊。
3: 对，
2: 说的课本封面。
1: 然后常老师负责给我们指引，在书的第几页的第几段的第几个标题。
2: 啊，我以为要考我们。
3: 打开课本，
1: 重点嘛。
2: 好好。嗯，今天真的是希望把我们最美的风景，希望把最好的旅行，希望在这个书。

0: 学活动，大家应该都看到这些考题了，这还只是微作文
1: 啊。所以这个大家啊，对高考的比如说考题很关注，大家有时候会回忆起自己高中时代、初中时代、中学时代的那些画面、那些生活，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课本，
2: 对，
1: 课本里的那些内容、那些故事、那些画面历历在目。那么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想法，或者说在你毕业很多年以后，有没有过能够回忆起跟着课本来一趟旅行呢？
2: 有。
1: 哎，这个我觉得是要问大家，要问今天两位嘉宾的，
0: 对，
1: 是问我们两位主持人的一个问题，
0: 问直播间的四位，同时也问一问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
1: 对，
0: 你到目前为止，如果冷不丁问你对课本当中不管是哪一门课
1: 啊
0: 里面的某一个目的地最印象深刻的话，会是哪儿？
1: 哪儿？我们对于书本当中的内容的那种感情，是这一辈子都割舍不了。有一个这样的题目叫做一不小心拍到了语文课本封面。
2: 对
0: 对
2: 对。
1: 哦，当时一看一不小心拍到语文课本封面什么意思呢？我在想，哦，第一个印象是原来课本封面上有一些记忆的画面是不是被大家捕捉到了。后来一看啊，比我想象的高级多了。就是我看到很多的热点的那些视频啊或者画面啊，都是来自祖国各地每一个地方，他们都有自己的一个版本，
2: 对，
1: 叫做拍到了语文课本封面。
2: 是的。
1: 看到北京那个版本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可能是全国孩子们最熟悉的，因为学课文尤其是语文课文，从一开始你别说中学了，从小学开始，天安门，
2: 天安门，对，
1: 故宫，长城，
2: 对，
1: 颐和园，这些都学过了。而且甚至在小学的课本上可能以照片或者以图画的形式出现的几率会更大。
2: 对，
0: 我们已经有听友说了，桂林山水甲天下是所有八零后都知道的。我严重怀疑是因为它跟人民币更亲近。
1: 哦，人民币的有几版的那个，
0: 几块钱来着？
1: 它的，你比方说有过这个桂林山水的，
0: 对，
1: 还有过哪儿的？还有过
2: 泰山吧？是不是有
1: 井
2: 五块钱？
1: 冈山
0: 城也有，
1: 井冈山
3: 三峡，
1: 井冈山三峡，
2: 三峡对。
0: 你看现在孩子都不知道，
1: 对，现在你
0: 用的
2: 他们不用，对，很少用纸币了。
1: 对 对, 对，所以你看这些画面出现在那个所谓的被做成的语文课本封面的时候，大家会那么的有感情，觉得哎呦好熟悉，好激动，
2: 是能够引起中国人共鸣的一些地方。
0: 对
1: 对对，
0: 这可能也会成为重在很多孩子心目当中就旅行清单当中排名前几位的。
1: 对。二位在当时可能对这个热点的话题也非常感兴趣。我看见陈华生老师当时还自己还在朋友圈里转了这个，他特别高兴，是吧？
3: 是的。
1: 当时怎么看待这个事情的？
3: 我是自己这么想的，因为我自己是，其实我再总结一下，这些照片你说拍的有多出色，其实也不是啊。但是我觉得在这里面，我读懂了一种就是对自己过去岁月也好，青春也好，或者是读书的时光也好，哎，有一种特别亲切的熟悉的感觉，这是我自己的感受。
1: 您跟我一样，我就想到了当时荒废的时光。
3: 是的，是的。然后包括很多，因为我小时候因为那时候我们的七零后嘛，的课本并不是像现在一样全彩色的，它只有封面和头那两页是彩色插页。
1: 那时候没
3: 其他的都是黑白的。
2: 对，
3: 所以呢就对那种比如说三味书屋啊什么那百草园呢、还有什么还有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是北海公园的有一张画、翻的小舟，然后远处是蓝天白云，然后白塔，这是我对北京最早最早的向往。
1: 那时候跟我一样都没来呢。
3: 啊，对，然后奠定了哎呦我以后要去这个地方。对对对。
2: 还得唱让我们荡起双桨。
3: 唱这首歌，
2: 对，然后得在船上啊，在这个白塔边上，对，让我们荡起双桨，还得配上音乐啊。
1: 对, 对, 对、那些画面一下让你会觉得你回到了那个时候，
3: 对，读书的时光，
1: 对，
3: 所以我在想那张照片，其实后来不有一系列各个文旅局出来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对版本吗？其实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你看到它的时候回忆想或者回想的是过去读书时光的这段岁月，是这样的。
0: 你们没有过在书上给书上的人物画画的？
2: 那必须画呀，
3: 必须有、
2: 谁没画过呢？
0: 加胡须加胡须
2: 胡子
0: 各种、
2: 眼镜
1: 对、我这个挨打没少挨啊，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的书没有地方在供 再次创作了，就是我已经创作满了。
0: 不是笔记记满了？
1: 不是，不是，全是画。后来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做，没有学绘画这个专业。
2: 就是不是有一阵网上流行，就是杜甫的各种各样的那个，
1: 对对对对对对
2: 嗯，对，也很有趣儿，对。
1: 对对。

0: 叫趣味的杜甫。
1: 对，嗯，杜甫在做各种事儿。
0: 对，刚才说这个，你看，庄生老师跟我一样，我们在来北京之前，对北京的图片，对北京的这些景物的
2: 初印象，
0: 对这些画面都特别有向往，
1: 嗯
0: 啊，特别憧憬。但是我在想，作为在北京长大的常老师
1: 啊。
0: 您会对哪些课本当中的那些画面记忆很深？
3: 如果您来编课本，
1: 说巧了，就是你们是对北京特向往，因为我在北京就是有点比较熟悉了。其实在我印象里，我真正特别向往的是我小时候的一本历史书，然后那个历史书当时在讲南宋时期的那个对外交往，里边有一张插画，这个插画画的是当年的这个泉州港，是说这个宋朝时期这个泉州港已经是成为了这个非常著名的，等于是国际港口，
0: 海上丝绸之路。
1: 对，然后呢，就是这个泉州港还是一张插画，它是山上有个庙，山上有一个寺庙，然后就是临着海，然后海上有星星点点帆船，就这张图我就一直藏在心里。为什么？我就觉得那张画特别美，我就特别想去泉州看看。一直到我的孩子都上小学了，就终于就是作为一个夙愿啊，人生夙愿，我终于就是到了课本里去描绘的。但实际上我就觉得那个实际那个地方和我图片里的印象
3: 有落差，
1: 其实是重合不到一起的。可是我觉得是完成了我人生夙愿。一本可能是中学初二时候的历史书，还是小开本的。
0: 我印象历史课本
1: 讲南宋的时候的一张画。
0: 其实真的是，就是好多人对于后来到那个地方，他的所有的那个印象啊，那个值，那个分值，可能还不如自己一直想去那个过程当中，
1: 因为你是向往嘛，就你会给他加很多的光环，
0: 对
1: 吧？
0: 没错。
2: 其实这些我们心里面的所谓的远方啊，对，南方的想着那个
0: 北
2: 京，
1: 北方想着南方，
0: 原因想的什么？有没有？
3: 我现在如果一定要想起来的话，我特别向往的就是那个鸟的天堂。
1: 小鸟天堂，我知道那个，
2: 对，我的家乡
0: 鸟的天堂，我的印象当中只剩那鸟粪了。
3: 为什么？
0: 因为里面确实提到了，就是其实
1: 好像是
3: 当然
1: 有过，对，小鸟天堂，
3: 完全忘记了。你不提，我完全忘记了还有这一段。
0: 你全是想起来味道是吧？
1: 没有，我就是说树特别大，
3: 对，有一个主干，然后枝又
1: 对，就是那个像一
3: 个
1: 巨大的伞，
3: 对。
2: 所以这个鸟天堂我比较有发言权，
3: 快来跟我们说说，是不是在你们那儿就都是这样的场景？
2: 是这样的，我们当时我记得应该是四五年级的课本的一个这样的，然后我们。当时是在上语文课，上完之后我们就是下了课之后我们就要去那个
3: 直接去，
2: 对，直接去看那个鸟，百鸟归巢嘛，我们这样的，
3: 幸福了。
2: 对，然后但是那一天偏偏下暴雨，然后没看到一只鸟，但是呢我们被浇个透了，但是我们觉得依然很有意思。
3: 鸟他们找地儿躲起来，
1: 他可能是躲起来了，
2: 对，应该是躲起来了。
0: 所以你们下课以后立刻就可以实践，是吧？
2: 对，因为那个树离我们学校，因为新会是个很小的地方，
0: 广东新会，
2: 对，广东新会，它从我们学校到达那个地方，相当于从建国门到复兴门那么远吧？
0: 哦，
3: 真的是不远，
1: 确实是不远。
2: 对，可能是军博左右吧。就这么远。对。然后呢，我们去到那边，所以我们对这篇课文是比较有感情。巴金写的，对。
3: 但对于很多的北方人，就是他可能需要长途跋涉才能看到这样的场景。
0: 对。
3: 虽然我生活在南方，但是我们那个南方和广东那边又不一样，
0: 还不一样。对，就是你看小的时候会听到很多。一些名词其实跟你的自己生活的环境是距离很遥远的，比如你听到天涯海角，你可能很多北方的人都是到很大以后才真的去到
1: 知道天涯海角是哪儿，
3: 一定要需要那块石头边上
1: 排队，对，
3: 到现在他还在排队。
1: 是的，
0: 对，是个仪式感。
1: 对，其实就是一个仪式感，为了去印证。我一直觉得旅行就是两个目的，一个是发现，一个是印证。就发现你会就是没有预期的东西会突然撞击到你的心灵。
4: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1: 啊，真有意思。然后我觉得

0: 还有一大部分是印证，就是你去到一个地方去和你想象中、
1: 嗯、
0: 或者和你之前包括我们说课本里的这些东西它的契合度到底有多高、
1: 哦、
0: 然后甚至就像我一样去完成一种夙愿，就这个地方它不一定和你想象中高度吻合，但是你到了那儿之后就像完成了一种生命中的仪式，我觉得
1: 没错，
0: 还是挺重要的。
1: 对对对，刚才说这个鸟的天堂的时候，刚才居然问鸟的天堂是什么，没听过
2: 这篇课文，不能没有人
1: 说过，它应该是延续了很多很多年啊，
2: 很多年。你 看因为陈
0: 70后学过，
2: 是70后，
3: 对，
2: 是90年，
1: 对，你也学过，
2: 课本上依然有，
1: 对，
0: 小学的。
1: 刚才当时可能你这门课你没太关注、啊、
2: 主要是因为它没有什么可创作的余地，所以你就错过了。
1: 刚才说到
0: 现在的语文课本是全国统一的、
2: 哦、
1: 语文课本全国统一，
0: 对，所以就是
1: 都是部编版的，
0: 对，部编的语文、嗯、历史和道法都是统一的、
1: 哦、
0: 所以就是等我们的孩子在成长起来，他们一定是有共同的语言的，对，不会有，对，
1: 刚才您那个缩写道法是、
2: 啊、道德与法治，
0: 道德与法治、
1: 啊、
0: 不是修仙，不是修仙，
1: 道法自然
0: 不是修仙。
2: 道德与法治是一门还挺博学的一门课，
0: 是的，
2: 因为我们家小朋友经常会回来跟我分享今天要在道德与法治上面学到了什么什么，但是你发现在每次那个课，
0: 对对对，
2: 就是课文的内容，
0: 嗯，
2: 方向
0: 其实是很丰富的，
2: 很丰富，
0: 对对对对对
2: 对。
1: 刚才说这个到中学或者说整个这个学生时代学的课文当中，
4: 嗯，
1: 有哪些东西让你印象深刻？其实这些景点啊，有的时候是以插图，有时候是以封面形式出现，但是更多的我觉得还是在刚才咱们提到的课文当中。
0: 对，
2: 嗯，
1: 因为那个年代或者说更早的时候，包括现在，我看了一下北京使用的教材，其实它的封面并没有太多的照片。
2: 对，
1: 尤其是像语文课本，
0: 对，
2: 还有低年级他可能会手绘的更多一些，
0: 对，
1: 看的手绘图更多，
0: 对，
1: 但是其实这些手绘图有的也是绘制某一些实际的风景、
0: 嗯、
1: 或者是这个意境、
0: 嗯、
1: 这样的东西。我小的时候其实有一阵儿是对两处特别感兴趣，一个是这个说出来可能大家都有同感、
0: 嗯、
1: 南京长江大桥
0: 啊、
1: 哦、说实话对于一个我也是属于长江流域的孩子啊、
0: 嗯、
1: 但是我们是在支流，所以没有能够很方便的去看到在长江上的座座大桥，包括武汉长江大桥、
0: 哦、对，武汉也很漂亮、
1: 南京长江大桥、
0: 嗯、
1: 这些长江大桥给我的感觉，我当时看到有些桥我说啊，这个课文里告诉我还能通火车
0: 啊、嗯哦，不敢想象、啊、
1: 和这个人的步行，
0: 对对 对, 对、嗯，
1: 和汽车都在一座桥上，
0: 对，
1: 怎么弄出来的？当时特别特别好奇。到今天，其实我也没有能够直接到南京长江大桥去体验一下，
0: 嗯、
1: 到南京就是匆匆而过。每次都没有圆这个梦。
0: 我有那个照片。
1: 有啊。
0: 啊，就是南京长江大桥最标志物然后站在前面的照片。有。我有。
1: 啊，你还记得那个角度啊，就是其实在桥头的一个地方。
0: 对。
1: 然后他要拍一个。
0: 拍一个斜着的，然后是那个两个就是很高的标志物。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我有。
1: 我小的时候老觉得那个桥头好像像是有火炬似的。
0: 对，是有火炬，是有火炬。
1: 嗯。你看到现在。
4: 火炬的灯吗？
0: 不是灯，它就是那个像水泥做的红色的火炬的形状。
1: 哦、
0: 很漂亮，
1: 对对对，
0: 很雄伟，其实跟武汉长江大桥很像。
1: 嗯，
2: 对，确实是火炬，没错，
1: 是吧？
0: 是火炬，火炬，火炬的，是火炬的。
1: 我全凭记忆啊，
0: 没错，你说的对。
1: 嗯，然后还有就是刚才陈老师也提到了，说这个鲁迅先生笔下的《三味书屋》和《百草园》。
0: 嗯，
4: 是、
0: 嗯。
1: 我在大概十多年前到那儿去的时候，因为游人太多，我就一直等啊等啊，我想等到什么呢？等到鲁迅先生写他自己在那个园子里。百无聊赖、
0: 嗯、
1: 看着四角天空那种感觉、
0: 嗯、
1: 我就等等等到游客最后人家说快闭园了、
0: 嗯、
1: 游客已经走差不多了就差过来赶我了这个时候、
0: 嗯、
1: 我拍下来图片、
0: 啊、
1: 我觉得才有那个感觉、
0: 嗯、
4: 没有游客的
1: 对没有游客回到了鲁迅先生笔下的课文当中的百草园三书、
0: 嗯、就是在那一个时刻你和他产生了一个连结
4: 是的是的
0: 就是这种感觉其实很难得就我之前其实我去过很多名胜但是我很少能够真正的有一种所谓的连接的感觉直到有一天我去那个总统府其实之前去过好几次、
1: 哦、南京
0: 对
4: 南
0: 京总统府然后我在等电梯它有一个电梯是可以上、
1: 嗯、
0: 二楼然后我在电梯门口我突然间就意识到说啊天哪以前的那些历史上的人物他们可能也和我一样站在这个位置等这个电梯、
1: 嗯、
0: 就那一瞬间有一种和之前的人有一种呼应的那种切实的感觉、
1: 嗯、
0: 对就是你和历史前的某一个点是交错在一起的、
2: 嗯、
0: 这个感受挺奇特的啊
1: 嗯嗯
4: 我刚才我跟张帆老师也是一样、
0: 嗯、
4: 就是我在那个百草园也是等啊等我就等到没有人

0: 的时候，我想想是不是他鲁迅先生当年也是听过这种昆虫的叫声啊那样的，哎呀，然后我也是等，因为当时我们是我去这个地方也是在2017年的时候，是我第一次去到绍兴，然后因为当时是帮绍兴文旅拍这个宣传片，所以当时是很我们可以扎在那里头很长时间，但是我就一直在
1: 可以开专场的那种，
0: 对，我就在一直在想观察，想找到我印象中的百草园是什么样
1: 的，
0: 对，
1: 您刚才说绍兴。其实关于他的那种课文当中记忆还有很多，比方说提到乌篷船，提到闰土，头顶的月光，
2: 对，
0: 是，
1: 其实你很难再去复原当时他那个故事场景了，
2: 对，
1: 但是到那儿以后你就会不自觉的你会靠近某些元素，
3: 有一些元素像五香豆啊，喝点绍兴的黄酒，
4: 对，
1: 茴香豆啊，
4: 茴香豆，
1: 在咸亨酒店啊，我就在那儿，我说人多我也等，我就在那儿吃一顿。
3: 但其实绍兴有好多咸亨酒店，也不是只有一家。
1: 没错没错，你现在北京也有很多咸亨酒店吗？
3: 对对，
2: 很好吃，
3: 对，是好吃的。
4: 这咱们不能事先做广告，但确实吃过很多次，很好吃。
1: 就是你在吃的同时，你会产生一种很奇怪的想法，说，要不我也写一下那几个字，写一下这个回有多少种写法？
4: 回有四种写法，回有四种写法。
1: 就差你说你穿一个长衫站在那儿了。
4: 可以的，排出九文大钱。
1: 对。
3: 所以你们有多少人？站在站台上的时候，一定想要去翻过栏杆买个橘子。
1: 啊，又是朱自清先生笔下
4: 的
3: 背影，
4: 你不要动。
3: 男生和男生最喜欢玩这种梗。
1: 对
4: 对
1: 对对对。刚才说到这个，像船，像江南，因为你在江南长大，对你来说不稀奇。但是我到那儿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惊讶，就是水道纵横，能够在一个城市里通过水路。
4: 连接啊，
1: 这个对我来说真的是
4: 很奇怪。
3: 水道纵横这个事情，其实对于我这一代人已经不熟悉了。对，还
1: 是
3: 得，因为比如无锡，它以前也是水道纵横，但是其实到了新时代之后，它已经很多的水道都被填平了。所以我小时候还是习惯于陆路交通的。但是我妈妈那个年代就会说，比如说去米市，然后米市的时候你就需要划船，然后上学的时候可能也需要划船。就大家大部分的人还是会依赖于这种水道。交通来做一些通勤，
4: 为了城市发展嘛，
3: 是
4: 会有一些变化，所以有些记忆就更重要了。
3: 对，绍兴还是保留了比较多的水道的，
0: 是。
3: 我们今天跟着摄影师陈华生老师，还有跟着我们的政治老师哈陈老师，一起随着课本去旅行。大家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说一说，你在学生时代留下印象很深刻的，也许是一幅图，也许是一幅插画，也有可能是某一篇课文，和旅行相关的，甚至你在长大以后随着课本，跟着课本，也去实现了自己年幼时候的这个情愫的。
1: 对，我们希望把这些打包送给即将踏上毕业旅行的孩子们。听听这首周深带来的《浮光》，我们半点之后继续回来。

把体重留给爱的美食，把眼睛留给好的风光，把等待留给一直寻觅的真心，把欢喜留给一次次突破障碍的勇敢，把拥抱留给永远

0: 会离开了自己。下午五点，味道广元温馨提醒您，记得好好吃饭哦。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0: Okay, let's do it.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2: 你的端午粽动员邀请已送达。小时候，端午是奶奶包的肉粽，咬一口满嘴油香。长大后，端午是手机里的群发祝福，刷过就忘了。今年1048想换个方式，不群发，不套路，不让你端着过节。把思念包进糯米，把忙碌暂时放空，哪怕你只休一天，哪怕你还在路上，打开广播或戴上耳机，1048陪你过个真端午。1048祝你好运接踵而来。金贝尔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3: 每一次出发，
4: 每一次回家，
5: 每一次
3: 都是寻找生活中的诗
5: 和远方，
3: 带你穿梭世界的每个角落，从古镇的悠长小巷到繁华都市的霓虹灯光，从静谧海岸的潮声
5: 到远山的呼唤，
4: 遇见世界，
3: 遇见世界，
4: 遇见美好，
3: 遇见美好。快乐旅行家，您的专属声音旅行指南。
4: 下一站，
3: 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我走。

0: 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快乐旅行家下半时段，我是张帆。
1: 大家好，我是玄一。
0: 今天用音乐啊，给我们所有的旅途铺上一层特别好的音乐的这样的一种背景，
1: 旅行 BGM。
0: 我觉得吧，其实有的时候音乐真的能影响你
1: 对心境。
0: 对，他们说那个带着什么音乐去旅行，开始我以为这件事情就是一个
1: 牵强
0: 说法啊，但是你到旅途当中你会发现真的是这样。
1: 是，
0: 尤其今天短视频时代，我们看到很多短视频，大家能听出来吧，是不是有很多短视频在用这样的音乐作为介绍景色或者介绍世界各地来使用。那今天我们请到的二位嘉宾和我们一起踏上的为孩子们打造的毕业旅行，我们再次欢迎摄影师陈华琛，跟大家
2: 好。
0: 那么还有我们清华附中的老师常老师，
3: 大家好。
0: 刚才提到让大家回忆，小的时候你在课本当中得到的那些关于这个世界的美景的那种向往，
1: 对
0: 那种憧憬
1: 啊，来自于
0: 大家都有很多很多。
1: 你看5155真的是咱们的 MVP， 真的就是他每次说到哪儿他就一定都去过，大概率都去过。他说2005年去了绍兴鲁迅故居、百草园和三味书屋，也特意去咸亨酒店吃了茴香粥。
0: 大家真的是
3: 都会走这个流程。
1: 对，去了绍兴就不能免俗。
0: 对，然后那个爱吃不懂吃，他说还真是应该按着这个小学课本的介绍的方向一点一点去旅行啊，查漏补缺。真的，你从小学开始，小学然后逐渐到中学，他那个课文当中所介绍的东西不一样的。
3: 对，
0: 然后有一个进阶的过程。
1: 对，
0: 慢慢慢慢下来，你会发现你用课本或者说我们跟着课本就已经足够了。
3: 你的眼界会

0: 越来越宽广。嗯，
1: 对。然后他还说了一下，他说捋一捋，从小学开始，我课本介绍的每一个景点，我觉得啊，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2: 嗯，
0: 对，
1: 真的。刚才我还跟三位说，我说看了一篇英文老师写的文章，他说这么多年他是跟着他的英文课本封面去世界各地旅行。
0: 嗯，
1: 开始我不太理解，我说我们小时候一个英文课本好像没有那么多的照片。
0: 对，
1: 啊、嗯。我们只有两个人物是吧？
0: 李雷和韩梅梅，熟人老熟人。
1: 老熟人，现在不一样了。孩子们用的英文课本上，这个封面上有一些教材，它就是用了世界各地
0: 的对标志
1: 照片。
2: 家里有初高中生的，
0: 现在就拿出来吧，
2: 对，
0: 刷刷书包，
2: 对，长什么样，我们也很想知道。
1: 我看到的其中有一个很著名的画面，就是罗马古斗兽场
0: 啊，
1: 那样一个。其实那个是很容易做成一个封面，
0: 对，
3: 辨识度比较高。
1: 对对对对，那我们今天还是要和大家一起跟着课本去旅行，所以呢，大家也要在边听节目的同时呢，回忆一下在你曾经拥有那些课本上、那些故事里、那些课文当中，名家笔下，曾经带给你哪些对于旅行的憧憬啊，对于旅行的想象。
2: 然后我们邀请两位老师给我们一些这个相对实用的一些攻略吧。陈华生老师可以从摄影师的角度告诉大家毕业旅行选哪些目的地啊，又比较出片儿，然后像我这种手残人士也比较容易出片啊，这个很重要。
1: 你主要的任务是当模特吗？
2: 我不行，我这个人就是很事儿，我如果被拍，对方如果手慢，我还会说你快点好了没，我都累了。
1: 就是拍出来吧，他又不满意。
2: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你一定是你的问题，
0: 要求高。
1: 我让陈老师给拍摄者出出主意。
2: 对对对，然后常老师呢，也可以从，因为您每年都会带学生，然后包括也
0: 经手
2: 很多的毕业生，
0: 对，
2: 也可以给我们支支招，毕业旅行哪些地方会更合适？现在的孩子还会组团去毕业旅行吗？
0: 会的，
2: 还是会，因为毕竟还是有不同的意义。
0: 对他们。可能很早就开始谋划，然后就是等着考完试可以出去。
2: 这是属于自己胜利的曙光。
0: 对，然后还是一次跟同伴交流的这么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机会，它其实是一个成长的一个起点。
1: 刚刚说成长起点，我特别同意，就是因为在我高中毕业的时候，那一瞬间一刹那，我就萌生出来一种，也不是具体的想法，我就觉得自己不一样了。我当时
2: 成年了呀。
1: 我当时觉得，哎，是不是他们那个事儿就可以不管我了，可以少管一点，
0: 你可以进入到生命的另一个阶段了。
1: 对对对，就是那天晚上好像尝了一口啤酒。
0: 有那个高考完的失落感吗？
2: 我有。
0: 有吧，
2: 我当时真的有，我就是好奇怪，我妈当时问我说高考结束想干点啥，出去玩吧，
0: 不知道，
2: 不想，
0: 嗯，
2: 说那你干点啥，我说我想去学个雅思。
1: 哎，好学生，
0: 好孩子，就是我
1: 不
0: 太一样，对，
1: 我和他之间有一道鸿沟，是吧，
2: 我现在后悔你知道吗，就没有毕业旅行这件事儿，我当时其实就是失落感，因为你之前很充实，你有个
0: 每天都要做事儿，
2: 可你突然没有了，你都不知道自己该干嘛，
0: 对，很失落。
1: 而且跟年代的不同呢，这个毕业旅行的意义或者它范围也不一样。
0: 对，
1: 因为在我那个年代，说实话，毕业旅行对我来说太奢侈了。那么怎么办呢？我就跟小伙伴一起，我们可以到远郊，我们可以骑自行车，
0: 在室内啊，
1: 对，然后我们可以可能坐个长途汽车，最多去就是我们附近的一些地方，
0: 对，
1: 然后这样也可以当做是犒劳自己的旅行，
0: 在自己的城市里旅行。
1: 对，但是今天可能选择的范围太大了。
0: 对。
1: 所以
0: 出国。
3: 对，
1: 二位可不可以给大家来说一说哪些地方你们觉得在今天的孩子们他们的旅途当中是特别适合在这个时机这个时节做毕业旅行
2: 选择的。
3: 常老师
0: 啊，我觉得就是针对不同的年龄段，你小学生肯定还是要跟爸爸妈妈一起，我觉得就是无论是国内游还是国外游，其实就好多人觉得带着课本去旅行是一种负担，就是他好像还要去之前查攻略等等等等的，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必要的，就是尤其对于年龄比较小的孩子，让他去找课本里他感兴趣或者说你们的目的地是可以和课本里某些东西契合的地方，到了那儿然后让他去真正的体验和感受。然后年纪大一点初中的或者高中的孩子就是更广泛了，实际上我们出去旅游不仅仅是为了印证课本中的某一个点或者说是某一句话，更多的是去感受 他文字图片所传达出来的一种心情，然后在那种氛围之下去体

0: 会当时作者在那个情况在那个年代的一种心境，比如说我们更多的是啊，在国内旅游一些名胜的地方，就是跟古诗词相联系，
1: 嗯，
0: 对吧，
2: 对对，
0: 然后还有一些情景，比如说我印象挺深的，就是巴金先生有一个海上看日出，
2: 哦，
0: 大家有过吧，
2: 有有有有，
0: 很短，然后这个海上看日出，如果你带孩子去海边玩，带他去看日出的时候，是不是就可以想到海上看日出，还有当时我们李建吾先生的雨中登泰山，
2: 嗯，
0: 就是不一定一定说某一个地方，而是你去感受那种感受。我挺喜欢萧红的，然后小学有一个课本叫《火烧云》，大家有印象吗？
3: 嗯嗯嗯、
0: 然后那个《火烧云》
2: 好像一年了是吧、
3: 哦？真的有印象。
0: 就看来他是好像是五年级，我记得就一直在有。然后当时读《火烧云》的时候就觉得非常形象。
3: 对。
0: 然后我自己去那个去哈尔滨玩的时候，我就打车，还花了挺多钱，就专门到萧红的故居，然后我也去感受，就是他那个《呼兰河传》里面他写的他的小花园，
2: 哦、
0: 然后包括那个《火烧云》。就是你不一定在国内，然后包括我们有一次我去坐游轮去韩国，我在那个甲板上看日出的时候，你到那儿你就会发现你以前学的东西会在你不经意的时候它冒出来，不是说我们一定刻意的要去
2: 复刻那个东西，
0: 对，复刻那个内容，而是你真的到了名山大川，你登上了那个古代的城楼，或者说你在这个长江边上，自然而然的，你学哪堆东西，它就从你的嘴里，从你的心里就冒出来了。
1: 然后背一首古诗了，是吧？
0: 对，你就特别容易赋诗一首。尤其是你这个文科学的比较好的时候，你去鹳雀楼、去黄鹤楼，自然而然的你就感受到那个氛围了。我觉得更多的是生命中的一种体验。
3: 对，
1: 嗯、
3: 长奥这种属于自驱力比较强的学生，
1: 嗯、
3: 就是其他如果你得先确认你们家孩子是哪一款。当然，就像长奥说的、嗯，出发之前，如果孩子有自主的意识，那、
0: 嗯、
3: 么让他来挑选、
0: 嗯，
3: 让他来找元素，然后陪着孩子一起来制定旅行计划。
0: 对、
3: 嗯，这个对于他加深旅行印象一定是很好的。要不然他只是单纯跟你出去，你回头再问他，他都忘了。
0: 但有可能他还可能反感呢，对吧？说、
3: 啊、
0: 妈妈，你非带我到这儿来，我太累了，我感受不到，哎、
3: 嗯，然后就是在旅途过程当中，如果你的孩子不是像常老师这种，就是自驱力很强的孩子，能支持自己蹦出来那种，那、
2: 嗯、
3: 就得靠你在耳边叨叨，
2: 嗯嗯，
3: 但是叨叨的度就需要，
0: 哎，对，就是你要引导的特别准确才行。
3: 我小时候最烦听我妈说一句话，
2: 是吗？
3: 好好看啊，回去写篇作文。
2: 这不是你烦，
0: 很正常啊，所有的家长都会啊，
3: 就不能稍微掌握一些语言艺术吗？咱就是说，
2: 我就在想，
3: 虽然我不是很触写作文，但我很烦听到这句话。
2: 没错，我就在想，盛唐时期那些诗人在小的时候，肯定他爸他妈没有说你这个回去给我写首诗啊、
0: 嗯，
2: 他一定是自己，他特别
0: 爆发出来的，内心爆发出来的东西。
2: 你不用给他布置那么多东西，
0: 对，
2: 相反要让他好好的感受，
0: 对，不要让他觉得出来
3: 是任务，
0: 是任务，说、
2: 嗯、
0: 我带着课本反而成为一种累赘，
3: 对，
0: 不好。嗯，更多的让他去感受。其实我觉得家长还是自己要做做功课吧，
2: 对对对，
0: 就是你可以在什么地方给他埋下伏笔，甚至说给他一个小惊喜啊等等一系列，就是
1: 去自己去发现，
0: 对，你去发现，你说哎，这个我怎么看着有点眼熟啊？啊，我是不是在你什么什么什么地方看到过？哎，可以用这种方法。嗯，
2: 所以说小孩子是这样，
0: 嗯，
2: 如果到了高中毕业，他们可能他们的这种动力，他们的旅行的方式、
0: 嗯、
2: 他们的想法也都不太
0: 一
2: 样
0: 了，又不
2: 一
0: 样了，对、
1: 嗯、
0: 他们这种旅行其实更多的是感受同伴之间的这种快乐，然后他们和小孩子比起来，这种自我感受的能力一定就更强，
2: 更强，
0: 对、
1: 嗯、
0: 而且我觉得就是咱们去旅行也不要仅仅的就看语文课本哈，
3: 嗯、
0: 地理历史尤其美术，我们去国外，
1: 对，
0: 那个我女儿就挺自豪的，她说她上高中之后发现美术课上那些名画哈、啊，基本上都看过原作、
2: 哦
1: 嗯、
0: 这个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旅行还能带给孩子一个特别正向的东西，就是不是说我跟人家吹牛我见过什么、
2: 嗯、
0: 而是无形之中的一种自信，就是哦，我看到过，因为我就举一个例子吧，咱们从小到大看那个大卫的那个雕塑其实很多、
2: 嗯嗯、
0: 就各种影像图片经常看、
2: 嗯、
0: 但真的到了意大利，你站在那个雕像前面，我自己的感受哈，就是比我看到的所有的图片影像资料它都更英俊，
1: 嗯，
0: 真的是、
2: 哦、
4: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有态度的广播。
5: 贝尔鼠味入粽首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0: 哇，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
1: 而且还有的时候会，你看到这个景象的时候，你会起鸡皮
2: 啊，起鸡皮。
0: 对，就是你之前看到的那些，包括美术书上这些世界名作，你站到他那，包括咱们说蒙娜丽莎是所有人都看过的，你到卢浮宫，你一看
3: 这么小，
0: 比我想的小呀，而且看起来蒙娜丽莎比图片中年轻，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对，更年轻一点。
2: 哦
0: 啊，对，真的是，
3: 这
0: 就是不上相，
3: 年轻嘛，这不
0: 是就是看起来更年轻。对，
2: 这个刚才说鸡皮疙瘩，我突然想起来，我们原来有位同事，他就说他从德国科隆他出差，然后走出那个火车站的那一刹那，他看到那个，因为他的教堂科隆教堂那个建筑特别高大，他说他看到的一瞬间，眼泪不自主的流下来。我说是真的吗？你是为了跟我们说才这么说呢？他说不是。就是一出去就眼泪就下来。他说这个东西对于人的震撼，那种东西，它是一人类的通感。
1: 是的，
0: 就人对美的一种需求，人对美的一种认识，它可能是很多东西是不分国籍、不分年龄的，所以古代的东西能够震撼到你。
2: 对，刚刚您说的特别好，就是其实除了语文课本以外啊，我昨天查了一下资料，我发现啊，如果你真的是要跟着课本去旅行的话，我这么说吧，就除了化学课本。除了化学课本，其他课本完全可以作为你旅行当中必备的元素。
3: 物理也行吗？
2: 也行
1: 啊，那个意大利那个斜塔。
0: 对，比赛的，
2: 太厉害了，
0: 重力实验。
1: 对，
3: 是的，
1: 我们当时去到那边也是嘛，大家都是做，但是我就在想，哇，当年人家就在这里，我们现在是拍一个照片，
0: 对，
1: 但是人家当年就在这里印证了一个定理了。
2: 对，
0: 扔下两个球，
3: 对，重力加速度嘛。
0: 对，
2: 说到拍照片这件事情，陈老师有没有什么样您觉得可以提供给今天的我们，还是提供给大孩子吧，好吧，就是因为要毕业旅行。
3: 比如先拿比萨斜塔来举一个例子，就是这种建筑怎么样能够把人融在这个建筑里面，就看上去很合理。
2: 你可能一会儿还得买教程。
3: 这不是免费可以听的，对吗？
1: 没有，我自己的个人的感觉是这样的，就是我有一些建议，经常有时我说是一定是坐下来，不要站着拍照，这是最最要求。
0: 不是你说的模特还是摄影师？
3: 摄影师吧。
1: 首先是模特吧，对，因为最初我们要拍的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是喜欢摄影嘛，那你肯定是到某一个点上面，
2: 照片中的人，
1: 对，你要拍上一张到此一游的照片，那我给大家的最好的建议就是不要站着，最好是坐着。
2: 这为什么呢？
0: 坐地上吗？
1: 坐地上也行，坐栏杆也行，坐草地也行，坐哪里都行。我希望的是，
2: 大部分时候我们看到在景物面前，
0: 基本上都是站着，比个耶。
1: 我希望是大家一张照片是跟景色融在一起，就是你人在画中或者人在景色中，而不是你到了这个地方。咔嚓一张走了，是那样的。所以我经常有时候帮朋友拍，比如说大家有些时候去哪儿旅行，刚好我们在一起出发的时候，我一定不会让他站着，我一定让他要么靠墙，要么坐在草地，要么坐椅子上，要么坐石头上，我总让他找到一个地方坐下来。或者
2: 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理由啊，就是因为我们在人在坐着的时候，尤其在图片当中看到一个人物他是倚着或者坐着的时候，他更放松一些。
1: 是，对，
2: 因为站对于人来讲，你无非就是刚才您用了一个很好词儿，您说你站那儿，感觉就是你一会儿就要走过去了，你一会儿就离开这儿了，
1: 对，
2: 那么你坐着这个地方就跟你有了关系，是不是有这样一个道理？
1: 是
0: 在享受环境。
1: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另外一个建议就是，很多时候因为我们以前曾经带很多摄影爱好者出去旅行嘛，就去旅拍，然后呢我经常有时候有一句话说到前面，说不要这么着急拍，先感受然后记录感动你的那些瞬间，不要说我拿相机然后转移360度，咔咔咔咔咔的
2: 拍，
1: 对，不要这样。我说先放下相机，先听导游讲解，然后你来观察，观察之后记录那些感动你的那些地方。如果没感动，不要拍，
3: 好多人都是想说，反正现在内存够，我先拍，拍完以后我回去再删。
2: 删，
1: 对。
3: 然后你后来回去发现删了一张都不剩了。
1: 是的。
3: 就你没。

0: 没拍出一张让自己满意的。
1: 对，而且有
0: 的
1: 时候，甚至有些时候，很多朋友就去到之后，他会问：“哎，陈老师，我们这张照片什么地方啊？”他自己都已经想不起来这是什么地方。
2: 嗯，
1: 因为那些瞬间不是他感动的，是他只是为了记录，或者为了我要秀一下一回我曾经去过哪里了，把它拍出来。
0: 对对对对对，那就是自己的记忆和感知之间没有达成一个链接。
3: 这个方式还挺奢侈的，你现在想想。
0: 对，是需要花时间，
3: 你要有时间和心力去完成这个事情。
2: 对对对，
1: 是的。
2: 其实这也是一种培养吧。就
3: 是的，
2: 是的，慢慢慢慢的能够，
3: 甚至是一种训练，
2: 对，改变自己的一些习惯，
3: 对，
1: 对，
2: 嗯嗯，所以我就想到您刚才说时间成本，因为前两天看到有很多摄影师他们拍到了，比如说某一个北京的，比如说景山某一个景物和后面的某一个反差很大的建筑的一个合影，或者呢，我还看到了他们在定都阁大概拍到了天津的建筑，
1: 嗯，
2: 就是往那个方向啊，等等等等，所以这样的其实完全不是你去了那儿拍了几百张然后挑出来，
3: 对，
2: 你一定是要等，你一定是要去先去
3: 寻找
2: 寻找，
3: 对
1: 对，这个时候就需要对的时间出现在对的地点上面，你才能够有那张作品。
2: 对，
1: 这就要反反复复，可能是十次或者是多次在那个地方出现，然后等那个瞬间，是这样的。
0: 已经有听友在问到实质操作性的问题了啊，说请问陈老师说的是不是去某一个景点不要开大光圈拍照，只能看到的
2: 只能看到
0: 人特别清楚。
1: 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们一般很少，我自己现在来说，我很少研究光圈啊，什么景深啊，构图这些了。我只是我一直都提倡一个，就是记录那些或者捕捉那些感动你的瞬间。如果这个地方或者这个瞬间你有感触，你把它记录下来。多年之后你看，你一眼能够感受到当年你为什么举起相机拍。如果你没有这些感动，没有这些触动，你就拍，很快你会忘掉这个地方了。
0: 就是跟着感觉走。
1: 对。所以可能也是我阶段不一样吧，可能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是记述的，可能到某一个地方是某一个阶段，可能我现在更多的是注重自己，我的感受到哪里了。
2: 对，
1: 对，这个地方是不是我很亲切的一个地方，或者是我小时候的一个地方，或者是我一个很陌生很新鲜好奇的地方。
2: 这说的真好，就是因为其实不仅仅是摄影师这么想，我在想啊，每一个用户就是我们自己。你在翻看你几百上千成千上万的照片的时候，你会对哪些照片感兴趣？一定是你想起了当时的某一个瞬间。
1: 是的，
2: 你想起了当时你跟这个瞬间的景物也好，人物也好，发生了什么样的关系。
1: 是的，
3: 可以回忆起那个气味，
2: 对，
3: 然后温度，
2: 对，
3: 它的风速等等一系列非常细腻的感觉，都会给你带回到那个
0: 场景
3: 当中。
2: 再次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快乐旅行家。

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原来一个人吃饭没有两个人吃饭开心。下午5点半，去见你想见的人吧，和他一起共进晚餐。 Lucky you and me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1: 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去点。
5: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6: 已经出来是这样的，给你们夹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0: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0: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镜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11: 金贝尔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八路况播报。
1: 一零四八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主播阿峰。
2: 雨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7:34了啊，今天呢也是本周工作日的最后一天了，所以呢今天完了过后呢，我们将会迎来小长假端午假期，所以呢在这呢也要提醒各位朋友们，下班路上我知道各位朋友心情还是非常激动的，但是呢行驶在路上的各位朋友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首先呢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这时间段的城区的路况啊，我们来看一下学校周边，目前来看的话呢，东城实验学校小学门口目前的路况是一路正常的。那么需要注意的就是在老城片区的北街小学啊，目前也是正在放学当中，或者说即将放学，所以呢经过这里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啊。现在呢尽量选择绕行的方式来进通行，走主干道或者说河边都是可以的。其次呢还有就是在万达中学的门口，目前呢我们也是可以看到有家长在门口等候，所以呢万达中学呢也会即将放学。其次呢还有就是在整个的实验小学的门口，目前来看的话呢，实验小学门口呢是正在放学当中，所以呢在门口的是有大量的车辆，所以呢途经河边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一下啊，不建议各位走河边，无论

是从东坝前往老城，还是说从老城前往东坝，目前河边是不建议通行的。那么呢，目前怎么可以走呢？可以走主干道，但是呢，主干道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主干道呢，从劳动大厦到立。

0: 好了，本地时间来到咱们下午的17:39，2016年6月18号礼拜四，这里是郑东林送上的欢乐晚高峰啊，王哥。
1: 大家好，我是全老师。
0: 哎，是又到了这个下午时间啊，明天终于迎来了我们的端午假期喽。
1: 是的，是的，你说好快了，快盼望着盼望着，我们的小长假又来了，祝大家端午安康。
0: 是的啊，朋友们，端午假期3天时间，不知道大家怎么安排的啊？这个晚高峰有点堵了啊，你这个因为很多朋友呢，可能今天晚上就要出发。出去玩也好，怎么样也罢，对不对？也欢迎大家能够在我们的下班路上，还是能够听到我们的节目啊。端午节来了，是吧？咱们要吃粽子，朋友们抓紧了，今天要去把这个粽子给买了，是吧？我们的金边的粽子非常的巴适啊，我们的一直在说，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他们的这个川味粽啊，像这个腊肉粽啊，还有牛肉粽啊、鲜肉粽啊、坦坦肉粽啊等等一些。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新品啊，叫五红粽。还有一个叫藜麦粽，啊，以及他们常年畅销的一个品种啊，叫做啥子？鲜马香肠粽。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可以去金贝尔的门店啊去看一看。
1: 是的，是的啊，大家一定要记得端午吃粽子。另外呢，我觉得过年过节的还是要把酒杯子端起哈，喝啥子酒？喝古种地酒啊。为啥子呢？因为喝古种地酒交天下朋友啊。如果是各位朋友在过节期间啊，要跟朋友三四一起聚个会啊，大家要在一起吃个什么粽子，小小的可以端起你的小酒杯浅酌一口。但是在这里提醒大家，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哎，是的啊，来关注我们的这个勾一把操。那这个样子嘛，咱们下去呢就给咱们的郑同志反映一下这个情况，还是加个摄像头啊，以防有些人他不自觉，对不对？
1: 嗯
0: 啊，当然你看到那些啊，你这个有信息记录，像个来举报一下都是可以的啊。这个朋友，你就好好的走就行了，别跟他们学，好不好啊？
1: 嗯，是的，是的，
0: 的确有点堵车啊，提醒各位一下。嗯，
1: 有实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来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0: 哎，是。
1: 今天我们要冯哥，我先请教哈，你这儿开不开启美食话题了？还是你要说点别的？
0: 啊？别的，还有啥子别的事情？
1: 你不是经常我说要说那个美食话题，你说你要先说点天气，先说点
0: 哦，对
1: 先说点啥子？
0: 来，天气先给他招呼一下嘛。
1: 对，我就知道你不让我说。
0: 啊、对，先给他说一下这个天气啊，朋友们，这次端午节期间的天气啊，变化比较大。明天啊，这个温度还是比较大的，是吧？我看了一下，这个最高气温会达到34度。最低气温19度，但是从明天开始往后走了后面几天啊，基本上是这个第二天、第三天，就本周六、周天是有降雨的。那么星期六呢是多云转阴天，早晚有分散性的阵雨。那么后天大后天啊，就是咱们的这个放假的最后一天，星期天那天是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啊。这个温度呢也有所下降啊，因为咱们本周天最高气温是28度，最低气温19度。未来三天呢，咱们广元市呢是晴转雨，19号白天啊晴热高温，注意防暑防晒。20号呢有降水天气，早晚偏凉，请大家随身携带啊这个雨伞，并且适时的增衣。雨天路滑，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来关注咱们的小胖啊，这个老朋友了啊，耶！你们两个搭档了啊，你也是。咱们是不是很久没有联系过了啊？也不知道咱们俩搭节目搭这么久
1: 了。我们搭了好久了，
0: 我们搭了有3年了。
1: 之前经常来我们这个点来我们直播间，
0: 啊、是吗？
1: 他应该是这个点要去聚餐，或者是这个点下班，
0: 应该是聚餐。
1: 之前经常出现在春儿哥的直播间，
0: 嗯，
1: 现在有没有发现春儿哥的直播间已经一片冷淡了？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而我们这个直播间
0: 啊，春儿哥还在开直播吗？
1: 他有段时间我们主持那个味道广元的时候，我俩一直在、哦，他一直在做直播呢。
0: 哦，
1: 现在我跟你说，那个小胖，我这么跟你说，现在味道广元节目已经被我们1048晚高峰吞并了，
0: 对，都被我们两个吞并了。
1: 所以说我们的直播是从下午5:30一直播到7点哈，啥子美食好耍的话题，还有最新发生的一些有趣的新闻，都在我们直播间里面可以听得到看得到的哈。
0: 嗯，他应该现在已经下车吃饭去了。是吧，来关注咱们的朋友在说，哎，双儿不见了。双儿咋个不见了？我记得才见到他嘞。
1: 你把我当双儿嘛。
0: 双儿，哎，双儿现在是有直播节目，但是在
1: 有、啊、
0: 在中午的嘛。
1: 是中午吗？
0: 啊，是中午呀。
1: 中午12点到1点不是亚亚和丽丽吗？
0: 啊、那就是上午偏上午的。
1: 双儿在几点？我考考你，你是 不关心他？
0: 我真的晓得双儿现在几点钟？双是男孩子，主持不？
1: 说实话，我都有点忘了
0: 啊，是吧？还有朋友在说，你播一下广元哪儿的有什么好吃的？还是那句话，朋友们，你们如果让我们推荐吃的，你们首先要说你们要吃啥子，
1: 嗯，
0: 是吧？广元美食太多了，我们晓不得从何说起啊？来，咱们在广告时间，广告。

0: 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镜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2: 金贝儿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儿，总有一款适合你。巴拉布
3: 巴雷里娜卡布西。好了，北京时间来到咱们下午的17:46，欢迎大家能够在光哥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啊！刚才咱们的小浩呢发了一个消息，小浩之前我们反映过这个问题，我告诉你小浩，你这个问题我之前是正儿八经的这个一把手接热线的播出的同时，我是打电话1235进去的，我是给他们那个好像是王支队长哈，给王支队长就反映了这个情况，因为冯哥当时因为我住那边，我也晓得这个情况，我给他说了，然后下来之后呢，他们的这个他们的这个城管也是联系我了啊，给我反馈了一些问题，他那个问题非常复杂啊，首先第一个你们在修路啊，第一个是因为在修路，第二个。是不是现在不是说这个要倡导夜间经济，是吧？所以有的时候他会管，但是我跟他说了，我说这个夜间经济是倡导，但是不能够影响我们通行噻，包括车子商贩他把那个车停在这个路上来了，影响交通，这个影响安全了，这个就不要不得了啊。然后呢，当时他们那个他们的这个城管的这个工作人员给我回应，他们说他们会加大夜间巡查力度啊，跟我说的这个情况。啊，他你现在说的是峰哥，你反馈的欧锦城的问题，他说我感觉这个效果微乎其微呀、啊，是吧？他说是不是恼火呀，对不对？还是要这个再给他们叮嘱一下，不然的话这个感觉没啥变化，是吧？现在欧锦城那边的这个情况是比较复杂的啊，而且上次那工作跟我说了，他这个是关系到很多部门啊，给我们一点时间，也给他们一点时间啊，慢慢的一起处理，好不好啊？我们的这个小号啊，因为冯国柱那边我是感同身受，我能够理解你的感觉啊。好了，朋友们，我们继续来说今晚上美食话题，徐老师来。
4: 今天要跟大家掰粽子，还是要引下筋嘛、哦？毕竟端午节要到了，对吧、今天我出去洗头发的时候，理发店的人都问我，你吃粽子没得？啊，看来这个吃粽子的气氛是被拉门了。
3: 是吗？是吗？
4: 其实，在我们中国。你想呀，这地大物博的、美食这么多，粽子的口味非常多、乃至在全世界，可能全世界的人都有吃粽子的人。
3: 是
4: 这个粽子太多了，
3: 太多了，
4: 传统的啊，各种各样创新的啊、反正就是你想，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人家做不到的。
3: 是，对、不像以前呢，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吃的了，就是那种，就纯白的，纯白味的。然后最多给咱加个红枣，然后就算是可以了，是不是？现在很、丰富的很嘛，你像我们天在节目当中说的金边就是，我们天天摆他们那个品类好多啊，各种川味的，各种啥香肠，各种啥子藜麦要红红这个五红啊，除了这之外还有别的一些品种，对不对？你看嘛，我们今天来说说，首先来说那个传统的一些粽子，传统口味的一些粽子，比如说像江浙沪，他们那边经典，就是酱油来腌制。像五花肉啊、糯米啊，这种就放里面蒸，啊，这个肥肉花籽浸润米粒，直接包进去，你能感觉到那个米它是放在油光晶莹剔透的感觉、是吧？还有咱们的这个今生难还爱情的债啊，你在那笑什么呢？啊，他说可以点歌不？啊，他说我们这个节目可不可以点歌？
4: 今生难还爱情债咋个了嘛你？
3: 不想听我们那个摆龙门阵，喜欢听歌嗦。
4: 对呀、
3: 啊，你喜欢听歌？
4: 歌点有我们龙门阵好听呢。
3: 实在不行了，你还点啥子嘛？
4: 这一看就还在爱情海里边遨游的。
3: 给你唱一首嘛，他可能想点那种比较这个啥伤情的歌曲。
4: 有可能。
3: 那不行，
4: 欠债的是他呀。
3: 我们这是欢乐晚高峰。

0: 他伤感什么伤感风格，
1: 啊啊，
0: 对吧，
1: 啊，
0: 多半是我把人家伤心了嘛，
1: 哦，对对对，
0: 让人家伤了心了嘛，
1: 哦，
0: 让人家伤了心，你给人家买点粽子，把金边粽子滴溜出去端午节，对吧，
1: 对对对对对，
0: 让人家心里有个安慰嘛，
1: 啊，
0: 你债不就还了一点嘛。
1: 嗯，我说从古至今呐，小小的一枚粽子也承载着我们中国人对风土的眷恋和味道的乡愁，对不对？
0: 嗯，
1: 刚才我说了，一个是鲜肉粽，他们江浙沪他们那边喜欢用那个酱油来这个跟五花肉一起来蒸鱼，蒸那个粽子啊，里面加糯米，
0: 嗯，
1: 味道很巴适啊，这个咸口的风格是比较喜欢的，是吧？他们那边还有个啥叫蛋黄肉粽，
0: 嗯，
1: 其实在我们这边吃的了。
0: 蛋黄肉粽，我个人也是比较喜欢的，
1: 对，嗯。就是鲜肉粽的奢华升级嘛，就加入整颗流沙那种起沙的，有点像那种，我觉得有点像那种咸鸭蛋的那种蛋黄，
0: 嗯，
1: 但是它又不咸，又好吃又糯，是吧，
0: 嗯？
1: 啊，我觉得那个味道也还不错。还有啥子板栗肉粽，啊，这个在四川这边好像很难吃到这个东西，
0: 嗯，
1: 这个东西主要是江南那边。是吧，里面是比较喜欢用板栗来包粽子吃。
0: 我最近准备有一个想法，因为我不是跟你分享，就是最近我吃那个冰粉吗，
1: 嗯，
0: 里面点的那个乐山的那种典型的冰粉，它里面用的翻砂红糖，
1: 啊，
0: 红糖，
1: 嗯，
0: 我准备把那个翻砂红糖拿来淋到粽子上，
1: 哦，
0: 因为它那个翻砂红糖巨好吃，
1: 哎，
0: 就是属于那种熬的那种沙沙的，你吃到嘴巴里面有沙的那个口感，但有红糖味，很香。
1: 徐老师天天都在红糖，你知道吗，今天早上他这个别人按钮的后边听，哎，总之就炸红糖，
0: 好吃好吃，所以就是我最爱，
1: 嗯，
0: 所以我准备就是那种最原始的白粽，
1: 嗯，
0: 或者去井边卖乌红粽，就蘸这个翻砂红糖，
1: 嗯，
0: 我想试一试能不能吃出粽子的最高境界。
1: 我记得翻砂红糖里边有一个料就是红糖呀，
0: 翻砂红糖本来就是红糖呀，
1: 不不不，哦，我说错了，那个五红粽，
0: 啊，哦，啊，
1: 哦，五红粽里边有个配料，五红哪五红，其中有一红叫红糖，
0: 红糖啊，
1: 哎，对，
0: 它里边自己加了呀，
1: 有红糖。啊，所以你可以去尝一下，
0: 红糖再加蘸红糖，
1: 再加蘸红糖啊，甜蜜了都啊。还有一个火腿，这个火腿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我们说的火腿粽不是大家超市买那种火腿肠啊，我这儿把那火腿肉，
0: 嗯，
1: 啊，火腿肉包起来一个咸味也还不错。哎，我就发现这个，你像那个沿海地区他们吃的粽子。在我的印象里，我记得都是甜口的，这个都是咸口，
0: 全是咸口，
1: 全是咸口的呀。
0: 而且现在有些粽子五花八门的，包的这么大一个一个的，
1: 啊，
0: 里面又是肉又是菜的，
1: 哎哎哎，
0: 就感觉吃了一顿饭似的。
1: 差不多。
0: 还有人家把那种好的食材全部包进去嘛，
1: 啊，
0: 比如说啥子干贝、虾米、鱿鱼等海味。
1: 哎呦，海鲜粽。
0: 对，能锁住海味的咸鲜啊，
1: 哎，
0: 也是闽南潮汕特色。
1: 哎，我有点想吃这个东西。就是一打开里边除了糯米之外还有丰富蛋白质，
0: 这个应该是你比较喜欢的，
1: 我是比较喜欢的，
0: 而且它是完全能够锁住那个咸鲜味。
1: 哎呦我天哪，好巴适，好好，咱们这边怎么有？
0: 有啊，
1: 啊，哪
0: 有啊，
1: 海鲜粽啊，
0: 好多地方都买。我跟你说，现在超市的那个粽子也是五花八门，但是我们这边还是建议大家去金贝尔买。
1: 哦，金贝尔他应该还没得个，我们
0: 金贝尔买海鲜，但是对，
1: 啊，
0: 哎，你不要说，还真可以。
1: 哦，然后我们这个内地的哈，我们那个说到沿海的。它那个味道也是可以噻，
0: 嗯，
1: 是吧？开好味蕾啊，是吧？还有一个什么呢？叫做这个豆沙粽，你喜欢吃吗？我觉得女孩蛮喜欢吃这个味道，
0: 喜欢喜欢，
1: 啊，豆沙粽，
0: 甜粽子都是我很爱的
1: 啊，就是豆沙，是吧？这个主要就讲到这个北方，这北方好多人他喜欢吃这种豆沙，
0: 嗯，
1: 豆沙上的包括那些包子啊，豆沙包啊，
0: 嗯嗯，
1: 是吧？还有这个豆沙的啥子，以前到了中秋节没事，这个豆沙月饼呐，
0: 嗯，
1: 是吧？那边也是非常火，是吧？像蜜枣啊，红枣啊。啊，等等一些啊，还有这个八宝粽，你知道哪八宝吗？
0: 八宝粽
1: 啊，
0: 就是跟八宝饭一样的那个里边，
1: 对，里边有红
0: 豆
1: 有绿豆，有花生，
0: 啊，
1: 有莲子，有果干啊，等等一些八宝材料啊，口感也是非常的香甜啊，这也是北方传统。
0: 我想马上过端午了，
1: 明天就过了，咱们其实今天下了班就过了，现在好多朋友现在下了班都已经在过端午了，是吧？来关注我们的这个朋友发的消息再说。他说万源四号桥从万源到东坝桥上堵手的啊，提醒各位一下啊，从万源到东坝的桥上当前是堵死了，在万源的这个南河四号桥啊，南河四号桥这个位置出来哈。我现在帮你看一下吧啊，就是咱们这个万源这边，哦哟，的确是的确是，看了哈，现在从英国路过来的车子，这个往东坝走过这个桥啊，以及呢从我们的传媒中心河边上这条路上。
0: 嗯，
1: 快到桥的位置有动向，当前也不要堵车啊！提醒各位减速慢行。其实你过了桥之后就畅通了，基本上就不堵车了，
0: 嗯，
1: 啊，可能稍微堵个两三分钟的样子啊。好，我们继续来。

0: 奏背诵，这是最传统最最简单的
1: 东西，这就是我最爱的，
0: 它就是一个饭团是吗？
1: 对
0: 啊，就是个村落米，啥都没得。
1: 我到现在我也喜欢，我就特别喜欢吃像饭团这样的东西。
0: 哦，
1: 嗯，
0: 没得任何味道，
1: 咸的光源很骚了。有一次我在广元吃到一个那种很好吃的饭团，后来就没有开了
0: 啊。
1: 那个饭团就是里面最好吃的口味就是里面加上那个咸鸭蛋
0: 哦，
1: 然后加那种脆的，然后我觉得吃起来好香啊。
0: 啊，
1: 到现在很喜欢吃饭团，之前在成都开过几家那种比较出名的饭团，
0: 嗯哼，
1: 那个饭团是要排队的。
0: 什么饭团还排队啊？
1: 我忘了叫一个卖豆浆的。
0: 那你给我说一下，
1: 但是不是永和豆浆啊？
0: 那他那个饭团跟别的饭团有什么区别啊？
1: 叫眷村是桃哦，想起那个名字
0: 啊。
1: 现在好像还有开在成都
0: 啊，
1: 桃源眷村，
0: 桃源眷村，
1: 桃源眷村
0: 啊，
1: 它是吃豆浆油条那种甜豆花儿
0: 啊，
1: 就是类似于那种早餐似的、
0: 啊，
1: 然后它里面就是那种很就是很简单的饭团，
0: 嗯、
1: 啊，没得紫菜哈，就是那种饭团里面可能裹了有咸鸭蛋、肉松之类的，
0: 哦，
1: 反正吃起来很香很香，
0: 哦，还是有味道，
1: 而且有饱腹感，嗯
0: 啊，肯定糯米这个东西蒸出来真的很有饱腹感，
1: 而且糯米这东西不能吃多了，我跟大家说，
0: 嗯，
1: 我们现在过节哈，包括我们的啥子端午节呀、啊、中秋节呀、啊嗯，这些月饼、粽子这些东西都不能吃多了，浅尝辄止，一旦你吃到第二个，很容易当天不消化，引起肠胃不适，
0: 还是那个糯米相对来说是难消化一些的、
1: 嗯、
0: 啊，而且大家晓不晓得在古代的时候，人们如果出行啊，出远门，尤其到了这个快到这个端午节的时候，大家都不会，他们拿干粮都是怎么拿呢？就是白粽子，就鸡蛋一串挂在脖子上走，是吧？就是它是可以当真的就可以当主食吃的，
1: 嗯，
0: 啊，真的是这种，啊，所以说啊，你像这个，你像薛老师就喜欢那种拿着这种。这个白粽直接蘸糖吃，
1: 蘸白糖或红糖啊，
0: 对对，蘸糖吃，这个就是最古老的一种吃法，这个是、嗯、啊，可能是为什么官员这么没得哈，我估计现在大家伙都喜欢吃这点味道的，
1: 嗯，
0: 是吧？太淡的，他们就觉得还不如蒸米饭算了，
1: 对呀、
0: 啊，是吧？你看还有，你像我们四川这边是吧，蜀地风味那就是辣粽，你们有没有吃过辣粽啊？就是辣椒辣的口味的粽子，
1: 你有吃过呀？
0: 啊，
1: 现在连月饼都有辣味儿，
0: 辣味儿，
1: 你知道吗？
0: 嗯，
1: 我觉得四川人真的是把智慧融入到了各种食材里。
0: 哎，
1: 今年子我又看到朋友圈在卖，
0: 嗯，
1: 之前他们出各种口味的冷吃牛肉、冷吃兔系列、
0: 啊，
1: 现在粽子也有冷吃牛肉、冷吃兔系列的粽子，
0: 哎是，
1: 就是那种麻辣的粽子。
0: 嗯，
1: 其实这个我想过去应该也很好吃哈。
0: 哎，我记得啥时候？我记得哪年好像也出了一个网。网红产品的粽子，
1: 嗯，
0: 说是火锅底料粽啊，
1: 啊，火锅啊，
0: 火锅粽是不是那个叫？
1: 金贝尔好像也出过火锅粽，
0: 出过是吧？
1: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啊？
0: 啊，应该还有啊，火锅粽啊，大家可以去尝一下，里面可能吃出来千层肚啊、毛肚之类的东西，对吧？
1: 嗯，
0: 啊，所以你看这个粽子的种类啊，那是丰富多彩。你像现在还有很多创新的产品，你知道吗？比如说你们女孩喜欢吃甜的，
1: 嗯，
0: 你像有这个什么呢？巧克力粽，
1: 嗯。
0: 啊，奶茶粽，是吧？还有这个水果粽，
1: 嗯，
0: 啊，芋泥粽、桂花粽、巧克力流心粽，啊，还有什么抹茶粽，啊，这都是很多女孩的比较喜欢的，
1: 嗯，
0: 啊，有朋友在说，可不可以不要一会儿说普通话，一会儿说四川话？不是我，也是的，咱们现在网络上其实不光有咱本地朋友。还有很多外地朋友、
1: 嗯、
0: 是吧，说四川话有什么听不太懂，
1: 那我们再加个英语吧
0: 哦，再加个英文吧Hi
1: Welcome to 我们直播间
0: 对的，你看这个就是一个创新，是吧？还有一个创新是什么呢、
1: 嗯、
0: 啊，咸味粽，你像之前龙虾粽吃过没？
1: 嗯，
0: 还有这个鲍鱼粽啊，梅干这个梅干菜扣肉粽，
1: 嗯，
0: 梅菜扣肉，
1: 啥子都可以把它弄进去的嘛。
0: 对呀、啊、对呀、啊，啥都可以弄进去啊！
1: 我现在甚至觉得，喝有一些奶茶都像吃水粽子一样。
0: 哎，是 是。
1: 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水粽子吧。
0: 嗯。
1: 这个水粽子可能开了有一个月的时间，在绵阳、成都这也是一个比较网红的地儿
0: 啊。
1: 啊，叫李若桃。
0: 李若桃。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喝过。
0: 哦。
1: 其实这个品牌还挺出名的。
0: 啊哈。
1: 那景区在光苑开了一家。
0: 嗯。
1: 它里面就是加了有什么像紫米啊那种，但是你喝起来是感觉在嚼那个糯米。
0: 哦，
1: 然后里边加的那个料啊，就是整个的感觉，上次我和川哥喝，川哥说好喝是好喝、
0: 嗯、
1: 但感觉喝完之后不用吃午饭了
0: 啊，这个也有嚼的
1: 一整个就是水粽子、嗯、而且它里面加紫米还不少。
0: 哦，你说这个我觉得可以大家去了解一下金贝尔的这个藜麦粽，它的口感有点有意思、
1: 嗯，
0: 就是糯米吃起来是软趴趴的、糯糯的，但是里面有那种藜麦的那种小籽籽，
1: 嗯，
0: 咬起来叽咕叽咕的，特别好耍啊。

0: 人生总是充满了意外，愿那些不好的意外只是虚惊一场，而那些一直期待的美好总能如期而至。下午六点钟，回家路上多点期待，多点幸运。
1: 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拜。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4: 母婴传播危害大，宝宝健康系全家。广元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早筛查、早干预，科学阻断，护新牙。咨询电话0839-322-1529，地址东坝滨河北路2段51号万达大桥东坝侧。金贝尔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0: 实时路况 Traffic
5: 一零四八，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主播阿峰。
6: 李峰你好，各位听众下午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8:02了啊。那么经过半个小时，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整体城区的车辆呢是有所上升。首先呢，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学校周边。目前来看的话呢，东城实验学校小学的门口，目前是可以正常通行的。但是呢，在靠近校门口的一侧呢，停放的有车辆，也是在等待放学，有些家长。那么其次呢，还有就是在老城片区的北街，目前的北街小学是正在处于放学的状态当中，所以呢，建议各位朋友不要前往啊。目前的北街呢，看起来人流量特别的多啊，很容易造成一定的拥堵环形。其次呢，我们可以看到万达中学目前来看的话呢，有一定的缓解。那门口呢目前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包括呢我们再来看到东坝的河边啊，也就是广师附小门口，目前来看的话呢是恢复到了一个正常通行的状态，所以呢河边呢目前来看的话呢是可以正常通行的，我们可以走河边。那么还包括就是像除了学校之外啊，我们再来关注到利州东路主干道上面来看的话呢是有一定的缓解的，所以呢整个的道路看起来呢非常的畅通。那么当然了，还有就是在万源大桥的桥面，目前来看的话呢，从万源前往东坝方向的车辆呢在桥面上是有一定的缓行或者说拥堵的，所以呢经过这个路口的这一段路的朋友们呢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其次呢，老鹰嘴大桥目前来看的话呢，老鹰嘴大桥主要是从南河前往东坝方向的车辆呢是比较多的，主要的车辆的尾巴呢是已经是来到了桥中央了哈，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下。反方向来看的话呢，东坝前往南河方向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包括就是万达大桥，刚才跟大家提到的万达大桥车辆呢已经是来到了万源桥头，但是呢现在来看的话呢已经是逐步恢复到了一个正常通行的状态。咱们呢这边指挥中心的交警同志呢也是在进行一个对红绿灯的一个管控。同时呢还就是在整个利州东路三段啊澳园体育中心的十字路口交汇处，目前来看的话呢整体的车辆呢算是平稳的，可以正常通行。所以呢几个较大的路口目前来看的话呢，主要就是在像刚才跟大家提到的万源大桥。那么除了刚是这几个桥面之外，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到劳动大厦的十字路口交汇处，目前来看的话呢车辆是比较多的，还有包括081道口这个地方啊，十字路口交汇处车辆也是比较多。那么还有就是在老

0: 新区的蜀门北路主干道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双向呢车辆都是蛮多的，相较于刚才呢车辆是有所增加，包括呢天成大学店从天成过来方向的车辆呢也是蛮多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下啊这几个路段啊。那么还包括就是在黄泽大桥的桥面，从火车站前往建设路方向的十字路口交汇处，目前呢整个车辆呢也是蛮多的啊，所以呢也就代表着这个端午节呢估计有很多的外地朋友来到咱们广元。那么包括呢在南河片区的马家沟路口这个地方呢，目前来看的话呢仍然是一个热门的点位啊，无论是从老鹰嘴大桥过来的车辆，还是说从南环路方向过来的车辆呢，都是蛮多的。那么像万源片区的应国路呢，这个地方是有一定的缓解，所以呢像法治广场门前目前来看的话呢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到其他的路面的一些情况。比如说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老城片区的奥远大桥，也就是从上西方向过来的车辆来到摩尔天城这个地方，在桥面上呢是形成了一定的缓行，车辆还是蛮多的。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在立东街居国路这个地方十字路口交汇处，目前来看的话呢没有什么缓行啊，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人流量和车流量都是挺多的一个状况。那么像其他路段呢也是逐步恢复到一个正常，但是呢也是需要注意的，就是在天立学校的路口这个地方，从将军桥方向或者说从火车站方向过来的车辆前往北二环的车辆呢也是蛮多的，整个一路上面呢我们也是可以看到车辆呢也是陆陆续续的，所以呢像天立学校门口这个地方啊，这个路口呢也是建议各位尽量选择绕行的方式来进行通行。当然呢各位在路上有任何即时路况，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留言互动分享。此时路况就是这样，雨峰。
1: 整点刷新闻 News，
2: 整点刷新闻，先来关注一下新闻资讯。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再来关注教育部发布全国高等学校名单，截至2026年6月17号，全国高等学校共计3196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2952所，含本科院校1412所，高职专科学校1540所，成人高等学校244所。本名单未包含港澳台地区高等学校。再来关注，根据教育部2026高考护航行动有关部署，结合全国各省区市高考志愿填报时间安排，2026年高考云咨询周，那么活动呢将于6月22号至28号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举行。再来关注，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自6月18号至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那么6月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当地时间17号，韩国金建熙特检组请求法院对涉嫌违反政治执行法的现任首尔市长，那么吴世勋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追缴33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4.7万元。这里是本时段的整点刷新闻，接下来进入到的是欢乐晚高峰。
3: 哎，郭老官，你的下班时光已重至道场，
4: 前方到站快乐星球，所有的烦恼请在此站下车。
3: 这里是哪儿？这里是1048欢乐晚高峰，我是你们的老司机雨峰，
4: 我是副驾上的开心导航轩轩。
3: 堵车莫堵心嘛，
4: 路远不无聊，
3: 和我们一起
4: 笑对晚高峰。欢迎驶入
3: 欢乐晚高峰，
4: 系好安全带，
3: 系好安全带，
4: 欢乐发车。

0: 好了，北京时间来到咱们下午的18:09，2016年6月18号，礼拜四，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欢乐晚高峰，我是峰哥。
1: 大家好，我是贤老师。
0: 哎，

0: 是呢，又到了咱们这个下班的时间了，也可以说到了咱们放假的时间了啊。现在为止呢，好多朋友可能都已经放假了，已经在奔赴啊这个美食的路上了，对不对？
1: 假期愉快，朋友们！
0: 哎，端午安康，朋友们，端午节来了。但是端午节来了，也就标志着咱们今天是正式的进入到下半年了。
1: 是的，
0: 还是那句话，朋友
1: 们，不要高兴的太早，出来混都是要还的。下个星期工，下个星期工作忙着呢，不是下个礼拜。
0: 嗯，
1: 我感觉我有一种从端午之后就要开始忙碌了，因为端午之后进入到下半年，就是我们最忙碌、最脑壳青铜的时候。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管他三七二十一，先把这三天耍了再说。
0: 对对对对对啊！基本上你看吧，这马上咱们就要到来的广元这边啊，你像这个女儿节，
1: 嗯，
0: 是吧？你像穿超。是吧？等等一些，咱们都要去搞直播呀，是不是？
1: 嗯，
0: 到时候大家又可以通过咱们的抖音啊，又可以看到咱们的赛事直播了，啊，所以说紧来的朋友们都关注一手啊，关注一手，到时候呢看直播的时候呢，不怕找不到地方啊。
1: 你们想看什么样的一些直播？比如说你们对女儿节，还是对穿超，
0: 嗯，
1: 还是对我们平时的一些体育赛事也好，还是想让主播陪大家看看世界杯呢？就是你们对什么内容感兴趣？
0: 是的，
1: 也可以在我们的留言板上留言，我们会尽量满足。或者是你们想看美女呢？
0: 嗯，哎，这个满足得了吗？
1: 那我们两个先出去啊，给你们找两个妹儿来，要不要的？要给你摆哈龙门阵，说点贴心的话，就是大家喜欢看什么，我们直播间后续会考虑各位，当然也不是说你们的要求我们都能满足啊，对吧？
0: 嗯、
1: 但是会考虑大家的一些喜好，
0: 嗯，是的，
1: 或者你们想看峰哥跳舞呢？
0: 这应该没有谁想看这个东西啊，来，朋友们。既然咱们也说到了这个足球了，咱们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世界杯的事情啊。
1: 嗯，
0: 先跟大家聊一聊，朋友们，这个6月18号啊，在美加墨世界杯 L 组首轮比赛中啊，英格兰队4-2战胜了克罗地亚队。那么 K 组首轮比赛中呢，甘果金啊，这个打进队史的首粒世界杯进球，以1-1逼平了夺冠热门队伍。也就是咱们的葡萄牙，收获队史首个世界杯的积分。那么葡萄牙球星啊，这个 C 罗呢，首发登场没有能够得分，但是很多朋友在网上讨论嘛，你说这次你看梅西又是帽子戏法，姆巴佩又是各种进球，是吧？就是 C 罗是吧没有进球，这很多朋友对这事很失望，你知道吗？但是 C 罗当时后边不是采访的时候他说嘛，他说。这才刚刚开始，我们未来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1: 就是大家其实回想一下，在世界杯历史上的一些大数据啊，
0: 对，
1: 一场球赛是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的。
0: 对，
1: 葡萄牙依然是今年的夺冠大热门。
0: 嗯，
1: 我觉得葡萄牙是有可能会夺得世界杯，因为当时我们俩不是那个猜了一下今年世界杯的冠军，拿到世界杯冠军的会是谁吗？
0: 嗯，
1: 冯光汉猜的是葡萄牙啊，我猜的是巴西。
0: 巴西
1: 就是都会有可能，因为你想大数据，4年前，阿根廷是拿到了大力神杯嘛，但是阿根廷的第一场打沙特的那场，阿根廷也输了。
0: 嗯，
1: 但是不妨碍人家后面拿到了大力神杯，所以说是足球是圆的，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哈，一场球不能说明问题。
0: 而且这次巴西队还是把那个内马尔给叫回来了，是吧？参与到这个比赛当中，朋友们，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啊，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足球赛 L 组比赛中啊，这个加纳队。啊，是1-0战胜了巴拿马队。美加墨世界杯的 K 组，这哥伦比亚队呢以3-1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队。
1: 嗯，
0: 啊，所以说呢，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啊，这个即将到来的一些比赛。你像今日的一些看点啊，首先呢是这个梅西进球是最多，是吧？这个欧洲球队成绩是最好，是吧？现在为止啊，亚足联的球队是2-4-3。啊，是这么一个消息。那么跟大家说一下的是，即将到来的赛程，朋友们，在今天晚上的0点啊，也明天的0点，今晚上24点整，捷克将会对阵南非。那么在凌晨3点钟，
1: 这场比赛要看哦。
0: 哎，是。
1: 不好说哟，
0: 嗯，不好说，
1: 真不好说，因为其实南非很强，但是捷克也是老牌强队了，
0: 对，
1: 身体素质那是杠杠啊。
0: 嗯，然后每隔3个小时一场嘛，你看这个凌晨3点啊，瑞士对阵波黑。早晨6点呢是加拿大对阵卡塔尔啊，那么在明天早上9点钟是墨西哥对战韩国啊，所以说呢大家也可以来看一下这个球赛啊，来关注咱们的朋友在说塔山湾那个路啊，说塔子下溪最窄的地方两边山一挖就没动静啊，施工方啊他感觉是不是安排不太妥当啊，你的意思是挖了之后没得人在吗？还是那么回事？
1: 什么意思？没大看懂呢。你把你的这个，你把您的需求说清楚一点，什么情况啊？我跟峰哥的理解能力现在。
0: 你要直接说明白点，比如说你看到没人呐，或者怎么样啊？是吧？跟我们来说，都要请帮结果去看。

的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母婴传播危害大，宝宝健康系全家。广元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早筛查、早干预，科学阻断、护新牙。咨询电话0839322-1529，地址东坝滨河北路2段51号万达大桥东坝侧。金贝儿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儿，总有一款适合你。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啊，阿峰。
2: 雨峰你好，各位听众下午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8:17了啊。那么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咱们城区的路况。目前来看的话呢，东城实验学校小学门口目前车辆是比较多的，其次呢还有就是在老城片区的北街，放学呢还没有完全结束，所以呢北街呢也是建议各位朋友不要前往啊，尽量选择绕行的方式来进行通行。万达中学已经是结束放学了，门口呢已经是恢复到了一个正常的状态，那么还有包括像其他的一些路学校周边呢逐步也是恢复到了一个正常，所以呢朋友们可以放心的行驶。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到像其他的一些桥面的情况啊。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呢，像整个的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万源大桥的桥面啊，从万源前往东坝方向的车辆呢仍然是一个偏多的状态，所以呢在桥面上面会有一定的缓行或者说积压啊，朋友们不要着急，耐心等待，在桥头的两侧都会有交警同事在现场指挥。其次呢还有就是在老鹰嘴大桥目前来看的话呢，双向通行都是非常正常的，但是呢需要注意的就是在南河前往东坝方向，在东坝桥头这个地方啊会有一点点的积压，但是呢不用担心，前面的红绿灯一两个灯次就可以正常通过。万达大桥的桥面呢目前呢也是可以看到车辆呢也是有一点点的多了起来啊，特别是从万达一号门前往德源路方向的车辆呢，目前整个车辆的等待的尾巴，直行车道的尾巴已经是来到了桥中央了哈，那么在这呢朋友们也可能要等待两三个灯次才能够正常通过。其次呢还有就是在利州东路三段二元体育中心的十字路口交汇处，目前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看到车辆是有一点上升，但是呢也是不用太过于担心啊，没有造成一定的缓行或者说拥堵，正常等待一两个灯次就可以通过。那么其次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到一些其他的路面的情况。目前来看的话呢，像整体城区的车辆是有上升的，而且呢也是随着这个时间节点，明天呢也就是端午节嘛，所以呢很多朋友都会可能计划说的是啊，利用好这三天的假期，所以呢就会选择今天出城或者说自驾出游。那么在这呢也要提醒各位朋友们，在路上行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首先呢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老城方向，老城片区的转盘路我们可以看到从东坝方向过来的车辆和从老城方向出城进城方向的车辆呢是比较多的，整个呢转盘路呢也是非常的热闹，而且呢包括在景

0: 巷子的路口这个地方也是有交警在现场啊啊，所以呢，朋友们不要着急，如果说出现了一定的事故或者说一些情况过后呢，也是可以随时啊找得到交警的啊，不用担心啊，一些红绿灯等待一下就可以通过。主干道上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是目前呢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么其次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到像整个的大华1939这个地方哈、啊，目前的车辆也是蛮多的一个状态，还包括在利州西路财神街这个地方，特别是前往摩尔天城方向的车辆呢也是比较多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像其他的一些路况呢，目前来看的话呢，老城片区啊还算是可以。其次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到东坝。东坝呢，在美好家园的十字路口交汇处，我们通过监控呢是可以看到有交警在现场指挥，所以呢这个路口呢目前来看的话呢车辆是有所上升，包括在08号道口这个地方呢也是有交警在现场指挥的啊，朋友们不用担心。包括呢还有就是在在南河片区的马家沟路口这个地方，目前来看的话呢仍然是从南环路方向过来的车辆偏多啊，包括呢像过界的人群呢也是有一定的上升，所以呢朋友们经过这个路口的时候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减速慢行，注意安全。东坝片区我们可以看到，在东坝072医院这个地方，也就是金橄榄广场门前的道路上面，我们目前可以看到啊，车辆呢是偏多的一个状态，目前呢是一个缓慢排行当中，现场呢是有交警在指挥的啊，不要着急，因为呢临近放假，所以呢很多朋友呢都会选择在这样一个好的天气安排一下自己的一个出行的计划。其次呢，万源片区的应国路目前来看是处于一个缓行，但是呢没有特别拥堵，所以呢是可以通行的。像其他片区呢，目前来看的话呢，整体的通行条件都还算是不错。当然在路上有任何即时路况，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留言互动交流。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一个监控显示，在南河四号桥的桥面是比较拥堵的，整个的尾巴呢是已经快去到了下西坝那边了，所以呢南河四号桥目前来看的话呢，建议各位朋友不要前往啊，是非常拥堵的一个情况啊，但是呢也不要着急啊，我们咱们的这边指挥中心的交警也会对一些红绿灯来进行一个调控啊，耐心等待一下，有任何路况都是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互动的啊。此时路况就是这样，雨峰。
1: 看前面的美女，火辣有型。
2: 喂喂喂，看这个前面噻，
3: 走不走嘛？洗好了没？
4: 搞啥子嘛？
5: 温馨提示：开车时不能左顾右盼，不能接打电话，但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哟。这里是欢乐晚高峰。

0: 本地时间来到咱们下午的18:13，2016年6月18号礼拜四，这里是正道的送上的欢乐晚高峰，我是峰哥。
1: 大家好，我是全老师。
0: 哎，是的，我们再继续来办，哎，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爆炸的心情啊。吃金白的粽子，赶紧去，朋友们，明天开始放假了，今天晚上囤点在屋头去，买点散装的，买礼品装送人，礼品包装非常精美啊。各大金白的门店都有售，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挑一下，对吧？
1: 嗯。
0: 那今天晚上啊，咱们首先来关注个事儿，这个事儿呢。关于油价，嗯，
1: 要涨了吗？
0: 涨了涨啊！你看，薛老师不看这个国际新闻的人有吗？
1: 我一看我就不关注油价，因为我确实薛老师连驾照都没得，我关注油价干嘛？
0: 那薛老师，我问你啊，你知道油价为什么最近这么涨，涨这么厉害吗？
1: 这啥情况？
0: 霍尔木兹海峡，
1: 国际形势了。
0: 对，大家知道啊，这个大家关注国际形势，都晓得，因为这个之前嘛，国际形势一些变化，然后呢，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闭了，但是这个地方呢，又是一个这个世界级能源要道。
1: 哦，
0: 对吧？所以说就导致全世界的油价都飙升。
1: 对呀，按道理说能源应该涨价嘛。
0: 哦，现在呢，啊，这个美伊他们的谅解书已经签了，
1: 嗯，
0: 哎，所以说它这个道路呢已经解封了，我们的油价就大幅度的下降了，是吧？嗯、啊，给大家说一下，朋友们，今天晚上的24点开始，我们的油价就会下降，所有加油的朋友们等一声，好吧？根据了解的消息，朋友们。这次啊，咱们国内的这个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和495元。给大家算笔账，就比如说下降之后啊，如果你是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你可以省20块钱。
1: 嗯。

0: 差不多他每一升应该要降个3毛多。
1: 嗯，
0: 这次降的幅度还是比较大啊，这个所以说呢希望大家注意。而且从这个局势往下看，有望再降，就是现在是调价的时候还要往下降。
1: 嗯
0: 啊，有可能真的会回到我们去年未涨价的时段那段的这个价格啊。
1: 好消息，好消息，
0: 哎、是的，
1: 局好的消息哈。
0: 对的，对的，对的。来，我们摆下今天的气温趋势了，徐老师。
1: 是的啊，来说一说 APP 这事儿。
0: 哦，
1: 你用过外卖的 APP 吗？
0: 咋没用过呀？我手机几个呢？
1: 你见过那种点不到外卖的外卖 APP 吗？
0: 啊？点不到外卖的，他是打开来微博吗？
1: 最近在韩国有一个外卖 APP 爆火，省下配送费，省下卡路里。就这一款神奇网站外卖，它的界面跟 APP 完全外卖的那个 APP 一样。选餐厅，挑菜品，加入购物车，结算下单。但是唯一区别是，它最后不会真的付款，也不会真的有人送餐上门。
0: 就款也付不到。
1: 他付真的付款了，但是他不会扣你的钱。
0: 啊？
1: 为什么要这样呢？云点餐就是情绪代餐，花不起的钱先看看
0: 啊，
1: 我先选然后买了，但是不会有人送，就是一种消费云体验，然后完了之后不会有人送，就很适合那种减肥的和不想花钱。
0: 这
1: 人家说呀，
0: 设计的呀，
1: 这场赛博点餐的流行或许也是年轻人和现实压力之间的一种幽默和解。
0: 这是哪个研究出来的？
1: 不要得嘛！
0: 关键是，
1: 你知道有些人他就手欠，想点个外卖
0: 啊，
1: 但是呢，他可能又觉得，哎，我要减肥，我今天本来是不吃的
0: 啊，
1: 就点了之后半天，点了个寂寞，没有人送。
0: 但我如果真的是那种馋的忍不住的人，我觉得他会关闭这个 APP， 再打开另外一个 APP 啊。那是我，我就会这么干啊。
1: 嗯，
0: 那存在意义是什么呀？
1: 嗯，
0: 哎，你有没有觉得就是？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 APP，
1: 嗯，
0: 你也下载过没有？是莫名其妙的没有？
1: 下载莫名其妙的
0: 啊，就它就其实没什么用，但你下下来了。
1: 我现在手机的内存确实也不足以支，
0: 我给大家说
1: 支撑我。
0: 峰哥以前下了一个，
1: 我看看啊。
0: 啊，我以前下了一个啊，那个软件呢是干嘛呢？它这是哪种？它可以虚构转账记录，然后虚构自己在开豪车，你懂吗？我就特别好奇，我就把它下下来了。
1: 嗯，
0: 然后就是这个在里面，这个它一个视频，还有它的视频就是感觉一个人在开豪车就发朋友圈，好脏啊！真的莫名其妙的，就说白了就是装的人喜欢下的软件，你知道吗？好爽的很。
1: 我确实发我手机，现在我的内存也不足以支撑我下那种很无聊的APP 了。
0: 以前不是有很多嘛？我记得往年子。每年都要出这个所谓的网红 APP， 点开之后就是刷一段时间一下就没意思了，对吧？比如说养娃，是吧？
1: 我手机里面下我手机里面下了一个很正常的软件，但我觉得可能在别人眼里挺奇葩的。
0: 什么呢？
1: 你知道轩老师不是有点轻微的那种焦虑症吗？老觉得自己得病啊什么的。我就下了一个好大夫那种APP， 我在里边花了500块了已经。
0: 你说咱这离医院也就几分钟路程。你说你在手机上花这玩意有意思吗？
1: 你说我无聊不无聊
0: 啊？对啊，
1: 就是有时候比如说心里慌的时候呀，就需要那些医生来花个，而且里面稳增肥，我是找那种专家稳增肥，有些90块钱不便宜哦。
0: 我在想里面到底是怎么渣哟？
1: 真的呀？
0: 你又晓得神了？一般被骗的人他是不知道自己被骗了。
1: 真的，就是全国叫得上号的那个医生，我有时候会让他帮我看一下报告啊什么的，还会跟他聊天说：“医生，我害怕。”医生说：“你怕啥？”我说：“我怕屎。
0: ”
1: 就是类似像这种，他俗话啥，我的心里压力，这不也挺奇葩的吗？
0: 哎，徐老师问你个问题，你觉得你手机上现在最没得用的，或者说你很少点开的 APP 是啥东西？
1: 很少点开的呀。我手机现在没有几个 APP 了。
0: 你看看相对来说点的比较少的是什么？
1: 相对来说先点的比较少的啊。可能是那个买菜的那种。
0: 买菜。买菜有 APP 吗？
1: 有啊。
0: 就是在市场买菜那种啊。
1: 不，就是那种京东秒送到家的那种。
0: 那不是在那个京东的那个软件里边就可以用？
1: 没有，在里有另外的。
0: 哇，还有这种？
1: 还有什么永辉的呀？沃尔玛的呀，这种现在一年到头都不用了啊。
0: 然后我现在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翻我手机，我就看我是不是有哪些我是不经常用的啊。我突然发现我这有一个软件叫小炮。
1: 啥玩意儿？
0: 我也不知道是啥玩意儿。
1: 像个正经的软
0: 件。我什么时候这个？原来是世界杯啊，看世界杯的，我自己都忘了这个东西。所以大家可以来说哈，你们在手机上是吧，用的比较少的。

0: 你看世界杯，你想那玩意儿干嘛呀？
1: 嗯，
0: 今年的版
1: 也可以看。
0: 今年的版权是在那个小红书上，你晓得吗？
2: 小红书也可以。
0: 小红书上，对。
2: 哦哦，好的，怪不得我们现在限流了，我们各种说说。啊，来来来，广告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0: 你觉得累，不是因为路上坎坷太多，而是因为忘记了要去哪里。人生路上难免被琐碎事情所牵制，也常常因此忘记了方向。下午6:30，听听1048，告诉你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有方向在路上。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陪你走过，
3: 陪你走过
2: 每一天，
3: 每一天。
4: 母婴传播危害大，宝宝健康系全家。广元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早筛查、早干预，科学阻断、护新牙。咨询电话0839-322-1529，地址东坝滨河北路2段51号万达大桥东坝侧。金贝尔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5: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6: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去点。
7: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8: 已经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9: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10: 把房间留给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11: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2: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阿峰。
1: 李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8:33啊，那么经过15分钟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城区的路况。这个时间点来看的话呢，东城实验小学的门口呢也是逐步放学完毕，但是呢仍然是停放了有些车辆，有些家长在等候。那么像北街啊，目前呢是趋于正常了一个通行状态，所以呢北街呢目前是可以正常通行。那么像其他地方的学校呢，目前呢也是结束了放学，所以呢在这呢也要提醒各位朋友们，学校周边的一些路段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其次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到几个较大的路面。首先呢，就是在琴台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从老城方向过来的车辆呢，目前呢整个道路上面的通行条件都非常不错，但是呢需要注意的就是在万源大桥的桥面，从万源前往东坝方向来看的话呢，车辆是仍然偏多的，在桥面上呢是趋于一个缓行的状态。反方向来看的话呢，从东坝前往万源方向是可以正常通行。那么还有就是老鹰嘴大桥呢，目前来看的话呢也是没有什么缓行或者说拥堵的情况啊，整体的通行条件都非常不错。包括呢万达广场门前的万达大桥，目

0: 前来看的话呢，通信条件也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呢，几个桥面的情况呢，也是目前可以正常通行。其次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到其他的路面。首先呢，我们来看到老城方向，老城片区呢，目前可以看到在转盘路这个地方仍然是一个热门的点位啊。无论是从南河、从东坝还是从老城方向过来的车辆，都是偏多的一个状态，但是呢，也是没有造成一定的缓行或者说拥堵，等待一两个红绿灯就可以正常通行。像蜀门北路的主干道，东街这个地方来看的话呢，进城方向的车辆是偏多的。那么像其他方向的一些车辆呢，整体呢通行状态都非常不错啊，没有造成一定的缓行或者说拥堵，所以呢，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通行条件。其次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到东坝片区，东坝片区呢，目前是可以看到在整个的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零八道口这个地方，从广仁中学方向上来的车辆呢，仍然是有一点点的多，但是呢，没有造成特别大的拥堵的情况啊，也是在有序的通行当中。那么还有包括就是像东坝片区的劳动大厦的十字路口交汇处，我们是可以看到车辆仍然是偏多的一个状态。朋友们经过这几个较大的路口的时候呢，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其次呢，还有就是在东坝零七二医院，也就是金橄榄广场门前的这条道路，还有左右两侧的路口当中啊，我们也可以看到人流量和车辆也是较多的啊。朋友们经过这里的时候呢，一定要听从交警的指挥，安全有序的来通过。那么包括还有就是在美好家园的十字路口交汇处，目前来看的话呢，整体的通行条件也是非常不错，没有什么缓行或者说拥堵的情况。那么像其他的路面当中呢，我们也是可以看到总体大致的情况呢，都是非常不错的啊，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些交通事故的出现啊，所以呢，在这呢也是可以跟大家说来说一说啊，一些包括小的刮擦啊，那个小的一些擦挂的一些事故，大家一定要避免一下啊，因为呢马上放假了嘛，对吧？大家一定要保持一个很好的心情，包括今天的天气呢也是非常不错。刚才呢跟大家刷新天气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可以看到明天呢最高温度是35度左右，所以呢对于广元咱们来说的话呢，温度也是非常不错的啊，所以朋友们也可以安排一下整个的自己的行程啊，在这呢也希望各位朋友在路上行驶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有任何即时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留言互动交流。那么此时路况就是这样，雨峰。
1: 哎，郭老官，你的下班时光一重指导长，
2: 前方到站快乐星球，所有的烦恼请在此站下车。
1: 这里是哪儿？这里是1048欢乐晚高峰，我是你们的老司机雨峰，
2: 我是副驾上的开心导航轩轩。
1: 堵车莫堵心嘛，
2: 路远不无聊，
1: 和我们一起
2: 笑对晚高峰，欢迎驶入
1: 欢乐晚高峰，
2: 系好安全带，
1: 系好安全带，
2: 欢乐发车。

0: 好了，北京时间来到咱们下午的啊几点钟啊？这边是来到了咱们下午的这个
1: 18:38
0: 了啊！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战斗们的送上的欢乐晚高峰。如果说朋友们想参与话题，想参与我们的这个新闻讨论啊，他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上，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头发消息都可以。刚才有朋友在发消息，他说啊。他说这个四号桥有点堵车，其实从我们节目一开始就有朋友在反映啊，四号桥堵得很啊。来，包括咱们的公众号上朋友在发消息说，在6月18号就是今天下午的6:16，在雪峰路口，有个车子从 HD02056占用直行车道左转。啊，大家都晓都晓都晓得排队，为什么总有那些不守规矩的人在？
1: 嗯，
0: 什么什么啊？你看，你看，你看，
1: 看那个视频，真是哎呀，
0: 啊，气人的很，
1: 讨厌的很
0: 啊，是的啊，希望大家不要去学习啊，这种呢，大家下次直接过来。

0: 说一说。
1: 我们的那个这个直播间外面就是我们的衣帽间哈，想看啥子燕尾服、晚礼服，啥子都可以给大家穿啊。
0: 对的，对的啊。那再跟大家摆个事情，这个事情呢，关于网瘾，这个戒网瘾这个事情，怎么说呢？以前大家有没有看过那种新闻，就说是有专门的机构帮助你的娃儿戒网瘾？
1: 我看到呀，
0: 有这种是吧？
1: 天天给你心灵鸡汤哦，疯狂的来跟你进行一些训练呀、啥子让你戒掉。
0: 但是呢，我跟你说啊。你有没有见过20多岁人接近30岁了还被妈老汉送到这个戒网瘾的地方去戒网瘾的？
1: 我就想把我老汉送去，什么机构啊，有没有用啊？
0: 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朋友的发消息啊，端午安康，要得，也祝你们端午安康，小晨晨。张山的说一直都是听，第一次见直播啊，状态很好。哎呀，谢谢你，谢谢你啊！我们来摆个新闻这个事情来说一说，大家听了看看自己有啥看法没得啊，朋友们。说啊，这个儿子26岁。啊，连续3年没有工作，没有出去工作。但是他不是没有挣钱，他只是没有出去工作。人家在网上打游戏做代练，而且赚了不少
1: 钱。我一直觉得这玩意儿吹的吧，
0: 真的还挣了不少。
1: 因为之前就听人说什么代练可以弄点什么、什么东西来卖啊什么的，但我一直觉得是网瘾少年的说辞。
0: 但人家真的有，真的是赚到
1: 哦
0: 啊，真的是。然后呢？但是他的母亲看他天天在家里玩戏嘛，你知道妈老汉看到你耍游戏，他是关不关心？他你说妈，我这个玩游戏可以挣钱，你妈肯定不得相信
1: 啊。对，
0: 他肯定说你就找借口，你就想着不得耍游戏，你天天不出去工作，肯定骂你是不是？那么去年11月份啊，这个吕英啊就花了59800元与重庆的一个公司签下了合同。原以为呢这家戒网瘾的机构6个月的特训能够换回一个励志蜕变的儿子，不想却将其推入了深渊。26岁的儿子肖伟在这里呢被关了82天，真的被关了82天，每天被强制军事化训练，还遭遇了体罚、目睹虐待和殴打。那么26岁的肖伟呢是被妈妈以旅游借口骗到了重庆的，当时呢孩子是一无所知啊。一开始呢他说我说去重庆旅游，他还不愿意出门，后来我说妈妈一个人特别想你陪着，他才同意的。出发前呢他特别高兴啊，专门洗了澡理了发啊，在妈妈的哄骗之下呀，2025年11月2号肖伟被带到了重庆这边的一个实验中心嘛，也就是他们这个戒网瘾的场所啊。一到马上就没收了手机等个人物品，在这里接受矫正和训练。那么这段时间这段经历啊，成为了母子两个只无法直面的痛。那么这个妈妈就认为自己是吧，这个被戒网瘾机构骗了，自己又利用儿子信任把他骗进圈套里面来。但自2026年1月这个1月16号他让肖伟接回来之后呢，又刻意的回避与孩子谈这段经历，回来了还跟他聊这些，那不是揭他伤疤吗？啊，他也无法向儿子表达这个歉意和懊悔啊，他说让我像电视里面演的那样子给娃娃道歉，我说不出口啊，做不到真实的向这个我儿子一个道歉啊。这位自身有愧疚有懊悔的母亲想给自己找个出口，他将这个矛头呢对准了机构啊，走向了维权之路。多位受害者告诉记者啊，在几乎完全封闭的环境中，他们被强制矫正，经受了体罚、殴打、虐待等一些伤害，有人重伤致残，有人呢精神严重抑郁，甚至有不幸者因此丧命。多位受害者呢虽然已经从机构脱身，但是仍然难以走出阴影。由于取证难、取证困难，他们被困在了维权路上。即便通过公开发声、四处举报，迎来监管介入，但是这类机构啊仍然能够以革命、搬迁这些隐蔽的手段来还客重生，再以同样套路继续招生，有道和为了家长收购下一批的新学员。怎么说呢，如果我是那个孩子，或者说我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我去讲啊，我是感觉妈妈把自己的孩子亲手送进了一个地狱。我这种感觉。对吧，
1: 我那天还看到一个这样的视频。就是你说的这种感觉。我就总觉得就是很可怕你知道吗？
0: 是
1: 本来是以教育为主，但是最后呈现出来的效果就会让人有一种那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0: 而且我一旦想26岁他是一个完全有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了，他晓得是在做啥子，对不对？而你这样子哦，人家又不是不干事，虽然说在屋头他没有出去工作，是吧，但是他也在这个在做事情嘛，是不是？哦，你这样子在哄骗之下把自己的孩子骗到这个机构，而且你对这个机构不了解，进去了之后出来哦原来是这样，你后悔，后悔没用，而且到现在你都不愿意跟儿子道声歉。我说这个做妈妈我觉得不太称职，我说实话啊。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你的端午粽动员邀请已送达。小时候，端午是奶奶包的肉粽，咬一口满嘴油香。长大后，端午是手机里的群发祝福，刷过就忘了。今年1048想换个方式，不群发，不套路，不让你端着过节。把思念包进糯米，把忙碌暂时放空，哪怕你只休一天，哪怕你还在路上，打开广播或戴上耳机，1048陪你过个真端午。1048祝你好运接踵而来。母婴传播危害大，宝宝健康系全家。广元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早筛查、早干预，科学阻断护新芽。咨询电话0839-322-1529，地址东坝滨河北路2段51号万达大桥东坝侧。金贝尔鼠味肉粽首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0: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主播阿峰。
1: 雨峰你好，各位听众下午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8:47了啊，那么距离咱们的晚高峰的尾声呢也是越来越近了。在这儿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刷新一下这个时间段咱们城区是否还是有拥堵的道路。那么目前来看到的话呢，就是在南河四号桥这条道路上面，目前呢仍然整个尾巴非常长啊，尾巴已经是来到了上西坝那一边了，所以呢朋友们，南河四号桥不建议各位行驶啊，特别是进城方向，就前往南河方向的车辆尽量选择绕行的方式来进行通行，因为呢其他的路面的情况呢都表现非常不错。那么除了南河四号桥之外呢，还有就是老鹰嘴大桥这个地方，整个桥面的情况来看，双向的车辆呢相较于刚才是有所增加，特别是南河前往东坝方向的车辆呢，来到东坝桥头这边会有一点点的积压，但是呢不用担心，等待两三个红绿灯就可以正常通过。那么反方向来看的话呢，从东坝前往南河方向的车辆呢，主要是在南河桥头需要右转进入滨河南路的车辆呢也是比较多的，包括呢直行的车辆呢也是比较多，所以呢双向来看的话呢，老鹰嘴桥上的情况呢是车辆比较多的一个现象。那么像其他的一些桥面，比如说万源大桥、万达大桥，都是恢复到了一个正常通行的状态。所以呢，像朋友们刚才提到了几个拥堵点位啊，缓行的点位，大家呢尽量不要前往啊，尽量选择绕行的方式来进行通行。其次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到其他的路面，比如说像08号道口这个地方，像从广元中学上来的车辆，从前往合成莲花方向的车辆呢是比较多的。包括呢，还有就是在老城片区的建设路黄泽大桥的桥面上面，目前来看的话呢，等待红绿灯的车辆呢排行的也是比较长，包括还有就是老城片区进城方向的车辆，相较于刚才来说有一定的减少啊，也是在有序通行当中。那么还有就是南河的马家沟路口这个地方，车辆仍然是一个偏多的状态，所以呢，这几个路口呢，朋友们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那么像其他的路面的情况呢，也是区域恢复到了一个正常的状态，所以呢，朋友们可以放心的行驶啊。在这呢，也要提醒各位司机朋友啊，因为呢，明天呢就是咱们的端午小长假了，所以呢，早晚出城、返程及景区、河边路段呢，容易出现一些堵车的情况，所以呢，建议大家一定要错峰出行，经过相。

0: 公正集市非机动车行人较多的时候呢，一定要减速慢行。过节聚餐啊，切记不要酒驾，长途开车及时休息。遇到降雨淋水道路呢，一定要谨慎通过，不要占道停车。堵车呢，一定要依次通行，不要加塞抢行。所以呢，在这呢也要祝大家端午出行平安。那么今天的晚高峰的路况就是这样，雨峰。
1: 好了，本地时间来到咱们下午的18:50了啊！这个时间过得是真的快啊，朋友们！端午节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对我们两个啊，你们已经到了，是不是？来跟大家说一下的是，我们今天晚上的话题，龙门阵之前的答疑解惑，是吧？啊，今天有什么问题呢？提出了呢，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嘛。
2: 这会儿才答疑解惑，
1: 那可不，到最后了答疑解惑，差不多嘛，给他解完惑，我们就开心的放假吧。
2: 好啊，来看朋友这个问题，他说伴侣烟酒成瘾，对方每天抽半包烟或频繁喝酒，劝过多次说压力大戒不掉，你担心健康却无计可施，二手烟还影响你自己，你当时找他的时候怎么回事呢？
1: 半包烟是吧？但我说实话还是那句话，就是朋友们尽早戒烟对身体好，
2: 就是，
1: 对你好，对身边人。
2: 就有些人特别不能接受二手烟，或者特别不能接受抽烟的人。
1: 对，
2: 那你在遭怼上的时候，你要想清楚，因为对方可能和你三观不合。
1: 你要么缓一口，要么还是戒烟，是吧？只有两个办法。
2: 但是他戒烟，嘴他现在苦恼就是他喊别人戒烟，对方不戒呢，朋友。
1: 那如果他们俩已经结婚了，结婚吧，明白？啊。
2: 晓得，
1: 对啊，他们都已经结婚了，你说
2: 啊离吧
1: 啊，就这么简单吗？
2: 没有没有，开玩笑开玩笑啊，
1: 嗯
2: 还是要跟他沟通一下，而且这个伴侣是你自己选择的哟，你既然跟他已经结了婚了，说明你们在结婚之前谈恋爱的时候你就知道他要喝酒要抽烟的哟，不可能是结了婚之后才开始半包半包的抽嘛，对吧，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能沟通的。
1: 我站在男人的角度考虑一下嘛，其实我觉得男娃儿哈，你说你一个人的时候无所谓，就是但凡你耍了朋友，你结了婚，尤其是我得要娃儿了，那你这个真的得控制一下了，是吧？至少说在我身边，我什么遇到哪个是屋头有娃儿的啊，哪个男娃儿还抽烟的，基本上你娃儿都结完了，为了孩子，为了家人，是吧？为了你自己，是吧？我们在这还是要劝大家，就是烟这个东西可以戒了，酒呢？频繁喝酒，你看他怎么喝？
2: 偶尔喝点古中地酒没事啊。
1: 哦，对啊，古中地酒没得问题啊。啊，再比如说，好多朋友是工作应酬，对吧？那有的时候你在一些岗位上，或者你在一些这个做事情的时候，你不喝就没法，你要喝一点，但是呢，要注意的是，就是要控制，而且要晓得自己喝了酒之后干啥子，是吧？这个很重要，就是喝酒倒无所谓，你不要大火伤身，你不要把那个天天搞的哦，你比如说。啊，频繁喝酒，每次回来都是喝的吊儿郎当的，是吧？回来之后在躺在地上那种状态的模仿。你要每次这么喝也不行，你偶尔一次行，是吧？所以说这个东西还是我觉得个人要控制，对吧？啊，还是那句话，男人是有责任感，就你的身体不光是属于你个人了，你结了婚之后，你明白吗？
2: 明白。
1: 对，你结了婚之后，
2: 我明白啥呀？我明白。
1: 你结了婚之后，就你的身体是属于大家的，是吧？你的老婆子。你的屋头人麻辣上包括你的娃娃，对不对？你是有责任感的，你想你万一你抽烟或者是喝酒出了啥子问题，他们怎么办？
2: 是啊，
1: 对，所以说这种责任感要有，作为男人来说哈，我站在男人的角度来想啊，所以说呢，这个也是希望啊，就把我这段话啊，这个朋友录下来呢，给你老公晚上的时候来回给他反复观看一下，是吧？好，来继续来说，再来关注第二个问题。这个朋友在说，他说啊。父母生日家庭聚餐，结果呢，我的对象啊，总找一些理由不去。要么说加班，要么说累。哎呀，有时候独自赴宴，那就被亲戚问嘛，你这个一个人呢，就解释的自己都有点尴尬。这种情况其实有存在过。
2: 有吧？
1: 对呀、每个人，我觉得，尤其是
2: 哎，我觉得你们这个问题好棘手哦。
1: 啊，真的。
2: 怎么回事啊？
1: 但我觉得这个，我从这个男，还是从男人的角度啊。那选了从女人的角度来说，我从男人角度说，如果是我，就我会不去的话啊，我可能会觉得尴尬，我去了会觉得尴尬，就是跟女方的麻辣孩和家人一起吃饭是一种，我觉得在没有结婚之前或者说没很熟之前是一种非常压力大的事情，就男孩子来说，
2: 但是你
1: 什么感觉？
2: 你不是奔着结婚去的吗？我就很奇怪了，
1: 是奔着结婚去的，
2: 你不奔。 那你奔着结婚去了，你又不见对方父母，那你结婚干嘛呢？
1: 哎，要见的。
2: 你刚刚就一直耍朋友噻，你就不结婚噻？一结婚肯定就要加入对方的家庭噻。
1: 是，
2: 这肯定。那你结婚干嘛呢？就不结了呗。
1: 但是过去了之后，妈那哈儿也在，然后这个各种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全都在一桌子。
2: 嗯，
1: 就我反正我有时候会觉得尴尬，我不知道为什么。
2: 给你们一句忠告，就是你们如果要打算结婚的话，是肯定要融入对方家庭的。
1: 嗯，
2: 那是必须的。
1: 嗯，
2: 不然的话就不要结婚。不是说你尴尬有什么错或者怎么样，就是你一旦要懂了结婚这个念头，你就必须要融入对方的家庭。
1: 嗯，必须要融入。
2: 肯定必须要融入啊，你不管人家爸妈吗？要么你就别结婚呢，
1: 也是
2: 霍霍人家干嘛呀？
1: 要么就是过去
2: 你又要结婚，然后你要说，那我问你，你融入不了他妈那哈儿，他能不能不融入你妈那哈儿吗？
1: 那万一他也觉得尴尬呢？
2: 他你就说可不可以嘛？如果都可以，那就扯平了呗。
1: 那肯定不行。
2: 那对了
1: 啊，那肯定大家，我说的是，就这个朋友他问的一个问题，就他的心理的状态我是理解成这样
2: 啊，就是他是
1: 对他会觉
2: 得
1: 尴尬啊，他可能会觉得尴尬。
2: 理解他，但是呢不认同。
1: 尤其是那种，比如说你才见面，你才确定关系没好久
2: 啊，
1: 就突然喊妈来见面。那有些就会跑，
2: 这些应该不行吧？
1: 我身边有很多都是这样子的，
2: 时机不成熟啊。
1: 就是比如说耍了朋友之后没了好久，又喊家妈了哈了，好多人都很抵抗这个事情
2: 啊啊！我觉得时机不成熟。
1: 对对对对对啊，
2: 还是两个人到瓜熟蒂落了。
1: 对，
2: 就是
1: 说到一条路上去了。
2: 说到一结婚，说到一条路上见，再见妈了哈，不要动不动就见妈了哈啊！
1: 哦，对对对对对。
2: 玄老师以前遭过这个黄的，遭过这个黄事哈，给你们提个醒。
1: 什么感觉当时？就你还没怎么地呢，就麻了是吧？
2: 不是没怎么地，是已经谈恋爱谈了两三年了
1: 啊，两三年了，
2: 见了父母呀，什么家里亲戚什么也全部见完了。
1: 啊、
2: 后来哪知道分了手，第二那分了手过几个月过年的时候，家里人都问你，哎，你老公了？
1: 还没结婚呢，那会儿
2: 还没咋地，跟我离异了似的 啊！就是我觉得大家想清楚吧，这玩意儿
1: 啊，是是是啊，这个反正还是商量的来。是吧？这两个问题就是个两口子之间的事情，对不对？
2: 嗯、
1: 啊，就是两口子之间的事情商量得来就行了嘛，对不对？包括你觉得尴尬，或者是你觉得不舒服，或者怎么样的，你要给对方说出来。
2: 嗯。
1: 而且你不能够你直接当个甩手掌柜你不去了，你把你对象甩到那儿又好尴尬嘛？
2: 对呀。
1: 是吧？你要考虑别个的感受噻，对吧？啊，所以说那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注意一下。比如说有的时候你设身处地的想，比如说你要爪子，你喊你的老婆子啊，或者啥子，或者你伴侣即将结婚的来。是吧？结果他不来，
2: 啊、你觉得他要不要凑合嘛？
1: 对呀、啊，别个肯定要问你啊，是吧？说哎，你那个呢？那个呢？你说，你又会觉得很尴尬。
2: 对呀、啊，
1: 所以说换位思考啊。好了，北京时间来到咱们下午的18:58啊，我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夺门而出了，朋友们。
2: 我也是，我想夺门而出。
1: 哦，对对对啊，因为今天呢，我们就放假了，放三天。
2: 我已经开始点外卖了。
1: 三天假也是假。对不对？我们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啊！我为的外面的世界送给你们啊！
2: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的、
1: 啊，
2: 朋友们。
1: 哦，对对对啊！也是祝各位端午安康。咱们在三天假期之后，下周一回来继续来说，好吧？
2: 拜拜，
1: 拜拜。

0: 不管再忙再累，家永远都是你最温馨的港湾。晚上七点回家，好好休整一下，天大的烦恼也要放空自己，把爱和陪伴带给你的家人。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电子班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你的端午粽动员邀请已送达。小时候端午是奶奶包的肉粽，咬一口满嘴油香。长大后端午是手机里的群发祝福，刷过就忘了。今年1048想换个方式，不群发，不套路，不让你端着过节。把思念包进糯米，把忙碌暂时放空，哪怕你只休一天，哪怕你还在路上，打开广播或戴上耳机，1048陪你过个真端午。1048祝你好运接踵而来。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2: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1: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3: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1: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0: Hello， 收音机前以及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家人朋友们，上午好！欢迎呢锁定我们健康时间，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呢是我们的直播，重播时间呢会在晚上的7点到8点。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用最专业、最科普、最有温度的来陪伴各位朋友，守护你的家人平安。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邀请了我们的特邀嘉宾，一年一度的中高考，你看最近呢刚刚落下帷幕，寒窗苦读的孩子们也卸下了考场的负担，那很多家长和孩子就认为考试呢结束以后可能就面临到自由解放了，终于呢可以无忧无虑的放松，可以放松的玩耍。你看有不少考生他们在走出这个考场以后并没有想象里的轻松快乐，反而呢也会陷入到失眠焦虑，情绪比较低落，有人呢反复回想自己呢在考试里面遇到了细节，还有呢纠结一些错题，也有一些朋友啊可能这个生物钟里面的作息颠倒等等。包括呢我们之前呢也邀请到我们消化科的嘉宾，也跟大家分享过临近到这个考试的时候，有些孩子面临到拉肚子，还包括有些头疼胃痛的一些问题。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两位专业的嘉宾，会和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中高考以后关于我们这个高发的考核综合征，那么也会教我们各位家长朋友来识别孩子的心理的一些异常信号，破解亲子的一些沟通误区，同时我们也会送给考生们实用的作息呢调整的一些小方法。那这样我们先有请到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来自广元市精神卫生中心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心我们的副主任敖江沙医生，还有呢一位呢是我们的心理咨询和治疗中心的吕佩玉医生。我们的敖医生和吕医生先跟我们的各位听友网友们打个招呼。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网友朋友们大家好。
2: 大家好，我是心理治疗师吕佩玉。
0: 好的，感谢我们

0: 两位医生的到来。那这样我们先问一下我们的敖医生啊，每年就是面临到我们的中高考在这个结束以后，心理门诊你们的这个接诊量对比平峰时段的话，有没有一个明显的上升呢？就大家呢口里面常说的考后的综合征，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来跟大家呢解答一下。
1: 嗯，确实，主任很细心啊。
0: 嗯，
1: 就是我们每年的这个中考、高考过后，的这个小的时间段里边，咱们门诊的青少年心理咨询量呢，会有一个比较大幅的一个增加，而且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咱们不仅是青少年的这个心理咨询量增加，他们的爸爸妈妈也会在这个时候到咱们的门诊进行一个咨询。其实咱们的考生刚刚说的这个考后综合征，它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精神呀或者是心理方面的一个疾病，而是这个长期的高压备考过后，咱们考生出现的一系列的这个情绪也好，行为也好，作息紊乱的这样一种状态。绝大部分人都是一个短期正常的一个情绪波动，2周左右呢其实是可以有一个自行缓解的，但是如果这个情况持续的时间比较长，超过了2周的时间，这个时候咱们可能就要引起一个重视了，避免发展成为一个慢性的焦虑抑郁的一个情绪。而且啊，这个考后综合征，以前我们经常会在这个考生的这个身上看到，近几年我们在这个考生的家长身上也发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这种问题呢，可能就是对于我们考生还包括我们的家长多多少少可能都会有一些这个反射出来啊。哎，很多的家长他们还会有一个疑惑，就说我们家的孩子明明在这个高考前他整个状态这些都挺好的，就再苦再累包括呢做试卷刷题都能够坚持，为啥说哎考完这个问题一下就出现了？所以在这儿呢，我们想问一下两位老师，这个高考以后孩子的一些心理状态还有他们在备考期他们最大的一个区别是什么呢？这个你看哪位医生来回答一下。
2: 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个问题它确实是比较的形象和存在的。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我们打一个比方啊，就是高考它其实就像一个长达3年的马拉松的冲刺。在备考时期啊，其实家长和我们的孩子他的目标是高度统一的，在这里面呢他最主要的一个目标就是提分高考上岸。孩子的时间呢他是被试卷复习考试全部填满的，在这里它是有明确的一个方向和目标的。同时呢，因为在这样的一个集体的氛围里面，它是有一个固定的节奏的，就算它是有压力的，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大家知道自己的方向是哪里，所以他们是有一个方向可以使劲儿。这个时候就是他的劲儿是往一个方向去使的，就是在这一个过程里面他们会感觉到哎，我有压力，大家都有压力，而且这个时候我们会感觉到就是他的压力是可以被看到的，就是周围的同学老师家长或者说亲戚朋友这个时候其实都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其实是有一个方向，而且他们在这个时候整体的一个就是环境它是非常的就是和谐的。高考后就不一样了，高考后这个时候啊就是有一些冲突和矛盾就出现了，而且在这个时候他的一个目标呢也就是瞬间的清零，节奏它就会出现一些崩塌或者说变化，那这一个压力也骤然的泄力，人的心理呢它就像一个拉紧的皮筋儿，哎，忽然之间松了力，他一下就没有方向了，他就乱弹了，这个时候他会有一些情绪的波动啊，或者说一些生活节奏的变化，这都是很正常的。
0: 哦，这个比喻的确啊，我觉得比喻的太到位了。也就是说呢，其实我们人的这个情绪它的起伏这些都是正常的，但持续呢如果你不是的话，可能你就得要需要一些高度的警惕了。那今天呢我们接下来呢也会带领大家一步一步来拆解，来带领大家呢认清一下就当下咱们考生比较常见的几类的心理状态。在这呢我们也欢迎抖音直播间的各位家人朋友们还有我们电波平台的各位听友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很高兴是邀请到了两位专业的心理医生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咱们中高考以后这个考后综合征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如何来破解亲子的一些沟通误区，同时呢还有孩子的一些隐藏的心理信号，包括呢作息调整的一些小方法。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

0: 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我们有很多新进来的朋友们，亚亚已经看到了。进来之后呢，大家可以多停留一会儿，然后呢，也可以相互转告给你身边的亲朋好友，都可以一起在线来锁定观看。刚刚呢，我们就说到啊，接下来要带领大家来一步一步拆解了，就结合到我们现在的一些临床经验。那两位医生能不能够给我们归纳一下，目前的考生他们主要分为呢哪几种的比较经典和典型的一些状态？每种状态又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具体表现呢？有没有什么一些比如说结合你们临床里面遇到的一些案例来和大家方便参考和讲解一下，有没有？我们这样因为我经常呢就听到身边也会有一些家长反映，他们说有些孩子你看就考完试以后他情绪一下就变了，以前呢可能性格比较外向，考完以后就不爱说话，然后心里面呢还有嘴巴上的总会念叨着，哎呀我感觉这道题没有做好，那道题呢又做错了，就整天呢你觉得他那个人的情绪就是闷闷不乐的。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考完以后他内心的一些焦虑和内心的一些自责感吧。所以我想问一下啊，像这种的话，敖医生他这种情况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些人格类型呢？
1: 其实刚才主持人说的这种情况是我们非常非常常见的一种情况，而且这种情况呢尤其是集中在那些成绩还可以啊，还不错，但是对自我要求呢又比较高的这种学生的身上，长时间的这种高强度的学习哈，会让他们习惯了那种紧绷的状态。然后这个考试结束之后呢，他几乎所有的注意力都反而聚焦到了这个发挥失误上面了，就会陷入到一种反复的去回想、去自我否定的一种这样一种内耗的状态。咱们心理学上呢，把这个叫做这个思维反刍，也就是会控制不住的去反复的去回想。在这个地方我自曝一下，自曝一下，
0: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对，我觉得在好多年前我高考的时候啊，可能也出现了这种焦虑自责型，甚至我的焦虑自责还持续了很多年，甚至到工作之后都可能在反复的去反刍
0: 啊，
1: 那个时候出现了很多自责的想法，就是哎呀啊，我的班主任老师我的任课老师对我特别好，特别看重我，但是我的高考怎么考成这样的呢，特别对不起他们的一种培养。然后就反复去想，反复去想了之后呢，非常影响自己的情绪，以至于到了这个大学阶段甚至工作的头两年的阶段还是会被这个东西给影响，只是说呢没有到那么严重的程度，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啊，那个时候确实是有需要，其实是需要去求助到专业人士，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那个意识啊，但现在我们的很多青少年是有这个意识的。像咱们去年哈，我们这个门诊上一个高考完的一个女孩子，就她考完试之后每天也就会躺在床上去反复去复盘，哎，我哪道题做得好，哪道题做得不好，白天呢也是一个坐立不安的状态，晚上呢又睡不着觉，一闭到眼睛啊就梦到自己还在考场去做题啊，然后呢就跟爸爸妈妈说，哎呀我肯定考不好了啊，我上不了好的大学了，辜负了你们这么多年的一个付出啊，我特别对不起你们。然后他食欲也下降了，然后你就看到他体重下降。刚开始呢，他的爸爸妈妈还是只是以为这个孩子哎，是不是太过于想的太多了啊？也一直劝说他，哎呀，别想了，考完就完了，就过去了，咱不想。但是其实越是这么去跟孩子讲哈，咱这孩子自责情绪反而越来越重，情绪越来越低。最后不得已呢，这孩子自己有这个意识，哎，然后才到门诊去来求助。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孩子有这个意识是一个很好的情况，不像我们那个时候可能就自己就
0: 要学会自我调节。现在你看就是对于我们心理方面呢这个干预的就比较多了，你可以找到心理医生对吧，然后呢爸爸妈妈可能就是也会去进行你的一些开导，那以前的话那个时候就需要自我去消化了。那朋友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邀请到两位专业的嘉宾医生，马上呢也有会进到我们的广告时间，我们先稍作休息，花儿广告之后再继续回来。All together is good. I just wonder if you like. 好了，直播间的各位家人朋友们以及我们抖音电波平台的听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呢在我们的电解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每天呢我们上午的10点到11点正在直播的健康时间，当然今天呢我们也邀请了特

0: 邀嘉宾来自咱们广元精神卫生中心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心，我们的敖医生还有我们的吕医生来做客节目。Get up, get happy,
1: get energy, 快乐天，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Ooh, we are
0: friends.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呢，主要是要跟大家分享，你看经过我们12年的寒窗苦读，那2026年的高考中考也正式收官了，面临到他们考后有一些孩子们一些心理异常信号，如何来破解亲子的一些沟通误区，包括我们同时呢也会给考生送上实用的一些情绪调节作息调整的小方法。今天呢两位嘉宾呢也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拆解和分享，所以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包括孩子的一些性格最近的一些变化等等，我们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留言。刚刚呢我们的敖医生呢也分享了在你们门诊上监诊到的这位病例啊，就说到孩子呢可能就是因为考完以后每天可能在床上就复盘，然后复盘之后呢就会导致他心里呢也会这个情绪有高有下的，就很低落，最后他们在你的门诊来求助以后，你们是怎么来破解的呢？
2: 其实咱们这个孩子哈，他表现就是在精神层面呢就是有些过度担忧啊，然后频繁的去估算这个分数，去跟同学对比啊，他做得好我做得不好，然后呢生活当中也是一点小事就烦躁啊，控制不住想哭，然后内心呢有很多的这个无力感啊，对未来感到非常的迷茫恐惧。其实他的这些情况我们在门来了之后呢，我们有去帮他梳理，帮他去稳定他的情绪，然后看到他背后究竟是什么东西在影响他出现这些，然后慢慢的哈，大概有过几次之后就稳定下来了，就还挺好，后边就恢复的还挺好。
0: 哦，其实呢有些那种情绪比较低落的，或者呢有些他属于到彻底呢放飞自我的孩子们，他这个状态又不一样了。因为刚刚我们提到第一个状态呢，就是考虑到可能现在呢在市面见的比较多的也是普遍比较高的一个现象，就是有些孩子陷入到这个焦虑，陷入到了自己呢就是好像没有放过自己自责的一种状态。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到第二种状态啊，就刚刚呢提到的这个有一些呢放纵型的，很多家长就说，哎，我的孩子考完试以后，你看他之前呢昼夜也颠倒了，现在呢就变成什么，白天呢起不来睡懒觉，晚上呢就打游戏，然后刷短视频玩手机，频繁呢和同学们出去聚会，管也管不住，像他这种情况又是哪一种类型呢？
3: 像这种呢一般它都是属于报复性放纵，这也是一种非常典型的一个考后状态。因为在备考期间啊，我们需要知道就是学生他其实是被严格的约束和管控的，就是他的一个作息啊、娱乐呀、社交啊，这些都是处于一种长期被压抑的一个状态。在这一个就是考后，其实很多时候他就会处于一种彻底失控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一般情况下我们很多人都会选择一种用无节制的娱乐补偿自己。
0: 哦，也就他这个时候可能内心来说他是比较空虚无聊的，然后是用压抑的状态，他可能就要想着用其他的一些兴趣爱好或者呢其他的一些放松的方式来弥补自己，是这样吗？
3: 可以这样理解。
0: 哦，有没有什么一些你们在临床当中或者呢门诊当中接到了一些病例了，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或者一些真实的案例？
3: 那像我在分享我的案例之前，我想要先说一下，就是昨天我也跟我的朋友聊这个，就是他们知道我今天要来参加这个
0: 节目嘛，
3: 就正好有这样就是刚刚高考完中考完的一个家长，就开玩笑说，哎，那我家孩子天天在家一直打游戏，我让他出门跟我们一起过来吃饭，
0: 他也不想，
3: 他也不想，对。然后就说，哎，他是不是就是有问题的？我说这其实可能并不一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需要知道，确实就是有一些他的这一种，一直打游戏不出门，他可能其实是一种正常的放纵。就像我们普通人，其实，在节假日的时候有这样的一种状态。
0: 对，有些朋友他就是，比如说到了周一，然后到周五之间，他可能就安心工作，或者回归家里面。他可能到了周五，然后到周天这个放假的这几天，他就开始放纵自我了。
3: 对
0: 对，也有这种情况。
3: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其实现在会有这种假后。 综合征，对吧？那有一些其实是一种正常范围内的，但是确确实实它是有一些可能是一个症状型的。症状型的其实这一类啊，一般都是家长首先过来咨询，甚至在刚开始的时候他们把孩子带不过来。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孩子天天在家
0: 不愿意配合吗？
3: 对，不愿意配合，孩子天天在家玩得可开心了，
0: 但家长就很焦虑很着急。
3: 对家长很焦虑，看到孩子大半晚上不睡觉，哎，也不吃东西，然后你去找他，你去问他也怎么回事也不搭理人，甚至啊有的还会发脾气。那这个时候很多家长就会采取的一种措施，就是我去把他的手机给没收了。一没收手机的天塌了，
0: 更失控了。
3: 对对对，更失控。
0: 关键呢，这个呢可能还会导致呢，就是他们的这个家长和孩子之间那种亲子关系矛盾也会大大爆发。
3: 对，所以这也是刚刚为什么敖主任说可能在这个时期很多家长他也会就是到门诊就诊，就是这个时候他的亲子关系会出现问题。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一个长时间的三餐不规律，然后昼夜颠倒，也不愿意和家人沟通交流，这个时候其实会引发一些就是实际性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他的一个身体层面的，就是我们的胃肠道啊，或者说我们的一个头晕啊，视力下降啊，这些其实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如果他持续这样做，其实他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跟我们现实的一个就是距离，并不利于就是他重返我们的一个校园生活，或者说我们正常的一种工作状态。就像我们如果长时间的你处于这样与世隔绝的状态，除了一些特殊的职业啊，一般情况下我们大部分人他如果长时间的是上网玩游戏，这种状态其实我们是不支持的。
0: 对对对，这个呢在你们的身心的医学角度来说，可能就面临到孩子比如说作息啊、饮食还有娱乐的全面的一个生物钟的打乱，直接呢会导致他们的身体心身方面，我觉得都可能多多少少会出现一些恶循环或者一些不好的现象。那像他这种的话怎么来进行一个调理和改善呢？
3: 这个的话我觉得也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0: 因为每个孩子他可能症状不一样嘛。
3: 对，因为有一些呢可能高考后他其实就像我刚刚说的，他是属于一种放纵，就是因为空虚，因为骤然的就是压力下架，他在这个过程里面想要通过这样的一种报复性放纵来放松。那有的呢其实可能就是跟他的本身的一些基础状况有关系，他的一个人际状况啊，还有就是他在面对这样的一个考后，他自己对于他的一个成绩的一个理解认识是否可能达不到他的一个满意，他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转移注意力，来逃避一些问题，就是这种情况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我们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0: 没错，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两位专业的心理医生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分享在我们中高考以后啊遇到的一些情绪问题，还有呢心理问题啊，有大家呢一些疑问都可以在下方来进行留言和互动。刚刚说呢第一种状态呢就是我们的焦虑型，第二种呢可能就是过度的一种放纵型，还有一种状态呢也是叫迷茫型。这个迷茫型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可能有一些朋友他们呢面临到比如说考完试啊，升完学以后突然就内心他就感觉好像有那种躺平的心态，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请哪位医生来跟大家解答一下，就关于那种空虚迷茫型是怎么样的一个表现。那这样敖医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4: 这个空虚迷茫型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最近网上很流行的一个视频段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啊？就是记者去采访那个考生家长，就问哎，这个孩子今天晚上吃什么呀？那个家长就说哎，有什么吃什么。那其实是在考前是什么呢？考前是想吃什么
0: 就吃什么
4: 啊？对，就有什么。考完了之后就是有什么你就吃什么，就别挑。
0: 就感觉这个考前和考后的话，那种对比差距还是挺大的。
4: 对，这个对比实在是太明显了。然后在这样一种非常对比明显的情况之下，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个段子的第一感受是什么啊？其实我当然想的就是，你看这个对比在生活层面，爸爸妈妈哎，在那个时候突然一下子也就哎放松了，对比很强烈。那咱们的孩子呢？ 可能也是因为在这个高考之前甚至是中考之前、绝大部分啊孩子接受到的信号都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好好考试，你的目标是什么啊、你这所有的学习也好，生活也好，考试要升学，都是围绕着什么在进行，围绕着最后的这种考试在进行、就是这个中考或者高考就是你的一个目标，然后当突然这个考试考完了，这个目标突然一下子消失了，那很多考生甚至家长朋友们因为在陪考、一下子就会陷入到一种哎，接下来该做什么呢，我不知道还可以把什么作为目标的这样一种状态，然后因为有这个陷入到这个不知道该怎么办的这种情况里去之后、就会出现一种哎，整天像主持人刚刚提到的，就是每天就躺平了发呆了、好像也对什么事情就没有兴趣，
0: 是的、
4: 刚才咱们的吕医生也提到了、哎，家长朋友说哎，我带你出去吃饭呀，我带你出去玩呐、好像也都没有那么感兴趣，
0: 就没有那么多的一些积极性了，
4: 对，其实直白一点说呢、就是这部分考生和家长就是一个目标的突然没有啊，造成的这种空虚的状态。但是在这个里面呢，就还会有一个情况是、有的家长和考生他其实是有意识到是因为这个目标突然没有，才导致我的孩子甚至我出现了这种情况，一下子呢又给定一个其他的一个目标，就是你一定要去一个什么样的学校、你的报志愿上面应该要怎么样去报，又陷入到了新一轮的定目标里边，然后在这个情况之下就可能会造成刚才我们说的亲子关系又进一步的紧张起来，所以这个目标这个事儿吧，其实是跟我们这个环境有一定的关系的，就是咱们可能就不一定要把这个目标定成是非得是高考的那个分数，高考那个点，
0: 就爸爸妈妈可能多少还是给他们有一些那种压力的一些施加，
4: 对，可能他自己也有、因为现在咱们的很多孩子他可能是自己给自己定目标，因为从小到大接收到的信号就是、我要去高考，我一定要考一个什么样的
0: 我要考到哪所学校，
4: 对，他自己给自己定的目标其实在那个地方、一下子这个考完哎，我又不知道我要干嘛了，
0: 不知道干嘛了，然后就突然好像失去了那种精神的一些寄托，然后长期下来就容易诱发情绪比较低落的一些情况，这种就叫空虚迷茫型。所以你看每个孩子他症状不一样，然后表达出来的一些性格呀还有类型这些都是有区别的。那朋友们，马上音乐会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广告，这样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呢今天会请到两位心理医生来跟大家做一些这个区分，比如说稍后我们还会来聊一聊正常的情绪和异常的问题到底它这个区别在哪儿。

0: 我们不远万里去寻求的东西，常常就在我们触手可及的地方。感受当下，感受身边。19:30，珍惜身边的每一个小幸福。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4: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6: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7: 信息出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你们夹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3: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2: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1: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3: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1: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0: 好了，抖音直播间的各位家人朋友们以及我们电波平台的听友们，欢迎大家半点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亚亚呢也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了我们两位专业嘉宾，来自广元市精卫中心的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心的敖医生，还有一位呢是我们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心的吕医生做客节目。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到的话题呢主要是针对，你看近日呢我们中高考已经完美的收官了，但是考后面临到了孩子的一些异常信号，如何来破解亲子的一些沟通误区。同时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会为我们考生们还有家长们送上一些调节情绪作息的一些调整小方法，所以大家呢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都可以在下方来进行留言。刚刚呢我们两位医生呢主要是以这个性格方面类型方面来做了一些分享，我们刚刚就说到了比如说像过度的一些放纵型，还有呢一些陷入到这个焦虑的自责型，以及呢我们说到空虚的迷茫型以外，还想问一下啊两位医生，前三种呢相对来说我们是比较 好理解的，还有一种那种叫情绪比较冷漠的，它就是对于可能一切都是无所谓的状态，像这种风险是不是更高呢？
1: 没错，这一种它确确实实是需要我们非常警惕的一种类型。
0: 嗯，
1: 因为像这样的一种表现状态其实可能它更加偏向于一些抑郁情绪的一种状态了，就是他的情绪

0: 持续的低落，对以往喜欢的事情呢，他都已经彻底的失去了兴趣，并且不愿意跟人交流，不愿意出门，频繁的自我否定，还可能甚至还会说出我没有用，我的以后没有任何的希望了，就是我是一个糟糕的人这一类非常消极的话。
1: 哦，就是可能在他的理解里面，他自己呢就变成那种很惰性，然后很消极的有一些想法。
0: 嗯，对对。嗯，这样的一种状况确确实实是不仅需要我们警惕，还是需要我们注意一些适当的安全防护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啊，它其实已经超出了我们正常的情绪波动，其实是一种偏症状型的一种反应呢。嗯，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现在在我们的学生群体里面，其实老实说基数还蛮大的。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可能现在的孩子很多，他们就会把他们的一个人生跟他们的一个考试成绩划等号，不仅是可能高考成绩，普通的成绩其实就会引发他们这样的一些负性的认识。
1: 嗯，
0: 如果在这个时候周围人对他有一些评价，或者说把他跟其他的人拿去对比的话，他更容易陷入到一种自我否定的状态里面。
1: 哦，那所以提到了这几种啊人设的话，你看今天我们两位医生呢，刚刚也结合到他们的一些临床的一些真实案例，还有呢结合到他们平时的一些方法，跟大家呢就是聊到了这几种状态，总结下来呢就是什么焦虑自责、过度放纵、空虚迷茫，还有情绪比较低落的。其实每一种的后面呢都会暗藏了多多少少有一些心理方面的一些隐患。那接下来我们今天还要跟大家重点来聊一聊，后半段时间我们还要接着来说，那家长朋友们，我们应该又如何来区分正常情绪与我们异常问题，如何来进行准确的一个识别危险信号呢？因为我觉得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一些家长朋友都分不清，以为呢可能孩子呢心情不好不想吃东西啊等等是短暂的，就没有当成是心理方面的问题。所以今天呢两位老师也来教大家有没有什么如何辨别判断的一些方法，比如说从他们的情绪、从他们的行为、语言、身体这几个方面，也给大家来讲一讲我们可能在生活当中容易被忽视的这种躯体化的一些症状呢。
2: 嗯，确实主持人提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常见的这个躯体症状啊，因为平时可能这个也是咱们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种现象，因为孩子很多时候会出现一些各种各样的身体不舒服，家长呢也很关心咱们的孩子，也会带着孩子去内科呀消化科呀等等去检查，但是呢检查完了之后呢，医生会告诉咱们孩子，哎，他的指标各个方面其实都是一个正常的情况，但是咱们孩子呢依然存在一些各种各样的不舒服。其实呢这个我们把这个情况就叫做躯体化的一个症状。其实什么是躯体化症状呢？它就是一种心理压力或者是咱们的一些负面的情绪没有被很好的去处理，然后呢就会转化为我们身体上的一个不舒服，是咱们的身体在帮咱们去表达我的这样一种真实的感受啊，不是用嘴巴来说的啊，我们的生理情况已经出现了这样一些信号。
1: 那我想问一下敖医生，像他们这种身体方面的一些信号，一般呢常见会有哪些方面呢？
2: 其实最常见的啊，我们家长能够观察到的就是咱们的孩子的这个食欲，他会不会突然的一下子狂吃暴吃，或者一下子突然的一点都不想吃，这是咱们能够观察到的，或者是反复的去腹泻，没吃什么也没吃坏肚子呀，咱都吃了一样的东西啊，他一直上厕所啊，然后孩子最常跟咱们家长反映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会不会有头痛，头昏，我心特别慌啊，我的手很抖啊，我手心出汗。还有的孩子会跟咱们家长反映，我就是睡不着。睡不好晚上我的梦特别多，或者是就是一整天考完之后在床上躺着睡十几个小时，我们家长可能刚开始会觉得说，孩子是不是之前在学校没睡够，现在在补觉了，咱们可能就给忽略掉了。还有的呢就是孩子你会发现他就累得很，每天他没干嘛，
1: 很疲惫的感觉，
2: 他也没干什么活儿，在家里边就呈现出来一种疲惫感，这种情况其实都是一种躯体化。

0: 情况。
1: 对对对，刚刚呢我们的这个敖医生跟大家分享的真的太详细了，从我们可能就是所见的肠胃呀、神经反应，包括呢睡眠的异常以及全身状态等等啊，很多呢可能就这样的情况。你说吧，你带他去检查，各项指标做完了都没啥问题，但孩子呢他们就会从我们心理上面负面情绪这些慢慢转换在我们身体上的一些不适感，原来身体不舒服。

0: 就是你看他的前后对比，其实我们要相信每个家长关于自己的孩子，他其实都是有一定的认识的。
1: 嗯，
0: 他心里面大概有一种感觉，就是我的孩子平时是怎样的一种状况。
1: 对，家长他肯定是很了解的。
0: 对，那如果一个孩子他之前就性格很开朗很外向，忽然之间呢就是容易闷闷不乐，情绪低落，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或者说他容易烦躁发脾气，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他自己无缘无故的就有一些就是落泪啊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些情况我们可能都需要注意，并且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原来爱跟人打招呼爱说爱笑，忽然之间呢保持距离了，不愿意跟人说话了，这些我们可能都是需要注意的。
1: 对对对，这个呢可能就是情绪方面给到了一些信号，就一点小事就发脾气啊，然后对家人可能对身边的一些同学这些在交际关系哈人际关系方面变得就是很冷漠。那行为方面呢，还有我们的一些语言方面呢，有没有什么一些特别的信号呢？
0: 行为方面其实就是像我们刚刚说的，就是长时间的玩手机，
1: 就沉迷在手机里面无法自拔。
0: 对，脱离了现实生活，而且在这一个过程里面昼夜颠倒，生活作息彻底的紊乱，在这一个过程里面不愿意跟人出门打交道，拒绝社交，这些我们都是需要注意的。在我们的高考后时期呢，我们可能还需要注意的就是有一些孩子他会刻意的回避谈论于考试成绩升学这方面的一个问题，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也是需要注意的。为什么我会说到这儿呢？就是我有一个弟弟啊，他也刚刚高考完，然后前段时间我们家里面正好聚会，我就看到家里面的人都很关心，然后这个孩子就一直我就感觉不想说话啊。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可能我们需要给他一些时间，就是短时间的一种
1: 调整一下。
0: 对，短时间的可能我们是不需要过多的注意，可能给他一些时间就好，但是长时间的确确实实是需要注意的。还有就是在语言方面，就是如果一个孩子他频繁的自我贬低，经常说我真没用，我让大家失望了，反复的有一些后悔呀、抱怨自责的情况出现，就流露出对未来的一些绝望感、悲观的感觉，甚至呢，还有一些可能会有一些消极的一些言语，这一些我们可能都是需要注意。当然啊，前提是就是在这里面我们需要知道有一些东西就是我们大家也不用太过担心，有一些情绪反应它本身就是很正常的，在这个过程里面单一的一种情况出现就是几天，这种我们其实给孩子一个消化的过程
1: 就好，也就是他的时间如果呢只是可能几天比较短暂的，这个都没关系，
0: 对，
1: 调理一下就好了。当然如果呢他比如说刚刚你提到了又有言语又有行为，或者呢可能又有一些情绪方面叠加在一起的多种的信号，那像这种情况呢，
0: 这种情况如果他持续的时间超过了两周，对，一般情况下超过了两周我们可能就需要注意。我还是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我还是建议我们可能需要寻求一些专业的心理援助了，
1: 来帮到帮助一下了。
0: 对对，
1: 是的。所以你看刚刚我们吕医生呢跟大家也分享了一套呢这个标准比较实用的小方法，那直播间的各位家人朋友们，大家如果呢方便的情况，其实呢我们真的可以拿笔记一下哈，或者呢大家呢可以转告给你身边的亲朋好友，我们也可以学习一下。很多呢家长呢就发现有的时候呢自家的宝宝呢不对劲，孩子呢不对竟用错了一些沟通方式，然后会让他们的亲子关系呢变得很矛盾。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会和大家来聊一聊，可能就是在我们和孩子呢平时沟通的里面容易踩到的哪些坑，那到底呢又应该选择到怎么样的一些正确的陪伴方式。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很高兴是邀请到了两位嘉宾，来自咱们广元市精神卫生中心我们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心的敖医生，还有我们的吕医生来。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1: 节目，和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中高考以后关于了孩子的一些情绪变化，还有真正的一些心理大考应该如何来调整。那朋友们，马上音乐会进入到我们的定点广告，这样呢我们还是稍作休息会儿，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来和大家一起分享。
3: 感知生命韵律，探寻健康真谛。这里是

0: 健康时间。好了，欢迎大家，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健康时间，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正在为你们直播。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很高兴呢是邀请到了广义市精神卫生中心咱们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心的两位医生来做客，我们的敖医生和吕医生啊。大家呢有任何关于我们中高考结束以后孩子的一些心理变化，或者呢有一些考核综合征的啊有问题咨询的，都可以在下方来进行留言。刚刚呢我们把这个问题已经抛出来了，因为进入这个广告时间我们就停留了一会儿，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下，对于呢就孩子的一些信号，比如说我们家长有哪些容易踩的坑，以及我们在考后应该如何来正确的陪伴。这样我们两位医生来跟我们结合聊一下，因为我觉得很多孩子他们容易出现情绪问题，本来家长呢他的出发点是为了关心他的家孩子的一些情况，但是呢在说的话还有他的一些行动的做法可能就起到反作用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呢可能就是明显的亲子之间的关系的沟通误区。那敖医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常见的误区一般有哪些呢？
1: 其实最容易踩的一个坑啊，主任提到就是我们去其实家人也是起个好心啊，去问咱们孩子，哎，你考得怎么样啦？啊，你觉得你能上哪所高中，能上哪所大学
0: 啊？
1: 其实这个孩子他本来就是一个纠结咱们考试有没有失误，家长反复去提，他其实就相当于不断的去这个揭开这个伤口，去加重咱们孩子这个焦虑。再一个呢，就是可能这个爸爸妈妈也会去跟孩子去讲很多的道理，比如说当初让你应该怎么怎么样，
0: 结果你没有听我的，
1: 对，
0: 就那种指责啊、攀比啊、对比那种心态就来了。
1: 对对，还有的家长就是特别就是成两极分化的情况
0: 啊，
1: 比如说是这个孩子看到他玩手机啊，就觉得说哎，考玩该玩玩吧，就完全的放任不管。还有的家长呢，就另外一个极端，就强行哎，这个时候你就应该去填你的志愿，应该去怎么怎么样，然后把网也给断了，也不让你出门，也不让你去玩，就是完全的两个极端化，这两种其实都不太好。
0: 那结合到就是他们这样的一些误区方法的话，有没有什么一些正确的陪伴呢？
2: 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点就是要学会倾听，然后我们需要换位思考。其实这个点是我觉得无论在什么时候它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需要知道孩子他有的时候跟我们说一些东西，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就像他表达他自己的一个就是考试的状态啊，他会关于未来的担心啊，其实这个时候就是他有情绪，我们可能更多的是需要跟他的情绪去做工作，在这里面去接受他的一个情绪，然后陪着孩子，并且呢我们知道有一些话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给孩子造成一些压力，我们就不说，少说。我经常给很多家长做的建议就是，如果你不知道说什么，那你就什么都不说。
0: 对，与其呢就是可能你说的话孩子不愿意听呀，或者起了反作用，那不如我们还不说。
2: 对，然后针对一些空虚迷茫作息混乱的孩子，或者说一些家长不知道在这个时间应该让孩子做些什么的话，我其实建议可以和孩子一起规划我们这一个假期，因为我们这一个中高考之后的这个假期其实是很特别的一个假期，对吧？那我们可以去计划一些短途的旅行呀，或者说让孩子去学车呀，学习一些新技能，运动呀，参与家务啊，做一些志愿者服务，
0: 也就是让他们在整个呢暑期的生活能够更充实起来。
2: 对，
0: 我觉得这个是很不错的。
2: 对，其实可能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最主要的就是给孩子一些时间和空间，让孩子能够去慢下来，一方面去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去接住孩子的情绪。
0: 对对对，我觉得说的特别实在啊。陪伴呢他因为他不是那种家长呢你要去教育，然后你要去管控，当然也不能出现什么放任就什么都不管，然后你每天想干嘛就干嘛，而是我们需要去理解，去沟通，去倾听，有什么问题呢我们可以相互之间呢彼此就是聊出来，对不对？那说完家长，我们再把这个回到考生他本人的一个问题。很多呢青少年呢也在被焦虑，可能在被内耗。今天呢因为时间关系，在节目最后时间，这样我们两位医生有没有什么一些那种自我的一些小技巧来跟大家呢简单的分享一下，就比如说孩子在面临焦虑迷茫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来调节呢？来，这样我们敖医生来跟大家总结一下。
1: 其实

0: 咱们考生如果还是觉得很焦虑很迷茫啊，就像刚才最开始我自曝的那样哈，就是最常见的就是一种思维反刍，这个主要其实在那个阶段我们要允许自己去有一些难过或者有一些遗憾有一些焦虑，也不用强迫自己说哎呀我必须不去想，我必须要开心起来啊，其实这个时候刻意的去停止啊，其实啊就可以也告诉自己啊，这个中考或者高考真的就只是我们人生的其中一站啊，不是全部。而且我很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影响我很多年的这个思维反刍，在某一年我鼓起勇气，因为我觉得对不起我的老师啊，某一年鼓起勇气终于给我的班主任发了一条信息，
1: 告诉他，就把你心里的那种一直呢有一些隔阂，或者呢一直呢藏在心里面那个疙瘩一下就解开了是吧。
0: 对，我有告诉他说我当年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这个情绪很糟糕，哎，我的班主任说哎没有想到是这样的情况，然后我说我现在鼓起勇气告诉你，然后完了之后我的班主任就分享给到了我一句话，我同时这么多年的工作也把这句话当成是了一个金句，也分享给了很多这种思维反刍的这个考生。他当时告诉我说，这个人生的终极目标是追求幸福，不是高考，不是中考，不是分数。我的这个班主任，我现在我都特别感谢他，因为他这样一句话给到我之后，我在那个当下，你看困扰了我好多年，才真的
1: 解开了，
0: 才真的没有被这个思维反刍所影响。所以我们的考生，我觉得我同样会把这个给到我们的考生朋友，真的就是你去接纳，在那个当下确实会有一些焦虑，有一些遗憾，但是一定要停下来，一定要停下来。然后我们吕医生也刚才也给到大家一些建议啊，去学车去干嘛都可以，都是用一些行动去释放我们在整个的备考期间的很多的压力啊，这样呢就可以很好的去回归到我们正常的一个生活节律当中去，那这样呢大部分都不会出现太过于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焦虑也好抑郁也好，这种情况是不太会出现的。
1: 在今天的节目最后时间呢，我们看到也有几位家长的留言，这样我们把几个比较关注的热点的问题再来请到两位医生跟大家解答一下。有一位家长就说到，他说医生你好，我们家孩子呢考完以后，我觉得他性格一下就变了，他就是特别不愿意和我们沟通，而且说什么的话他这个耐烦性也不好，有的时候呢就喜欢自己呢把那个门关着，独自一个人在房间。他说我想问一下，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有必要要的孩子来到这个医院检查一下吗？或者我们应该如何与他取得一个更好的沟通？
2: 那我们需要知道，就是像刚刚说的，我们需要先去关注一下孩子他的一个整体情况。他是只是说想要睡觉，还是说他在这个过程里面偶尔也会跟他的一些朋友啊进行一些简单的交流，如果有人约他，他也愿意出去玩，他自己也有一些喜欢做的事情。那如果他在这个过程里面有这样的一些行为，而且他的时间其实没有很短，就是没有很长的话，一般情况下我们需要知道他可能大部分都不是抑郁，而是一种身心深度疲惫的一种正常的休眠。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就像我们每一个人，就像我们的手机一样，就是我们用久了它都需要充电，对吧？那高考了，它消耗了孩子极大的一个精力，身体和心理都需要长时间的修复。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可能是需要给孩子一些时间的。如果孩子只是嗜睡不爱动，但愿意吃饭，偶尔呢也会和同学聊天，情绪呢也是比较平稳的，就是正常的休息，那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我们其实可能更多的就是以支持，然后以这样的一个就是陪伴为主。那如果呢他是持续了半个月以上的话，情绪处于一种极度的低落，并且呢拒绝所有的社交，他的一个食欲也下降了，并且还有一些自我否定的一个语言，经常可能我们会感觉到他好像闷闷不乐的，甚至会落泪啊，这些我们就可能需要就是寻求一些专业的支持了。
1: 好的，那时间真的过得好快，你看一个小时的节目我马上呢就要收进尾声。

0: 真的再次呢感谢我们今天呢广元市精神卫生中心我们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心的敖医生吕医生两位嘉宾带来我们精彩的分享。当然在这呢样样呢也感谢我们线上线下听众朋友直播间的家人朋友们都可以呢转告和转发给你身边有需要听到的一些家长和考生们。最后这样我们请到敖医生呢也跟大家总结一下。
1: 咱们现在呀，中高考的铃声已经落幕啦。但是呢，我们人生的旅程才刚刚开启哦。我们经常说呢，考试考的是一种知识，而人生真正考验的呢，是面对咱们这种得失起伏的心态。咱们考后如果出现一些情绪波动、身体不适，都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一种现象。咱们考生也好，家长也好，也不必去过度的恐慌，咱们的考生也要学会去接纳自己的一些不完美，好好的去关照自己的情绪与身体，合理的去规划假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有任何的需要，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心理援助热线12356，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张开双臂，从容的去迎接下一段的人生旅程吧。
0: 好的，感谢我们的敖医生总结哈。那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陪伴你们到这儿。那稍后呢，更多精彩节目等着大家。

晚上八点钟，1048提醒您，饭后去湿地公园转转，感受一下南河潺潺的流水和湿地公园清新的空气吧。

0: 事与时难女，
1: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2: 10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1: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3: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镜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3: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那么多的一见如故和无话不谈，不过是因为我喜欢你，叮嘱你只是太爱你。

因为我喜欢你，所以你说的话题我感兴趣，你叫我听的歌我觉得有意义，你说的电影我都会去看，包括你说巷口的那一朵花开得很美，我也会觉得灿烂极致，不过是因为我喜欢你。

听过很多人的爱情故事，不管是悲伤的还是开心的，他们或是远隔千里，每天只能用文字、用视频、用语音来传递爱意，他们或是仅仅隔了一个宿舍楼，每天一起散步后还会回到寝室躺在床上聊天。似乎想念就是一段感情中的常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小时候总是感觉时间过得好慢好慢，期盼着自己能够马上长大，逃离父母的约束，去外面看一看五彩斑斓的世界。可长大之后，每次回家看着那细细的皱纹慢慢爬上父母的脸颊，看着稀疏的白白的头发，才知道那些属于他们的青春岁月已经不在。王胜，20年前的自己。

20年前的自己，喜欢穿着妈妈织的灰色毛衣，和爸爸有说不完的话，从不担心他们有天会老去。这首歌唱给正在听歌的你，希望20年后的你再次听到的时候，内心更多的是欣慰而不是遗憾。

浮屠三生，黄粱一梦，那些今生无缘再见的人，就让他出现在梦里吧。

0: 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但到最后，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晚上八点半，给自己说一声，你真棒。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及时来拜。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

0: 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1: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2: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自从分开了以后，我每天都会沉浸在幻想当中。我幻想有一天在深夜、清晨或者午后，你会给我发一条很长的信息，当然简短一点也没有关系，告诉我你想我了。李学士，他不曾。
3: Tap

0: 表演，表现出我多喜悦。
1: 于我而言，能够与爱人途经人生的旅途，品尝所谓爱的意义，就已经很知足了。我们经常感叹生活不易，人间不值得，我们都曾越过崇山峻岭。

在所有艰难的人生旅途中，如若已经牵起了所爱之人的手，那希望你好好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如若这世间已经没有再值得你去拥抱的，那也要相信自己那颗爱人的心。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0: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这一首歌我第一次听就非常的喜欢，我喜欢它的调调，让人一听心里就莫名的舒服。老人说人们是很难记得三岁前的记忆的，刚出生的小孩睡觉时哭时笑，大概是想到前世高兴的事就想，悲伤的事就哭。等到慢慢开始认识这个新的世界，他前世的记忆也就消失了。方磊，婆婆

人真的有前世今生和来世吗？我们不得而知。当然，我们会愿意相信它真的存在。有一些人这辈子爱而不得，希望来生能够不再错过。有一些事，今生有缘无分，不如我们下辈子从头来过。

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晚上21点，你要做的事情很简单，把头抬起来，给自己一些放空，好好欣赏一下天上那轮明月。1048，一直陪伴。

0: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1: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2: 如山间清爽的风，
1: 如古城温暖的光，
2: 由清晨到傍晚，
1: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1: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2: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1: 1048，
2: 陪你走过。

0: 康养度假，
1: 首选之城，
2: 处处皆近大美之城，阔阔阔气，
1: 英雄之城，
2: 安逸在四川，豪华在广元。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数据显示，早在2024年，高等教育中本科硕士招生中女性占比已经分别达63%和54%。知识女性群体持续扩大的同时，传统男高女低，也就是男性在经济、学历、职业等高于女性的梯度婚姻模式，正被女高男低的婚姻组合打破。一些高学历女性带着都市履历回流到家乡或三四线城市，体面的职业和收入让她们成为婚恋市场的宠儿。但进入婚育后，她们发现自己的职业价值难以被真正看见，还需在性别地位和家庭分工上不断与伴侣进行磨合甚至博弈。有女性困于生育损伤与职业断崖，也有人逃离了传统家庭模式的规训。本期节目当中，五位85后至00年间出生的女性向我们讲述了她们各自的婚恋故事。首先是何维，41岁，是一位高校副教授。她说，2023年我在申请成为正教授，那年我非常忙碌，春节除了大年初一我都在家中闭关写论文。6月难得有3天假期，我本想和丈夫、孩子、婆婆一起去旅行，她拒绝了。假期回来后，她向我提了离婚。她提离婚的时候，我耳边好像轰的一声，手和腿不自觉地发抖，很茫然，仿佛所有的感觉都丧失了。我希望挽回，和她坐下来认真长谈了一次。她说，你是好妈妈、好儿媳，也是好老师，但不是一个好妻子。她责怪我对她的陪伴不够，情绪价值无法给到位。我问她，这么多年难道我的辛苦，比如做家务、照顾孩子和婆婆，你看不见吗？她说，哪个女的在家里不这样，光你这样吗？我们是彼此的初恋，她读研一时，我读大三，18年感情，10年婚姻。我从北京一所高校博士毕业，后入职东北一所高校，现在是副教授。我前夫是硕士研究生毕业，他在市属单位做公务员。作为高校教师，虽然我们不需要坐班，但一些事情要在弹性化时间里完成。我一篇论文的创作时间大概需要半年，期间每天要看大量文献，还要去各地参加学术会议，听领域内专家的声音。尤其现在面对飞升即走的压力，我身边有很多青年女教师都不敢生孩子，因为科研工作不能断档，一旦断了就很难接续上。这就会跟丈夫的诉求产生矛盾。在他看来，理想的女高校教师是性格稳定、时间充裕又有很高的收入。2015年我生下了儿子，那段时间我还在一个专科院校过渡，当时也没想

着要生，是意外怀孕。我跟前夫说，还没有做好当妈妈的准备。他说不行，他想要孩子。我爸妈也在劝我生，说已经有了，不生影响夫妻关系。那十个月我买了很多育儿读物，他根本就不看，他一贯的借口是工作忙。刚生产之后，孩子小，哭闹得厉害，我有时要整宿整宿地抱着他。他觉得自己明早还要上班，就让我和孩子去另一个屋里休息。当时我在休产假，觉得很合理。我没想到我们整整在一间房子里分居了8年。之后孩子晚上的哭闹，感冒发烧，他一句单位有事，明天有会，要写材料，所有的责任就都推到我肩上了。以前我会因为这些事跟他吵架，后来我不吵了，根本就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我一年的收入大概18到20万，离婚时我的账面上就只有1万多块钱，前夫则有30多万。经济支出上虽说我们一直是 AA 制，由于他在家庭生活中参与的少，花的也少。家庭花销上，婆婆帮助我照顾孩子，那婆婆在我家的生活费用，包括日常带孩子出去旅游，给孩子报班等等，也是我花钱。前夫的家庭条件跟我家相差挺大的，他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妈妈做零工，我爸是大学老师，妈妈是银行中层，婚前买房买车也有他们的资助，离婚后也给了我经济上的支持。而他靠自己一点点打拼出来后，会有一种心态，不允许另一半比自己更强大，会跟妻子产生竞争意识。我32岁拿到副教授这一年，他还不是副处，能看出来他当时很焦躁，也很拼命，写材料更加用心，会跟上级争取更多实质性的工作去做，就是为了拿副处的实质。我当时挺高兴的，以为他上进，但我爸提示我，这可能会给你们以后的生活埋下隐患。最终，这句话也确实应验了。接下来是梁甜甜，她33岁，是在读博士。认识她是2017年，我读研究生第二年。我因公益救助流浪动物去一家广告店做物料，他是那家门店的店长，要了我的微信。之后一直想邀请我出来吃饭，穷追不舍。他比我小3岁，出社会比我早，初中没毕业就辍学了。相处时他表现得很体贴，会永远记得我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有时在生意上的事还会征求我的建议。我父亲做生意，母亲在国企工作，两人总是很忙。从小到大，他是相处时细节上照顾我最多的一个，这很打动我。认识半年，我们在一起，后来就结婚了。但当时也埋下了一点，由于内在修养和高等教育的缺失，他没有太多的词汇表达自己的情绪。一旦我们沟通上出问题，他就喜欢用情绪去解决。一次他坚持要我做一件事，我没做，他挥手砸烂了店面的玻璃。他这种割裂的表现让我想过要分开，每当如此他就低头了，说会改，下跪哭，扇自己耳光，自虐。2019年年底我生完孩子后，他对我的态度开始有所改变，比如说陪伴的时间减少，生意上不再听从我的建议。再后来他因为做生意在家乡4线城市接触到3教9流，那样的男性圈层里有轻视女性的惯性，他在其中浸染久了，开始认为我这个高学历的伴侣也不过是他人生路上可以控制的棋子。我们的离婚争端发生在2022年，我想从外地回老家城市工作，在准备考试以及调材料。那天我问他，你要陪我去吗？他不去。我找了一位男性友人陪我，他就生气了，说我不守妇道，认为女性要3从4德，不该有男性友人，甚至不可以跟男性单独出去。我想我当时不该激怒他。晚上9点多，他喝完酒回家后，先是拽我的手机，看我是跟谁一起去的，发现我说请对方喝奶茶，他更恼了，把我的手机摔碎了。他1米86，大
大概170斤重，用拳头砸我的身体，用脚踹我的腿，最后让我立马开车带他去店里写离婚协议。我在恐惧中还不知道已经被他踢到骨折。当时我们家住一楼，强行走到车上后，我开到小区门口，发现一对年轻夫妇在遛狗，我立刻停下跳车向他们求救。那个男人跟前夫一样又高又壮，他把我挡在身后，帮我跟同小区的姑姑打了电话。那件事之后，我的家人把我保护起来，我住院治疗同时接受了心理咨询。我很长一段时间没和他见面，也没有沟通。差不多痊愈后，我坚决要离婚，他不同意。当时我和我父亲对他说，不同意就送你去坐牢，他才签字。离婚后，我努力工作与向上深造，进入本地一所高校当辅导员，又申请了在职读博。我们对外没有公开离婚的消息，小城市关系网错综复杂，而且为了女儿，我不愿意和她撕破脸，想给女儿保留一个完整的家的印象。现在她对外还宣称我是她的妻子，跟别人介绍我时还带上我的学历和职业，仍乐于把我的身份当作炫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这位走入我们视野的女生是薛婷，211本科，25岁。和前夫结婚多少有赌气的意思，尤其是和我妈。从小她就管我特别严，上小学的时候妈妈要求我每次考试都要考全班第一。有一次我没做到，她让我跪在地上罚跪半天。今年我25岁，在外地一所重点中学当老师。每次回到家，妈妈让我8点之前必须起床。一次我睡到8点半，她就骂我猪狗不如。在我看来，原生家庭对我伤害特别大，所以我跟前夫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希望他能够拯救我，或者拿他当一个精神寄托。我很缺爱，需要爱。认识他的时候，我在西安一所211大学读本科，去一家店里兼职打工。他正好是店主的朋友，长我11岁，一直追我，我就动摇了。在一起几个月后，他告诉我自己有婚事，又说对前妻已经没感情了，我也信了。前夫高中没毕业，婆婆甚至一个字都不识，他家里在陕北靠挖煤矿致富，家中约有1-2千万资产。我妈是家庭主妇，爸爸自己做点藏品生意。2022年2月底，我和前夫回家见家长，因为前夫说话没分寸，没待多久，我和他一起被赶了出来。我妈那次特别生气，直接把户口本甩给我，把我推出门外，但我还是和前夫领了证。婚后我在高中当老师，我慢慢发现和前夫真的不合适。他曾被单位调到办公室里做文字工作，用电脑写宣传稿什么的。前夫写不出来，一直都是我帮他写，没能力干好这份工作，他就又去做苦力活了。我也发现他不断地跟别的女性纠缠不清，我们爆发争吵后他就会家暴。印象中我被他打过9次，甚至拿刀威胁。后来我才知道他对前妻也家暴，婆婆也嫌弃我是个外地人，说我嫁给他儿子是图钱，男的离几次婚都没关系，女的二婚就不行。最后一次前夫打我，我报警之后，爸妈从河北老家连夜开车过来陪我去了医院。2023年8月，我和前夫办了离婚手续。这段婚姻后，我意识到，无论你的学历见地如何，在传统保守的家庭眼中，仍然只是依附于婚姻的。我想奉劝广大女性，不要轻易嫁给条件好、人品不好的人。一旦发现对方有问题，要及时止损。燕华，27岁，留美博士，法律从业者。他说，今年我27岁，在美读博结束后留在了当地工作。我的丈夫31岁，学历是高中。我现在都不适应叫他丈夫，感觉有点怪，更习惯用 partner 称呼。我一路向上求学的经历比较复杂，我是安徽人，本科在一所985读工科，临近毕业申请到美国读书，转而读法学，后来又念了研究生，一路读到博士。我们是在约会软件上认识的，我被他吸引，是觉得他人很有趣。他的学历是高中毕业，他父亲在他未成年时就去世了，他靠母亲抚养长大，从15岁开始就开始独自生活。可能是因为没人监护，他的规划里没有读大学这件事，高中毕业时甚至没参加 SAT， 而是直接进入工作。认识他时，他在药企做质检方面的技术工人，工作稳定。我听说这段经历后很诧异，怎么会有人没有想到要报名读大学，他觉得没什么。不过和我在一起后，他告诉我说还想去上学，今年春季大学开学，他去读大学了，学的是机械工程。目前来说，我们的经济收入差别不大，这一度让我黯然神伤。2023年，我博士即将毕业，求职不顺利，靠延毕的学生签证继续待在美国，渴望有 offer 帮助拿下工作签证，
可去求职的时候，面试官一听我说需要帮我办工签，工作就没了下文，就像一个恶性循环。我当时的男友，现在的丈夫，看到我因为工作和驻留一直发愁哭泣，就向我求婚了。我和丈夫也没有操办婚礼，我的证婚人是我们法学院的院长，我和丈夫拿着结婚证明去办公室找他签字，发现他们还特意布置了一番，并且为我们拍照留念。这也契合了我自小到大的愿望，我不喜欢嘈杂的婚礼，而我们暂时也没有要娃的打算，和婆婆分居，一年大约只在感恩节等节假日时见面，因此也没有太多冲突。现在我们还是租房子住，不过有考虑要买房。刚认识他时，他没有主动做家务的意识，得催着他干，比如他总是忘了扔垃圾，后来我反复跟他说垃圾要扔了，垃圾要扔了，他就会站起来去丢垃圾，这一招对他来说还是管用的。跟丈夫待在一起时，我们的共同活动是户外活动、健身、看电视、养狗。我俩很大的一个差异是社会议题上的，比如他支持川普，说川普为人民做好事，我就不太能赞同。比如之前我跟他说，因为他是白人，找工作就很简单，我没有工签就很困难，他也难以理解。这不影响我和他生活当中的相处，只是交流上会流于肤浅。只要我们彼此保留着一定的交往距离，生活就会简单、高效而快乐。最后向我们讲述自己经历的女性是叶小慧，32岁，是在读博士。在这读博的第一年，我意外怀了老大。我之前是立志不做全职妈妈的，休完产假后，我觉得带娃、工作和读书让我有心无力，我就提了离职，本打算继续专注读完博士。8个月后又意外怀上老二，当时我是在孕育和学业间两难的，但那时老公说他会负责，就留了下来。读博期间生了2胎，身体变差很多，最明显的是记忆力衰退，以前看一天的论文也不觉得疲惫，现在看20多分钟就会累，博士也要延毕了。2017年，我25岁，在重庆读研究生，那是父母各种显性和隐性的催婚。我来自四川一个地级市，他来自重庆。我们认识是因为他想考研，找我给他辅导考研英语。期间他对我表示好感，但我一心想毕业后去一线城市闯荡，就拒绝了。直到2020年前后，我妈因病要住院，那段时间他尽力帮助，也会煲汤来看我妈，带我出去散心。疫情的不确定性与家庭的变故冲击下，我的心意改变了。大概2-3个月后，我们确定了关系，1年后结了婚。我们最开始是两地婚姻，我怀孕1胎时在深圳一家单位工作，他在家乡做连锁店的生意。我们商量后决定将一部分家务和育儿劳动外包出去，他出钱让我住进了月子中心，生产后请了育儿嫂。但2次孕育、产检全程都是我一人面对，他人忙着工作，整个过程是完全不参与的。在他眼里，男性就该在外面赚钱养家，女性只需要安顿好大后方。我反驳他流露出的大男子主义，他便沉默了。我知道他心里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根深蒂固，只是表面上不再多争执。他也会说出让人很生气的话，读博期间我去国外交换读书时把2个孩子都带了过去，但他会说你一天天不就是带个孩子吗，能有多累，完全看不到女性的隐形劳动。孩子办各种证件、打什么样的疫苗、穿什么衣服和鞋子等等，这些琐事完全是我在费心力。他否认的是母亲养育劳动的价值。我们俩和公婆共居，我靠追星、看电影和演出缓解工作和学业压力，公婆不理解，说这纯粹是浪费钱，而他们也经常把老家的亲戚喊到家里打麻将，让我心烦意乱。我一度内耗很严重，晚上眼睛一闭就觉得
天，我怎么能这样和另一个家庭共生一辈子？我之前蛮感性的，后来主动提出要和丈夫签署一些协议，二胎协议、出轨协议等等，有关万一离婚后财产分配问题什么的。等博士毕业，我还是打算找工作，不过我辞去的第一份工作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也许读完博再进去前单位都很难。虽然养育一儿一女的快乐也没有什么能够比拟，但如果重新来过，我也许不会选择。在当时那种最脆弱的时期，有一些盲目的进入婚姻吧。

0: 晚上9:30，把注意力放在体验感而非结果上，人是真的会慢慢松弛下来。不要觉得没到终点就一无所得，这一路上你遇到的人、吹过的风、看过的日落，都会变成你独一无二的收藏。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10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再到两天，超过200万网友为短片点赞。这个在带娃和创作中艰难追求平衡的妈妈，完成了一次漂亮的母职拓展。节目的下半时段，董董带你走进小文的世界。只有4万粉丝的小文，搞了个千万级播放量的爆款，点赞接近百万时，他的手机就打不开抖音了，信息太多，一开就死机。午夜十点，他才有时间和朋友视频，聊一聊对于走红的感受。夜已深，儿子已经进入梦乡，有孩子爸爸陪着。小文喝了一点点酒，这是一个有着4岁孩子的年轻妈妈难得的放松时刻。作品火了，他高兴，但也没有特别大的情绪起伏。在此之前，他早就感受过泼天的富贵。2016年，小文的一部科幻小说卖出了千万元的版权费，不过也未就此实现财富自由。在广州买个房子，再加上基金赔了不少，小文依然自由不起来。有网友疑惑，用 AI 做出这样一支高质量的短片，提示词得多少字？是不是堪比一本名著了？小文回复说，也还好也还好，没有那么难，我是家庭主妇，家庭主妇也能搞。权力童话最初的灵感就来自带娃间隙。当时是2024年秋天，和往常一样，小文开始给儿子熊宝讲睡前故事。当故事进行到白雪公主面对假扮成老婆婆的王后仍然选择开门时，孩子用稚嫩的声音打断了妈妈，为什么公主要给陌生人开门？明明被叮嘱过别吃陌生人的东西，还吃毒苹果。从未想过这个问题的小文一时语塞。就在他迟疑时，儿子进一步发问，妈妈，是不是女孩都那么蠢？他甚至脱口而出了一位幼儿园女同学的名字，是不是某某某也那么蠢？小文觉得可怕。这几年他一直在做职业编剧，出于职业的原因，小文也对白雪公主的人物性格心存疑虑。其中一个细节是，白雪公主被追杀面临生命危险时，仍旧在意自己的头发美不美，这符合常识吗？但他没有想到，这个延续200多年的故事会让儿子直接对异性的智商产生疑问。这或许也是一种性别带来的视角差异。小女孩们读白雪公主时，似乎更愿意相信只要自己善良漂亮，就会有王子、小矮人甚至小动物拯救自己于危难。40岁的小文不信这个逻辑，也不想自己的孩子继续读这种充满刻板印象的故事，他决心重新讲述这个故事。剧本开始后，小文打定主意对原著进行颠覆性改编。白雪公主被重塑为一位具有双重特质的现代女性，表面是20多岁的柔弱少女，实则是以纯洁形象为伪装吞噬人心的恶魔。而传统叙事中的邪恶皇后则被重新诠释为勇于打破束缚、追求真实自我的反抗者。小文让 AI 为白雪公主写了一段洗脑话术，听起来对故事中的女主角，一个还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青春期少女颇有说服力。你母亲的独立给她带来了什么？单身艰难，还有一个不听话的女儿，而我拥有整个世界的爱戴。跟着我，你会学会真正的力量，让整个世界都想保护你。此后4-5个月的时间里，利用带娃间隙的时间，小文和两位伙伴在附近的咖啡店一点一点打磨完成了权力童话。短片上线后，很快登上抖音热榜，许多

网友看完赞叹说，以为是欧美出了新剧，结果是 AI 生成。也有人受到鼓舞，声称看完影片找到了文科生的就业方向。孩子的一次质问衍生出了的爆款作品，某种程度上也完成了妈妈人生一次回想。小文记得8岁那年6.1，妈妈带她去广州一家商场谈生意，她看上了一件蓬蓬的公主裙，为逼迫妈妈买给自己而撒泼打滚。但妈妈觉得纱裙太热，转而给小文买了一条棉布裙。没有公主裙的6.1，小文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可怜的小女孩。其实那条印满向日葵的棉布裙很好看，但在年幼的小文看来，这太不公主了。纱裙那高高撑起的裙摆才有童话的味道。帅气的母亲驱散了小文心目中的公主梦。从事外贸工作的妈妈观念前卫，一直鼓励小文去见识更大的世界。母亲也并不像传统女性那么看重婚姻。当小文决定结婚时，她第一个问的问题就是，你是觉得时间到了压力大才想结婚，还是别的原因？不结婚一直同居谈恋爱也可以，婚姻不是人生中什么必要项。妈妈自由开放的态度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小文。有这样的女性榜样做妈妈，小文开始想过那种总得体验过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的人生。生下儿子没多久，还在哺乳期的她就在家人的支持下做起了网剧编剧。为了写出爆款，她阅读了大量男频女频向的作品。她很疑惑，为什么大部分作品里的女性总是剩女或恶女，

己对女性所面临问题的思考。权力童话里有这样一个转场镜头，隐喻陈旧观念的苹果落在地上，背景的泥土变成马路，城堡变成高楼。时光流转，苹果始终没有改变位置。有留言说，这颗毒苹果几千年都没被扫去。他的履历，本科毕业于广州美院，2013年工作期间被推荐去美国萨凡纳艺术学院读硕士，毕业后留在好莱坞干摄影。商讨的主题变成了砍价，一口气打折至200万人民币。小文犹犹豫豫想要答应下来时，当时的搭档听说后骂醒了他。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四年前，小文生下了儿子小熊宝，生育并未动摇他成为职业创作者的决心。儿子三个月大时，小文申请到了出国读博的机会，但眼看幼时的熊宝体弱，或许是荷尔蒙作祟，增加了他对孩子的依恋，加上当时投资失败，他选择放弃出国陪伴儿子成长。但他也没闲着，通过笔稿成为一名签约编剧，白天在咖啡馆和客户开剧本会，不多久胸前就湿透了。他跑去洗手间悄悄换掉防疫乳贴，回来接着干。夜晚他一边扶着吸奶器，一边研究着网络上大热的男频文。儿子读幼儿园后，小文和丈夫达成共识，轮流带娃。熊宝开始跟着他泡咖啡馆。

留给创作的两个小时里，宝宝要喝水，要唱歌，要妈妈陪，要出去玩，时间在一声声妈妈的呼唤里变得尤其碎片化。工作视频通话时，小文会在摄像头的小角落中让儿子出现在他的视野内，以便能一直看到他。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AI 走进了生活，他先是成为育儿的好帮手。熊宝和小朋友玩闹时会动手，小文就用 AI 工具做了儿子最喜欢的奥特曼影像。视频里奥特曼对着儿子喊，小熊宝不要打人，打人这种非正义行为将来是无法和奥特曼一起战胜黑暗的。效果出奇的好，儿子站在电视机前看到热泪盈眶。一支短片往往能管用两个多星期。呵护带娃的过程中，小文萌生了零碎时间用 AI 来搞创作的想法。2024年11月，小文开始通过 AI 工具创作自己的故事。以前由于经费和人力无法实现的故事，开始有了具体画面。小文的改编尝试从童话开始，先是大众知名度高的美人鱼。小文让女主角克拉拉在一名无声电影时代末期的女演员身上重生，故事突破了童话的原有逻辑。克拉拉从一条美人鱼变身成人类，甚至还演进成了新物种，并在这个过程里迷失掉自我。过往十几年干编导做摄影当编剧所积累的经验，此刻像是有了一个几乎无限的舞台等待着小文大放异彩。考虑到没什么预算，最初小文一个人独揽分镜、生图以及抽卡工作。很快团队成员黄晓丹、谢文君也加入进来，分担剪辑、搞配音、调音效，完成了部分视频片段的抽卡。加上 AI， 一个极小规模的剧组就成立了起来。过去几个月，剧组就一直运行在小文家楼下的咖啡馆里。小文不敢拿做编剧辛苦赚来的钱去试错，为控制预算，小丹制作了一张 Excel 表格，记录他们在咖啡馆吃晚餐等日常开销。他们和 AI 工具一起开放式探讨人设大纲，像是传统剧组围读剧本。小文会变成最苛刻的读者，挑剔着情节与台词，以求用最真实最凝练的方式表现出自己对当下女性困境的观察。苏醒后被丈夫怀疑沉睡期间是否曾被其他男人吻过的睡美人，嫁给花天酒地的王子，每天被家务缠身的灰姑娘，被困在家里给老公公司护发素带货的长发公主，虚构的设定却好像和现实一一呼应。有了好的剧本，好的影片还必须有依赖令人信服的表演。生图生视频阶段，小文也尝试着不断向 AI 工具提要求，以期完善主角的表情状态。故事中的白雪公主身份是活了几千年的恶魔，小文不想要很浮夸的表情，反复几次抽卡后， AI 生成了一张视觉中心停留在眼睛的图片。 AI 赋予白雪公主一双会说谎的眼睛和一侧嘴角微微翘起的表情，这张狡黠又魅惑的微表情让角色马上丰满起来。小文觉得就是他了。花了不多的成本，这个兼顾带娃的小小剧组完成了全力童话。短片上映后，小文收到了许多称赞，流畅的运镜、丝滑的转场、细腻的表演让不少网友感慨大制作。小文说自己的技术其实一般，文科生出身的自己看到 AI 的线下部署也大了头，密密麻麻的线程常常看到两眼发晕，咬牙花钱去上课拢脑，听到最后还是没有听懂。但他自信自己足够敏感，评论区很多网友热议，感觉看到了文科生就业的希望。小文认为这有一定道理，当现实生活的压力打到身上时，文科生女性可能更容易感受到自己对此的反馈，而这种敏锐正是她表达欲的来源。在广州美院，小文学的是版画，
后来他发现，想要表达非常复杂的情绪时，版画这种媒介就太抽象，于是他转型进入电影行业，如今又投身 AI 创作。 AI 不会要求自己必须用正式的邮件和他沟通，不会说最近人手比较紧张，等忙完再看你的剧本，不会用沉默回应灵感乍现时的热情。驯化 AI 后，他发觉创作不再是一个耗费巨大的事情，一个带娃的妈妈也可以。他不把 AI 定义为工具，也不觉得未来 AI 和人类会是彼此竞争的关系。小文把他们当朋友，有的开朗，有的忧郁。灵感碰撞的过程中，他也常常被这个伙伴惊艳，他会发自内心的夸奖他，太牛了，你想的这个东西可能我这辈子绞尽脑汁都想不出来。如今小文除了忙于创作，也期待着儿子再长大些能看懂妈妈拍给他的童话。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春风沉醉的夜晚遇见过你，从此东南西北风一样了，清晨也是夜晚，不想你也是想你了。晚上十点，你有没有正在想念的人？希望能在梦里遇见他。
1: Get ready，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海浪，草原，沙漠，美食，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或是在做梦。记得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带上音乐去旅行。各位好，去哪里玩好呢？跟你爱的人好像去往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哈，有一点过分了。 OK， 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继续延续去到的马达加斯加，来到这里的海边，这里特殊的大陆上，以及这里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小动物们，都可以让你度过一个难忘的、浪漫的、惬意的一天。首先呢，我们要去往的叫做纳特斯岛。如果你梦想着春天般的热带岛屿，纳特斯岛可以让你美梦成真。这座小岛呢，位于圣玛丽岛的一端，划独木舟很快就可以到达。哎，我不会划独木舟怎么办呢？放心，不用你划，会有船夫来划独木舟。你只用坐在船上，看着两边的风景，抬头看着蓝天白云，是那么的漂亮。划独木舟很快就可以到达，然后在潮水较低的时候，我们可以上岸散步去前往。情歌有很多，你会发现自己最喜欢的情歌好像还是一些很老的旋律。如果今天想要说一些特别的情话的话，想要唱一些特别的歌曲的话，我觉得这首很久没有听到的唯一

怎么样？听着现场播放的这首王力宏的《唯一》，全程你是不是也在跟着唱呢？挺久的一首歌曲的，2001年的，收录在王力宏2001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唯一》当中。这首歌曲当然是来自于他自己作曲和作词的。据说有一次呢，王力宏在希腊的圣托里尼旅游的时候，因为睡不着，就在海滩散步，然后他听到远处传来了 party 的音乐和欢笑声。这个时候他也抬头看到天空泛起鱼肚白，在细细的沙裹在脚上的那一瞬间，他忽然间产生了一种灵感，于是呢就把这样的一个音符一个又一个的记录下来，并且当时就给这首歌取名叫做《唯一》。后来当然是进行了歌曲的再加工，就是我们刚才所听到的这版感动了很多人的《唯一》。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刚才来到了纳特斯岛，位于马达加斯加。来到这里你会发现属于海边的一切这里都拥有。海岛我觉得不用太计较它有什么特别，有哪些别致的其他地方没有的。任何一个海岛只要来到这里，你都会发现自己的身心完全的放松了下来。这是一个适合无所事事彻底放松的地方，可以躺在吊床上懒洋洋的在海滩上或者是海水里去消磨时光。当然如果你觉得休息够了，不妨呢也可以去圣玛丽岛体验一次骑摩托车的摩托车环岛游，也是一段挺酷的旅程。不管周遭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无论朋友圈当中你会看到什么什么样的画面，什么什么样的文字，在这一天好好的和自己享受一场特别的约会。以下梁静茹《我和自己的约会》。

现在好像越来越多的人会享受和自己约会的那种时光，不会觉得太孤单，只会觉得还挺惬意的，不用太在意别人的想法，自己那个当下想要做什么，然后就完全的 enjoy 其中。这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享受的过程，如果你还没有过的话，不妨让自己尝试一下。比如说很多人害怕一个人逛街，很多人担心一个人看电影会无聊，但是当你真正的尝试一次两次之后，你甚至会爱上一个人的感觉。那个当下一个人可以彻底的把毛孔张开，彻底的去汲取各种各样的养分，然后在你的体内当中去酝酿开来，那时那刻的所有的消化，那时那刻所有的感受全部属于你。我和自己的约会这首歌曲呢，收录在梁静茹2002年的专辑 Sunrise 我喜欢当中。这张专辑里呢，他尝试了一些比如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样的爵士风味和民谣氛围的歌曲，当然呢他也是带来了最近的专辑。很多人在这张专辑当中呢都觉得非常的不一样，梁静茹从一个唱情歌的一个小我的状态，开始慢慢的过渡到一个开始关注到自我的成长，自我的生长，这个过程当中出现的种种的问题，怎么样的去疗愈，怎么样的去和自己对话，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好吗？有的时候真的可以好好的问一下自己这个问题。五二零这一天，不用太关心别人好不好，不用太关心爱不爱对方，第一个问题先问一下自己，我好吗？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继续。前方呢，我们要去往安达瓦多阿卡。哎，听起来非常绕口的一个名字哈。在马达加斯加呢，这里拥有世界第五大珊瑚礁。从北部的安达瓦多阿卡到南部的伊坦普卢，一共会有450公里的暗礁、补丁礁和宝礁。宝礁当中的瑰宝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比较绕口的名字安达瓦多阿卡。当地社区和海洋保护进行了合作，也让这里的礁石得到了最完美的保护。那么这里的礁石到底长什么样呢？别着急，稍后我们慢慢的去看一看。以下听到的这首作品也挺经典。爱情当中，谁说一开始是幸福的，注定完整的整个过程它都是幸福的。爱情是需要不断修炼的，不是吗？

杰作曲并演唱的《修炼爱情》，这首歌曲背后有一个非常浪漫感人的故事。在他16岁的时候呢，有一位女友人向他告白，两个人虽然最终没有成为情侣，但是却变成了好朋友。这位女友人呢，还牵红线让 JJ 认识了他的初恋女友。然而在1997年的时候，这位女友人在坐飞机的时候遇难， JJ 得知女友人随身携带的行李当中有一张她的照片之后，他难以接受，一直不愿去跟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情。一直到2013年他出道10周年的时候，在企划专辑《因你而在》，希望能够讲出一些自己不曾说过的内心的秘密的时候，他才决定正视这件事情，也最终有了刚才我们所听到的《修炼爱情》。带上音乐去旅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一个人并不孤单，静静的思想，寂寞的享受，放开天空中的乌云，抛下剩下的誓言，我对你的心就像天空中的星星一样，永远不会改变。晚上10:30，1048，给你爱的誓言。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玉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一零四八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那么大，哇哦！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5: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环，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

充满复古情怀的非常经典的一首《同类》，来自于孙燕姿2004年 Stephanie 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作品。欢迎回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去往马达加斯加，继续感受一下这边的海边静谧的惬意的那份浪漫。接下来我们要去往的这个地方呢，叫做奇里比西纳河。顺着奇里比西纳河而下，意味着你将度过两天半与世隔绝的时光。这两天半的时间当中，没有汽车，没有公路，也没有手机信号。你是会觉得特别的焦虑，还是会觉得哇，终于可以解脱一下了？现在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已经完全离不开手机了。我们每一天都会有这个每一天的手机屏幕使用时间，你的数字是在持续性的上涨，稳定的不变，还是在逐渐的下降呢？希望大家可以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可以真正的让手机离自己远一些，就用眼睛去感知这个世界。在奇里比西纳河这段时间，你可以彻底的放松身心，尽情的去欣赏沿途旖旎的风光，体验当地的生活，和向导聊天，在篝火边放声歌唱，又或者是为星光熠熠的夜空彻底的陶醉其中。今天我们会听一些情歌，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 Stand by me， 很浪漫的一首歌。爱人的支持有的时候是一种非常大的能量，这样的一个能量会让你在黑夜当中不再感到害怕，会让你觉得生活当中有一些小却丧没有那么的让人接受不了。以下 Stand by me， 你想到的

此案搬命呢是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很多歌手都有过自己的翻唱版本。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来自于 Seal。听这首歌曲的时候，还记得我们去往的是奇里比西纳河。这里最好的一点是，在这里呢，我们将度过两天半与世隔绝的时光。这两天半，没有汽车，没有公路，也没有手机信号，可以彻底的放松身心，然后尽情的欣赏和沉醉在自然风光当中。如果你想要体验一下真正的原始风情的话，在这里也可以跳上木舟，或者是独木舟。如果你追求舒适和快感，也可以选择机动小艇。想象一下，你乘坐的独木舟也好，或者是机动小艇也罢，在这样的非常平静、非常干净的水面上去行驶。这个平静和干净的程度到什么样呢？天上是什么样，你在水里看到的就是什么样。然后两边是非常自然的，属于马达加斯加的那些树木、那些风光。这两天半的时间可以让自己彻底的放松下来，彻底的放空下来。我们说旅行是一个很好的充电过程，然后把自己身体当中的那些负能量全部的释放出去，整理好之后回去有一个全新的面貌，开始全新的人生状态。

旅行是不要再抱怨没时间去旅行，也不要再抱怨不知道去哪玩。带上音乐，

有人说相爱之后不应该再感到孤独，如果在爱情当中你还孤独的话，那是一种不爱的表现。但其实在爱情当中，你敢在他怀里孤独，那是一件最大的安全感。忙碌

奶茶刘若英的我敢在你怀里孤独，因为保有你我感觉幸福，同时保有自己所以能够安心自由。伴侣关系在独处当中相处，在相处当中独处，这是关于这首歌曲的刘若英的一个角注，我觉得说的非常的有意思。我敢在你怀里孤独，这是一句话，也是一本书，也是一首歌。有时间的话真的可以看一下奶茶写的这样的一本书，我敢在你怀里孤独。包括刚才我们所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它是婚后的刘若英曾经给自己心境的一次小注。或许重点不是歌词或是歌名当中我们所听到和感受到的孤独，也不是你怀里，而是赤朵朵的我敢这两个字。谁敢大大大的去承认孤独，尤其是在另一个人的怀抱当中。然而因为孤独的自己找到了另一半，如果说从此以后就彻底忽略的孤独，那不等于是忽略了自己吗？所以在这首作品当中，他希望表达的是在情感关系当中彼此依然还是独立的个体，在这样的一个独立的个体的关系当中，彼此可以是对方的一个支撑。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全程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带上音乐去旅行和各位不见不散。最后我们听到的这首作品呢，也是非常适合今天这个氛围的作品，慢慢喜欢你。慢慢喜欢的不光是对方，其实这个慢慢喜欢你也可以是我们自己。拜拜，明天见。

0: 时看淡，失意时看开。人生有许多东西是可以放下的，只有放得下，才能拿得起。多一些宽容，多一些大度，挥挥手，笑一笑，一切的不愉快都会成为过去。晚上十一点，早点休息，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
1: 我只愿你好。
2: 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3: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这首歌来自于黄绮珊，也就是我们知道的小霞，歌曲名字叫做《爱是什么》，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放过这首歌曲。那大家听这首歌的时候，一定会想到一个关键词：爱到底是什么呢？会想到爱的意义、爱的颜色、爱的温度、爱的情绪。那今天呢，跟大家聊的话题正是跟爱情有关。我们找了一个大家非常朴实的角度去说这个话题，名字就叫做爱情只有爱是不够的。那怎么去解读这个话题呢？大家可以跟我们的特别大来宾，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一起聊今晚的话题。欢迎吴海先生。
1: 好，大家晚上好。
0: 这个话题其实每天我们几乎在很多的媒体里，短视频里，然后这个各种社交软件里，都会看到关于爱的一些表达。
1: 对，
0: 那如何去理解爱情只是有爱是不够的？那其实如果大家打不开想象的空间，我们可以想一个非常简单的画面，比如说咱俩聊天，吴老师说：“吴老师，我谈恋爱了。”
1: 嗯，
0: 哎，这会儿你会觉得这个很简单吧，也是个喜讯吧，
1: 对，
0: 就特别开心，替我开心，
1: 需要恭喜，
0: 对，而且分享的时候把吴老师当成一个可以分享的人，这也是个非常好的一个朋友之间的比较交流。
1: 对，
0: 如果有一天我还是这样一个情绪，我跟吴老师又见面了，吴老师我那个他不爱我了，
1: 失恋了，
0: 我不爱他了、
1: 哦、
0: 这里边其实包含的内容太丰富了。
1: 嗯，
0: 如何去理解这个爱情，今天晚上我们来说一说。那其实这个话题是我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一个心理的账号说，爱其实分很多的东西，它不是那么简单的。
1: 对，
0: 爱不只是需要爱，是从外貌、性格、物质、信任这四个维度来拆解。其实在这四个维度里还有很多分支出来的细枝末节。
1: 嗯，
0: 那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一聊，当然作为比我们年长的吴老师，对于爱情也作为一个心理咨询师，肯定都有自己的独特的理解哈。
1: 嗯，
0: 您跟我们先开门见山的聊一聊呗。
1: 好
0: 啊，
1: 我一直认为爱情这个词有几个我自己的理解，当然我跟我的同行和我周围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可以叫来访者吧、
0: 啊、
1: 我们的一些这个服务对象，我们也探讨啊关于这个爱情，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个心理问题啊背后的一些原因啊。当然我的工作当中一方面是关于中小学生啊他的这个学习问题，那更多的其实就是他们背后有家庭，那其实就是有爱情这件事情。
0: 还有中小学早恋也是这个最
1: 当然
0: 情感关系的一个交流啊。
1: 对，现在这个肯定也是一个不是现在了啊，觉得几十年来他一直有过这样的一个说你怎么早恋了等等。那我们先就是主要聚焦在成年人哈，我觉得如果让我自己来去说，其实我说不出爱情的一个大家都认可的定义。我的理解就是1000个观众有1000个哈姆雷特啊，就是你对他的理解就像这个文学作品是一样的。那所有的文学作品在你每个人看起来虽然有共同的认识，比如说我们都看西游记都看红楼梦啊，我们这里面的人物肯定不能串了哈，我们不是在说相声，说三国里面你也冒出来林黛玉，这是一个相声，但是每个人对于他在那个故事剧情当中的理解一定是不一样。
0: 嗯，
1: 爱情也如此。当然我们一方面来讲，为了理解，也为了研究，也为了能够帮助我们去工作，我们还是把爱情来去总结了一些共性的特点啊。心理学上有对它的认识，就是首先它要有激情，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我看见它就上头。
0: 嗯，
1: 我看不见它我就不舒服，我就觉得空落落的失落。我一旦我得到它，我说的得到呢是包括我们生理上的还有心理上的情绪上的，包括我们对一些他所拥有的一些资产财产，包括他拥有的一些朋友信息。
0: 嗯，
1: 哎，我们都会叫有句女生比较经常用的，你的是你的，你的是我的，我的也是我的、啊，这个呢，就是我们有一个词叫占有你啊，拥有你啊，占有好些人不愿意听啊，你怎么能占有我呢？那拥有可能听起来更，好像更和谐一些哈、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占有也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在这个亲密关系当中有一个重要的一个特点叫做排他性。
0: 嗯，
1: 所以你说这叫不叫占有呢？
0: 嗯，
1: 只是听起来没有拥有感觉哈、啊，那么。好听，好，这个就是激情，你一定要上头，而且呢不能下头， 你要维持着。说起激情呢，我觉得在生活当中，我知道你是体育迷，篮球迷，对吧？那我是足球迷。我们每次都知道输赢，理性的来去看一定会发生，但是你喜欢的球队进入到激烈比赛的时候，你那个时候相对于现在咱俩这么谈一定不冷静。
0: 嗯，
1: 你会刻意的觉得比如说裁判判错了，
0: 嗯，你就变得很主观，
1: 你就非常的带进那个画面当中去，你就去相信你的球队哪怕是落后你都会相信他一定能追回来，
0: 甚至是偏袒和麻木自己，
1: 一定会吧，
0: 幻想
1: 甚至于你对对方的犯规就会怒不可遏。
0: 对，
1: 但是你自己球员的犯规你就会觉得啊，这是理所当然、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人他的一个情感复杂的，就是我们对于我们喜欢的不管是球队也好

0: 还有明星也好，当然我们身边的亲密关系，你就带有了这种主观偏袒性。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激情。
1: 嗯，
0: 你上头，你有瞬间爆发的情感。大家有没有想过，比赛一旦结束，你就会变得冷静。哎，我们那球员当时这犯规也是有点不应该。
1: 嗯，
0: 但当时你的瞬间解释就是为了胜利，他可以怎么做？
1: 嗯，
0: 啊，我知道，因为我是足球迷嘛，我们经常会探讨在这个比赛的时候，主队被偏袒了，客队被偏袒，客队被这个忽视了等等，我们都会提出很多主观性的意见。
1: 对，我最近在刷一些短视频，我觉得现在短视频会让我们很好的去回味一个场景。
0: 哎，
1: 这个人就说的就是年轻时候的身体的拥有。
0: 哎，
1: 那个当我们到了一个年纪，我们再回味年轻的时候身体的拥有，是我们当那时候激情上头。
0: 对，
1: 但是现在我们更愿意去感受到的是，当这个激情褪去之后，你身边有一个人能够在你身边静静的待着，那是一种非常踏实的感觉，就是你的身边有一个人陪着你。哦，您刚才说的就是这样。你看，我们看一场激烈的比赛，我们有丰富的想象，我们要替对方、替我们自己的主队的球员呐喊助威，
0: 是
1: 全是偏袒，非常主观。
0: 你还要替他们的一些过错解释。
1: 对，然后在客队，就是比如说你不喜欢那个球队，
0: 嗯、
1: 跟我们一起比赛，
0: 死敌，
1: 你就会。对他有各种各样的你能非常主观，
0: 没错。
1: 但当这个比赛结束之后，你会发现哦，结果就是你喜欢的球队输掉了比赛，那你就要接受这个结局，
0: 没错啊。
1: 然后你在这个分析这个结局的同时，你会觉得哦，原来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还是挺快乐，
0: 是的，
1: 是吧？
0: 所以这个我们觉得在心理学上，其实我们大脑当中所分泌的一些化学元素，在我们看比赛这个激情上，跟我们人与人相处的时候那个一见钟情瞬间坠入情网当中的那个化学元素是可以说是一样的，
1: 嗯，
0: 或者是高度相似的。还有一个场景就是危险，处在危险状态。所以大家学过心理学的都知道微桥效应，就是在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处境的情况下，大家感觉到世界末日有可能到来，那我们身边的这个关系就将是我们人生当中最后去真实的关系。那个时候我们的这个产生的这种感受，其实跟爱情发生的激情是高度一致的。
1: 对，
0: 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我遇到真爱了。
1: 嗯，
0: 对吧？那这个就是我说的激情的部分。那既然是激情，它的持续时间一定不会那么长，所以呢，我们就有一种叫做喜欢跟爱。你知道喜欢这个词是持续时间比较长的，因为它比较中等状态。
1: 嗯，
0: 比如说你喜欢一个球队，你可以喜欢它几十年，
1: 嗯，
0: 对吧？但你真正爱其实是它某几个比赛。不太一样，对吧？
1: 某几个瞬间，
0: 某几个瞬间，比如说他夺冠的瞬间，你会非常的爱他。但剩下的，你说我喜欢这个球队啊，当然你也可以用来爱。那么在爱情中的这个爱呢，跟我们平常说的爱多少有一点点区别，就是它是一个复杂的情绪，它包括了一些，比如说理解，
1: 嗯，
0: 啊，比如说责任，啊，比如说一个长期的一个接纳等等。那这个就我们谈到爱情当中的第二个元素，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些承诺，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我们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需要刚才说了有激情，另外呢，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些亲密的举动，
1: 嗯，
0: 这三个元素共同构建了心理学上对于亲密关系爱情的一个三角形公式，
1: 嗯，
0: 也就是你有激情，让你一见钟情，让你觉得你遇到了白马王子，遇到了你今生今世的公主。那紧接着就是你要拉拉手，你要目不转睛的去凝视着他，
1: 嗯，
0: 你的眼神当中都流露出来与其他人不一样的那种眼神啊。往后呢，你还有手牵手的动作，你有拥抱，有更加亲密的这种肌肤相亲、肢体接触，这个可跟其他关系不一样。
1: 嗯，
0: 你跟朋友有可能就干个杯就好了，我们叫社交距离，但这个就是亲密距离。
1: 对，
0: 剩下你彼此双方，你总得给别人提供点答应的事儿吧。
1: 嗯嗯，
0: 对吧？我们经常说的就是，我一辈子不离开你，
1: 嗯，
0: 我一辈子都对你好，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叫承诺。啊，这个承诺往往带有一些极度隐私和个性化的色彩，它跟朋友之间不一样。
1: 嗯，
0: 朋友之间啊，放心啊，周老师，
1: 嗯，
0: 遇到什么事儿我一定帮你。
1: 嗯，
0: 啊，这个相对来讲比较简单一些。
1: 对，

0: 看大家留言哈，刚刚大家在听我穆老师讲述的时候，已经脑袋有一些各种各样对爱的一些想法和感受哈。安红这位朋友说，这个看人要看他的最低处，
1: 对
0: 你是否可以接受，决定了能否长久。这个其实我们会看到很多的一个实例，会看到这个人处在低谷的时候，你能不能跟他一起同甘共苦啊？
1: 这个想法往往出现在比较成熟的人群组，
0: 是
1: 因为不成熟的人群组，特别年轻的时候，他往往觉得第一点是他不能接受的，
0: 对，不能接受，
1: 对他往往觉得高光时刻，他一直持续比这还高光的时刻在持续。我们看到很多的，就是我们知道的明星名人，其实他们现在能够一直牵手，往往都是我们看到他在一个身处低谷，比如说他演艺事业处于低峰的时候，然后他，
0: 所以他是可不可以有先后顺序？比如说外貌、性格、物质、信任，其实它是可以有先后
1: 顺序的。我觉得有先后次序的。
0: 你看，外貌、性格、物质、信任。
1: 我们的一见钟情大部分出自于对外貌。比如我们虽然说我们并没有对于美丑的一个绝对界限哈，但是我们每个人心目当中都在写作文和看电视剧、电影的时候会有一个非常倾向性的判断，比如说浓眉大眼，
0: 对对，
1: 双眼皮，还有呢，个儿长得真高。
0: 是，我们不妨从就是我们感觉很肤浅的一种感觉来说起哈，就是觉得这个人长得符合我的审美，
1: 对，
0: 他满足了我对于异性的一些要求，
1: 对，
0: 但是不能达到全部，但是会放大一个点。
1: 对，
0: 那其实我们在这个微信公众账号里写的这个顺序哈，我们说，外貌吸引力是你以为的心动，可能是你未活出的自己。就是想想，如果大家不太明白，跟大家举个例子哈，我们经常跟那个吴老师，比如咱俩是朋友聊天，说，哎，我就看他特顺眼，这感觉特好。但如果我们再追问一句，你到底喜欢他什么？很多人会说一些关键词，这个人很阳光，
1: 对，
0: 很有气场啊。这些词听起来像在描述对方，其实更像是在描述你想成为的样子。大家可以想象，也许你身上没有这个气场，而且在这个，吴老师肯定知道啊，荣格先生，大家都觉得啊，
1: 他自身动力学最著名的一个老人家，
0: 对，他是一个这个，他有一个投射理论啊。
1: 是的，
0: 他说你心动的那个人呢，往往承载了你潜意识里想活出来却不敢活出来的部分。所以呢，我们在外貌的时候，在选择对方的时候，首先这个关其实是因为从这里来的，所以我们不能去避免的去规避掉这一关。
1: 对，我觉得心理学家是把所有的我们平常生活的一些事情给凝练出来哈。其实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心中的白马王子。那你心中的白马王子，实际上来讲的话，就有刚才说的投射。实际上是为什么成为你心中的白马王子？那就是在你过往的一些教育里面，你形成了一个画面。这个画面为什么这个在这里面用白马王子呢？那首先来讲的话，大家认为白马王子这两个代表特别帅。然后既然骑着马嘛，一般来讲的话，代表他可以征战沙场。那又代表了勇敢。对吧，力量、速度，其实它都是它的投射性的化身。
0: 是。
1: 而这些呢，是在我们很多的这种女性朋友当中她所缺乏的。她需要的是一个勇敢、力量这种帅。当然这里面有一个我给补充一下啊，就因为我们大部分人，可以说全部人的对于爱情当中，它后面有一个结果就是繁衍后代。那所以大家也在择偶的时候是要有一个为后代着想的这个潜意识。
0: 是的。
1: 对，他内心深处虽然说我们不直白的说我跟你在一起就是为了生下一个后代等等，但是我们人的心里头它带有这种刚才像荣格先生说的他的一个内藏的一个想法，
0: 映射，
1: 内藏的想法就是我跟你生一个宝宝，这个宝宝要有我的容貌的漂亮和你的气质的勇敢等等。这我们为什么把它叫做爱情的结晶呢？
0: 对对对
1: 对，所以它都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功能，是让我在择偶的时候我就要选择这样的。当然对于男性来讲，我们也是说我们要找一个漂亮的，比如说大长腿，
0: 对，
1: 比如说婀娜多姿 S 身材等等，那这个它就是漂亮，你不可否认就是漂亮，
0: 就是外在的东西很吸引你啊，很正常哈。
1: 我们对美是有一个共同的认识，比如我们看一幅画和一个自然风景，我们都会脱口而出啊，真漂亮。那我们难道说对漂亮就视而不见吗？不可能。

0: 但是我们随着我们对一些事情的一个了解之后，我们对漂亮美是有一个大家有一个主观的理解。
1: 嗯，
0: 啊，你比如说我们的时代背景的时候，在历史上也有以胖为美的历史。在历史上你可以看到有些中国传统的画其实它是小眼睛。
1: 嗯，
0: 我曾经看到一个关于一个帝王的画像，当时特别难特别帅，但是实际上来讲他本人没那么好看。
1: 嗯，
0: 就是我们为了美完画成那样。
1: 嗯，
0: 对，所以你可以看时代不一样，对于审美它有多少有点变化。
1: 是，我们刚刚您说那上头其实就是这些综合的体现哈。
0: 是的，是的。
1: 如果上头之后呢，我们这个外观这一关过去了，那爱情就是打开了一扇门。
0: 对。
1: 之后呢，我们说性格到底合不合适，我们来到了性格这一关哈。当然，我们在说性格之前，看大家留言说这个乍见之欢是靠颜值的。是的，这一面之缘，你也看不到别的，就看这个表面嘛，这还是靠颜值。对。
0: 孔雀开屏跟狮子等等，它都是在展露我吸引人的地方，然后咱们俩可以再往下走一步。
1: 是的，然后。他又补充一句，久处不厌靠性格，性格决定非常多的东西啊。那安稳生活你得有物质储备吧，你这俩都过关了，你要过日子，一天一天过，不是相处一个月一年，是很长久的时间，有物质基础，然后相守一生靠彼此的信任，这是非常完美的一个画面啊。那我们来到性格的部分，其实性格决定命运这件事情，我觉得性格也决定爱情的走向，
0: 是
1: 爱情的色彩非常重要啊。那说到性格，我们经常说，我们是互补的，还是硬忍的？这个东西，
0: 忍耐的，
1: 对，
0: 克制的，
1: 对，互补和硬忍是两种感受。那很多人以为性格不合就分了，性格合拍就能长久，但现实是，再合拍的两个人也会有争执，也会吵架，而且很多互补的情侣反而过得不错。怎么理解这句话呢？就互补的情侣反而过得不错。
0: 我记得以前。节目当中我曾经说过，今天还想用这个例子来去说，就是我们传动的齿轮是有凸有凹的。你传动的时候，如果是两个完全一样的一个圆滑的圆圈，其实它是不能传动的。
1: 嗯，
0: 它们表面是没有这种齿的一个相咬合，对吧？你可以看两个球在一起，你一定要扒了它，然后它还不能产生摩擦。
1: 嗯，
0: 但是你是如果大家比如说自行车也好，什么也好，机械，如果大家有想象力的话，它就是一个凸一个凹的齿轮咬在一起，也就是说你有互补性。心理学上曾经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图，就是三角跟平面，然后它虽然会卡在那儿。但是呢它会运动起来有意义。
1: 嗯。
0: 好，这个就是我说的叫互补。当然这个互补一定要这个凸跟凹要卡在槽里头，也就是说我们俩匹配。
1: 嗯。
0: 如果你是一个特别大的槽但是特别小的齿儿，那明显你也带不动。对。所以这就是我们有时候性格它虽然叫做弥补，但是它也要吻合。
1: 嗯，
0: 这是一个很有哲学想法的一个词，你不能两个人差距太大了。
1: 是，给大家说一说哈，就是如果那个性格看能不能长久，一个指标大家去感受一下，就是你们是否真心欣赏对方与自己不同的那部分。如果只是忍，那迟早会爆发；那如果变成了互补，反而会牢固。那怎么去检测呢？其实我们性格当中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大家想一想，我是真心欣赏他，还是单纯在忍耐？那其实遇到矛盾冲突的时候呢？我们是各自退让到难受，还是能找到一个让双方都舒服的中间地带？如果放眼这一辈子这样相处，我是觉得有趣还是疲惫，这个就比较重要，能试出这个到底是在隐忍还是在互补。
0: 对，我给大家一个参考啊，就是你这一辈子到你谈恋爱的时候，基本上经过了差不多二十来年，这二十来年你所见过的人大概齐都差不多就是这些人了。如果你一定不喜欢的这些人，基本上来讲也就散了。
1: 对，就像那个
0: 就中间就已经你已经不跟他是好朋友了。
1: 有些人只是见过，已经见过了最后一面
0: 了。你平常呢也不会想起来说，哎，我们俩再聚聚吧。那所以我们对于亲密爱人的时候，也可以参考这个。就是如果你这一辈子跟这类人，你就没有这个圈里这个人。那我觉得这就是你匹配很难的一个标志。
1: 是。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叫原生家庭。
1: 嗯。
0: 你一定不要跟原生家庭做出极度对抗的行为。
1: 嗯。
0: 但是呢你也不能说完完全全说我照着父母的样子去抄一个版本。
1: 对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要稍微的去想一想，或者找一些专业的人你去看看他们的那个冲突是不是天崩地裂似的。

0: 如果是那样的话，你最好不要抄作业。
1: 嗯，
0: 啊，但是呢，你也别找一个说，我因为他这样，我就得找一个完全不同的，然后我就能，就是我就能接受了。其实不是，因为大家有一个非常这个能够想象的，就是我们的习惯，其实跟你真正判断对错，它不完全一样。就是怎么说呢？你虽然不认可，但是你习惯了。
1: 嗯。嗯，对，我们今天聊这个爱情不只是需要爱啊，当然我们看到这个关键词的时候是爱，那其实我们会从外貌、性格、物质和信任等四个方面去拆解。
0: 嗯，
1: 那幸福的底层逻辑其实是要看着顺眼，处着舒服，兜里踏实，就说得很清楚了哈。那如何去拆解后半段的物质和信任这两个关键词，也希望大家跟我们在节目保持互动。我们刚刚说到了外貌和性格很重要，那其实这些都建立完了之后，那过日子最重要的物质怎么去看待，物质从哪些方面看待才能比较能够接受它，时而赚得少，时而赚得多，时而它的境遇变得不好，时而境遇变得很好的这样一个落差，那大家可以通过今晚的节目来聊。当然心理问题是每个人都要去面对的，大家不要特别纠结说是不是就我最近不顺，其实不是的，每个人都有自己不顺的时候，希望各位能够比较好的跟自己不顺畅的那个自己的这个阶段好好的相处，而不是一味的怀疑自己否认自己哈。那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在一小段广告信息之后，希望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

0: 柔和的曲调，看着远处的萤火虫，所有孤独的星星都会在夜晚相遇。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一零四八，每个夜晚和你在一起。
1: 美丽的心情，
2: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0: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0: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0: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0: 一零四八，
3: 一零四八，
0: 陪你走过，
3: 陪你走。

0: 这歌曲来自于阿桑，叫做一直很安静。希望各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在安静的同时可以找到一些问题的解法哈。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是爱情，爱情当中只有爱是不能够的，还有方方面面的联系和参考和参悟。跟我们一起感受的这个话题是来自于我们的好朋友，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欢迎。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我们在这个下半段开始之前，先回答一个听众的问题，叫做小程序哈，这个是我们微信的，这是我们那个抖音的朋友，来或许是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或许是来到我们聊天室的朋友啊，他说我会选择爱我的人，因为我爱的人不一定爱我，这个很简单的一个说法。您给拆解这句话怎么理解？这又简单又深刻。
1: 大家经常会谈这个话题、啊、我选择一个爱我的人还是选择一个我爱的人。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化学反应。
0: 化学反应。
1: 如果你要是说两个没有化学反应的话，我觉得他们很难产生一个新的物质。所以呢，当你选择一个爱你的人的时候，我觉得你更加选择了一个主观感受，是更加靠近你自己的一个这种认识和你的这种感情的这种认知。当然这里面一定有对方他或者是没有充分表现的对你这种爱。我往往我们看到一些实例是在过了若干年之后、其实都会揭秘一个事情，其实对方他也挺喜欢你的。所以这就是我想说的，爱情其实它就是一个化学反应。
0: 对，或许小程序你可以这样理解哈，你会选择爱我的人没问题，这个挺好的。
1: 应该的呀。
0: 对、应该的。
1: 你要选择你舒服的这种选择感受吗？
0: 您说因为我爱的人不一定爱我，其实或许您在这个之前有过这样的经历，表达过自己的爱意之后呢，别人不一定觉得是特别。
1: 这很常见。
0: 对，这很常见哈。
1: 对。
0: 对。理解，谢谢您跟我们的互动，也希望大家通过我们聊天室呢各抒己见哈。有些朋友说双方都要持续进行自我的投资，这不是为了取悦对方，而是为了尊重彼此的眼球，对抗岁月的贬值。说的很有道理哈，
1: 很有哲理。
0: 对，这个伴侣间的审美可以不同，但是要彼此欣赏，不要强迫对方活成你的样子，允许差异性的存在。好，我们说到这里，来到了我们这个在微信公众号里聊的第三个方面啊，爱情除了这个只有爱情是不够的，还要有外貌、性格和物质、信任这四个维度的拆解。来到了最最重要的物质的环节。我们说我不是个物质的人啊，我看上你这个人不是看上你的钱，但是或多或少在物质这个考量当中，会要我们的生活变得不一样，物质起到了很多的影响。
1: 我觉得我们往往把这个物质，或者说我们更直白一点看的说叫做金钱
0: 啊，
1: 我们把这个老跟爱情发生一种对立啊，就觉得我有爱情的时候就不能谈物质。
0: 是
1: 啊，这个呢我觉得是文学作品把爱情相对来讲美化的一种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
0: 有可能
1: 啊。为什么这样去说呢？因为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有一套理论，就是著名的这个这种需求理论，对吧？那需求理论其中最基础的就是你的所谓的生理和这些物质需求，再往上拔一层的话才是你的精神理想需求。所以物质需求是奠定了你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基础的。那我觉得爱情这个词明显的出现在人类社会当中要晚于就是我们大家所谓的叫做打猎过日子缝缝补补，它是晚于这个的。那就说明什么？说明本来物质是已经在存在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才有更多的情感的表达和这种情感的认识。那我们可以看到生活当中经常会说我们的柴米油盐，我们如果在没有真正意义上就是说组成一个家庭的时候，我们可能还不太涉及到叫柴米油盐。但是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我跟你在一起，第一首先要付出时间的，我们可以叫成本。这个时间是跟物质是有一定关联性的。还有一个就是真的是要有一定的物质的一些基础或者叫吸引力。比如说最近上演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演出，大家知道现在在北上广深演出不便宜，那如果你真的有这个物质基础，你就可以实现说我们一起去看。
0: 是，
1: 难道这个不是吸引力产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吗？
0: 是的，是的，
1: 对吧？
0: 对， 我们说物质，它好多一开始我们都物质特别绝对化，
1: 对。
0: 但是我们现在是设身处地跟大家讲物质，它代表哪些方方面面的影响哈。那其实，在物质的这个爱情的衡量当中，它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衡量标准，它就是一种所谓安全感的外化，这个是大家都承认的。
1: 你的保证啊，
0: 对啊，而且大家知道。钱肯定，我们说我们有精神的追逐，我们有文化，有世界观，有价值观，都会有在我们的个体当中哈。钱不是爱的代替品，大家知道，但是它能够解决因匮乏而产生的焦虑。刚刚吴老师说，如果你们两个人没有进入婚姻的殿堂，还不必考虑这么多这么细致，
1: 不用这么细，
0: 我们只是考虑一个演出，那一场演出大概如果800块一张门票的话，也对一个学生也还是很
1: 贵的。你就说200块钱一张票的话，两个人是400块，对于一般的现在在北京的收入来讲的话，我估计也要10%左右的月收入了。
0: 是的，
1: 对吧？
0: 对，大家想想这个问题啊。当然，如果我们建立的家庭，当两个人不用比如说为房租，你们买了房了，也许你不为房贷、不为医疗、不为育儿这些基本的开销而煎熬的时候，是不是你们才有很好的一个心情和心境？

0: 去经营继续我们的感情，这是很好的理解方式嘛。
1: 而且我觉得跟大家分享一下，整个刚才你所描述的过程，实际上它是一个曲线。就当你在买房和还贷的时候，你们两个人是一个共同完成的过程。
0: 是。
1: 啊，那么完成了之后，你们又走到一个新过程。所以我们经常说，在婚姻当中，实际上是过几年要谈一次恋爱的。
0: 嗯，
1: 也就是说你进到一个新的阶段的时候，可能爱情在这段时间就可以变得弱一些，而物质就稍微占了点上风。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在物质平稳的时候要把爱情重新拉回来再谈一遍。
0: 对，
1: 你知道我知有认识很多其实挺有我觉得让人羡慕的这种情侣伴侣啊，这种家庭关系，就是他们过几年实际上是要再办一个内部小婚礼的。
0: 哦，
1: 我觉得这个方法非常的好。婚礼呢有几个意义啊，当然不是说再去办一个很豪华很隆重，像当时那不是，他们自己有一个，哪怕说就两个人邀请三五好友、
0: 哦、
1: 甚至于都会穿一些不能叫婚纱，但是可能是一个礼服，再去拍一些照片，再去让三五好友参加一下，你知道这里面代表一种承诺。
0: 哎，挺好，
1: 代表一个节奏，
0: 忽然想象这个画面还美好的
1: 是吧、
0: 嗯、
1: 那这种仪式感是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在重温过去一些节奏上变化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摩擦纷争，但是大家知道婚礼都是在你的情感达到一定的水平的时候，我们用一个仪式感来去走到下一个阶段。哎，所以我们可以采用这种办法。好多人说我没有激情了，我没有这种叫做当时的热情了，我们从心理上是这么来去解读这个事情。当你没有的时候，实际上你可以用一种相对简单的仪式化的时候，可以把你内心当中相对消失的一种情感再给调出来。
0: 是。
1: 这个时候呢，好多人说多少有点刻意。其实我们会发现，这就是心理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功能和作用。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你主观上要想改变这个现状，或者要促进现状，那你就要做一些心理上的一些事儿。
0: 这是行动，
1: 是吧？
0: 对。
1: 所以这个呢，就跟我们节目非常匹配，就是我们不光在讲一些所谓的一些原理和事儿，我们要有一个心理的办法去实现它。
0: 对。
1: 所以在亲密关系当中，最重要的实际上就是你不断的在体现出来他是你生命当中不一样的那个伙伴。
0: 对，说到这里呢，我们给大家说几个很好的拆解方法哈。你看，我们说，刚刚吴海老师也说过，就是每隔几年要重新经营一次爱情，这个就是我们的观念上的升级。
1: 对，
0: 对，这个特别重要
1: 啊。我补充一下啊，其实这里面是有物质的。
0: 对。
1: 对吧？因为大家知道，我不管你怎么样简朴的婚礼，它也是需要有一定的物质去实现的。
0: 不管是物质还是有心，
1: 对吧？
0: 都得好好的溢满才能做这个事儿。
1: 物质不是一个简单的货币，
0: 对、
1: 它是一个相对来讲更加丰富的一种，我觉得可以称之为一种资源。
0: 咱说来着，就比如说女方想要做这个事，男方不愿意做，那你也白搭，对吧？
1: 是这样的，所以他一定要有一些共振。
0: 是的，你看这个，一个人觉得，举例子，一方觉得存钱买房踏实，另外一方觉得趁年轻多体验世界更重要啊，这不是谁错谁对，而是价值观不同，对吧？那这并不意味这个钱它之间有矛盾，物质维度的关键不在于绝对值，而是在于你们的对钱的看法和优先级是否一致。那这个是否一致呢？你大家去衡量。那我们刚刚上面呢说了一个检测卡，其实那检测卡就是当你们在这个关键词，比如说刚刚说过的这个外貌啊、性格上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去检测一下？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在物质方面你们两个人有了分歧。给大家一个检测的方法，不一定准确，大家也可以试一试。如果就是你们两个人的收入突然唰翻了一倍，翻了一倍可不少呢，你想想哈，那你们现在最大的矛盾会消失吗？如果不会消失，那真正的问题出在哪儿？大家想想这个问题，就是你俩现在两人这个正。

0: 你老找不一样的时候，你会放大不一样的这种场景，觉得哎，我怎么找了一个这么多不一样的主？
1: 对，其实你会看到很多的这个综艺节目，还有恋综节目。我们说，作为一个恋综节目的策划人、制片、导演，其实他都在制造这些剧情。
0: 没错，
1: 我们作为观众要
0: 设计故事嘛。
1: 我们首先要喜欢这个剧情，跟这个剧情的矛盾或感人的地方走。当然，大家会觉得啊，我们作为观众。我们到底是他们这俩人在这个节目当中呈现出来的是真的是他俩呀，还是带着剧情的他俩呀？这个你如果观众再分析这个事情了，这个节目就成功了。如果观众连分析都不对，不分析，不去探讨，那这个节目就也不如不存在，对吧？
0: 对啊，带来流量，带来话题，带来说对这个节目品牌的一个街头巷议。
1: 对
0: 啊，而且我觉得这些综艺虽然它都是设计出来的，但这种设计没有任何一个桥段是离开了生活。
1: 对，
0: 它只是把我们生活当中你所没有经历和没有看到的给凑在一起展现出来了。
1: 那说到这里，我们聊到第四个，你是不是信任这个节目？你是不是信任节目当中他们两个人？你是不是信任你自己的判断？信任来到了我们最后的一个环节，信任不是感觉，而是一种主动的选择。
0: 是的，
1: 啊。
0: 信任本身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心理学的一个主观概念，对，因为信任不信任在心理学上有一个很好的解读啊。我觉得就是同样一件事情，比如说，张三选择了信任，李四选择了怀疑，有什么事儿？但是你的不信任导致你一天到晚惴惴不安，
1: 对，
0: 然后呢，活在一个非常担心、恐惧的环境下，于是乎这种情绪就传染给了对方，甚至于你的下一代，于是这个家庭当中天天处在了一种紧张、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这样的一个气氛当中。那这个时候，我们不能说这个时候有一方觉得受不了了，就有些这些异常的行动，但是我们也要去找找原因。那如果这个气氛相对来讲是松弛的呢，那会不会这样的一个我们担心的事情它发生的概率就低了？所以经常我们在婚姻这种工作当中会有一个说法，有些人暂时啊短时间之内不能接受，说这怎么是我的原因呢？这明明是他的原因。但是我们思考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如果你不是这么紧紧张张，这么特别的这样的一个焦虑哈，那也许对方发生你所这种不期待啊、不愿意的发生的事情，它概率在降低。心理学上和我们老百姓都有一句话叫做心想事成，但这句话所描述的是什么？是好事儿，心想事成。但同时这句话也揭示了一个道理，如果你天天想坏事儿能够发生，那你天天想好事儿是不是也能发生？那倒不如你就想点好事儿。好，有人又说了，又提问题，哎，说吴老师，那可不行，防患于未然，万一有一天他发生了那些我不愿意发生的事儿咋办？好，记住了，这是万一。我们所有在社会经历的人，对于万一发生的事情，其实你都有天然的一种准备，它绝对不是靠你紧紧张张、紧张兮兮能够避免的。那如果真的有一天发生了你所不情愿的那个事情，我相信大家一定有一些这种能力和条件来去储备。但这个我不希望发生在每天怀疑怀疑来促进这个事情发生的这么一个过程。对，
1: 我们说到信任呢，其实在心理学上还有一个更加深刻的定义哈，两个人之间的信任是你自愿的对另外一个人敞开脆弱，并相信对方不会利用这种脆弱来伤害你。
0: 这句话我非常有感触，我经常跟就是我自己的这个家人还有其他人说，我之所以暴露我的弱点和脆弱，是因为我相信你。我相信这个脆弱不会成为某一天你攻击我的一个武器。
1: 对，你笑话我不会，对
0: 吧？是吧？
1: 对对。
0: 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来去相信，我暴露的问题是希望你帮我去解决，而认识我更清晰。我不知道大家有宠物养宠物的经验，就是猫它能够把肚子展示给你的时候，是对你极大的信任。
1: 是，
0: 因为那个时候是它很脆弱的部位。 如果你攻击了他这些部位的话

0: 有可能造成他生命的安全问题。
1: 嗯，
0: 他之所以能暴露，他相信你绝对是对他产生爱抚，
1: 嗯，
0: 抚摸，
1: 对，
0: 让他舒服。所以我们人更是这样，就是我们暴露的脆弱。但这有一点啊，我也提醒大家一下啊，就是我们的暴露要有一定的阶梯感。
1: 哦，
0: 就你不要还没有太久的时间的时候，我们虽然信任已经达到了可能八级啊，如果我们拿十级作为满，
1: 是的，
0: 我相信我们的这个信任程度可能一直到我们人生的终点的时候都不一定达到十级。
1: 嗯嗯，
0: 那你达到七级的时候，你不一定非把你的脆弱都暴露的一览无遗。
1: 嗯，
0: 还有呢，就是你的人生当中的一些弱点，或者是你的一些短板，或者是我们你知道我们在暴露这些脆弱和短板的时候，往往会给自己加一个解释，
1: 嗯，
0: 而不是只谈一个结果，这种解释往往会被误解。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你的弱点或者是短板被成为攻击的对象，就是他将来吵架的时候他会拿出来，实际上很多原因是你对他的解释没被接受。比如说我们说了，我之所以有今天都是我爸把我给耽误了，这就是一个解释。
1: 嗯，
0: 这个解释有的时候不一定被别人深刻理解。
1: 嗯，
0: 那在这个问题上你未尝不可以稍稍打一个折扣，不一定说的那么彻底，对吧？
1: 嗯嗯嗯。
0: 还有呢，就是我们在情感上的一些经历，虽然我们相信对方会接受我们过往的一些情感，但是你要知道你谈的太过隐私的时候，谁都会产生一种比较的心理。
1: 嗯，
0: 你今天对我好，那你上一个的生日你还记得，对吧？你觉得这种事情你完全就不用再去陈述出来了。
1: 对，就是刚刚吴老师用另外一个角度阐述的信任哈，就是你特别信任，你也知道你要对另外一半坦诚不公，但有一些尺度要好好把握，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接住你这个所谓坦诚。比如说我以前交了十一个男朋友，
0: 对，
1: 这个男的听的时候他会崩溃，多少？
0: 对，
1: 你不必说这个，
0: 但是
1: 这是你的过去。对，
0: 你说两个跟七个。只是数字，它有程度上嘛，也不一定。但是我们人会产生误解。
1: 是的。
0: 所以在心理学上，我们有一个，我认为心理咨询师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守则哈，
1: 嗯，
0: 叫做真诚不等于实话实说。
1: 对。
0: 所以真诚是我们在态度上，在对方问及的时候，我们不以欺骗为形式来去隐瞒，
1: 是的，
0: 但是适当的来保留一部分的这种脆弱跟隐私，也是对我们关系的一个保护，
1: 也是爱的一种表达。
0: 对，因为我们确确实实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所有的信息都能做到客观公正和向你理想的状态做出那个反应。
1: 对，
0: 对吧？文艺作品可以这么写，因为文艺作品可以把结尾写成多种多样。
1: 有一个朋友叫 Y 哈，是我们的老听众，他说没错，他说我媳妇儿，我给媳妇儿说工作上的困惑，其实是需要一个鼓励，而不是被蛐蛐。
0: 是的，
1: 大家都是一样，不管是我们在相处的过程里，
0: 对，
1: 另外一方向你袒露他的脆弱、他的不安的时候，你就有时候你帮不了他，你陪着他就行了，你也不要任何的评论就好了。
0: 经常我们会听到这个，你瞧你就是因为你不会搞好关系，你看今天让领导说你了吧？哎，他就把这件事情变成你的一个问题来去攻击你。
1: 其实，在很多的相处的模式上，你说都是媳妇儿，都老夫老妻的，他能不懂这个？他都懂，只不过他想用一种非常直接、简单的方式告诉你，他直接表达的情绪啊，对，
0: 对，
1: 这是
0: 我又想起
1: 这样的啊，
0: 对，我又想起猫来了。
1: 对，
0: 猫其实暴露那个弱点的时候，只是让你去抚摸它
1: 啊。
0: 并不是让你去告诉你说，哎，你这个肚皮长得怎么毛没长厚实点，保护保护你，
1: 对
0: 吧？那你这一下就失去那个目的了。
1: 您刚才说这个养猫的人是有一个感受，就是新鲜感不必天天表达，
0: 是啊，
1: 对吧？
0: 对，
1: 就是这个感受。所以大家能够明白这一点的话，在外貌啊、性格呀、物质啊，以及我们今天最后说的一点信任上，都有自己的一些拿捏的这个所谓的方法和时间轴，因为我们要两个人相处很久，就会有激情，到上头到下头，要平淡的生活。
0: 没错。
1: 那在平淡的生活里，如何制造惊喜？比如说，在过一办一个婚礼啊，记着对方重要的日子，这些都是我们经营爱情的方法。如果一个有心人能记住这些，那另外一个人也可以感受得到。
0: 对啊，因为这个它就是化学反应，就是互动的，所以你可以做十次，他做五次，这也值了。
1: 是的，是的。
0: 对，所以在这里面不用太计算啊，用这种数学算术来去。

0: 去计算，如果你愿意做的话，反正以我的经验和我的这种力来去观察的话，你做两次，对方做一次，其实它是值的，啊，不要说想我做一你也做一，我做十五你做十五，这个就有点太过刻板了。
1: 对，其实我们会所有的爱情都会落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0: 没错，
1: 像那个房贷、车贷、三餐、养老、育儿、看病，然后看病之后的心理的成长、心理的宽泛，样样都离不开陪伴和金钱的支撑。当然，我们说过日子需要这些，但最终那个内心那个东西，大家了解到了，其实就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爱情当中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该用什么方法去处理、看待它。
0: 没错，那个节目最后，我也今天有一个亲戚跟我几乎同岁，50多岁了，他就看到我发的这个朋友圈说，老年人还有爱情吗？我说当然有了，如果你认为有就会有啊。
1: 有，
0: 我说还有夕阳红啊，还有什么，因为爱情没有限定年龄啊。
1: 老年相亲节目很火的
0: 啊，不光相亲，我觉得在有很多刚才我提到的一些老年人，他们在这种就婚姻生活当中，他们制造很多的浪漫的事情啊。我觉得这个完全是一个主观去做和相信的事情，所以节目最后我也想说，爱情爱和其他所包含的刚才说的这些信任呀、物质啊、相貌啊等等，它是贯穿始终的。它没有一个年龄的阶段，说年轻的时候你就应该注意外貌，然后到老的时候，我看到很多很多我很喜欢很崇拜的人，他到老之后也特别精致，虽然他有皱纹，对吧，但是你就感觉到他说在这个年龄段他仍然看上去那么精神。
1: 说句很残酷的话，很多叔叔阿姨的生活比中年人生活的精致多了。
0: 是的，所以对，所以大家记住一个事情，没有年龄段的限制，就是把你的爱和你的这种创造力不断的在你的生活当中体现出来，容貌啊、物质啊、信任啊等等，我们今天所说的这几个方面。对
1: 对，你看这个我们的听友做的挺好的哈，就他说我媳妇儿给我说他工作当中不爽的时候，我都置身度外的以一个资深的职场人的角度帮他分析，先从自身找起，但最大的肯定和鼓励他是不可缺少的，不忘初心做自己。谢谢大家，
0: 好，
1: 非常能够理解对方的一些有高光的时刻，有自己比较尴尬的时候哈，大家明白了这些，就能够更好的两个人往前努力哈。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希望各位在各自的爱情长河里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启明灯，那个灯塔永远亮着，能照进你们的心房啊。谢谢各位今天的收听，再见。
0: 好，
1: 拜拜，
0: 晚安，
1: 拜拜。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在我国的传统节日当中，端午节与屈原和爱国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每逢端午节，人们都会举行各种仪式来纪念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在烽火硝烟的革命战争年代，人们感怀屈原高洁无畏的斗争精神，从他身上获得了莫大的激励和鼓舞。很多人像屈原一样怒吼着投身革命的洪流。抗战期间，在文艺战线上，郭沫若1942年创作的五幕历史剧《屈原》，更是让屈原的形象深入人心，赋予了那个年代端午节特殊而深刻的意义。那么，历史剧《屈原》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创作出来的？在剧中，郭沫若是怎样以高燃炸裂的台词吼出民众内心涌动的愤怒的呢？屈原的上演取得了怎样的成功？作为跨越时空的献礼，屈原精神又是怎样得以传承和延续的呢？我是家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烽火硝烟里的端午记忆。抗战期间，历史剧《屈原》为何轰动全国？

1942年4月3号，重庆国泰大戏院里座无虚席，满是慕名而来、翘首以盼的观众。戏院外天空阴云密布，一场大雨即将来临。舞台上，屈原正在遭受陷害和不公，他心里的阴云比这现实的还要沉重。他怒视着前方的暴风和雷电，挥舞着衣袖，好似握有利刃一般，直指着黑暗的现实，爆发出愤怒的狂吼：“风，你咆哮吧，咆哮吧，尽力的咆哮吧！在这暗无天日的时候，一切都睡着了，都沉在梦里。”都死了的时候，正是应该你咆哮的时候了，应该你尽力咆哮的时候。

雷，你那轰隆隆的是你车轮子滚动的声音。电，你这宇宙中的剑，也正是我心中的剑。你劈吧，劈吧，劈吧。这是武穆历史剧《屈原》中最为著名的独白《雷电颂》的部分台词。屈原的这些独白，看似与风云雷电的对话，实则是在向黑暗的旧势力宣战。郭沫若沿袭了屈原的浪漫主义创作风格，将离骚之风韵转化为情绪激昂的现代语言，用历史与现实交汇碰撞的手法，使矛盾冲突更加激烈，情绪渲染十分到位。人们从这些台词当中听出了作者对现实的隐喻和批判。郭沫若采用借古喻今的巧思，讴歌了屈原反抗压迫、反抗侵略的斗争精神，实际上是通过屈原之口说出他内心的怨愤，也表达了国统区广大人民的愤恨之情，是对国民党压迫人民的控诉。他像一道闪电划破长空，又似一记惊雷震慑寰宇，让观众的情绪久久难以平复。屈原在国泰大戏院共演了17场，场场座无虚席。夏衍在给田汉的信中提到当时人们观剧的盛况，郭先生的兴奋是可以想象的，刻满了17天，卖座近30万。大街小巷的人们都学着屈原的样子，大喊着剧中炸裂的台词，来表达发自心底的感叹和愤慨。关于创作屈原，郭沫若当时坦言，全中国进步的人们都感受着愤怒，因而我把时代的愤怒复活到屈原的时代里去了。换句话说，我是借了屈原的时代来象征我们当前的朝代。事实上，这种愤怒在郭沫若心中由来已久。郭沫若出生于1892年，早年曾留学日本，1926年赴广州，应邀就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结识了一批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1927年，郭沫若在参加南昌起义的过程中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为了躲避国民党的通缉，郭沫若只身前往日本，开始了10年的流亡生涯。77事变之后，国内燃起了抗日的熊熊烈火，国民党取消了通缉令。回国之后，郭沫若立即和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并恢复了组织关系。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开始从事抗日救亡和民主革命运动。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每天忙于事务性的工作，再加上国民党当局的苛刻限制和种种做法，不仅心情相当苦闷，连历史研究和艺术创作也几近搁置。1941年发生的皖南事变，直接破坏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影响了国共联合抗战。受当时现实政治的影响，排演影射历史剧成为宣传抗日与要求民主的一种现实的策略。同年10月，根据当时的形势，周恩来强调，通过文化斗争可以发动一切民主进步力量，来冲破国民党在政治和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郭沫若等人十分赞同和支持。当时正值郭沫若虚岁50岁寿辰，文艺界举行了一系列庆祝活动，其中就包括公演他撰写的历史剧《堂弟之花》。这次演出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郭沫若意识到剧中表现的正义、团结和反对强暴，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国民党的分裂和投降活动。他感受到了其中的力量，用艺术的表现力来进行宣传，可以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而且大众普遍更加接受和认可。在话剧工作者们的提议之下，他再次拿起纸笔，准备创作一个更加振奋人心的剧本。
早在1940年，郭沫若等人就倡议在庆祝端午节的同时设立诗人节。1941年5月30号，新华日报刊出了老舍等人撰写郭沫若修订的诗人节缘起，道出了其中的缘由。我们决定诗人节是要效法屈原精神，是要使诗歌成为民族的呼声，是要向全世界高举起独立自由的诗艺术的旗帜，诅咒侵略，讴歌创造，赞扬真理。接下来的2年，重庆的诗人们在端午节汇聚一堂，通过诗歌创作和朗诵的形式庆祝诗人节。他们以文字为刀，以诗歌为剑，针砭时弊，抒发心中情感。郭沫若想到庆祝第一届诗人节时的情形，义愤填膺的人们从屈原身上汲取着源源不断的力量。关于下一个剧本的创作题材，他毫不犹豫地就选定了屈原。周恩来知道郭沫若要创作历史剧《屈原》，非常赞同这个题材，说皖南事变之后，中国共产党正在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写这个戏很有意义。有了周恩来的支持，郭沫若提起笔来，脑海中不断回放着全面抗战爆发4年来，国民党蒋介石一手制造的黑暗和悲剧。国民党背信弃义，同室操戈，无数爱国志士和革命者被关进集中营，代表人民力量的中国共产党被国民党层层封锁，真是全中国进步的人们都感受着愤怒。他将这种愤怒转化为一种力量，促使自己奋笔疾书，仅用了10个昼夜，就让活生生的屈原怒吼着站立起来。剧中经典台词可以说是一气呵成，人物情感表达也是酣畅淋漓，将他想要说的话通过屈原之口一一表达出来。郭沫若压抑许久的情感终于得到释放。1942年元旦之夜，郭沫若为剧本《屈原》画上了最后一个句号。剧本《屈原》中的故事极其简单。第一幕，屈原教育学生宋玉要像橘树一样独立不已，在大波大澜的时代，生要生得光明，死要死得磊落，并且通过侍女婵娟的口头交代，听说秦国使者张仪游说楚王，鬼称秦以商於600里之地与楚，条件是楚齐绝交。屈原则主张联齐抗秦，目标是成就统一大业。第二幕，南后在楚宫内廷设计陷害屈原，假装晕倒在屈原怀里，造成调戏自己的假象。楚王罢了屈原的官，并且改变主张，宣布和齐国绝交，同秦国修好。第三幕，屈原跑回自己家，他的愤怒被大家认为是疯了，于是乡邻为其招魂，屈原出走。第四幕，屈原路遇众人，痛骂张仪，怒责南后，楚王大怒之下，把屈原关进东皇太一庙。第五幕，婵娟找到屈原，误服毒害屈原的毒酒而死，屈原逃往汉北。1942年3月初，中华剧艺社等团体正式排练屈原，剧本由重庆文林出版社出版。在屈原上演之前，主要演职人员们的一次聚会上，郭沫若纵情地朗诵了屈原中的《雷电颂》。当时几瓶酒上来之后，郭沫若被大家敬酒，喝得满脸通红，眼睛灼灼发光，他自告奋勇地给大家出了个余兴节目，朗诵《雷电颂》，并且向扮演屈原的金山说：“你听听我的感情。”开始他是席地而坐，徐缓地朗诵着，随着诗句的展开，他越来越激动，仿佛雷霆万钧的波涛从他胸中汹涌而出。当朗诵到高潮时，郭沫若一个箭步跳到了床上，兴奋异常。
全体演员都被郭沫若气吐。

山河的气势镇住了，认为只有郭沫若才能把雷电颂表达得如此深切。四月三号，屈原在重庆柴家巷国泰影剧院首演，连续演了17天。导演陈礼廷，金山是屈原，白杨是南后，顾尔乙是楚怀王，石宇是宋玉，施超是上官大夫晋上，丁然是公子紫兰，张瑞芳是婵娟。当时的媒体报道说，上座之家空前未有，此剧及剧坛之精英经多日筹备，惨淡经营，堪称绝唱，整个山城沸腾了。无论在学校、在马路上，亦或在轮渡口、车站旁，时常可以听到人们学念屈原剧中的台词。其中屈原的一段独白《雷电颂》，就像真的电闪雷鸣，绝对能把观众从座位上震起来。公演取得成功之后，文化和戏剧界非常振奋，并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广泛的宣传，很快就形成了轰动效应。当年的新华日报证实了这一点，关于屈原的话题始终热度不减，引发了文艺界的讨论和狂欢。在公演之前，新华日报就卯足了劲儿，用了5个空前进行宣传。中华剧艺社空前贡献，郭沫若先生空前杰作，重庆话剧节空前演出，全国第一的空前阵容，音乐与戏剧的空前试验。首演后，新华日报刊载了文艺界和戏剧界人士祝贺的文章，掀起了看屈原评屈原的热潮，并且专门开辟了屈原唱和专栏，供各界人士表达观剧的感受，可谓是做足了宣传文章。黄炎培、沈君儒、张希曼、陈禅心等爱国民主人士、知名文人纷纷写诗，与郭沫若进行互动，以示祝贺和支持，达成了广泛的精神共识，成为各界人士抒发爱国情绪、表达抗战决心的舞台和阵地。反观国民党方面，却是另外一种表现。1942年1月24号到2月27号，中央日报连载了屈原剧本，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潘公展读后，看出了作品背后的隐喻，大为恼火，随即下令撤销了中央日报副刊编辑孙福元的职务。屈原公演之后，国民党又安排人在中央日报上发表批评文章，尽量贬低演出的影响，甚至下令禁演，完全表现出了一种胆怯和心虚。即便如此，在郭沫若和全体演职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在新华日报等报刊尽心竭力推广宣传之下，屈原的声音四处传颂，回响不绝，在大众舆论上占据了先机，形成了合力。周恩来专门举行了宴会，邀请郭沫若和全体演员出席。他说，在连续不断的反共高潮中，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空子，在戏剧舞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郭先生和诸位立了大功。1942年5月，临近端午之际，五幕历史剧《屈原》再度公演。郭沫若亲自饰演主角屈原，参演人员有老舍、曹禺、夏衍等文艺界知名人士，演员阵容可谓空前绝后。5月7号的《解放日报》专门做了评论和宣传。这次特殊的公演，郭沫若将自己的情感和屈原的信念融为一体，让历史与现实高度契合，达到了电于生而微死兮，懒于出其犹未悔的崇高境界，是他终身难忘的经历。屈原大获成功，使郭沫若备受激励和鼓舞，又先后写出了《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关草》等多部历史剧，与《堂弟之花》和屈原一起合为6大历史悲剧集。

这些戏剧创作都是运用借古喻今的艺术手法，抨击和批判了现实，均表达了强烈的爱国救亡情绪，鼓舞了全国的民心士气。1953年，为纪念屈原逝世2230年，由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排演屈原，特请陈礼廷从上海赶往北京，再度导演屈原。陈礼廷一如当年在重庆排演屈原时苦心钻研，夜以继日达半年之久。他说，导演艺术严谨认真，任何时代都应该。郭沫若欣然题词道，在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毛泽东主席要我们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屈原其人其作品应该是中国古代文化中民主性精华的一部分，2000多年来中国人民都在纪念他，不是偶然的。郭沫若不仅致力于宣传屈原思想和屈原精神，更是将屈原推荐到了全世界。这一年，郭沫若以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认为这是一个展示和推广中国传统文化的良机。他在会上讲了屈原，并倡导在世界范围内宣传屈原。最终，世界和平理事会决定将中国大诗人屈原与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法国文学家拉伯雷、古巴作家及民族领袖何塞·马蒂一起作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号召全世界人民开展纪念活动。屈原声名远扬的同时，也化身中华文化的符号和象征，让亿万中国人倍感骄傲和自豪。如今，在屈原公演80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再次朗诵《雷电颂》那铿锵有力的台词，记忆瞬间就被唤醒，热血仍旧在胸膛澎湃。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我们品尝着美味的粽子，让艾叶的香气带领我们重温那段历史，重温这部戏剧，感受其中浓厚的爱国情愫和不懈抗争的伟大精神。我们相信屈原的故事会一直讲下去，因为它蕴含着亘古不变的智慧和道理，中华民族的信念永远坚定不移，中华文明将不断创新，不断延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高新宇，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64年，总政歌舞团年轻的男高音克里木和他的同事著名词作家陈克正到新疆下部队慰问演出。当汽车行驶在塔里木河岸边时，一幅幅壮美的图景让他们欣喜若狂，并产生了创作的冲动。
1: 往高的看，那就是蓝蓝的天，高高的雪山，濮阳林渔民在那捞鱼，旁边是烤鱼，还有个解放军的战士骑着马包围，这种感觉呢，就是我们就看到一幅油画似的。陈克正老师和我特激动，一定要写成为《牧情河》。
0: 然而，他们满怀激情创作的歌曲《塔里木河》，15年之后才正式完成。1979年，克里木与陈克正再次相约塔里木河。他们，
1: 我一般的写东西啊，都是晚上安静的时候，闭着眼睛，你知道的旋律啊，回荡到你脑袋上。

0: 我这唱首塔里木河的旋律，第一个就是这个，当当当当，塔里木河故乡的河，这个就是听你说话，我这姑娘说话的感觉，我爱着你呢，扑到塔里木河上了，就那种感觉，把心里都掏出来。
1: 梦中的母亲河幻化成跳动的音符，克里木把新疆各民族对塔里木河的深情都融入到旋律中，他在向母亲河诉说着孩子的爱。1981年，总政五一晚会《五月的鲜花》在首都北展剧场举行，克里木第一次演唱了《塔里木河》，随即让这首歌风靡全国。克里木说，每次演唱这首歌都让他仿佛置身于塔里木河畔，听涛声涌起，心潮澎湃。
0: 每一次演唱塔里木河的时候啊，不是我在唱歌，你知道吧，我住在塔里木边上，把塔里木变成为一个姑娘，就是我爱人那样的来表达自己的感情。
1: 一首《塔里木河》深情热烈，唱尽了游子对母亲的眷恋，也唱出了生活在新疆这片热土上的各族儿女

0: 1952年1月5日，21岁的中央文学研究所研究生马拉沁夫的第一篇短篇小说《科尔沁草原上的人们》，在人民文学头版上一经发表就轰动文坛，随后被改编为电影《草原上的人们》。电影中男女主角初次相遇所对唱的歌曲《草原牧歌》深受人们喜爱，至今传唱。
1: 我几十年唱这首歌，每当我唱这首歌的时候啊，我都是内心充满了一种感激之情，一种对草原的热爱，对我们民族的热爱，对我们现在这个生活的热爱，就发自内心的，不由得就是心潮澎湃。
2: 我们的生产建设不光是为我们蒙古草原，应当为全国，让各族的人都能穿上我们羊毛织的毛呢，我们的牛皮做的皮鞋。我们蒙古草原是和祖国分不开的。
0: 1954年仲夏夜，前去出席日内瓦会议的周恩来邀请正在瑞士政治避难的喜剧大师卓别林欣赏了电影《草原上的人们》。影片中牧民与潜藏敌特分子殊死斗争的情节，与卓别林以电影为武器同法西斯做斗争的经历不谋而合。也是那一年，在捷克斯洛伐克举行的第六届国际电影节上，《草原上的人们》让全世界认识了新中国的电影作品，包括《草原牧歌》《敖包相会》在内的电影经典插曲也从此广为流传。马拉沁夫说，这些电影和歌曲忠实地记录了那个时代。
3: 从小受两种文化的熏陶长大的，我的精神家园还是草原生活。就我们这代人呢，就把这个深入生活作为作家文学的生命，在生活面前我们感到敬畏。

多少年之后，草原牧歌仍是人们心目中歌唱天高云或雄鹰翱翔的大草原的首选歌曲。每当那优美的前奏音乐响起，仿佛又让人回到了那个激昂热烈充满希望的年代。悠扬婉转的旋律中，饱含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深深向往。

0: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请听广播剧《41号信箱》第三集。
1: 来了来了，哪位是前方？哪位是吴副院长呀？
2: 欢迎前三强国长和吴院长莅临指导。
3: 新中国对科技人员的要求必须是又红又专，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必须要有爱国敬业奉献的精神，尖端技术是花钱买不来的，必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奋钻研，埋头苦干，潜力攻关。摆在我们面前的是道道难关，只要有一道功课不下，千军万不会搁浅。自力更生不是喊喊口号做做样子，需要我们扎扎实实的行动，需要我们在爬坡过坎砥砺前行的道路上肯于实干，勇于探索，在自力更生的前提下掌握技术主动权，让我们的原子弹尽快爆炸成功，为中国人争气。
4: 桂芳，在想什么呢？
5: 刚刚听了两位科学家的专题报告，感觉好受鼓舞。我在想，什么时候我才可以像他们一样，成为一名优秀的科学家，帮助我们国家解决一个又一个的难题呢？
4: 桂芳，你有这样的理想，我真的很佩服。
5: 嗨，我就是说梦话。比起科学家们，我差得可远呢。
4: 不，桂芳，别这么说。在我心里，你最优秀。
5: 啊？你说啥？
4: 啊，我说你很优秀，我很喜欢你。
5: 啊，你喜欢我呀？
4: 桂芳，可以请你跳个舞吗？
5: 这里，在这里跳舞。好，好啊。
6: 哎呦，大明，早就看你小子不对劲了，原来你俩真的在谈恋爱啊。
7: 大明，你行啊，咱们的矿山一枝花插在你这屋。小伙，你捂我嘴干嘛呀？
6: 你去，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大明，你们继续啊。
4: 爸妈，我恋爱了，她是我们部门的女技术员李桂芳，照片你们看到了吧？是不是很漂亮？她是个非常优秀的姑娘，我们准备年底结婚，同事们都说我能娶到她这是走大运了，真希望你们也能早点看到她。大明，1961年10月28日，41号信箱。

0: 来信收到了，知道啊，你已经找好了对象，妈这颗心总算是安定下来了。桂芳是个好姑娘，你可要好好待人家啊。这段日子呀，家里生活实在困难，你爸还得了水肿病，差点啊就去了。你几个侄子侄女儿饭也吃不饱，前几天你们单位领导派人来咱家了，送了好些粮食啊营养品啊，你爸连着吃了几大碗饭，总算是缓过来了。我们不能去参加你的婚礼了，妈这心里真是过意不去。妈就给你打了一床棉被作为你的新婚礼物，也托你的领导啊把你带回去了。儿子，你为国家做事妈很自豪，现在妈还知道了你不光有这么好的单位，还有这么好的领导，妈就放心了。大明啊，你一定要记得带妈妈谢谢你领导哈。妈也不求别的，只希望你好好工作，为国争光。1961年11月28日，41号信箱。
1: 今天是崔大明和李桂芳喜结良缘的好日子，祝两位新人早生贵子，百年好合。
2: 1962年1月，711矿打响了玉泉厂建设大会战，上千名职工及技术员24小时轮班作业，一心想着早点为祖国生产出合格的铀矿石。从1962年12月到1963年7月底，711矿玉泉厂机电设备仪器进入最关键的安装调试阶段。当中央国务院领导对711矿玉泉厂的进展工作高度重视，国防公办与711矿设有一条电话专线，时任国家二机部部长刘杰以及邓小平副总理、聂荣臻元帅等中央领导亲自坐镇国防公办，直接指导玉泉厂的建设。
3: 文芳回来了。
4: 你怎么还没睡啊？
3: 等你啊，累不累？
4: 哎呀，不累。
3: 看你一脸兴奋的样子，有什么好事儿？
4: 哎，大明，你猜我今天跟谁打电话了？
3: 你每3天都要向国防公办汇报工程进度，是邓副总理吗？
4: 嗯，今天在跟邓副总理汇报工作的时候，我还听到一个江浙口音的人说话。
3: 难道？是周总理。
4: 嗯，他在问工作进度能不能快点，再加快一点儿。
3: 真的？周总理也亲自过问了？
4: 是啊，我已经跟矿长汇报过了。
5: 同志们，我们一定不要辜负周总理的期盼，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哪怕是少活几年，也要把玉泉厂这块硬骨头啃下来。
6: 桂芳，桂芳，
4: 哎呀，我在这里。
6: 哎呦，祖宗，哎，你这还怀着孕呢，你就不能爱惜一下你自己？

0: 这不，月份还小吗？
1: 笑什么笑？怀孕前三个月才是最危险的。
0: 好了好了，别说我了，你还不是一样，工作起来就玩命。啊，快来扶我一下！哎呀，趴了大半天了，我这腿啊都麻了。
1: 哎，你先把帽子摘了，多重啊！
0: 啊，帮我脱一下防护服。哎呦，是有点透不过气了。
1: 哎呦喂，你瞧瞧你啊，这防护服里都能倒出水来了。也真是的，咱们这设备时不时就出点故障，干嘛不叫大明来啊？
0: 这不是机电设备仪器都到了吗？他去那边安装调试了。哎呀，
1: 上面对咱们矿玉泉厂的进展工作那么重视。哎，你们两口子都是核心技术骨干，真是革命的砖，哪里需要往哪里搬，会忙死的。
0: 嗨，这不是工作嘛，就是应该的嘛。小莲，你找我干嘛呀？
1: 还能干嘛呀？食堂的饭点都快过了，我来监督你吃饭的。
0: 哎呀，都这时候了呀。好啊好，走吧，我这边也差不多搞好了，咱们呀吃饭去。
1: 哎，桂芳，这几年大家日子都不好过，大明老家能吃饱饭吗？
0: 他哥嫂都是种地的，两人都是勤快人，有时候我们也会寄点东西回去，日子是难了点，勉强饿不死吧。
1: 啊，哎，对了，朝军哥病了在住院，你去看过他了吗？
0: 啊，什么病啊？哎呦，这段时间天天泡在这里修机器，都没顾上去看看他。
1: 哎，听说是心肺病，已经三期了。
0: 啊，那秀英嫂子怎么办？小华和小慧还那么小。
1: 可不是吗？你说万一朝军哥有个三长两短的，那可怎么办？啊，呸呸呸，我这个乌鸦嘴啊，朝军哥肯定会好起来的。这说起来，咱们矿已经有好几十个心肺病人了，多的时候每天到医务室看病的有100多人呢。朝军哥他们队的王东也病了，听说还挺严重的。
0: 哎，你也抽空去检查一下吧，听说你们通风队好多生病了，毕竟天天守着那个排污口，井下的有害气体排出来都让你们给吸走了。
1: 嗨，说啥呢，我健康的很，不可能生病的。
2: 1963年8月1日，711矿全面投产，标志着矿山采出选功能力全部形成，711矿彻底走上了自力更生的道路。从此，大量高品位的铀矿石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运出，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提供稳定的原料。更为重要的是，从充填料开采到采选矿工艺，从采掘机械化到表外矿石堆进，从污水处理到安全防护等方面，一整套系统而先进的铀矿开采技术被中国人掌握。1964年10月16日，巨大的蘑菇云升上了戈壁荒漠，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国人终于迈进了原子核时代。这不到10年的时间里，无数工程技术人员和建设者日夜兼程，创造了令世界惊叹的中国速度。1965年，胜利的冲击波声震寰宇，激荡神州，也传到了湖南郴州群山深处的711矿上。但在这一天，矿职工疗养院里的众人却面色沉重。
3: 医生，

0: 小莲他们通风对轮班值守的风景，其实就是空气的总排污口。那里的废气各种指标都是超标的，他们的环境实际上比井下施工现场的空气环境还要差。医生说，通风队已经成了癌症的重灾区。
1: 我们都准备结婚了，他真该死哦！我应该早点喊他来检查呀。
2: 桂芳，小伙，朝鲜他。

0: 曹军说，人总是要死的。我为中国造原子弹，找到油矿，为中国人争了气，为毛主席争了气，就算死也值得了。可我就是想不通，在朝鲜战场上，他躲过了枪，躲过了炮，怎么就躲不过这个病呢？
1: 嫂子，
0: 哎，这样也好，省得他再被病痛折磨。拖了一年多了，他就没好好的吸一口气。
2: 嫂子，朝鲜可提了什么要求吗？
0: 他说，这些年来，国家为他治病花了很多钱。他死后，请解剖他的遗体，把所有的器官献给医疗事业用作研究。他愿意把一切都献给国家。爸，孩子们，不要哭。你们的爸爸虽然是个隐姓埋名的人，干的却是惊天动地的事。咱们光荣，咱们不哭。
3: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在
4: 原子弹、氢弹、核潜艇、东风投产以来，711矿先后共生产铀矿石400多万吨，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爆炸成功、第一艘核潜艇下水提供了主要原料。手握大国重器，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1994年，711矿停止井下开采，光荣完成了使命。1996年7月29日，中国政府宣布暂停核试验，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政府和人民愿同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一道，为实现彻底消除核武器的目标而努力奋斗。1998年，711矿建矿40周年，原国家二机部部长刘捷题词：中国核工业第一功勋铀矿。2004年，711矿正式关闭，但它作为新中国核工业第一功勋铀矿，必将永载史

0: 都好多年了。
1: 哎呦，瞧我这记性，老了好些东西啊都记不住了。看着你们这一代都退休了，这日子过得可真快。哎，小华呢？
0: 我哥他扫完墓又去礼堂了，说省第二届旅发会在郴州举办，咱们711也是其中的一个观摩点，矿里来了好多记者，他还要接受采访呢。
2: 啊，采访？记者来采访你哥什么呀？
0: 妈，你还不知道我哥这个矿里的百事通啊。哎，他呀早就想把咱们功勋油矿给宣传出去了，一听说有记者要来采访咱们矿的事迹，我哥那是天天陪着记者到处走，找人找资料，干劲儿可大了。哎，桂芳姨，小春儿清明没回来？
1: 他呀又犯头疼了，我喊他在家休息，女婿带着孩子们上山去了。
2: 你呀怀孕了还老接触油矿时，看把孩子弄的，从小就犯头疼病，这几十年了都好不了。
1: 哎，咱们711人起初是献青春，后来是献子孙，什么条件都不讲，就是本本分分老老实实地盯到了这个地方。小慧啊，你哥做得好，是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故事。
3: 桂芳姐，秀英嫂子在晒太阳啊。
1: 是啊，年纪大了就要多晒晒太阳，今天天气多好呀。
3: 红梅啊，你这是要去山上啊？
4: 嗨，清明节快到了，我去往东墓地看看。
1: 红梅啊，你也是80多岁的人了，还能上山吗？
4: 哎呀，只要我能走得动，我想去看看。
1: 红梅啊，你都给他扫了几十年的墓了，今年就要我们家孩子们一起扫了吧。
4: 唉，这可能也是我最后一次给他扫墓了，明年呢还不是一对儿啊就这么散了。
0: 妈，王东是谁啊？
1: 哦，就是跟你爸同一个打钻队的，那年矿井冒顶，我被石头压到腿，他还帮忙抬开了石头呢。
2: 就是他，王东还是家里的独子呢。他在长沙读书时跟红梅俩人相爱了好几年，马上就要结婚了。1958年，为了尽快完成500吨以上的油矿石储量，王东经常是几天几夜连班在井下打风钻，不幸患上了矽肺病，1963年去世了，比你爸还早一年走。那时啊，他才27岁。
1: 这事儿我记得，那年我公公去世了，都没赶上他的追悼会，回来我也病了一场。
0: 啊，那后来呢？
2: 王东生病以后啊，怕耽误红梅一生的幸福，就一直不敢提结婚的事儿。红梅给他写了20多封信，他写了回信，却不愿意给他寄去。咱们这41号信箱到底在哪儿，红梅也不知道，打听了很久，一直到1963年才终于打探到王东的下落。

0: 妈，桂芳姨。
1: 哟，小慧呀、啊，扫完墓了，孩子们呢？
0: 他们还在收拾东西，我担心老妈，就先下来了。
1: 小慧，你快退休了吧？
0: 桂芳姨，你忘了，我都退休。

0: 这时候，王东已经去世3个月了。当时，他跪在王东的坟前，哭了整整一天，嗓子都哭哑了。是我们几个家属连拖带背把他拉回来的。
1: 那后来呢？红梅姨嫁人了吗？
0: 没有，就是每年的清明节都会到王东的坟前祭拜一下。当时王东接到通知要来这儿的时候，两个人还大吵了一架。红梅说不会等王东，要王东要么留下结婚，要么就分开。谁曾想红梅她是刀子嘴豆腐心呢、啊、她一等就是一辈子。
1: 唉，真是可惜了这么一对恩爱至深的恋人啊，要能一起活到今天那该多好啊。
0: 如今咱们那一代还健在的已经没几个了，咱们呢要好好的活，为咱们逝去的亲人，为那些一起奋斗的战友们，多看看这美好的今天。
2: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711矿是国家批准最早、规模最大、人数最多、储藏量最大的铀矿山。曾有74位勇士为找铀、采铀而牺牲。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脚步永不停歇。今天的人们没有忘记曾经隐姓埋名、舍身忘死的建设者们，没有忘记常年在这里为采矿而献身的勇士们。如今已完成历史使命的功勋铀矿已经重启，它已变身为711时光小镇、国家级工业历史文化街区，它将焕发出新时代的核能量。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四十一号信箱》第三集，编剧吴湘，主创吴湘、邓菊萍、崔鹏、黄义成、何雨贵、王静之、王守栋，制作单位郴州市广播电视台，感谢您的收听。
1: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远玲。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
0: 节目刚刚开始，提示大家，您可以下载并打开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直播间，同时呢，和我们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继续新闻新鲜说，来到宁夏。那谁能想到呢，中国机器人开始治理沙漠了。在宁夏中卫腾格里沙漠边缘，一台搭载北斗导航的智能机器人正以每五秒一株的速度将沙柳苗精准插进了沙地，效率呢是人工的80倍。
1: 这款叫做巨蟒301的机器人堪称是沙漠插秧能手。北斗导航自主穿梭沙丘，搭载视觉导航和无人驾驶系统，开沟栽苗覆土浇水一条龙，还能昼夜不停作业，可谓是硬核又智慧。
0: 机器人上岗治沙，黄沙变绿呢就有了科技的帮手，那人呢不用再在漫天黄沙当中遭罪了。搭配固沙车、治沙 AI 大脑，哪片沙地种什么，草方格如何铺更省心，算法一算也就明白了。
1: 还真是哈。那过去呢是几代治沙人靠双手治沙，徒步种树，在戈壁荒滩拼出片片绿洲。而现如今呢， AI 无人装备来接力，机器人替人吃苦，把治沙从苦差事变成了智慧工程，可以说是减负又增效。
0: 治沙人呢徒手治沙靠的是韧劲儿来锁住流沙，现在的科技接力呢靠的是智慧高效来治沙。这不仅是装备的升级，更是中国人治沙思路的迭代，以硬核科技守护绿水青山，折射出新时代的中国智慧。
1: 治沙迎来科技新模样，也相信未来更多荒漠能在科技助力下书写更多智慧治沙的传奇。

0: 好了，接下来继续我们的新闻之旅。第一个半小时还会来关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巨型麦圈迎来丰收，
1: 还会聚焦过端午赛龙舟，2026中华龙舟大赛擂鼓开赛，
0: 还会来聚焦外卖平台的新规公开征求意见，治理拼补贴拼价格有什么良策呢？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好，我们来说说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就显示，目前全国夏粮收获已经超九成，今年我国夏粮丰收已成定局。这两天呀，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新疆昆玉市，8200亩冬小麦

0: 麦全面成熟，正式开始收割了。那现场情况，我们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江雪娇。雪娇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嗯，雪娇来帮我们介绍一下现场收获的具体情况。
1: 好的，那我就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新疆昆玉市玉园镇的这个冬小麦的收割现场。其实我现在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们从这里呢通过这个镜头去高空俯瞰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有12块特别规整的这种圆形的麦田是错落分布在这样的一个大漠之上，也是形成了一个特别独特的沙漠麦圈景观。那现在啊，这12个麦圈里面的8200亩沙漠冬小麦是已经全面成熟了。那目前啊，这个大型的联合收割机呢就正在麦田里穿梭作业。像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台收割机，它是配备了一个有12米的一个加长的割台，那相当于我们普通见到的这个2到3倍的一个长度。那它的单次的收割的范围呢会更大一些，同时啊，它像是收割、脱粒、还有清杂和装仓都是一步完成的，也是大幅的提升了这个田间的作业效率。那在我们这里啊，这个圆形的麦圈，它每个的麦圈大概的面积是在700亩，像这样的一台大型收割机一天呢就能完成一整块麦圈的收割工作。如果天气好的话，在一周之内啊，这片沙漠麦田呢就会全面完成下收任务。那根据田间实地测产啊，像是这片沙漠冬小麦，它的亩产大概在350公斤左右。那像是这12个巨型的麦圈啊，加起来预计小麦的总产量会超过2800吨。主持人，
0: 这个沙海变成良田，当然离不开因地制宜的科学种植模式。那雪娇再来说说哈，这是怎么在这个地方种出小麦的？
1: 那其实我们现在所处的这片麦田啊，它在一年前呢还是寸草不生的荒漠沙地，也是为了适配这种沙地种植啊，当地在种植前呢会持续的施加这种有机肥来改良沙土，同时啊也会选择一些像是耐干旱抗风沙的小麦品种来适配这种沙漠的极端气候。那当然啊，如果说想在沙漠里种粮食，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少不了水。那我也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里的麦田呢其实不是我们见到的方方正正的麦田，而是圆形的麦田。这个啊其实是为了适配当地的这种指针式的喷灌系统。那这个巨大的圆圈呢其实就是指针式喷灌机它工作的一个范围。这个喷灌机啊像是一个巨型的圆规一样旋转，它可以定期提供给冬小麦一些水肥。但是呢喷灌机画出了一个圆，所以呢麦子也就种出了一个圈。那像是这个麦田，它的灌溉水源其实是来自昆仑山的冰雪融水，那也是依托当地这种自压式的沉沙滴灌系统，同时搭配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智能喷灌设备，那最快啊不到10个小时就能完成整块近700亩麦田的一个全方位的灌溉。那当然随着现在这个成片的小麦是扎根生长，也是牢牢锁住了流沙。那经过这个一季作物种植之后啊，我们也看到在这个小麦的根部啊，原本松散还有流动的这种沙丘也是在逐步的完成了固定。那在整个下收完成之后啊，这个田里呢还会进行这个秸秆还田，来持续增加土壤的有机质，实现一个长效的固沙改土。那当地现在是依靠这种智能的灌溉，还有沙土改良，还有良种培育这些一系列的技术手段吧，让曾经这个人迹罕至的流动沙漠其实真正也是走出了一条粮食增产、生态修复同步推进的这样的一个共赢之路。主持人，
0: 好的，江雪娇。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到四川。端午将至，粽叶飘香，龙舟竞都的战鼓呢已经敲响了。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擂鼓开赛，鼓声催桨，百舸待发，恩阳河上来自全国各地的龙舟队伍是挥桨竞渡，共赴端午龙舟的盛会。我们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曾宪玉。宪玉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吧。
3: 好的，主持人，现场在这个氛围非常热闹。按照这个竞赛规则，决赛阶段呢其实是根据预赛的成绩进行一个赛道选择，也就是说预赛的名次越靠前，那么这个赛道选择也许更有优势。 那么本届赛事设置了这个职业男子、职业女子精英公开、青少年男子、青少年女子、U16特别组等八个组别，新增这个本地男子组、本地女子组，就是也就是说能让普通的爱好者也有机会能登上这个国家级的赛事平台。项目方面呢，在100米、200米、500米、1000米的基础上，今年新增2000米的追逐赛，更长的这个距离和弯道滑行，其实都将更考验队伍的这个整体实力。根据今年的这个比赛赛程，6月18日会进行预赛和半决赛，6月19日，也就是端午节当天，将会进行决赛的争夺。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巴中恩阳站创新了办赛模式，首次自主举办了覆盖全乡城域的龙超联赛，整体的赛事周期从过去的3天延长到了近1个月。作为本届大赛预热赛，龙超联赛吸引了恩阳本地以及周边地区成都、重庆等地32支队伍、700多名运动员参赛。经过前期的这个4天竞赛，最终有12支本地男队、6支本地女队获得了本次中华龙舟大赛本地组参赛资格。也就是说，可以从带动当地群众看龙舟变成自己来划龙舟。本次活动不同于单一的一个体育赛事，本届大赛呢还依托端午节点，打造了看一场龙舟赛游一座三水城的消费场景。赛事期间呢，端午节的一些非遗表演、文创市集、全民健身、龙舟体验等活动也将同步开展。游客和观众白天可以看比赛、逛古镇，晚上呢还能参加这个龙舟之夜的一些观影表演，体验本土的特色恩阳传说的夜游表演。此外呢，当地还推出一个中华龙舟 AI 龙舟赛，也就是说观众可以通过手机参与这个素质龙舟，感受这个传统文化的魅力。接下来呢，随着下午的这个决赛阶段逐步开展呢，现场的竞争会更加激烈，我们也期待更多选手们的精彩表现。主持人。
2: 好的，曾宪玉。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回来就好、
6: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4: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5: 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6: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4: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7: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6: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5: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4: 好嘞。
8: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1: 昨日新闻重现。
1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我们接下来聊聊一段时间以来外卖平台拼补贴、拼价格、控流量的竞争，其实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那么有调查就发现，目前我国外卖平台存在利用资本优势抢占市场、裹挟平台内商家参加补贴、导致行业非理性竞争等等问题。那么这显而易见会严重损害平台内的商家、消费者的利益，甚至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加剧行业低价的内卷现象。
2: 为此呢，市场监管总局就发布了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昨天开始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规定，外卖平台不得以长期大额补贴扰乱市场秩序。那么如何更好保障商家、外卖骑手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呢？未来还能领到外卖的红包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义群、王冬雨的报道。
13: 征求意见稿第1条就提出，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 排除限制市场竞争。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竞争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先林指出，征求意见稿的第一条就从源头上给恶性竞争和补贴大战画出了一条清晰的红线。

0: 那么如何界定长期大额补贴与正常促销之间的边界？王先林认为，核心是要看补贴的时间周期、补贴力度、行为目的和可持续性这几个维度。
1: 那么如果短期小额的季节性以及新品拉新的优惠啊，属于正常促销，有合法正当的理由，而持续数月全域的大额和不计成本烧钱，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标的补贴，就是规范要约束的行为。像之前满18减18这类全覆盖的高额补贴，就是一种典型的低效内卷竞争。
0: 征求意见稿第三条要求平台利用自有经营利润等合法合规资金实施补贴，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这一规定对于遏制外卖行业内卷式竞争有何意义？王先林认为，这有助于切断资本无序扩张路径，促使外卖平台回归服务效率和品质的竞争。
1: 那么这条规定实际上是搭起资本与竞争的一个隔离的屏障吧，让大小平台站在同一个资金规则的起跑线，从而为外卖行业重建公平可持续的一种竞争生态啊奠定制度基础。
0: 专家指出，征求意见稿提出，外卖平台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商家参加补贴或者分摊补贴成本，保障了平台内商家自主经营权。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焦海涛说，
2: 通过规范平台的不合理的补贴行为，特别是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商家参与促销，强制商家承担补贴成本来减少平台对商家自主经营权的限制。平台内的商家是否参与促销，以什么力度参与促销，完全由商家自己来决定。
0: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指出，这一规定是为了防止平台利用自身优势地位和流量，迫使商家和骑手分摊补贴成本，导致商户和骑手看似订单变多，但实际利润或者收入并没有提升。
3: 明确地划定了补贴成本的具体的承担边界，那么将选择权和议价权就真正的归还给平台内的商户或者说骑手，那么这样呢就可以去有效地防止平台利用规则优势将竞争的压力单向地转嫁给弱势的这个商户或者说这个骑手，那么对保障商家的自主经营权和骑手的劳动报酬权都会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
0: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平台开展补贴活动应当坚持公平合理无歧视原则，确保公平对待平台内经营者、外卖骑手、消费者等各方主体，并要求平台公开补贴资金来源、金额、实施方式等信息。陈银江认为，征求意见稿将平台补贴活动置于阳光之下，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让消费者能够识别补贴的真实性，避免虚假宣传，
3: 也可以有效地去维护了市场的公平交易的一个权利。因为你通过要求公开自评的报告，你能有效地去防范平台利用隐蔽的规则或者说复杂的算法去实施一些差异化的定价，或者说采取一些其他的价格的这种歧视。那其实它对保证价格的信息的透明或者说价格的公平，其实也会起到一个有效的促进的作用。
0: 征求意见稿第四条明确，平台开展补贴活动不得导致平台内经营者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陈银江解释，短期的内卷式补贴大战可能给消费者带来实惠，但从长远看，如果平台长期依赖补贴大战，将导致平台投入巨额资金且商家利润微薄，甚至可能降低商品品质。真正的实惠应建立在优价优质和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基础上。新规未来落地后，有望引导平台和商家从以往的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服务。
3: 因为你这个价格被压得特别低的时候，那么你买到假冒伪劣的商品或者说质量不可靠的商品的风险几率就会明显的增加，否则的话那它长期的亏本，那我觉得它可能就不是一种可持续的经营行为。
0: 征求意见稿要求平台在补贴活动前至少提前七天向社会公开补贴信息，活动结束后十天内形成评估报告并向社会公开。王先林认为，征求意见稿的创新设计相当于构建了一套全流程透明的监督机制。
1: 一是呢，事先公开具备预警的约束功能；二是事后的评估，它可以形成一种闭环的。

0: 规则，三是引入社会共治，所以打破平台补贴的暗箱操作。那么这样的话，就降低监管取证成本，让行业竞争止于公众的监督之下。
1: 征求意见稿出台后，下一步监管落地的重点和难点在哪里？王先林认为，
0: 一是要细化长期大额补贴量化认定标准，以明确时间啊、补贴比率、成本线等一些实际操作中的标尺；二是要严查头部平台依托资本支配地位实施持续性的一种低价倾销、裹挟商家分摊补贴的行为；三是要建立补贴公开信息常态化的一个核查机制，配套大数据监测，识别隐蔽较差补贴以及隐性烧钱等行为。
1: 有网友关心，新规未来落地后，消费者会不会领不到优惠券或者红包了？会不会点外卖要比之前变得更贵呢？陈银江表示，新规并未完全禁止促销活动，只是限制了恶性竞争和低于成本的补贴行为，未来可能出现更规范、透明且可持续的促销方式。
2: 所以以后可能你就要像以前那种零元购啊，或者说完全明显的低于商品的这种成本的非理性的促销，可能确实就会逐步的消失。但是我觉得平台它可能基于服务质量，基于消费者的实际的消费体验，去提升这种理性的让利或者说理性的促销的这种活动，我觉得将来还是会存在的。
3: 一年一度的电商平台618年终大促呢，正是正日子了。
4: 嗯，
3: 往年呢，咱们消费者提前很久就会收到满屏的促销弹窗推送，还有各种减满补贴政策啊，也会让人一不小心就有点晕。
4: 嗯，
3: 但今年呢，这些眼花缭乱的宣传呢，似乎是少了不少。朋友觉得今年的大促氛围好像有点静悄悄的。
4: 其实啊，这只是看着冷清。
3: 嗯，
4: 促销宣传降温的背后，是人工智能早就全面渗透到了消费经营物流等电商的全链条，从 AI 导购、虚拟试穿，再到智能工具助力商家降本提效，这个 AI 技术啊，正在推动电商竞争从流量的厮杀转向精密计算的智商比拼。业内专家就表示了，今年的618可能会成为第一个 AI 原生大促。那么AI 将从哪些维度改写电商消费的新格局呢？咱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5: 面对海量商品无从挑选是网购常见难题，郑州消费者刘先生对此深有体会，而 AI 助手通过主动引导筛选，大幅缩短了选购时间。
6: 我之前买那种手办的收纳盒，因为我平时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这种想法，只能是输入一个关键词，这时候平台就会给我推成百上千的产品，我再一个去挑我喜欢的。现在 AI 助手呢，它会主动的提问喜欢什么样的材质，喜欢什么样的主题造型，它会来帮我理清自己想要的那种产品的类型或者是范围，这样就能大大的缩减我要用的时间。过去可能需要花一个小时，现在十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5: 对于电商商家而言， AI 不再是试水的新奇功能，而是贯穿内容创作、客服接待、投流运营、库存管理等环节的常态化的工具。浙江安吉一位经营转椅店铺的商家阿佳表示， AI 作图、智能投流等功能为自己省下了不少实景拍摄和人工运维的开支。
7: 好比本来我们比方说一个椅子去拍照片啊，你拍一个场景基本上都要600-700块，两三个场景就是将近7000块了嘛。然后有 AI 生成图片，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你就拍个白底图，然后它就生成一些 AI 的场景，就是跟真的一模一样的。
5: 主营女装的商家李佳慧今年全面加码 AI 应用，像 AI 客服、爆款测算、差评预警等功能全方位落地，不仅解放了人力，还实现了精准引流、合理控货。
8: 之前我们搞 AI 都是小打小闹、试一试水，但是今年就不一样了，就是 AI 可以直接依据大数据算出来爆款、算出来库存，避免去囤积很多的货在手里。再一个就是精准引流吧，用 AI 去匹配我们精准的客户，这样的话每一分钱都能够落实到转化上面。另外就是售后服务这一块吧，可以搞定一些比较细碎的杂活，像退换货的纠纷、差评的预警这种，然后商家就不用每天都陷在这些琐碎的事儿里了。
5: 面对 AI 发展趋势，主流电商平台纷纷完成了 AI 能力的迭代，针对消费者与商家推出了多元化的智能产品。

0: 产品。经过实战检验，各项运营数据都实现大幅提升。淘宝 AI 产品运营李玉介绍，他们一边上线 AI 购物助手，为消费者提供问答、试穿、省钱等服务，一边推出多款 AI 经营工具，助力商家提效。
1: 比如说，在618第一波大促活动中 ，AI 客服产品 AI 店小蜜服务了消费者咨询人次近1.2亿，同比增长双位数。我们的全新 AI 生意管家则为商家建立起了一个 agent 团队，目前也累计为超过500万商家提供 AI 经营辅助，帮助商家的运营效率提升1.5倍。
0: 京东则聚焦 AI 直播赛道，数字人产品负责人瑞恒介绍，今年618传统的 AI 主播升级为全链路 AI 直播增长中枢，覆盖了直播策划、内容生成、商品展示、场控、促单、复盘等全流程，大幅降低了商家开播的门槛。
2: 从实际战绩来看，目前整个京东的数字人已免费服务超8万商家，今年618期间日均开播的商家数同比增长了5倍，带货的 GMV 同比增长了100%，上半年累计带货的 GMV 更是突破了100亿元。可以说，数字人已经从最开始的一个新鲜事物变成了商家的常态化工具，成为商家驱动商业增长的新引擎。
0: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林表示，今年618大促的整体表现可以用稳健增长、告别喧嚣来概括。尽管大促的声浪减弱，但核心消费数据依然保持着增长态势，这也意味着电商大促脱离了低价狂欢模式，正式进入以产品价值、服务体验、数字工具为核心的新发展阶段。
3: 那今年618与往年最大的不同是在于其底层的竞争逻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也就是从过去单纯的追求全网最低价的流量争夺，如今是转向了以技术、服务和体验为核心的综合实力的比拼，体现在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取消了复杂的玩法，告别低价内卷，回归简单购物。二是 AI 不再是营销概念，而是深度融入了购物的全链路，成为基础服务。三是消费重心从实物囤货转向文旅体验等服务消费，同时国货出海也成为了全新的增长曲线。618在数据上其实依然稳健，但它正告别那个靠喧嚣和低价来刺激消费的青春期，走向一个由技术和理性驱动的成熟期。
0: 劳国林还表示，2026年618作为首个 AI 原生大促，不是简单的贴上 AI 标签，而是给大促的模式带来了实质性的改变。从长期价值看，这将推动电商进入技术驱动、舒适融合、健康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3: AI 的普及让平台的竞争从单纯的拼价格转向了拼技术、拼效率。更重要的是，这种改变不是阶段性的，而是构建了电商行业的新一代数字基建，将永久重塑电商的底层逻辑，从根本上重塑购物路口、决策链路、运营模式和竞争逻辑，推动电商行业从流量驱动的规模扩张转向技术驱动的质量跃升。
4: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5: 闻所未闻，我们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他的专栏《闻所未闻》。
6: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休斯敦，葡萄牙队1-1被刚果金逼平。赛后，全球的社交媒体都在吵 C 罗到底该不该首发，该不该踢满90分钟。但人家马总啊表示，我可从来没想过要换 C 罗啊。当我们需要进球的时候，换下世界最佳得分手，毫无道理。是不是真的毫无道理呢？看了比赛的人心里都门清。这场比赛，刚果金在中后场摆出了一个5-3-2的低位防守阵势，葡萄牙需要频繁的穿插扯动以及高位的无球压迫。但是 C 罗呢，受限于年龄，没有办法在防守端提供第一道压迫的屏障，也无法进行长距离的拉边扯动，这就导致葡萄牙在前场进攻的时候静态化，豪华的中前场就好像陷入了泥沼，拔不出腿来。您可以去找一找全球解说员在比赛踢了20分钟之后的述评，我想99%的人都会注意到这个问题。我不认为国际足联和欧足联的技术专家组里最资深的所谓明星讲师之一的马丁内斯看不出来。那么他为什么看破不戳破呢？因为目前他的东家葡萄牙足协给的任务，与其说是在世界杯上夺冠，

0: 不如说是把老专家 C 罗用上用好，如果不能用好那也得用上。于是马丁内斯就给老专家戴了这么一高帽，但您发现没有， C 罗挨的骂可一点都没少，反而承受了更多的火力。如果我们把葡萄牙队想象成一个公司，41岁的 C 罗不仅是员工，更是企业图腾，董事会里最惹不起的终结者。如果马丁内斯把 C 罗放替补，赢了是本分，输了全世界几亿的 C 罗球迷和媒体的唾沫星子就能把他淹死。相反啊，让 C 罗首发并且踢满，马丁内斯在管理层里面就完成了任务。如果输了或者踢平，媒体只会去讨论 C 罗是不是应该退位，火全烧到了他的身上。葡萄牙队这个大场不只是老专家 C 罗得上，马丁内斯拿到的任务清单里豪华的中前场毕费、毕席、维蒂尼亚都得上。但是呢，毕席习惯是在右路内切组织，通过密集的短传和控球带节奏。那毕费呢，是一个典型的冒险型的指挥官，追求快速的向前直塞和长传。两个人同时在场上，中场的进攻节奏就经常在慢控和快打之间拉扯，导致球队的传控缺乏统一的呼吸感。二 B 之前不兼容的问题由来已久，那为什么马丁内斯还要用45分钟来试错呢？因为他需要在全世界面前先让这套阵型展现不足，这样中场换下一位大牌，自己的底气也才更足。如果换下 B 席，全队运转更顺畅了，还显得他临场指挥有能。但葡萄牙队的美加墨世界杯之旅又有几个45分钟呢？闻所未闻，我是张文，这是我们一起看球的第7个清晨，咱们明天见了。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加快打造非机动车停充一体新模式，停充一体车位能否破解接驳充电难呢？
1: 国际方面将关注，美联储今年连续第四次宣布维持利率不变。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中国之声近期连续报道了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效果。现在呢，骑乘电动自行车戴头盔的人确实多了，非机动车闯红灯、逆行、超速等乱象呢也有明显的改善。
2: 电动自行车不仅要依法行驶，还要规范停放。北京的这一份新规就提出了，现有非机动车停车设施不能满足需求的，应当及时改建或者是扩建，或者鼓励停车和充电设施一体化建设。那么现在呀，北京的电动自行车停车场有哪些变化？乱停放、难充电的状况改变了多少呢？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季乐乐的报道。
3: 北京西城区地铁19号线牛街站 C 口北侧，利用路边空地建成的非机动车停车场停满电动自行车，其中包括几十个带雨棚和插座的停车位，可以边停车边充电。西城区城市管理委员会交通综治中心工作人员杨玉龙介绍，
4: 之前地铁站口提供的这个停车

0: 设施不足，矛盾的突出，然后经过我们陆续的一个整治，牛街地铁站 C 口，然后我们新增了有150个基本的停车位的供给，然后也新增了60个停充一体化的供非机动车充电的这种停车位，试运行了半年，目前整个的这个停充一体化的这个车棚内的使用率基本在85%以上。
1: 停车场的一侧还设置了几个品牌的换电柜，方便配送员随时为电动自行车更换电池。
0: 因为这附近包括对面的牛街餐饮一条街，还有宣武医院这种快递外卖的小哥的换电需求特别大，在这儿进行了前期的调研问卷和部分的走访之后，也是结合我们停充一体设施，也是补充了5个换电柜。
1: 有市民骑车到这里接驳地铁，也有来周边上班逛公园的人用上了这个充电站。
2: 以前您在哪儿充的？
3: 我在那边小区，我上班夜班嘛，在那儿充完了电还得走。
4: 说我这充满了6-7毛钱，别说一般情况下1.7块充满。
1: 建成这样一个充电站，并不是找块空地接上电线这么简单。杨玉龙介绍，
0: 整体的这个停充一体化的这个车棚进行了符合消防要求的一个改造，包括有我们的视频监控，还有我们的消防灭火器、水带，包括消防钩子，还有防火的一个隔板。其实相对于居民拿回家自己充，在室外符合消防验收的情况下做停充一体化的改造，是更优的一种解决的手段。
1: 像这样安全方便的电动自行车充电新选择，正在陆续提供给更多的北京市民。朝阳区居民李富平说，
5: 过去这小区哪都乱停，有些电池都往家里老搬，现在特别好，确实方便还便宜，就不用地了，要不地的话过老沉的，还不安全。主要是
1: 李先生家所在的文学馆路周边有部分老旧小区，以往缺乏非机动车停车位，主管部门利用人行步道空间建设了兼具照明和停车充电功能的充电桩。朝阳区城市管理委员会能源管理科副科长修佳佳介绍，
6: 附近的这几个小区啊，内部空间都比较小，确实没有特别合适的地儿去建设充电设施，但是电动车的保有量又比较大，存在一定的充电服务能力缺口。为了满足居民的充电需求，我们联合太阳宫乡和社区啊，在路侧建设了这种景观化的充电设施，兼具了美观、照明和充电多种作用。下一步区城管委也将联合更多的街乡建设更多这样的充电设施。一方面是我们在路侧建，然后另一方面呢，现在全市都在做轨道交通站点的整治提升，我们也会在整治过后的这个点位去建设充电设施。
1: 针对部分地铁口非机动车停车难的问题，北京推行一站一侧整治方案，北京地铁积水潭站站前广场和站口两侧150米范围内，按应化净化原则新增停车设施近20处，可以停放非机动车近1000辆，并分区设置了不同类型车辆的停放区，同时拓宽人行步道，补植绿化绿植，用绿篱规整停车区域，改善站点通行和停放环境。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交通综合治理处四级调研员王宏宇介绍，截至本月初，全市已经新增非机动车停车面积约5.6万平方米。
7: 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45处轨道站点的优化提升，包括完善步行通行空间、便捷非机动车停放、优化公交接驳等这些方面的措施。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优化出行环境，使群众出行更加便捷、顺畅、舒心。
1: 在市中心以外，还有部分地区利用更大的空间探索停车设施的更多可能性。北京地铁昌平线沙河站建成全市首个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目前已经分楼层陆续投用。除了破解周边停车超负荷的难题，还将建设餐饮休憩、电池检测、车辆维修等便民设施，成为通勤路上的服务中转站。北京的非机动车新规还提出，鼓励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新建、改建、扩建非机动车停车和充电设施，并向社会公众开放。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赵鑫介绍，
8: 今年以来新增非机动车停车位13.3万余个，持续深化推进开门进院，将非机动车停放于单位内部区域，减少乱停乱放对社会的影响，停放秩序呢得到了初步的规范。
9: 自
2: 此外呢，交警还提示大家，购买电动车的时候呢，一定要务必认真核实车辆的属性。电动摩托车呢属于机动车，所以驾驶人需要取得机动车的驾驶证，车辆需要按规定上牌购买保险，方可上路行驶。而购买二手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呢，应当仔细核实车辆的性质以及号牌、行驶证的信息，并按照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规定，在30天内与车辆原所有人共同向公安交管部门申请转让登记，避免呢因为车辆和牌证不一致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造成个人财产的损失。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0: 国家网络安全通报中心监测发现，近期集中爆发多起供应链投毒攻击事件，涉及开源软件、仓库和商用工具两大核心供应链场景。相关供应链投毒事件呈现攻击隐蔽性强、影响范围广、危害程度高和传播速度快的共性特征，可能会造成凭据遭窃取、远程代码执行和敏感数据泄露等严重危害。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11: 软件供应链是软件从组件获取、开发集成、版本分发，直至交付终端用户使用的全流程链条。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介绍，与直接针对终端的网络攻击不同，供应链投毒是一种典型的上游污染、下游传导模式。
12: 所谓的软件供应链投毒，简单说就是黑客不直接攻击用户电脑，而是先攻击软件的生产环节。如果把软件比喻成一瓶矿泉水的话，普通的病毒攻击就是有人偷偷在你手里的这瓶水里下毒，而供应链投毒则是在工厂的生产线上就把整批水都污染了，用户买到的是正规品牌、正规渠道的产品，但里面已经被植入了恶意代码。攻击者呢，通过劫持开发者账号、篡改开源代码仓库、污染软件更新包等等这样的方式，把恶意程序植入软件。随着这个软件发布和这个升级，传播到大量的终端设备。
11: 软件供应链投毒引发的并非单一节点的安全故障，而是全域感染的系统性危机。基础组件被数以万计的软件所依赖，一旦某个核心组件被污染，使用它的软件都会受到波及，风险将随着代码依赖链不断扩散。刘兴亮表示，风险最高的场景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12: 第一呢，是开发者使用的开源仓库，例如 Python、JavaScript 等生态中的第三方组件。第二呢，是企业内部使用的研发工具、API 工具和运维平台。第三呢，是普通用户经常接触的那些软件更新、插件安装和应用下载环节。对于企业来说，最严重的后果是账号密码、API 密钥、客户数据和商业机密的泄露，甚至可能导致服务器被远程控制，影响整个业务系统运行。对于普通用户来说，可能面临着隐私数据的泄露、账户被盗、设备被控制、勒索软件感染等等这样的风险。有些设备甚至会被黑客纳入僵尸网络，成为攻击他人的工具。
11: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表示，相比于传统的病毒攻击，供应链投毒的隐蔽性更强，传播范围更广，影响链条也更长。
13: 具体来讲的话，首先是开源软件，它本身是一柄双刃剑，它的依赖是比较复杂的，决定了漏洞管理比较困难，特别是安全风险和合规风险的交织，造成了开源软件生态它本身的风险水平比较高。同时呢，供应链的碎片化和不透明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供应商数量众多，管理困难，并且透明度、可见性存在一定的瑕疵，叠加管理体系不健全，会造成问题进一步的变得严重。
11: 普通漏洞或许一个补丁就能解决，但供应链投毒往往要先查清上游组件问题，再逐一推动下游软件更新、测试与重新发布，处置成本较高，周期较长。所以从开发厂商到运营平台再到亿万终端用户，软件供应链的安全离不开链条上的每一个主体，需要多管齐下，协同发力才能抵御侵袭。吴沈阔说，

0: 全体系，将安全融入到开发的全流程，特别是在上线前进行安全的检测。而对于运营平台而言，要特别关注过程的管控，做好安全的管理员。其中呢，强化采购和准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包括对于供应商实施分级准入管理。此外呢，还需要抓牢运行端，加强网络环境的隔离，建立异常监控预警机制。
1: 此外，单位用户要明确软件供应链安全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将开源组件使用、第三方软件采购、系统上线验收、安全更新处置纳入日常管理。采购商业软件、外包开发和技术服务时，应在合同中明确安全检测、漏洞修复、组件来源、数据保护和应急响应责任，不能只重功能不问安全。对于普通用户来说，刘新亮建议做到三个步。
2: 软件呢，尽量通过官方网站和正规应用商店获取，不要下载破解版软件，不要安装来历不明的插件或脚本，不要轻信短信、邮件和弹窗里的更新链接。我想强调一点，过去网络安全更多是防黑客入侵，而今天越来越需要防供应链污染，因为当软件成为数字社会的基础设施时，供应链安全实际上已经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公共安全问题。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7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的普遍预期。
5: 美联储同时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中值，从3月的3.4%提高到3.8%。这也意味着美联储官员预期今年会实施加息操作。
4: 本次货币政策会议呢，是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之后的首秀了。沃什17号在就任后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决策者将致力于实现物价的稳定。他承认通胀率一直远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并表示持续的高物价对美国民众而言是一种负担。
5: 那么美联储这次维持利率不变背后有哪些原因？咱们来听听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屈强的分析。
6: 美联储决定它的利率政策的时候呢，主要看两个指标，一个是美国当前的通胀水平，第二个呢就是当时的就业市场。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通胀方面啊，这个五月的这个 CPI 呢同比达到了4.2%，那么 PPI 呢要达到了6.5%啊，所以呢，这跟美联储2%的这个通胀目标是明显的出现了大幅的持续的偏离。那么虽然说我们认为这轮通胀呢可能是由于地缘政治，比如说中东的局势呀，还有一些供应链的因素所驱动，不是这个需求过热而导致的，但是呢从另一个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没有办法通过加息或者说是降息呢去让石油的这种的供给的恢复。所以对于美联储来说的话呢，加息也好降息也好，他们对现在的这种的情况呢是基本上无能为力的。那么反过来看到就业市场的话呢，虽然现在就业人数啊还是比较的好，但它的就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偏离。我们发现有很多的大的这个 IT 公司呀、互联网公司呢正在裁员，而很多的这种临时性的短期的，如这个服务业啊、酒店业、餐饮业当中那种临时性的工作在不断的增加。所以这就给美联储带来了一个非常尴尬的这个局面。那么一方面对通胀的来源无法实施有用的控制，而另一方面的话呢，对于这个就业市场这种隐约出现的这种的问题呢正在不断的这种爆发。所以根据上述的这些因素啊，一旦对货币政策做出了较大的这种的调整呢，要么就可能伤及到就业市场，要么就可能放任这个通胀的进一步的持续。所以呢选择保持这个利率政策不变应该是符合我们预期的。
4: 相比市场早已普遍预计的这个按兵不动的结果本身，投资者、经济学家以及所有期盼借贷成本下行的市场人士可能更关心沃什释放了哪些改革美联储运行模式的信号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6: 美联储的确呢是出现了好

0: 几个层面的改革的这种信号。第一个呢是在沟通的风格上，那么从跟市场沟通变得要少说话，尽量的避免市场乱猜。那我们过去都知道，美联储呢一直依赖的这种呢叫做前瞻指引来引导，或者说是跟市场进行对话和提前的沟通，尤其是在鲍威尔时代啊。但是沃什呢不这么认为，他认为呢不要让市场多猜，他们认为呢尽量的少说话，可以为美联储未来的政策保留更大的空间，市场对于美联储的权威会更加尊重。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在政策的框架上，那么同样的话呢是出现了很大的改革的迹象。因为这个沃什的这个货币政策呢，它的理念啊深受货币主义的这种的影响，那么它的这个核心呢就是要尽量啊不要去过度的去锚定在这个货币供应量的这个目标制上，而是要尽量的去恢复货币的纪律和问责的这种制度。也就是说你不能够光靠去不断的去膨胀这个资产负债表，不能够光靠去大幅的去发钞来解决各种的问题，而要注重啊货币的这种的纪律，不能够让这个美联储成为一切问题的最后的兜底者。那么第三个也是资产负债表本身的这种的改革，沃什呢也是非常的坚定啊，要认为从这种量化宽松的这种状态当中呢，要退回到正常化的这个货币政策当中。美联储啊，它的这个角色从金融市场的这个最后的买家变成最后的贷款人，也就是我只为银行和金融系统的最后的危机来进行化解。那么同时的话呢，我觉得沃什也明确的提出独立性的这种宣言，那就是说要跟白宫的政策保持这样的一个距离。那么这也是呢告诉我们，可能要为未来的美联储的鹰派的政策要做好准备。
1: 好，接下来我们聊一个除甲醛的话题。现在啊，在一些网络平台上有一些主打一放就生效的除醛盲盒，吸引了不少朋友去买单。事实上啊，这类产品的除醛效果往往和宣传存在着差距。那问题来了，我们究竟该怎么去挑选才能真正有效降低室内甲醛的风险呢？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2: 记者在多家电商平台搜索发现，目前市面除醛盲盒品类繁杂，单价从十几元到上百元不等。
3: 先用喷雾来喷，一天喷两遍，喷完之后呢不用擦，自然风干晾干。这一瓶你什么时候喷完了，拿活性来贴，把它贴到你家柜子里去用就行。它一贴就是两三年，中间不需要更换，不需要晾晒，不需要清洗。
2: 天津市消费者协会秘书长张正介绍，网页上这些醒目的数据很容易给消费者留下除醛性能好、净化能力强的印象。
4: 宣传的问题呢是最为突出，涉嫌夸大。比如呢，宣传一个除醛果冻可以覆盖15平方米，还有除醛率99%。那么这些个呢，实际上所有的数据都是从实验室密闭的小型实验舱得出的数据。
2: 针对除醛盲盒类产品的真实效能，天津大学英才教授、室内空气环境质量控制、天津市重点实验室主任刘俊杰给出了专业解读。
5: 膜盒实际上就是吸附剂，再加一点催化剂，不能够让大空间里面空气充分的流通，只能是靠被动的甲醛分子扩散吸附的原理放在衣柜、抽屉这类小的空间吸附甲醛可能是比较合适的。对于建筑来说，层高是比较高的，放几个小盒，效果实际上是不佳的。
3: 您家那个甲醛的苯吸物 TPOC 再多，它不可再生，你都是除一个少一个，分解一个少一个的，灌水用够了，一旦搞定是需要你反复购买的，真正意义上做到花小你妈事儿的，放心用起来。
2: 刘俊杰指出，大家日常讨论的甲醛苯吸物会不会可再生，是指被净化处理后的污染物会不会重新释放到空气中，以及家具板材内部的甲醛释放会不会持续产生。
5: 当吸附了甲醛之后，催化剂没有其他的辅助情况下，产品分解甲醛的能力是有限的。吸附饱和了之后，又以低浓度的形式托付了。由于使用说明中往往未明示饱和及托付风险，容易误导消费者认为产品可长期持续有效。对于很多说不需要维护，只要放那儿就能够持续有效，这十之八九可能都是虚假的宣传。
2: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高军进一步解释，装修后前三个月是甲醛释放高峰期，入住后若长期密闭仍可能超标。
6: 大家有一个经验性的说法，三个月左右是房间通风的阶段，装饰装修材料入户以后，它在前段时间里释放量会比较大。那么这里面有个误区，

0: 是说3个月通风结束以后甲醛就没有了。生活过程当中，即使过了3个月，哪怕6个月之后我住进去了，通风量很小，或者不通风，或者其他的净化设备没有辅助上来，很有可能经过若干小时的门窗关闭以后还是会超标的，大家还是要注意。
1: 不少除醛的产品商家公示的检测报告呢，是基于理想实验环境，并没有模拟真实居家时的条件，数据的参考价值也是有限的。那么消费者在选购除醛产品的时候，应该重点关注产品报告当中的哪些数据？另外就是还有什么性价比比较高的甲醛去除方案吗？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根据现行的室内空气净化产品净化效果测定方法，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高军建议，选购产品时关注甲醛 CATR 值、洁净空气输出比率和 CCM 累计净化量核心指标，还要注意除醛产品宣传的覆盖面积和除醛效率。
0: 这里面的夸大概念炒作大家可以避免的，有些产品可能会标总 CATR 或颗粒物 CATR 掩盖甲醛 CATR 这个指标，大家不要被模糊的参数迷惑，一定要关注甲醛 CATR。
2: 甲醛 CATR 值需结合房间面积和污染程度判断，一般大于等于600立方米每小时，可达到高效净化效果。面对五花八门的除醛产品，高军表示，通风是目前性价比最高、最有效的甲醛去除方案，优于其他辅助手段。
0: 打开南北或东西两侧窗户，形成对流气流，换气效果最佳。通风时应将衣柜、抽屉等家具门打开，能够把这些部位当中甲醛的产生源排出去。在无法开窗或密闭条件下，除醛磨合类产品可以放在抽屉里面长期密闭的小空间里面，起到辅助除甲醛的作用。不适合开窗通风的时候，可以用高 CATR 值的空气净化器或新风系统，也是一种非常好的除甲醛的方式。
2: 2023年2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室内空气质量标准中，将甲醛一小时平均浓度限值从0.10毫克每立方米收紧至0.08毫克每立方米。在刘俊杰看来，对于甲醛这种低浓度的污染来说，它的绝对健康值应该是趋于零。
3: 最新国际研究表明，低于现行标准的低浓度甲醛长期暴露，可能与老年痴呆、帕金森病等脑认知相关疾病存在潜在关联。传统活性炭及其复合催化剂对高浓度甲醛净化效率较高，但对低浓度甲醛因吸附与脱附平衡线接近，净化效率显著降低。
2: 高军建议，对于敏感人群，将安全阈值控制在0.06毫克每立方米以下，以提供更高的健康保障。
0: 我更建议，对于老人、婴幼儿家庭，我们甚至可以把这个指标放到0.06毫克每立方米。甲醛自测结果不那么明朗或者不那么清晰，严格按照标准进行采样和专业测试，来看一看是不是这个值能够低于它，对健康来讲可能是更有保障。

0: 好了，各位，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我们俩预祝您端午安康，也代表责任编辑王远、赵春南、监制杨超，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端午至，什么样的植物叶子才能成为粽叶，什么样的树木才能做成龙舟呢？以及丝瓜瓤在海外走红，它到底是丝瓜的哪个部分，怎么就被用来刷碗了呢？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清明插柳，端午插艾，千年来悬艾挂菖蒲是端午的一个标志性习俗，但是呢也有了新的变化。有商家介绍，老顾客依旧会买整捆艾草挂门，但创意花艺的销量也开始逐渐增大。大家既要端午独有的民俗氛围感，也追求视觉美感，把其当作家居软装，提升节日氛围感的单品。艾草和菖蒲为什么偏偏要在端午节登场？可以用它们来驱虫吗？另外，什么样的叶子才能入选用来包粽子呢？绑粽子的草绳又是哪种植物？用什么样的木材来制作龙舟才能性能又好又耐用？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过端午必不可少的植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南京中山植物园植物专家秦亚龙。秦亚龙您好。
2: 好，大家晚上好。
0: 哎，欢迎您。端午节各项民俗文化活动当中啊，植物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首先就是端午的氛围组，各种有气味的植物。那艾草和菖蒲成对捆绑悬挂在门楣，俗称叫蒲剑艾旗。自然界叫艾和菖蒲的植物其实有很多哈。那为了防止挂错，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端午节悬挂的艾草和菖蒲分别指哪种植物呢？
2: 那艾草呢，大家相对比较熟悉，因为我国自古就有这个艾灸的习俗。
0: 嗯，
2: 像在战国时期其实就有用艾灸做治疗的。那如今呢，很多人可能一闻到这个味道就知道，哎，这个人心艾了。那端午节悬挂的艾草呢和艾灸其实是一种，那植物学名呢是单字一个艾，它呢是菊科蒿属的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那艾草和其他蒿属植物相比呢是很容易区分的，因为艾草的叶片相对较为宽大，而整体呢比如说它的枝条中部叶片是近菱形的，而且呢它的小裂片是不细碎的，而且如果大家把它翻过来看的话，它叶背面是有白色绒毛的，所以整体呈叶背是呈白色的，所以是不容易认错的。但是菖蒲呢就很容易认错，因为菖蒲本种的话是菖蒲科菖蒲属的一种常生活在水边的一种植物，它的叶片呢像剑一样的，所以古时候称它为蒲剑。那

0: 川普的叶片可能大家心里都有一个印象，哎，都知道他就长这个样，但他花长啥样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甚至有人以为说川普这个植物好像它只长叶子不开花，因为其实它也开花，只是说它花在六月才开，像我在南京一直到六月下旬我才真正拍到川普的花，那这个时候已经进入梅雨季节了，再加上它的花朵颜色包括它的花型其实是跟天南星科植物非常相似的，是非常低调的，能拍到它的都是真爱。那说到菖蒲为什么大家容易混淆呢，因为身边我们见到最多的其实是被称为菖蒲的，像鸢尾属的植物还有香蒲属的植物，毕竟说野生的菖蒲其实在城市里是很难见到的，而鸢尾属植物和香蒲属植物却经常用于城市的绿化，比如说像黄菖蒲、花菖蒲、糖菖蒲，甚至是我们城市绿化中水边常种的一些香蒲和水竹，都是绿化中用的比较多的。而且呢，像那个香蒲和水竹，它的叶片更长，所以更显著。当然，近些年也有一些地方会用香蒲属的植物叶片来替代菖蒲，悬挂在门楣之下。
1: 嗯，是我们数千年来哈、一直在悬挂这两种植物，估计是有一些实际的作用哈。那它们到底能够散发出什么物质呢？用它来驱虫的话，效果怎么样呢？
0: 就是端午节呢，我国民间它悬蒲挂艾这个习俗其实是已经流传很久的。那将新鲜的艾草还有菖蒲，把它扎成捆儿，然后悬挂在门前呢。此时，因为艾草和菖蒲，它在这个季节，它的草本香味儿其实是最为浓烈的。那像菖蒲，它是富含了西西尼呀、甲基丁香酚；那像艾草，它是富含了桉油精、黄侧柏酮或者樟脑、龙脑这些挥发性物质，它们都可以在门口持续的散发出气味，从而达到驱虫的一个目的。那如果非要说悬挂艾草和菖蒲驱虫效果怎么样，我只能说就是有总比没有好，因为在门口挂这么一小把，那对于蚊虫来说它是有一定的驱虫效果的，但是肯定是替代不了我们的杀虫呀或者一些正规的杀虫剂。如果真的要防虫，像用艾草熏蒸，但是要一定很大量，我还是不建议大家就在家里用大量的艾草去熏蒸，因为确实这个浓烟滚滚的比较吓人。
1: 对，本身这个 PM2.5 也不是我们能够承受的。
0: 是的。
1: 对，那艾草和菖蒲的分布惯范围其实都很广，菖蒲呢更依赖水系生存，需要用到它们的时候，我们是去现场薅吗？直接去野外采就行了吗？我看这两天也有网友调侃说，路边进货啊，艾草商家没有成本，全是利润。我们也看到有艾草专门的这种种植的田块哈，艾草能否去野外去采？人工种植的有区别吗？
0: 到野外亲自采摘可以，但是我不推荐，因为毕竟说野外采摘是有风险的，而且也完全没有必要。那我们从法律层面来讲，虽然艾草和菖蒲他们都没有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所以从法律法规的角度来说，他们并不是我们碰都不能碰的这些保护对象，但是不违法并不等于我们可以随便采，关键是我们要看在哪儿采、怎么采、采多少。比如说像自然保护区条例里就有明确规定说，在保护核心区是禁止一切采挖活动的。那同样的，即使是在城市公园绿地或者别人的承包地里，那未经许可我们也不能擅自动手，即使能采的话，也建议大家就是说只少量的捡取它的地上部分即可，不要连根拔起。毕竟来说，就是说现在大家有谁能真正在野外看到艾草和菖蒲的？就是野外的野生种群已经很少了，我们如果破坏性的采挖，很可能就把它这个小种群给破坏了，更别提如果我们去野外去采去薅的情况下，可能会遭遇采错或者自己意外受伤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就可以给自己去采之前设想一个场景，我挂门口挂了半年了，然后突然邻居告诉我，你挂的是啥？好像不是艾草啊，是吧？那多尴尬。所以我们就可以拿这个借口就去告诉自己不要去采。那更别说现在，其实在端午节前我们能很容易

0: 易的在电商平台或者农贸市场上去买到菖蒲或者艾草。那因为全国已经建立了很多的这种规模化的种植基地，各种模式都已经非常成熟了。像这两天我在我们小区的菜店，它就有新鲜的艾条在售卖。
1: 嗯，是，就算我们周围没有啊，也可以在电商平台上去买。但是在古代估计没有这么方便啊。你像艾草和菖蒲没有覆盖的地区，他们应该会有一些别的替代吧，然后成为一种传统流传下来。
0: 就是从分布区来看的话，其实艾草和菖蒲它的自然分布区其实是遍布全国的。所以说端午节他们不用艾草或者菖蒲，通常不是说这儿没有，可能是这儿不容易找到。而且呢，就是说各地它还都有各地的一个替代植物。比如说像在辽宁北京这些地方，他们有些人会在门窗上就是插枝条桃枝，那像浙江的话会把桃枝跟艾条放在一起。那像在安徽还有在端午节焚烧桑树艾叶的一个习俗，那更别说像我们的老厦门人，他们除了插蒲艾以外，他们还会搭配当地的这个榕树枝条。台湾呢，他们又会在门上挂葛藤。所以说各地它都有各地的这种植物跟一个传承。那我们古人呢会把在端午节常挂在门上的这些植物呢称为端午五端，它们分别是萱草、艾草、石榴花、蒜头和龙船花。那就是艾草和菖蒲它之外的替代物呢，一些可能是同样带有这种挥发性的气味，那一些就是因为传统文化，还有一些可能就是说在当地这个植物可能花开的正艳，无论什么植物那都是我们当地的一种文化的一个传承。
1: 对，是。那说到气味啊，过端午小孩子最喜欢的香囊，这个里边到底都有什么呢？我感觉这个香囊的清香啊跟中药铺的纯药味还不太一样，它闻着不苦，这个是怎么调出来的呢？
0: 传统上我们佩戴香囊的话，它其实在中医里是有一个说法的，它被称为衣冠疗法。它其实核心原理就是通过我们穿戴呀，或者接触这些含有药物的衣物、香囊或者药枕等，从而达到一个调理气血呀，或者驱虫或者防治疾病的这样一个目的。那像在小孩的香囊里边，最经典的几味中药，比如说艾草、石菖蒲、藿香、佩兰、薄荷等，这些大家想一想啊，都觉得好像味道挺美好的。那他们与大人版的这个香囊相比的话，就是小朋友版的香囊，通常他会把这些刺激性强的，比如说像桑树呀、冰片、樟脑这些物质的量减半，或者减很多，或者就是干脆就直接去掉了，那换成更温和的像艾叶呀、薄荷呀、陈皮、紫苏这些。有些呢甚至还会添加像玫瑰花瓣、茉莉花、薰衣草花、桂花、丁香等。那这样的话就整个香囊配合起来的话，它的气味可能轻一点，那味道的又会好一点，所以这样的话小孩拿起这个香囊闻一闻他才肯佩戴。那香囊它之所以能清香而不苦呢，我觉得关键是在于三点。一个呢就是说在香囊里的这些药材不是打成细粉的，而是用一些粗颗粒或者碎段装入这个布袋里边的，这样的话它的香气就可以慢慢的释放，慢慢的渗出，不会像我们打开药柜那般刺鼻。二是呢就是说从配方上的话，它会故意在香囊的原材料里边加入一些花香、果香还有叶香材料，用来压制里边的中药味儿，比如说薰衣草的花香、陈皮的果香、紫苏的叶香等等。三呢就是说小孩他的香囊在制作时呢，他会主动剔除那些刺激性的成分，这样的话就是三者结合起来就是闻起来就会好一点。
1: 是，到现在我还记得小时候带着香囊那个味道哈，一想起这个味道就觉得过节的氛围感就出来了。那现在呢香囊还有一些进化哈，就变得会更香一些，那有些廉价款可能会添加一些植物精油来增香，那这会不会吸引来更多的虫子啊？怎么判断我们买这个香囊是不是更纯粹一点的呢？
0: 就是一些廉价款的香囊它

0: 是依靠中草药本身的一个香味儿，而是里边比如说添加一些芳香精油，或者是更差劲的就是添加一些芳香制剂，因为这类气味可能会不能驱虫，反而会更容易招虫，就好比说我们如果浓妆艳抹的出去反而更招蚊子一样。
1: 对，
0: 那反之的话，如果香囊中是真正的这些芳香类的这些草药，那它持续散发出来的这个芳香物质会在我们周围形成一个相对低浓度的一个蚊虫干扰区，从而达到驱虫的目的。那至于说我们如何去判断这个香囊它是否纯粹，其实我们可以通过看、捏、闻这三步来做出判断。一是看，看优先选那些香囊的是棉麻的或者绸布面料的，如果有这个抽拉封口的话，还可以就是直接检查一下内心的一个填充物，如果看到的是碎叶子、碎花或者碎颗粒的草药，而不是一些丝棉、弹性棉的话，就会是靠谱一些。二是捏，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抽拉封口的话，我们就用手捏，看看里边是不是植物的一个碎断的一个颗粒感或者碎叶的这个片感，而不是说摸起来空瘪的，或者是一摸就是这个弹性棉的这样一个材料，那就靠谱一点。三呢，就是说如果捏起来，三呢就是它里边的花香，里边的草药香我们要靠闻，如果闻起来是苦中带有一点点甜，带有一点点香，而且这个香味呢是淡香，是不刺鼻的，那它可能就是更靠谱的，就是自然的本草在里边，而不是说一些非常刺鼻的这个香精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香味。所以大家通过以上这个三步，基本上就可以判断我们的香囊是否正宗，是否纯粹了。
2: 对，佩戴香囊是端午的重要习俗，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艾叶啊、菖蒲，香囊里还常放藿香、苍竹、白芷等等哈。那这些植物散发的香气在它们生存上到底有什么实际的作用？是吸引动物吃它们呢，还是防止动物吃它们呢？
0: 首先我们要明确的就是说，植物散发出各种香味儿，它不是为了吸引我们人类，比如说我们人类去采摘它或者佩戴它的，因为这对于植物来讲的话是一种伤害，而是它们说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自己进化出来的一个生存密码。比如说植物的花朵，它在开花的时候会散发出最浓烈的花香，那就是为了在开花的季节吸引那些授粉昆虫到访花朵，从而帮助它们完成一个授粉的过程。同样的话，植物可以通过它的叶片或者通过它的根系持续的释放一些比如说挥发性有机物等各种化合物质。那一方面呢，这些物质的产生它可以抑制一些昆虫、鸟类、真菌，甚至是抑制其他植物的一个生长，从而可以减少对它自身的一个破坏和干扰。那这类植物呢，我们科学上称它为驱避植物。那另外一些植物呢，也会通过这种强烈的刺激气味，从而影响昆虫的一个嗅觉跟取食，那起到一个防御效果，就是说它散发味道就想告诉昆虫，别来招惹我，我很厉害的。
2: 对，那端午日洗浴兰汤是西汉大代礼记当中记载的一个古俗啊。端午浴兰汤里边用到的是什么植物呢？
0: 那端午浴呢，其实也是我国端午节的一个传统习俗。人们会把一些草药熬制成沐浴药水，然后进行洗浴。比如说，像在我国的《礼记》中就有记载。其实我国周代已经有蓄兰沐浴的习俗了。那在南北朝的梁人，他们会将五月五日称之为浴兰节，所以古人五月采摘的兰草并不是我们现在种植的像春兰呀、蝴蝶兰呀、蕙兰呀这类兰花，而是一种叫做佩兰的一种菊科泽兰属的植物。那古时候当地人喜欢称它为这佩兰为兰草或者香草，确实它的茎叶揉碎之后香气非常浓烈。那发展至今呢，其实佩兰汤沐浴已经成为了一个民意核心了，因为各地的资源状况不同，并不是每个地方大家都能找到佩兰进行沐浴了。像现在已经发

0: 发展成了用佩兰、艾草、菖蒲或者百叶、薄荷等多种草药当单独熬煮，或者是混合熬煮。比如说像我家每年的话，就会在端午节把艾草熬成汤，然后给小孩进行一个简单的沐浴。
1: 是，我们说了这么多哈，感觉端午真的是一个很重视卫生习惯哈，还有防止疾病的节日啊，挺好玩的。另外呢，端午当中呢，还有一类植物扮演着重要角色哈，没有它们，我们就吃不上粽子。人们将一片片粽叶弯折围拢，装入糯米，再用细绳紧紧地扎紧啊，一个粽子就成型了。那么，什么样的叶子才能够入选来包粽子呢？绑粽子的草绳又是哪种植物？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聊过端午必不可少的那些植物。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7: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端午节了，您家的粽子备好了吗？常见的三角粽是先形成一个密实的锥形兜啊，在圆锥状的桶中装入糯米，将粽叶的另一端翻折过来盖在糯米上，直到完全盖住开口为止。顺着三角的边儿，将所有的粽叶都折好，通过折叠、包裹、缠绕等手法形成一个稳定的三角锥体结构。其力学设计巧妙，能够有效防止蒸煮过程中米粒散落，同时确保受热均匀。手法有了哈，用什么来包呢？什么样的叶子才能入选用来包粽子呢？绑粽子的草绳又是哪种植物？我们接着来聊聊过端午必不可少的这些植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南京中山植物园植物专家钱亚龙。钱亚龙您好。
0: 大家好。
1: 哎，粽子就是植物的一个大集合了。粽叶的来源各地也有不同啊，有的是用箬竹叶，有的用芦苇叶，还有的地区呢会用芭蕉叶等。粽叶不同，对于粽子的味道会产生一些具体的影响吗？
0: 那像我们包粽子用的叶子呢，我们其实是一个统称，统称它为粽叶。因为粽叶它并不是某一种植物的叶片，而是很多种比较宽大而且柔韧带有自带香气的这个叶片的一个统称。那用来包粽子的叶片，一要够宽，二要自带清香，三要还就是包起来不容易烂，煮起来也不容易烂。像我国最常用的就是箬竹叶还有芦苇叶，当然呢还有很多，如很多粽叶，比如说像中叶是南方用来包这个元宝粽跟长粽的，还有麻竹叶、芭蕉叶、胡树叶，甚至是鹿兜树叶、玉米皮、荷叶、笋叶、叶桃叶等。对，可以说就是我国各地有很多种植物的叶片都可以用来包粽子。那古人用它，包括我们现在用这些粽叶去包粽子，其实一是一个文化的一个传承，二呢就是粽叶的清香，它可以跟粽子里糯米的香甜进行融合，让粽子有一定的自然的香味，别具风味。
1: 对，确实啊，您说到这儿，这我都馋了，想尝尝各种各样的粽叶包出来的粽子的味道哈。那粽叶它需要经过一些加工再卖给消费者吗？鲜的和干的，它在性能上有什么不同吗？
0: 当然现在市场上买到的粽叶其实有鲜的也有干的，因为现在毕竟物流发达了嘛。
1: 嗯，
0: 就在原产地的话，就是鲜叶通常在端午前几天采摘即可，然后人们剔除到里边比如说有病虫的呀或者有破损的叶片之后，简单清洗后然后阴干就可以出售了。那像北方选用的如果是胡树叶的话，那它的叶片虽然很大，但是它叶片中含有一些单宁呀还有多酚，包括它的叶片背面还有很

0: 它会有很多的这个形状绒毛，所以在真正包粽子之前必须要用开水去蒸煮，而且蒸煮过后还要在冷水里边浸泡，用手来回的揉搓，这样的话一是可以把里边的单宁这些物质去掉，二是要把它叶片的表面的这些绒毛给搓掉，才可以包粽子。那像南方用的粽叶，
1: 那它叶片是很大是很厚实，但是我们包粽子之前一要把它叶片背面的这个叶梗给去掉，同时呢要剪其它的头尾，用水煮过之后，然后等它真正的变暗发黄散发出这个香味了，其实才能使用。那如果从性能方面来讲的话，其实鲜叶它的含水量高，所以它的韧性好，香味也更为饱满一点， 但缺点就是它有一个季节性，而且是容易腐败的，像像箬竹叶呀、芦苇叶这些，它能够在全国各地去流行，就是因为它可以随采随用。那像干叶的话，它经过脱水之后，其实它的纤维啊什么的会收缩，这时候是会发碎发硬的。所以每次我们包粽子之前，一要用温水长时间的泡发， 还要经过，就是如果讲究一点的话，还要经过开水的一个高温消煮，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也是对它里边自带的一些，比如说挥发性的这些芳香物质也会流失一部分，但好处就是它耐储运，那我们全年可以买可以用。
0: 嗯，是，粽子能够成型，最终被我们吃掉哈，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绑粽子的绳，那可以用马鞍，它韧性很强啊，耐煮不烂。很想知道在野外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用的它什么部分，它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呢？马兰呢，它其实是一种鸢尾科植物，在我国也是各地很多地方都有分布，那人们喜欢称它为马兰或者马兰花， 用的就是它的叶片当绳子去包扎粽子。那马兰呢，因为它的生命力非常强，所以就是它既耐盐又耐旱，所以在很多地方你都可以发现它的身影，而且基本上都不是一棵，都是一片一片的生长。那马兰呢，它的叶片细长，所以我们采收下来之后晾干之后就可以长时间的储存，等到端午节到来时， 只要用沸水煮过，然后把它泡软之后就可以使用了，捆扎时非常坚韧，不容易拉断。当然呢，就是说如果真正走到我们普通老百姓家里的话，大家可能会发现，但真正用马兰作为这个包粽子绳的越来越少了，因为人们会更喜欢用家里的这些棉绳呀或者麻绳，因为这些本来就是随手就能获得的。
2: 那或者就是当地还有人呢，就把当地的这个粽叶把它撕成条，然后用粽叶本身搓成绳子来包粽子，既省时又省力，而且非常容易获得。嗯，对，也是因地制宜哈，根据我们现在的一个条件去选择到底用什么来捆扎。那古人端午呢还有斗百草的游戏，玩的形式也是挺丰富的，有比谁知道花草名多的， 有比谁采到的植物更稀有的，当然现在肯定不能这么干啊，这个稀有的我们绝对要保护好。还有一个很像，就是北方秋季落叶的时候，孩子会玩的拔尖的游戏，拔根的游戏，就是比谁的草叶的柄更韧。那什么样的植物它的叶柄会更韧呢？获胜的几率会更大一点？
0: 拔根呢，其实又叫做拔老根，其实是北方秋季比较常玩的一个民间游戏。 就是比赛的时候，就两个人各拿一个，就是一根树叶的这个叶柄，然后两个对交叉之后，然后朝着反方向去拉扯，就看谁能把谁的扯断，然后谁就获胜。那所以我们要去玩这个游戏的话，就要选择一根好的比赛的这个叶柄。那比如说选择时，我们就要选择那些叶柄是实心的，而不要挑选是空心的。 要选那些扁平有棱的，而不要选那些就是圆滚滚的。还要选一些就是它正处于壮年期，就是它又既不老又不嫩，因为太嫩了它很容易断，太老了它又木质化了。还要选除了既老不嫩，还要选那些就是比如说它掉落下来已经蔫巴了一点点的，就是已经发蔫失水的这种，它其实韧性是最强的。 那如果说哪种植物它的这个

0: 获胜概率最大，我觉得就是北方的孩子可能都知道，大家都优先会去选杨树，比如说像加拿大羊呀、毛白羊呀、青羊呀、小叶羊，北方杨树很多，所以可获得的材料也很多。那当然呢，就是大家生活中，比如说南方有时候搞这个游戏的话，那大家就是可能我这里杨树很少啊，那可以用法国梧桐、银杏呀，或者枫树的这个叶柄去替代，不过都能去体会到这个传统文化的一个乐趣。
1: 嗯，是，聊了怎么包粽子，聊了怎么玩哈，我们再说说怎么吃哈。糯米呢是来源于糯稻，从古至今它的种植范围有没有一些变化呀？是不是能种水稻的地方我们就可以种糯稻？在古代吃糯米吃粽子，这个应该算是改善生活了吧？
0: 嗯，糯米它的得名呢，其实就是跟它的这个粘性特征有关。那它也是我们人类长期选育并保留的一个水稻品种。那在我国糯米的种植范围呢，如果就是往前追溯几千年的话，会发现就是几千年前，像北方如黄河流域，它也雨水非常丰沛，所以糯米曾经在南方和北方都有种植。曾经有一段时期呢，糯米已经成为了这个民间的一个主食之一了。那后来呢，随着这个气候的变化，那北方的雨水减少了，那整体的气候也转冷了，所以那北方的这个水稻种植面积就逐渐缩小了。像南方呢，也逐渐随着这个就是人类的这个发展史，它的这个糯米的种植也最多的也就是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那像现在的话，就是说很我们国家更多的种的是梗稻跟仙稻这两类，种糯稻的其实已经很少了。那但是人们会记着我们祖先曾经是吃过糯米的。像我们北方过年，大家有没有仔细去回想一下，我们虽然过年吃的最多的是饺子，但是元宵节还吃糯米汤圆。
1: 对，
0: 还是元宵，它就是用糯米做的。那现在北方又不种糯米，对吧？这就是一种传承。那至于说在古代吃糯米算不算改善生活，那古代的话我们知道主粮有稻、黍、稷、麦、菽，那当时北方的主粮是粟。那像今天呢，就是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小米。那南方的话是稻子，那不过呢，古时候吃的米跟我们现在吃的是很大差异的，因为古代的它的加工水平有限，所以普通人家吃到的可能都是那些带糠的这些糙米，或者就是它混合的其他的谷物使用，很少说哪个家庭能爆出来一大碗白米饭的，所以能吃上更黏更香，而且相对来说更少的糯米，其实真正的算改善生活了。
1: 嗯，是。那现在呢，我们吃粽子哈，就不用考虑这个成本问题了，基本上是想吃多少吃多少啊。但是需要考虑一个健康的问题，糯米富含支链淀粉，在加热的状态下哈，这些支链淀粉呢会发生糊化，更容易被消化酶分解，这个消化速度就会快，容易在短时间内升高血糖。那我们先不管加的豆沙啊、蜜枣啊等等馅料这些因素，我们就从糯米本身来看的话，一顿吃几个粽子是比较合理的。
0: 至于说一天我们吃几个粽子的话，我建议是普通人的话，一天或者一顿吃一个常规的粽子就好。因为一个粽子吃完，还需要注意的就是你不要再去吃其他的主食了，像米饭呀、面条这些，因为它们都会带来我们的，比如说血糖呀一些一系列的问题。那像我在我爱人老家广西，他过年的时候做那个大粽子，里边有糯米、有猪肉、有绿豆，一个粽子两三斤，那我一个人吃的话可能好几顿我都吃不完。所以就是对这里想说的，就是需要提醒的是，对于老人，尤其是小孩或者这种胃动力差的人，甚至是一些糖尿病患者，我们在吃粽子的时候需要就是不要过量，就是浅尝一下就好。因为还有一点呢，就是要注意，就是吃粽子的话要趁热吃，因为凉之后的话，我们无论是咀嚼呀，还是进到那个肠胃里边的一个消化都会受影响，因为它毕竟它含有的大量的都是这个

0: 啊，只点淀粉嘛。
1: 是，咱们千万别把这个粽子当成零食哈，它本质上它还是一个主食，吃了它呢就要不要吃其他的主食了哈，让大家控制好自己的身材。另外我们接着说说端午呢，很多地方都要举办龙舟赛哈，舟的发明可能与人类发现树木枝干能漂浮于水上有关。那么用什么样的木材来制作龙舟才能性能又好又耐用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赛龙舟里的植物。福建省闽侯县南通镇的方庄村啊，这是有700多年的造舟的历史。当地主要选取闽北山区树龄40年以上的杉木和樟木作为原材料。这两种树木啊，做龙舟它有什么优势吗？
0: 他们选取的这种山谷樟金的这样一个方案的话，其实就是外壳采用的是他们当地树龄40年以上的这种杉木，因为它的纹理通直，而且材质轻软，不易翘裂，而且耐虫耐腐。那用樟木的话，就是因为它的密度高，韧性好，同样呢也是耐水耐腐抗虫。用来做余粮之后呢，它经久不用，那经久不会说出现松裂的一个状况。
1: 那树木的纹理是不是也会影响到龙舟的性能？比如说我们看树某一个地方有一个大结啊，这个应该不行吧？它都得是特别顺的才比较做龙舟好一点。
0: 对，做龙舟的话，一般那选择杉木的话，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木材纹理是相对来说比较均匀的。因为像用杉木的话，它的顺纹的抗压强度远远大于它的横纹抗压强度，所以龙舟下料时必须让木材纵向受力方向与它的这个木纹尽可能同轴。像里边如果有树瘤呀，或者有虫蛀呀，这些就肯定是要被挑选淘汰的。那为什么要选40年以上的呢？而且是要经过1年以上的这个阴干的料老料，是因为就是说这些老料它已经经过了这样一个湿水收缩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就选用这些老料，它就不会说当我们龙舟制作好之后，或者我们龙舟下水之后，它出现一个变形或者一个开裂的一个状况。
1: 对，刚才我们说的是杉木和樟木哈，还有一种树呢叫巨翼龙脑香，也叫坤甸木啊，它是制作岭南传统大龙的材料，说是泡水越泡啊越紧实，而且每年比赛之后还要把它埋到淤泥里边去存放1年，这是为什么呢？它不会这样放坏吗？
0: 那像巨翼龙脑香呢，它是龙脑香的一种高大乔木，它也是热带雨林的一个代表性树种之一。陇南呢，它用它这个记忆龙脑香的木材做这个龙舟，一是因为它的木材足够的致密耐腐，所以它是我们制作龙舟的一个顶级材料。更特别的是这个木材它越泡水越结实，捞出来如果放在这个露天情况下，或者哪怕是给它遮阴，它是反而更容易开裂。所以每年人们在端午节前就会把这个用记忆龙脑香木材做出来的龙舟，把它从池塘或者河涌里边把它挖起来，当地称为起水或者叫起龙。那把它埋到淤泥中呢，首先就可以实现一个物理的隔绝，它隔绝了阳光，隔绝了风吹，也隔绝了氧气，同样还能隔绝到像白蚁这些蛀虫的一个危害。同时呢，就是说在水下淤泥这个环境中，它常年是温度是比较低而且比较稳定的，这样的话也可以一定程度上减轻就是说昼夜温差造成的一个胀缩应力。再加上如果年复一年的把它放到淤泥里边，其实淤泥里边的一些矿质元素会慢慢的往里边渗透，再加上本来这种木头它自身就富含龙脑香油类树脂，所以它们就共同能保证这个龙舟在淤泥里边的一个完整性，不会放坏。
1: 还是挺神奇的。这个巨翼龙脑香呢，其实浑身是宝哈，它不仅能够做龙舟，还能够做家具。树干分泌的树脂结晶是名贵的天然冰片。但是我国并非是巨翼龙脑香的自然分布区，现在呢，经过引种驯化，我国云南啊、海南、广东等地都有栽培了，已经开花结实，并且可以自我更新了。这个会产生多少经济价值和科研上的价值？
0: 就是。

0: 记忆龙脑香呢，它原来是东南亚热带雨林中的一个健群树种之一，
1: 嗯，
0: 所以在我国原来是没有的。那从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个引种试种之后呢，我们已经实现了从让它能引种活着变成能长大，到后来能开花，到现在能结果，到最后的一个能自然更新，所以我们就实现了一个从种子到种子的一个全生命周期。那显然它的经济价值是一目了然的，因为它的树干如果让它自然生长的话，它可以长到几十米高，胸径的话也可以超过一米，所以它是我们龙舟制造呀，包括古建筑修缮，甚至是高档家具的一个重要原材料。那它树干分泌的这些树脂呢，形成的结晶就是我们所说的龙脑香，是安宫牛黄丸呀等这些中成药的一个重要组成成分。最重要的是，我们通过在我国的一个试种成功跟大面积的推广的话，就可以打破这个高端木材的一个进口依赖。那它也可能发展成为我们国家的储备林建设的一个重要树种之一。那从科研方向呢来讲的话，那龙脑香植物其实是我们尤其是亚洲热带雨林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健群树种。那它常是被用作认定热带雨林是否存在的一个硬指标。那通过我们的一个试种，把它真正推广到了像我国北回归线附近，让它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活史，那就为我们未来就是开发和引用和利用就更为广泛的这些热带中珍贵树种一个北移驯化积累了非常丰富的一个实践经验。
1: 嗯，真好。那最后呢，端午假期也即将开启了，也是一个赏花的好时节哈。我们知道有一种花，它就叫端午花，它叫蜀葵哈。在哪儿能看到它们呢？长得什么怎么样？
0: 那蜀葵它之所以叫端午花，就是因为它的盛花期其实刚好就在端午前后，而且它开花很有意思，就是花朵它是从底部一路往上逐朵开放，而且是红的、紫的、粉的、白的、墨的、紫的都有，颜色很多，远远看去就像一根根就是彩色的花柱，非常的喜庆。但如果说在哪里能看到它呢？其实蜀葵它原来就产自我国，所以在我们国家已经有两三千年的一个栽培史，而且呢它非常好养，所以可以说就是说给点阳光它就给我们开出灿烂的花。那它已经跟着我们人类的中国国人的这个足迹，可以说几乎遍布我们所有有人烟的地方，比如说大家走进公园、走进乡村，或者就在自己小区里，或许就有一片蜀葵花开得正艳。当然呢，就是也欢迎大家像到我们南京中山植物园呀等全国各地的很多植物园里边去打卡，因为你在看蜀葵的时候还可以看到其他很多漂亮的植物。那植物园里边还给这些植物挂了名牌，一些植物呢还有专门的一些科普展牌介绍，所以既是欣赏美的过程，也是学习知识的一个过程。
1: 嗯，对，聊到这儿我们能够发现哈，就是这个端午节啊，在传统的节日里边好像植物的占比氛围戏份还真的是挺足的啊，至少比春节啊、元宵啊要多得多。可能这也是跟现在这个季节比较好有关哈，气温高了啊，降水也多了，那这也是一个赏花的好时节。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端午花，您还有哪些推荐？哪些地方？哪些花值得一看？在这个假期？
0: 就端午节呢，它其实是这时候是雨热同步的，就是它雨水丰富了，热量也来了，所以大家看花的话，其实是一个需要有真爱的一个过程。那像这个季节，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些，像菖蒲，它就是这个季节在开。那栀子花呢，它现在的也在开，因为每年就是毕业季，就是栀子花开的季节嘛。像石榴花也开得红红火火的，像蜀葵呀、金丝桃呀也在开。那凤仙花呢，小孩又可以去摘它的花朵去染指甲了。荷花呢也进入了一个就是始花期。还要提醒一点呢，就是说现在大街小巷有很多地方种的有夹竹桃，但是夹竹桃是有毒的，所以就是这时候家长带小朋友出去玩的话，一定看好小孩，不让去摘夹竹桃的这个花朵。更不要像一些年轻人拍照的时候喜欢把花放在嘴巴里去拍照，所以它是有毒的，不要碰。当然呢，就是我们这里介绍的主要是

一些城市还有乡村里看到的花，其实三野里还有很多花都在此地开放，所以不妨大家趁着假期到自然中去赏花去度假。嗯，是的，好，非常感谢钱亚龙带来的分享哈，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假期能够感受到美好的自然风光，谢谢钱亚龙。端午假期呢，出游或者是参与各类活动啊，也请大家多多留意。

0: 地有大暴雨，降雨的时间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出行尽量避开强降雨时段。华北、东北、黄淮等地假期期间雷阵雨天气多发，哈尔滨、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城市都可能有雷雨，尽量避免在强对流时段外出。突遇雷电、大风等天气要及时到室内躲避。新疆部分地区、雷州半岛、海南岛、台湾岛等地则将度过一个炎热的端午假期，多地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海口最高气温可达36至38摄氏度，高温持续，大家要注意防暑，也祝大家都能够享受一个安全愉快的端午假期。
1: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近日话题中国丝瓜瓤在旧金山卖$5一个登上热搜。提到丝瓜瓤这个刷锅神器，相信很多朋友都不陌生。小时候家里长辈们总是夸它刷得干净还不伤锅，比钢丝球好用等等。就是这样一件厨房小物，漂洋过海之后，因好用、天然环保、可降解等特性，成了不少海外家庭的心头好。那么丝瓜瓤到底是丝瓜的什么呢？它怎么就被用来刷碗了呢？除此之外，它还有哪些意想不到的用途？我们一起来听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介绍。
2: 丝瓜瓤它到底是丝瓜的什么呢？它是怎么从我们吃的那种绿色的很嫩的丝瓜变成这种网状纤维的呢？
3: 丝瓜瓤实际上就是它们的果皮以及胎座里面的这些维管束系统。在它们幼嫩的时候，这些维管束系统显现的不是那么明显，因为在这些维管束系统上堆积的这种木质素还有纤维素不够多。等到它们老的时候，木质素、纤维素包括半纤维素都堆积到了这个维管束系统上，就让它们有了适当的硬度啊以及弹性，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丝瓜瓤就出现了，还有一个立体结构。那么是不是所有的丝瓜都会产生这个丝瓜瓤呢？确实是，只不过说不同品种的丝瓜产生这个丝瓜瓤的能力是有差别的。就比如说我们使用这个丝瓜瓤主要是来自于这种普通丝瓜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整个丝瓜的表面是比较平坦的、圆乎乎的，这区别于在两广区域流行的这带棱丝瓜，有些时候也叫广东丝瓜啊。那这个带棱的丝瓜，因为它们这个棱的存在啊，所以会对这个丝瓜瓤它的性能会产生一些影响，因为在这个棱的部位因为有这个折角容易断裂，从而去影响到这个后期的丝瓜瓤的使用的情况。
2: 丝瓜瓤的纤维结构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呢？用它来做餐具清洁的话，真的能有不伤涂层、不易藏油、晒干了之后不发霉的效果吗？
3: 丝瓜瓤它有一个三维结构，仔细观察这个丝瓜瓤啊，你会发现它并不是一层啊，而是形成了一个三维的网状结构啊。这样的话它们就有一个非常好的机械性能，你不管是怎么压，哪个方向的力去捏它，它总能回弹，那我们就可以用它去清洗一些比较难于触及的一些容器的边边角角啊。你看洗锅的时候就特别实用啊，洗盘子的时候，包括洗一些形状不规则的容器的时候，哇，这个丝瓜瓤实在是太好用了。它的性能啊，实际上是跟它的本身的这种物理结构是直接相关的。啊，当然了，你说这个丝瓜瓤是不是能够它完全不沾油、不伤厨具啊？对，它有这样的一些能力啊，就因为它本身呢质地啊不是那么的坚硬啊，所以它还是能够保护一些我们讲呢厨具的一些涂层啊。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会用很多的不粘锅啊，那不粘锅这个涂层，如果我们用这个钢丝球清洁的时候很容易就划伤了，但是你用这个丝瓜瓤去清洁的话那就没什么问题啊。至于说要健康的使用这个丝瓜瓤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些小小的技巧，就是你用完了以后一定要把它清洁晾干啊，这样的话才能保证它不会霉变。
2: 除了刷碗，丝瓜瓤还

0: 还能做些什么呢？
1: 最直接的一事儿就是当这个搓澡海绵用，搓澡的时候特别适用，是吧？啊，当然了，这个搓澡力度是有点大的，大家要根据自己的这个皮肤特质来选特定的这个丝瓜瓤。啊，另外一个丝瓜瓤也被应用到一些工业化的一些场景里面来，就比如说一些高效电容啊，一些电磁绝缘的一些设备里面，现在也在尝试着使用一些丝瓜瓤的这种特定的材料，提升这些产品的性能。
0: 那我们人类是什么时候发现这个丝瓜即使是老了也很好用的呢？
1: 其实我们人类驯化丝瓜历史那非常久了，2000年前就有人在栽种丝瓜了。丝瓜实际上是在印度这个区域被驯化出来的一种蔬菜。你这蔬菜长着长着长老了，那肯定是为了收种子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丝瓜瓤的一种存在了啊，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当然了，那后来再发现呢，就是哎，这些丝瓜瓤对于一些容器的清洁啊有一定的帮助作用啊，那逐渐逐渐就进入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国家有记载的啊，就是对丝瓜瓤的一个应用，就是在宋代的时候把这个丝瓜瓤用在了这个面部清洁以及皮肤清洁这件事情上啊，逐渐逐渐就进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
0: 除了丝瓜之外，还有什么植物也被我们人类开发出了意想不到的用途呢？
1: 这里不得不提一个跟我们的生活极其紧密相关，但是我们绝大多数人包括我都没有见过这个活植物的一种植物，它叫瓜尔豆。瓜尔豆这种植物呢，种子里面有一种叫瓜尔豆胶的这么一种化学成分。这个瓜尔豆胶用处很大，就比如说我们平常吃的冰激凌里面、酸奶里面，还有其他的乳制品里面，哎，都有这个东西啊。正是因为它们的存在，我们吃的冰激凌才会有那种丝滑的感觉，没有这个冰晶的这种扎舌头的感觉啊。至于说这个酸奶里面啊，包括说一些像花生乳里面，我们喝到的这种有点粘稠的大家喜欢的那种稠乎乎的感觉，哎，那都是瓜尔豆胶的贡献。当然了，瓜尔豆胶在工业上它也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用途，就是开采页岩气的时候会把这个瓜尔豆胶水混合在一起注入到这个岩层当中啊，能压裂这个岩层，从而提升页岩气开采的量。那你看这种植物跟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关系极其紧密呢？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又是一年端午至，每到这个时候啊，大家会陷入一个小小的纠结，给亲友送祝福的时候，到底该说端午安康还是端午快乐呢？很长一段时间，端午只能祝安康，不能祝快乐，成了一条必须遵守的礼仪准则。不小心说了一句端午快乐，总会有人跳出来给你认真的纠正，仿佛这是一个常识性错误。很多人因此会变得小心翼翼啊，生怕说错了祝福，显得自己没文化。但其实啊，快乐还是安康，答案并不是非黑即白。说端午快乐一点都没错，很多人以为端午只是纪念屈原投江的日子，理应悲伤肃穆。可是历史告诉我们，端午节的起源远比屈原的年代要早，它最初是吴越先民盛大的龙图腾祭祀庆典，是一场全民参与的狂欢。从唐玄宗笔下美君臣之相乐的宫廷宴饮，到陆游诗中一笑向杯盘的民间日常，再到敦煌壁画里操舟弄潮登高滑沙的欢乐场景，这千百年来啊，端午节从来都不缺少欢声笑语。民俗学者们也说了，纪念先贤呢，不代表就要悲伤。屈原本身就是一位充满浪漫情怀的诗人，他留给我们的是对美好事物的永恒追求。而要说端午安康呢，同样饱含深情。农历五月，天气湿热，蛇虫滋生，瘟疫容易流行。挂艾草，配香囊，饮雄黄酒，木兰汤，这些流传千年的端午习俗，本质上都是古人的防疫指南。安康二字，正是对这种朴素愿望最好的传承。它穿越千年，依然承载着我们对亲友身体健康最真挚的牵挂。其实呢，端午节从来就是一个包容多元的节日，快乐是节日欢聚的真实感受，安康是平安顺遂的深情祝愿。他们从来都不是对立面，而是共同构成了端午这个节日完整的情感光谱。所以今年端午，放下那些无谓的纠结，无论你想说快乐还是安康，只要心意是真诚的，那就是最好的祝福。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知道吗？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正好满半年了。半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起势。依托进口货物零关税、两头在外、保税维修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一批航空、电子、制造企业扎根海南，自贸港制度红利持续转化为实体经济增长动能。这半年究竟带来了哪些变化？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侯燕的介绍。
1: 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多架境外飞机正在停机坪有序排队等待检修。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封关以来，机库内的维修线位基本一直处于满负荷状态。新海航海航技术旗下大新华飞维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2: 2026年我们在东亚、东南亚等既有合作国家市场的持续生根，成功扩展了多个地区的新航司的客户，同时还有不少有意向的客户正在紧密地跟我们对接。当前我们的维修周期已经排到了今年的年底，预计我们今年境外的飞机维修业务将破百架。
1: 得益于自贸港的政策优势，境外航司送飞机来这里维修，可以免交保税金、加注保税航油、维修航材保税等，综合下来可为航司节省10%至15%的维修成本。不止飞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内窥镜、汽车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维修。今年，斯隆市海南科技有限公司接连完成了无线蓝牙耳机、LED 显示屏、笔记本电脑等产品品类的首单保税维修业务，今年全年预计能实现2000万元产值。公司总经理苗华哥说，
3: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税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换节目打下了坚实基础。
1: 保税维修产业快速集聚的背后，是海南大幅放宽维修品类，优化监管要求，拓展业务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根介绍，
4: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

0: 24个，维修品类涵盖了飞机、便携式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X 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1: 如果说保时维修是对外拓市场，那封关半年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发生在工厂车间里，自用生产设备零关税政策正在帮企业大幅减负。在海口高新区一家企业的生产线，记者看到一瓶瓶罐装饮料经过贴标、包装、码舵等流水线作业打包成可售卖的产品，整套进口生产设备全部享受零关税优惠。公司业务负责人罗海军说，
2: 零关税的设备我们总共节约了是260万元，节约的成本是投入到我们的一个新产品的研发。我们看好海南自贸港政策，海南自贸港的零关税设备进口政策，还有一个就是加工增值30%的免关税政策。未来海南自贸港会越来越开放，未来让我们的产品能走向世界。
1: 封关半年以来，海南自贸港独特的区位优势和一系列开放政策吸引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抢滩登陆，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和服务举措也让企业不断加快落地速度。在海口国家高新区，一个健康智慧公交站在消博会展出一个多月就落地投用。海口国家高新区建设管理局四级主任科员王尚鹏告诉记者，
3: 在建设过程当中，高新区管委会派出工作人员全程保障，包括水电、信号、交通等各个方面，安装建设到落地投入使用仅用了3天的时间。
1: 封关以来，海南自贸港的吸引力越来越强，全球生产要素的资源聚合力不断彰显，更多企业从观望变成进场。西门子能源、博鳌富隆国际医院等一批外资企业落地，中阿国际科创园、韩国国家馆项目等一批国际合作项目开工建设，海南正在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4: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新增注册经营主体17.21万家，同比增长61.07%。其中新增企业13.95万家，同比增长123.04%，新增外资企业1240家，同比增长37.62%，各类市场主体踊跃落户深耕海南，充分体现了对自贸港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
5: 封关半年，海南交出的这份成绩单让人眼前一亮，境外飞机排队维修，保税业务品类不断扩容，企业用零关税省下的钱投入研发创新，市场主体更是新增了17万多家。从观望到进场，全球企业和资本用脚投票，看中的正是自贸港实实在在的政策红利和开放前景。正在半年的时间节点回望，海南的开放之门越开越大，未来值得期待。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年618年中大促，你有没有发现购物体验更顺畅了？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渗透消费、经营、物流等电商全链条，从 AI 导购、虚拟试穿改变消费者的购物方式，到智能工具助力商家降本提效，再到无人设备、智慧仓配重塑物流体系，各大电商平台加码 AI 技术的落地应用。业内专家表示，本届618成为首个 AI 原生大促，喧嚣退场的618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变革？ AI 又从哪些维度改写电商的全流程？总台中之声记者韩萌带您一探究竟。
7: 面对海量商品无从挑选是网购常见难题，郑州消费者刘先生对此深有体会，而 AI 助手通过主动引导精品筛选，大幅缩短了选购时间。
8: 现在 AI 助手它会主动的提问，喜欢什么样的材质，喜欢什么样的主题造型，它会来帮我理清自己想要的那种产品的类型或者是范围，这样就能大大的缩减我要用的时间， 过去可能需要花一个小时，现在是

0: 分钟就能搞定了。
1: 如果说 AI 选品解决了选什么的困扰，那么 AI 线上试穿则解决了合不合适的担忧。如今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在买衣服鞋帽时习惯先 AI 试再下单买，大学生尚凯杰对此深有感触。
2: 我用的最多的就是这个 AI 试穿，你比如说想看看这个鞋子它搭配怎么样呀，跟我这套衣服搭配怎么样，就是可以直接就是使用一下这个 AI 试穿，还是挺不错的。
1: 对于电商商家而言， AI 不再是试水的新奇功能，而是贯穿内容创作、客服接待、投流运营、库存管理等环节的常态化的工具。浙江安吉一位经营转椅店铺的商家阿佳表示， AI 作图、智能投流等功能为自己省下了不少实景拍摄和人工运维的开支。
3: 你拍一个场景基本上都要六七百块，两三个场景就是将近几千块了嘛。然后有 AI 生成图片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你就拍个白底图，然后它就生成一些 AI 的场景，就是跟真的一模一样的。
1: 主营女装的商家李佳慧今年全面加码 AI 应用，像 AI 客服、爆款测算、差评预警等功能全方位落地，不仅解放了人力，还实现了精准引流、合理控货。
4: 之前我们搞 AI 都是小打小闹、试一试水，但是今年就不一样了，就是 AI 可以直接依据大数据算出来爆款、算出来库存，避免去囤积很多的货在手里。再一个就是精准引流吧，用 AI 去匹配我们精准的客户，这样的话每一分钱都能够落实到转化上面。另外就是售后服务这一块吧，可以搞定一些比较细碎的杂活，像退换货的纠纷、差评的预警这种，然后商家就不用每天都陷在这些琐碎的事儿里了。
1: 618订单量迎来阶段性高峰，物流端的承载能力备受考验。今年人工智能的无人设备、智慧仓储等新技术全面落地，大促物流运转更加平稳。在深圳，无人配送车成为快递员的得力搭档，夜间常态化通行的无人车构建起了24小时的运转体系，既提升了配送单量，也降低了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广东多地布局了智慧仓库，据某智慧仓库负责人谢永利介绍，智能搬运机器人、飞梯机器人分工协作，货物定位、分拣效率大幅提升，仓储模式实现了颠覆性的变革。
5: 当客户啊、消费者下订单后，我们的飞梯机器人呢可以在5秒钟之内就能定位到我们的商品的所在的货架位置，然后呢在1秒钟之内呢就能够在上万个料箱里面能够精准定位到我们的商品。应用这个智能技术之后啊，以前我们都是人找货，而到现在是货找人。
1: 面对 AI 发展趋势，主流电商平台纷纷完成了 AI 能力的迭代，针对消费者与商家推出了多元化的智能产品，经过实战检验，各项运营数据都实现大幅提升。淘宝 AI 产品运营李玉介绍，他们一边上线 AI 购物助手为消费者提供问答、试穿、省钱等服务，一边推出多款 AI 经营工具助力商家提效。
6: 比如说在618第一波大促活动中， AI 客服产品 AI 店小蜜服务了消费者咨询人次近1.2亿，同比增长双位数。我们的全新 AI 生意管家则为商家建立起了一个 agent 团队，目前已累计为超过500万商家提供 AI 进行辅助，帮助商家的运营效率提升1.5倍。
1: 京东则聚焦 AI 直播赛道，数字人产品负责人瑞恒介绍，今年618传统的 AI 主播升级为全链路 AI 直播增长中枢，覆盖了直播策划、内容生成、商品展示、场控、促单、复盘等全流程，大幅降低了商家开播的门槛。
7: 从实际战绩来看，目前整个京东的数字人已免费服务超8万商家，今年618期间日均开播的商家数同比增长了5倍，带货的 GMV 同比增长了100%，上半年累计带货的 GMV 更是突破了100亿元。可以说数字人已经从最开始的一个新鲜事物变成了商家的常态化工具，成为商家驱动商业增长的新引擎。
1: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林表示，今年618大促的整体表现可以用稳健增长、告别喧嚣来概括。尽管大促的声浪减弱，但核心消费数据依然保持着增长态势，这也意味着电商大促脱离了低价狂欢模式，正式进入以产品价值、服务体验、数字工具为核心的新发展阶段。
8: 那今年618与往年最大的不同是在于其底层的竞争逻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也就是从过去单纯的追求全网最低价的流量争夺，如今是转向了以技术、服务和体验为核心的综合实力的比拼，体现在有这样几个方面。

0: 一是取消了复杂的玩法，告别低价内卷，回归简单购物。二是 AI 不再是营销概念，而是深度融入了购物的全链路，成为基础服务。三是消费重心从实物囤货转向文旅体验等服务消费，同时国货出海也成为了全新的增长曲线。618在数据上其实依然稳健，但它正告别那个靠喧嚣和低价来刺激消费的青春期，走向一个由技术和理性驱动的成熟期。
1: 劳国林还表示，2026年618作为首个 AI 原生大促，不是简单的贴上 AI 标签，而是给大促的模式带来了实质性的改变。从长期价值看，这将推动电商进入技术驱动、舒适融合、健康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0: AI 的普及让平台的竞争从单纯的拼价格转向了拼技术、拼效率。更重要的是，这种改变不是阶段性的，而是构建了电商行业的新一代数字基建，将永久重塑电商的底层逻辑，从根本上重塑购物入口、决策链路、运营模式和竞争逻辑，推动电商行业从流量驱动的规模扩张转向技术驱动的质量跃升。这是一场正在发生的，而且将持续影响未来电商走向的重大变革，也是对于四月初商务部等六部门关于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推进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所提出发展人工智能加电商要求的及时响应。
2: 当 AI 让选品从一小时缩短到十几分钟，让试穿不再只靠想象，让商家从琐碎的杂货当中解放双手，618的低调背后呢，其实是电商从拼低价转向拼技术、拼体验的新方向。告别喧嚣，回归理性， AI 正在悄悄地把购物这件事儿呢变得更简单、更聪明，也让整个行业跑出一条更可持续的新路。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一段时间以来啊，外卖平台拼补贴、拼价格、控流量的内卷式竞争引发了广泛关注。满18减18，满25减23，甚至有时候还能领取红包之后零成本点外卖。那不少网友直呼啊，简直就是薅到羊毛了。但是真实情况呢，却并不那么简单。调查发现，目前我国外卖平台存在利用资本优势抢占市场、裹挟平台内商家参加补贴，导致行业非理性竞争等问题，会严重损害平台内商家、消费者利益，甚至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加剧行业低价内卷。为此，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昨天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规定，外卖平台不得以长期大额补贴扰乱市场秩序。如何更好保障商家、外卖骑手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未来还能领到外卖红包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一群、王冬雨带来的专家解读。
4: 征求意见稿第一条就提出，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竞争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先林指出，征求意见稿的第一条就从源头上给恶性竞争和补贴大战画出了一条清晰的红线。那么，如何界定长期大额补贴与正常促销之间的边界？王先林认为，核心是要看补贴的时间周期、补贴力度、行为目的和可持续性这几个维度。
5: 那么，如果短期小额的季节性以及新品拉新的优惠啊，属于正常促销，有合法正当的理由；而持续数月、全域的大额和不计成本烧钱，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标的补贴，就是规范要约束的行为。像之前满18减18这类全覆盖的高额补贴，就是一种典型的低效内卷竞争。
4: 征求意见稿第三条要求平台利用自有经营利润等合法合规资金实施补贴，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这一规定对于遏制外卖行业内卷式竞争有何意义？王先林认为，这有助于切断资本无序扩张路径，促使外卖平台回归服务效率和品质的竞争。
5: 那么这条规定实际上是搭起资本与竞争的一个隔离的屏障吧，让大小平台站在同一个资金规则的起跑线，从而为外卖行业重建公平可持续的一种竞争生态啊，

0: 奠定制度基础。
1: 专家指出，征求意见稿提出，外卖平台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商家参加补贴或者分摊补贴成本，保障了平台内商家自主经营权。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焦海涛说，
2: 通过规范平台的不合理的补贴行为，特别是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商家参与促销，强制商家承担补贴成本，来减少平台对商家自主经营权的限制。平台内的商家是否参与促销，以什么力度参与促销，完全由商家自己来决定。
1: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指出，这一规定是为了防止平台利用自身优势地位和流量，迫使商家和骑手分摊补贴成本，导致商户和骑手看似订单变多，但实际利润或者收入并没有提升。
3: 明确地划定了补贴成本的具体的承担边界，那么将选择权和议价权就真正的归还给平台内的商户或者说骑手，那么这样呢就可以去有效地防止平台利用规则优势将竞争的压力单向地转嫁给弱势的这个商户或者说这个骑手，那么对保障商家的自主经营权和骑手的劳动报酬权都会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
1: 征求意见稿要求平台在补贴活动前至少提前7天向社会公开补贴信息，活动结束后10天内形成评估报告并向社会公开。有网友关心，新规未来落地后，消费者会不会领不到优惠券或者红包了？会不会点外卖要比之前变得更贵呢？陈银江表示，新规并未完全禁止促销活动，只是限制了恶性竞争和低于成本的补贴行为，未来可能出现更规范、透明且可持续的促销方式。
3: 所以以后可能你说像以前那种零元购啊，或者说完全明显的低于商品的这种成本的非理性的促销，可能确实就会逐步的消失。但是我觉得平台它可能基于服务质量，基于消费者的实际的消费体验，去提升这种理性的让利或者说理性的促销的这种活动，我觉得将来还是会存在的。
4: 昨晚多家外卖平台发文表示，将切实履行平台主体责任，推动外卖行业走向拼品质、拼服务的良性竞争，促进多方共赢，共同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说到底，新规呢不是要堵死优惠，而是画了一条边界，把那些不计成本裹挟商家的恶性补贴管住。当每一笔订单不再是资本烧钱换来的虚假繁荣，而是商家有利润，骑手有保障，消费者有品质的良性循环，那这样的外卖咱们点着也更踏实，不是吗？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骑电动车出门啊，您最头疼的是不是停车和充电呢？中国之声近期连续报道了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的效果。现在骑电动自行车戴头盔的人确实多了，非机动车闯红灯、逆行、超速等乱象也有明显改善。电动自行车不仅要依法行驶，还要规范停放。北京的这份新规提出，既有非机动车停车设施不能满足需求的，应当及时改建或者扩建，鼓励停车和充电设施一体化建设。现在北京的电动自行车停车场有哪些变化？乱停放、难充电的状况改变了多少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吉乐乐带来的一线调查。
6: 北京西城区地铁19号线牛街站 C 口北侧，利用路边空地建成的非机动车停车场停满电动自行车，其中包括几十个带雨棚和插座的停车位，可以边停车边充电。西城区城市管理委员会交通综治中心工作人员杨玉龙介绍，
7: 之前地铁站口提供的这个停车设施不足，矛盾的突出，然后经过我们陆续的一个整治，牛街地铁站 C 口，然后我们新增了有150个基本的停车位的供给，然后也新增了60个停充一体化的供非机动车充电的这种停车位，试运行了半年，目前整个的这个停充一体化的这个车棚内的使用率基本在85%以上。
6: 停车场的一侧还设置了几个品牌的换电柜，方便配送员随时为电动自行车更换电池。
7: 因为这附近包括对面的牛街、餐饮一条街，还有

0: 宣武医院这种快递外卖的小哥的换电需求特别大。在这儿进行了前期的调研问卷和部分的走访之后，也是结合我们停充一体设施，也是补充了5个换电柜。
1: 有市民骑车到这里接驳地铁，也有来周边上班逛公园的人用上了这个充电站。
2: 这充电可便宜了，比别的便宜多了，就我这充满了6-7毛钱，别的一般情况下1.7块充满。
1: 像这样安全方便的电动自行车充电新选择正在陆续提供给更多的北京市民。朝阳区居民李富平家所在的文学馆路周边有部分老旧小区以往缺乏非机动车停车位，主管部门利用人行步道空间建设了兼具照明和停车充电功能的充电桩。朝阳区城市管理委员会能源管理科副科长修佳佳介绍，
3: 附近的这几个小区啊，内部空间都比较小，确实没有特别合适的地儿去建设充电设施，但是电动车的保有量又比较大，存在一定的充电服务能力缺口。为了满足居民的充电需求，我们联合太阳宫乡和社区在路侧建设了这种景观化的充电设施，兼具了美观、照明和充电多种作用。
1: 北京推行一站一侧整治方案，北京地铁积水潭站站前广场和站口两侧150米范围内，按应化净化原则新增停车设施近20处，可以停放非机动车近1000辆，并分区设置了不同类型车辆的停放区，同时拓宽人行步道，补植绿化绿植，用绿篱规整停车区域，改善站点通行和停放环境。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交通综合治理处四级调研员王宏宇介绍，截至本月初，全市已经新增非机动车停车面积约5.6万平方米。
4: 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45处轨道站点的优化提升，包括完善步行通行空间、便捷非机动车停放、优化公交接驳等这些方面的措施。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优化出行环境，使群众出行更加便捷、顺畅、舒心。
5: 从地铁口到老旧小区，从路边充电桩到立体停车楼，北京的探索说明了一件事儿：停车和充电的难题不是解不开的死结，那只要肯想办法因地制宜，一块空地、一道绿篱、一座车棚都能成为解决问题的钥匙。让车有地儿停，电有处充，出行的最后一米才能更安心、更顺畅。
6: 昨日新闻重现，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9: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9: 广西金嗓子，
1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2: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3: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4: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3: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5: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3: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6: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7: 您好，
16: 喂。
13: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8: 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美以伊冲突。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伊两国总统已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的主要内容包括什么？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会对当前局势带来哪些影响？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19: 美国总统特朗普

0: 当地时间17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1: 是的，在凡尔赛宫签署的，我们刚刚签了字。
0: 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斯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他还表示，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轰炸伊朗。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或忘记那些付出高昂代价才汲取的教训。他还说，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执行协议向来比制定协议要困难得多。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美伊双方17号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呼吁冲突各方采取行动，确保美伊和平进程顺利推进，尽早结束冲突。
2: 卷入这场冲突的各方都有责任，确保不采取任何行动破坏这项旨在结束冲突、启动严肃谈判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协议。Navigation.
0: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地时间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夏巴兹还说，他希望该谅解备忘录成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以及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
3: 霍尔木斯海峡何时恢复全面通航，目前仍是未知数，但黎巴嫩南部的炮声已然响起。当地时间18号，来自黎巴嫩方面的消息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上午对黎巴嫩南部两地发动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同一天，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这也提醒着我们，协议签字只是起点，真正的和平还未到来。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最近浙江绍兴鲁迅故里景区因为一句吐槽引发了关注，说那里三步一家文创店，五步一个网红打卡铺。不少游客在社交平台抱怨，慕名而来想重走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路，结果呢，最清晰的路线不是通往核心景点，而是通往下一个文创店。有人调侃说，现在是在文创店里找故居。面对争议，景区回应称是少数游客没有留意到多条游览通道，后续呢会增设弹性游线，也就是这个游览的动线啊，升级标识标牌。但这个解释呢显然没有能够说服网友，大家真正不满的恐怕不是找不到路，而是在找路的过程当中啊，文化的味道被商业的气息给冲淡了。当寻访鲁迅精神变成了逛商业街，当历史古迹成了商业街区的点缀，我们不禁要问啊，免费开放的五一景区该怎么去平衡商业运营和文化传承呢？一些文旅项目重商业轻文化的问题究竟该怎么破解？那我们今天就来对话浙江旅游科学研究院院长张晓峰。
5: 昨日新闻重现，
6: 这次鲁迅故里文创店里找故居的争议，您觉得本质是免费之后客流太大挤不下了，还是商业和文化空间配比本身就没做好？景区说游客没有留意他的这种动线提示，这个说法您怎么看？
7: 您提到的这个新闻呢，我最近也观察到了，因为这个景区呢，我也去过。应该说这三种说法刚好对应了这个问题的三个层次，表层呢是现象，那中层是背景，底层才是病根儿。那咱先从这个景区的说法来说呢，我觉得本质上呢是有一定的 避重就轻的这种嫌疑的，啊，他其实用的就是商场的这种强制动线的思路，把最好走啊、标识最清楚的主路，那全程串的是这种文创店，那最大化的这种商铺的曝光，那所谓的快速通道呢，大部分是藏在这个边角支路里面，那第一次来的游客啊，我估计大部分是注意不到的啊，那这是这不是引导不到位，是从设计之初呢，可能是就把商业动线做成了默认的主路。那再说这个客流的压力啊，那当然这也是客观的事实吧，但是这绝不是这种商业化失衡的借口。那全国的免费的名人故居其实都面临着这种客流增长啊，你比如说像北京的鲁迅的旧居，像成都的杜甫草堂，这些文化景点呢基本上还是能守住文化空间为主，商业只做出口配套的这样布局的要求的，所以呢不是承载不了，应该说是景区选择了借扩容多开商铺，而不是多做文化空间。那最核心的病根呢，那我觉得还是文商旅的关系本末倒置。那一个是呢空间上本末倒置，商铺占了大部分的街巷，那真正的文保点呢反倒成了零星的点缀，那游客自然就会觉得说在商业街里找故居。那第二个呢就是说运营逻辑搞反了，那本该是游客看文化顺便呢消费配套，变成了用景点当诱饵逼着游客全程逛店。那第三个呢就是说针对鲁迅故居的这种 IP 的开发太浅层次了，那只会印一些头像卖周边，没有讲透那鲁迅先生的生平作品还有精神的文化的内核，那么游客除了逛店没有别的文化感受，那吐槽自然而然就来了。
3: 很多游客吐槽说在景区看不到多少关于鲁迅生平时代背景的深度讲解，满眼都是文创店。那您一直强调文化深度体验，像名人故居这种地方呢，商业配套和文化传承之间应该怎么去拿捏这个分寸？
7: 应该说呢这个平衡点从来不是那个各让一步的折中啊，而是要先撼死文化的底盘，商业呢只能在规矩里做配套，所有的标准啊都能量化能落地，不能呢喊口号。那大前提呢是要先做这种在地文化基因的解码，不能只停留在印一些名人的头像啊，写一些名人的名言啊，这样一些表象的这种问题上。那要拆透这个几个层次，比如说要看得见的建筑遗迹，作品里的故事场景，这个名人最核心的精神文化内核，那挖透之后呢，出三张刚性的清单，哪些绝对不能动，哪些文化内容必须做，哪些商业才能进，后续所有动作都不能出圈。那具体来说呢，应该有几个方面的这个要求。第一呢，就比如说在空间的分级管理上要管死，核心的文保区啊，你比如说鲁迅故居的本体百草园等等，要做到几乎接近于零商业啊，通往这些景点的主路必须呢没有商铺的阻隔，而且呢这个标识呢要有优先的级别啊，要标得非常清楚。那风貌缓冲区，比如说串联这个鲁迅故居的传统的这些街巷呢，商业的占的面积呢最好不要超过四分之一啊，也就是25%。沿街呢不能全是店铺，要打散布局，只有外围出入口的配套区呢可以集中的做一些餐饮或者文创店，绝对不能全部穿插在主要的游览的线路上。那第二个呢就是在内容上要算好比例，就是文化体验点的这个数量呢要比这个商铺多，你至少不1.5:1吧，游客一趟游览下来那70%的时间得是看文物听讲解体验文化，消费呢

0: 占个三成。那其中呢，像这个对鲁迅所在的时代背景的介绍啊，鲁迅作品的精神文化内涵的深度解读啊等等，这些的应该也至少要占整个体验的40%以上。第三呢，就是营收啊，定些死规矩，比如说讲解呀、研学呀、沉浸式体验啊这类的文化收入，那至少收入应该要占到40%以上。每年的商业营收啊，必须拿出一部分比例，比如说10%到20%，定向的投回到文物的保护和文化的升级上，不能全当利润拿走。那第四个呢，就是说游客的感受啊，要有一个这种预警机制。你商业化过重的这种吐槽啊，如果是数量比较多，或者是游客文化诉求的满足力有些低，那就要立即启动这种整改，不能等到闹得很大了再去回应这种诉求啊。那落地呢，其实也很简单，三步就行。没有招商呢，要先过这种文化的适配关，那跟我们的文化主题不合适的，租金再高也不能让进。要做对整个游客的体验呀，要进行分层次的进行设置啊，基础层啊、进阶层、沉浸层，满足不同游客的不同需求，让商铺本身呢变成一些微型的文化体验点，而不是这种单纯的卖货。
1: 我们知道鲁迅故里是免费的5A 景区啊，要靠商业收入才能来养文化啊，维持运行。那这其实也是全国很多免费景区的共同难题。那您觉得政府的财政、景区的营收和社会力量这三块怎么配合，才能避免景区被迫的过度商业化？
0: 是的，您说的这个问题呢，确实也是很多免费的景区啊所面临的很大的一个压力啊。那核心就是说一句话，那各干各的活，各守各的规矩，钱呢花在必须花的地方，不能说谁赚钱谁说了算。那三方呢不是凑钱分摊成本，而是呢相互约束、相互托底，从根上呢断掉为赚钱啊牺牲文化的这样的一些念头。那首先啊，政府的财政要兜住这个公共文化的底线，不能以免费就甩包袱啊。你文保的修缮呀，你这个基础的展陈呢啊，免费的公益服务啊，这些啊本来就是公共文化的这个本分嘛，要全额的纳入到年度的财政预算里面，跟景区的营收啊彻底要脱钩。你不能逼着景区为了糊口乱开商铺，你额外的专项补助啊要跟这个文化的成效挂钩啊，只看这个文物保护的好不好，游客文化体验满不满意，公益活动多不多，做得好才给钱。那资金也从那养机构改成买服务，直接向高校啊专业机构采购这种深度的展陈啊研学的课程啊，既专业呢又省钱。然后呢是商业收入这块啊，必须给它套上这种紧箍咒啊分区域管钱。你比如说我们故居的风貌的缓冲区的商铺营收啊，要全额打进这种文化的专用账户，只能用来修文物、搞展览、做文化活动，连这个人员的工资啊都不能从这里出。那外围的商业收入呢，也至少计提个一定的比例进这个账户啊。那账户啊有这个比如文旅啊、财政啊、审计啊联合监管，每年的公开账目，谁也不能乱花这个钱。那最关键的是啊，运营团队的这个薪酬啊、续约啊，全跟这个文化指标挂钩，跟营收的高低啊没关系。就是你商铺开的再多，运营方也不能从中啊得到好处，那自然不会费尽心机的逼这些游客逛店。那最后呢是这种社会力量的监督啊，不能只是当这个捐款的，要做这个专业的补充和监督员。可以设专门的文化基金会，面向社会的募捐，那钱呢要独立于景区的运营，定向了做这种学术的研究啊这个公益文化活动啊，跟这个高校文化机构进行长期的共建，低成本的补充一些专业的内容，再引入这种志愿者、公众代表参与决策监督，不能全是运营方说了算，最后搭一个名人故居的共治的理事会，专家

0: 差呀、公众代表啊，占比啊，不能低于三分之一，重大决策呢一起投票，从源头上就不让商业压过文化。
1: 这次的问题不是个例啊，其实很多古

0: 归一个文化的本位呢？
1: 是的，您说的这个确实是现在我们文旅系统以及到文旅部啊也关注到了这个问题，也是在新版的5A这个标准里面啊提出了这个相关的要求啊。那么说白了，那5A的评级啊就是一个行业的指挥棒啊，你考什么呢，景区它就会往哪个方向去靠。那以前呢比较看重这种客流营收配套全不全，那景区呢自然它就会把这种开商业啊等等当成一个重点。那现在呢要让它回归这个文化，那就得把这个考核的尺子呀要适当的进行改变啊，让文化做得好才是拿分的关键啊，商业搞过头直接扣分甚至是摘牌。那首先呢权重要进行一个优化，那给人文类的景区啊要单独的定一些规则，不能把这种名山呀大川呀乐园呀等全用一套标准。那么对于这种历史人文类的景区，要把这个文化的价值和文旅融合的总分占比提高到30%以上，而且大部分呀甚至要看这种文化的体验的质量，不是看文创卖了多少钱。反过来商业相关的内容要从加分项改成合格不加分，超标就扣分，只要出现动线逼着逛店商铺占领文化空间之类问题，就是要直接要进行扣分，要断掉靠商业拿分的路，要把这种公益文化服务啊设置一些分值，加强这景区的公共的文化属性，要把模糊的要求啊改成这实打实的硬指标。那以前呢像这种线路科学啊布局合理啊都是全凭这个主观的判断，现在要直接进行量化。你比如说核心的游览线的连续的商铺界面建议啊不要超过总游览线路的30%，必须得设置一些纯文化深度的一些体验线啊，休闲的综合线啊要进行相互的这种分开，让游客自己能够选择。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三级类的空间呀要严格的卡这个商业的占比，那核心区呀要尽量少布置商业，那缓冲区呀要可以有一定适当的这种比例，那么这种深度讲解的内容啊不要低于40%，每天免费的公益的讲解至少应该要有个几场以上，那专题的这种展览呀每年呀至少要有更新个1到2次啊，那也达不到就要进行扣分。再就是那个对景区的这个 A 级景区的复核呀度假区的复核要动一些真格，要提高违规的这种成本，不能评上5A就一劳永逸，除了定期的复核要再加上啊触发式的复核，只要商业化吐槽招标超标闹出了全国性的一些争议，就应该立刻的启动一些专项的检查，不用等着周期性的检查，还要有一些这种分级的惩罚，小问题啊限期整改，严重违规的呢直接降级甚至摘牌，复核也不能全是文旅部门说了算，要拉上文物专家公众代表一起，就是让公众专家我们的市民也要深度参与进来，把游客的满意度啊尤其是对这个文化体验的满意度啊要单拎出来给予一定的分值。那最后当然还是要有正向的激励啊，文化做得好的景区啊优先要在专项经费啊政策试点啊要纳入全国标杆的名录，形成这种品牌的溢价，让景区啊算这个明白账，把文化做好的这种长期价值啊远比多开几家店铺赚的钱啊要高得多。
0: 鲁迅先生曾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今天无数人怀着跨越百年的敬意来到他的故里，最不该被辜负的就是这份纯粹的文化追寻。最好的文创也从来不是印着头像的冰箱贴钥匙扣，而是能够让每一个寻访者真正读懂先生文字里的风骨和力量。我们也期待全国每一处承载着民族记忆的历史人文景区都能守住文化本位，别让远道而来的人们只能在商业喧嚣里去拼凑历史的碎片。
2: 昨日新闻重现，

最后来预知一下6月19号新闻时间。6月19号是端午节，全国各地围绕龙舟竞渡、传统民俗体验等主题推出丰富多样的节庆活动，沉浸式传承端午文化，营造出浓厚的节日氛围。三天端午假期拉开序幕，自6月18号至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6月19号为客流的最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量增长明显等特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进行新一轮的油价调整，国内汽柴油零售价也有望迎来今年以来的首个两连降，而且降幅比较可观。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6月19号零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还有夜空将上演一场飞龙在天的壮丽天象，以北京地区为例，晚上8点左右抬头仰望南方的夜空，代表龙头的角宿将会升至正南中天，待到晚上11点左右，整条苍龙将会横亘天际，这就是飞龙在天。国际方面，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表示，将于6月19号在瑞士举行正式仪式，纪念美伊达成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谅解备忘录，并且启动技术层级会谈。当地时间18至19号，欧盟领导人将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核心议程聚焦加快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落实新一轮对俄制裁，以及探讨西方对乌长期的军事与资金援助等问题。体育方面，北京时间6月19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4场小组赛，分别是0点捷克对阵南非、3点瑞士对阵波黑、6点加拿大对阵卡塔尔、9点墨西哥对阵韩国。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场，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0: 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固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6月19号，我们就要迎来农历5月初5端午节了，这是一个与草木息息相关的节日。我们不妨回想一下端午节的风俗，从门楣上悬挂的艾草与菖蒲，到包裹粽子的一枚枚粽叶，再到孩子们手中五彩丝线缠绕的草药香囊，端午的底色其实充满了草木的清香。当我们循着这缕草木香走下去，会发现它还能通向更广阔的天地，从田间地头的植物到餐桌上的食物，手艺人的指尖，古画里的童趣，文字中的乡愁，草木串联起了端午节里的万千气象。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循着草木的线索走进端午节，在饮食、手艺、风俗、文物与文学的交织中，重新感受这个古老节日的万千姿态。挂艾草、悬菖蒲、包粽子、配香囊，这些我们习以为常的端午习俗全都和植物紧密相关。您是否会好奇，为什么作为中国最古老的节日之一的端午节，它的习俗会和草木有如此深的渊源？是单纯的时令巧合，还是背后藏着古人更深层的生存智慧？说到这里，有一本书或许能为我们提供答案，它就是由潘富俊所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草木缘情：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植物世界》。这本书系统地梳理了中国古典文学中植物的意象演变及文化内涵。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读书栏目，从这本书中去探寻中华传统文化中草木与端午节之间的不解情缘。
1: 我们先来说艾草。根据这本书中的统计，艾这个字在历代的文学作品中出现过300余次。仔细读读书中提及艾草的文本，我想我们至少可以找到3个关于端午插艾的答案。第一，艾草是良药。书中说，艾草呢有许多的用途，自有《神农本草经》以来，每个朝代的医生都把艾草看作是良药。艾叶味苦，主治百病，生肌肉，避风寒，使人有子，是针灸必备的药材。那现在我们所熟悉的艾灸，其实就是用艾叶制成的艾条，加热来刺激人体穴位或者是特定的部位，借助热力以及艾草本身的药性，来达到通络驱寒等防病治病的目的。在端午节当天，还会取菖蒲叶加上榕树叶、艾草一起悬挂在门口辟邪。因此，尤其是在古代医疗不发达，人们往往更加重视对于疾病的预防工作。艾草的植株呢，它有浓烈的香气，就可以达到驱蚊防病的作用。白居易在诗中提到，豆苗鹿角解巫毒，艾叶却嫌夺燕巢。这巫毒呢，就是箭毒的指称。如果说鹿中了带毒的箭，它嚼一点豆叶就可以帮忙解毒。如果雀想要来夺燕子的巢穴，那叼着艾叶过来，这燕子啊就会躲避开。可见艾草的味道让很多动物都避之不及，因此啊，人们常常就在自己的房门或者是窗框上插一束艾草，来达到驱蚊虫防病的目的。也有很多地方端午节呢会吃咸鸭蛋，咸鸭蛋呢也是寒性的食物，有助于清热去火。粽叶呢也有相似的用途，这样看起来呀， 端午节不同于其他的传统节日，它是一个与抗疫防病关联颇深的节日，并且呢，这种对疫病的预防融入到了中国人的风俗之中，确实具有精巧独特的文化意蕴。端午节与艾草渊源颇深的原因，第二个就是端午节的前后正好是采收艾草的好季节。中国每个朝代

0: 有撰写以及记录当朝各地的时令之花，代表着每一个季节每个月份花盛开的植物种类。譬如说清代无名氏小令北仙女大红袍咏花，记述了中国大部分地区都适用的各季各月代表的植物。元月梅，二月柳，三月桃，四月牡丹，五月石榴，香蒲，艾草，六月荷花，秋季木芙蓉，丹桂，菊，冬季腊梅。您看五月是不是就开始了艾草菖蒲啊？因此五月正是艾草的时令季节。如今呢，我们的科技发达了，咱们餐桌上有了越来越多的反季节食物，所以现在的年轻人可能许多吧，对于时令和植物之间的关系就变得有些糊涂了。但是古人对于大自然的感受是非常深的，他们崇拜自然，也相信顺应自然才会更加安全健康。因此在每年的五月初五，人们便选择了艾草。那第三个原因，我相信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艾草本身就是野草，广泛分布多而且容易得到，这样的习俗才会流传下来。诗经中出现的植物应该都是当时一般人所熟悉的，其中种类最多的就是食用植物，包括野菜类、栽培蔬菜类、栽培谷类及水果类等。那么在野菜类中呢，诗经中提到的蒿类中就有这个艾。我们再来说楚辞之中，楚辞的恶草部分，您看里面就有野艾。那这蓟草、野艾、萧、马兰、蓬都属于到处蔓生妨碍作物生长的常见杂草。那唐代以后呢，咏药诗篇开始增多了，记述的药用植物也开始增加。根据本书作者潘富俊的统计，总计出现了100次以上的药用植物。正因为艾的常见，它才得以如此高频率地出现在文学作品中。事实上也确实如此，艾草极其容易繁衍生长，对气候和土壤的适应性较强，耐寒耐旱，除极干旱与高寒地区之外，几乎遍及全国。所以艾草的易得，让端午插艾的习俗可以更容易地走进千家万户。关于端午插艾还有许多的传说故事，比如说人们觉得艾草的叶子形似宝剑，可以庇佑自己免于战乱的灾祸等等。但是这本书中呢，找出的几个原因，我觉得可能是最贴近生活也是最有科学依据的。
1: 草木与端午的故事到这里只是刚刚开了个头，艾草、菖蒲这些门楣上的装饰物只是端午草木世界里的冰山一角。这个世界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丰富，端午节里的草木还可以是药，可以是玩具，可以是古画中的点缀，还可以是代代相传的手艺。那么在这个节日里，草木还能呈现出怎样的姿态？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端午》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昨日新闻重现，
7: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8: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让我们继续走进端午节的草木世界。在端午节里，草木不仅可以看、可以挂，还可以吃。在中国的许多地方，端午节的餐桌上除了粽子，还有各种各样用野菜、草药制作的美食。究其原因，无非是因为端午前后气温升高，雨水充沛，正是野菜草药最茂盛、药性最强的时候。在贵州铜仁的瓦屋乡，每逢端午节时，人们总会吃一种用田间地头的野生植物做成的传统食物。这种植物在路边就能找到，采回来之后要经过多道工序的复杂加工，才能变成餐桌上的美食。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食物呢？就让我们走进瓦屋乡的一户人家，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9: 品美食过端午，据说在瓦屋乡，在这个时节会推出一系列的特色传统美食。今天我就带着观众朋友们找到一户人家，跟着他们一起学一学，做一做，尝一尝。进来喽，黄大叔，
10: 哎，
9: 已经忙活上了，您好，打扰了。这已经包上粽子了，
10: 哎，包着粽子啊，
9: 嗯，
11: 您带着一大家子一块包呢，
10: 哎，我们带大家，子媳。女儿啊，都赶回来过这个端午节。
9: 您这边包的粽子跟我们家那边还是有区别的，
10: 有区别，
9: 馅儿不一样，莲子
11: 是我们自己采的莲子
9: 啊。那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好吃的吗？你看，这是您的小孙女吧？
10: 哎，外孙女。
9: 外孙女，
12: 想吃粽子
9: 啊，想吃粽子，还没好呢，
11: 还好嘞，
9: 啊。那你告诉阿姨，除了想吃粽子之外，还想吃什么呀？
12: 哎呀。吃粑粑，
9: 吃粑粑，粑粑也是咱们这里特色美食。
10: 哎，对。
9: 啊，那有什么粑呢？
10: 白蒿棉粑。
13: 黄大叔一家是生活在瓦屋乡的土家族人，如今儿女都已经搬到城里生活。黄大叔选择留在瓦屋，延续着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农耕生活。
9: 白蒿
13: 粑又叫棉菜粑，是毕江地区流传的一种传统食物，也是记者来到瓦屋要寻找的端午特色美食。制作白蒿粑，野生白蒿必不可少。
14: 这些都是白蒿？
10: 哎，都是白蒿，
14: 就长在路边呀。
10: 哎，这路边是全是野生的。
14: 嗯，这白蒿也不白呀，为什么叫白蒿？
10: 它下面是白的，上面是绿色的，
9: 哎，这底儿是白颜色的，
15: 比它白颜色，
9: 而且很对，很白。
15: 嗯，
9: 闻一下，
14: 好香啊，
10: 香，
14: 对，都是青草的香气，还可以吃。这个吃了对身体有什么好处吗？
10: 怕自己感冒
14: 啊，治疗感冒，这也可以入药，对不对？
10: 不入药啊，免香免香的，
14: 有点像苦茶的感觉，
10: 对对对，
14: 对不对？有清凉的，还有点像薄荷的感觉，薄荷味儿。
10: 对对对。
14: 像您小的时候，父母都拿这个给您做药，对吗？
10: 对啊。
14: 差不多够用了吧？这么多。
10: 差不多了吧？
14: 满满的一筐了，已经。
13: 白蒿是一种常见的菊科植物，在我国各地均有分布。白蒿有清热利湿、凉血止血的功效，十分适宜在端午前后食用。白蒿是一种简单易得且药用价值很高的植物，很多地方均有以白蒿入食的传统。北疆地区夏季气候湿热，白蒿清热利湿的功用正好得以发挥。采回来的白蒿需要在沸水中煮30分钟才可以进一步加工。
14: 黄大叔，经过半个小时的熬煮已经可以出来了，出锅了。之前的白蒿叶已经变成白蒿酱了。
10: 对啊，
14: 拿起来这么看一下，
10: 对，
14: 有点像我小时候吃过的糖稀，特别的黏啊。之后这个就是可以直接的做了吗？
10: 直接可以用粉这个软了。
14: 这个粉，这是什么粉？
10: 这是米粉。
14: 大米、
10: 大米粉
14: 啊、米粉。
10: 对对，摇起来啊。
14: 摇起来。
10: 对，走起啊。
14: 而且对，之前的浅绿色变成深绿色了。
10: 对，
14: 这个配比大概是一半一半。
10: 没
14: 没有吗？
10: 哎呦，3:1。
14: 3:1。这叶子是，
10: 这个叶那个是3:2。
14: 现在能看出来配比了。
10: 就是把那个钱倒下来。
14: 揉和在一起吗？
10: 融和一起。
14: 有点像揉面饼。
10: 面不是这么操作啊。
14: 但是这个比面团要更软一点。
10: 对比啊。
13: 在丽江地区，人们习惯将以大米粉或糯米粉为主料加工而成的粘性食物称作粑。现在，经过处理的白蒿与米粉混合，反复揉压，直到两者充分融合，变得结实而光滑。
14: 有点像我们做饺子时那个擀面了，把那个对擀得越来越长。
10: 一溜一套。就像包子了。一软了一合包心。
14: 从中间
15: 慢慢捏。
14: 绕着弯的捏。
15: 慢慢的捏。
14: 有点像北方捏的窝头。对不对？是里边加的是什么料呢？
15: 芝麻。
14: 芝麻
15: 红糖。一慢慢的这样。
14: 擦边。现在有点像我们包的包子了，对不对？中间这么一掐，给它包紧，来，之后放在这个是什么叶子啊？
15: 这个是八叶
14: ，
10: 专用八叶，
15: 这个八叶，它这样，
14: 对，
15: 不粘这个
14: 啊，因为这个是粘的，所以要用不粘的一些树叶呀来包裹它。
15: 那一般的地方啊，
14: 放在前端。

0: 直钻去，这个也油盐，这还给它上了一把锁，这样一插进去一锁起来，往下一按就可以了。反复揉压之后，白蒿与米粉充分融合，颜色呈现出淡绿色，散发出悠悠草香。白蒿味苦，包入芝麻和红糖调和而成的馅料。
1: 用来中和白蒿的苦味，这是土家人对味道的追求。在端午节的众多食物中，粽子无疑是餐桌上当之无愧的主角。用来包裹粽子的粽叶也有讲究，箬叶它的叶片宽大柔软，带着一股竹子的清香；芦苇叶。 它的叶子修长纤薄，别有一番野趣。个头巨大的中叶，一片中叶就能包出一个沉甸甸的枕头粽。除了叶片宽大自带香气之外，古时候人们在选择粽叶时，还有哪些关乎时令阴阳的讲究？一片看似普通的叶子，又是如何从深山走向千家万户的？
2: 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探索发现栏目，从湖北恩施的深山出发，去探寻一段关于粽叶和粽子的故事。六月，恩施卢坪村的村民都会上山采摘新鲜的粽叶，这种粽叶生长于中国南方。
3: 属于竹子的一种，宽大的叶片非常适合包粽子。这里也是中国高品质野生粽叶最密集的地区。
2: 我们这个种植的嘛，大概就在6月20号左右嘛开始采的。
3: 这个就是野生的香粽叶，主要它有香味，非常的柔软。
2: 鹤峰的粽叶畅销海内外。 当然，也会出现在相邻的宜昌。

0: 每到节日，当地都会组织包粽子的好手表演他们最熟练的技法，这是端午节才能看到的特殊的集体活动。今天的端午节和1000年前的端午节有哪些异同呢？在遥远的乌兹别克斯坦，文化名城撒马尔罕能提供一些答案。这里珍藏着1000多年前粟特工匠绘制的壁画，其中武则天乘龙舟图是那个时期帝王绘画中最具生活情境的作品。武则天手中的动作分明是往水中抛着某种食物，壁画里缺失的画面极有可能就是粽子。因为在唐代，划龙舟扔粽子纪念屈原已经成为端午节的习俗，粟特工匠一定是印象深刻才特意绘制了这个手势。在一座2000多年前的楚国墓葬中，考古人员发现了这种用植物叶片包裹的食物，它可能是现存最早的粽子形态。作为高碳水高热量的食物，史书中对粽子的记载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春秋时期。
1: 粽子啊，就是这个食物呢，应该是比较特殊的，它收入一个祭品，后来在端午节的时候它融进来，那么这个粽子呢就变成了一个文化象征物。到后来呢，我把屈原这个传说加入进来之后，我们又把它跟纪念屈原勾连起来，粽子呢成都自然伦理的一个象征，就变成一个历史人物纪念的一个象征，这是一个重要变化。
2: 粽子呢，它能体现出这个季节是一个阴阳转换的这么一个节点，所以它就有这么一种食物。这个粽子呢，又是一种可以日常

0: 使用的，你可以带着走，是不是啊？这个携带着去走。
1: 在古人眼中，粽叶属于阳性，里面包裹的内容是阴性，把阳性的东西剥开，让阴性的东西从里面释放出来，这是一种俯替时节、顺应天后的举动。不过在今天的科学家看来，这种带着寓意的祭品食物可能更多源于直接的生活经验。
2: 叶片来包裹食物，它更利于保存。另外呢，这个叶片呢来包裹食物，还能把叶片本来所有的这样的一些清香啊，还有叶片当中的一些对人体有好处的一些功能性的成分呢，都会通过这个煮制的过程当中渗透到食物当中去。
3: 端午节里的草木不只是用来烹饪食物，还可以成为人们游戏的工具。在天津博物馆里珍藏着一幅清代的画作，画面上几位女子围坐在一起，手中拿着花草叶子，神态生动而专注。她们正在玩的是端午节的一种非常古老的游戏——斗草。这种古老的游戏有两种玩法，一种比拼知识，一种较量力气。那么这两种不同模式具体都怎么玩呢？草木在这个游戏里扮演了什么角色？这个看似简单的游戏背后又藏着怎样的人生智慧和生活态度？就让我们跟随总台新闻直播间的特别栏目，一起走进天津博物馆，听一听专家为我们解读这幅画里所藏端午节的草木乾坤。
4: 这里是天津博物馆，在博物馆馆藏的近21万件各类藏品中，珍藏着清代画家包栋所做的斗草图。斗草图目前不在展览期，工作人员从文物库房中调取了画作。当画作被徐徐展开，一幅清代仕女斗草图呈现眼前。画中仕女们围坐在一起，神态生动微妙。
5: 它是清代道光年间画的，这时候呢，这个海派的这个仕女画呀，非常那个兴盛。这个画呢，讲的是斗草当中的文斗。那你看他们那个手中呢，就有不同的，有拿着花的，有拿草的，还有拿的叶子的，不一样。那斗草呢，其实当时流传到后面呢，是主要以妇女和儿童来参与为主。那妇女参与的时候呢，主要是通过采这个花草，然后呢比较种类的多少，以及呢用花草作对，然后呢看比输赢。
6: 斗草图当中描绘的呢是这个宫廷当中宫女斗草的场景。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您家门口的公园，如果您想找的话，也能找到上百种的草木。当然如果你想斗起来，就需要有一定的知识储备。
7: 比如说我这儿有一个观音竹，那么呢你这儿有一个罗汉松，这就是一对儿，观音对罗汉，那么呢竹呢对松，还有比如说那个金银花，那么呢这儿有呢一亩草，花和草是对的，还有像当归，我这儿有江梨，江梨就是芍药，那么龟和梨呢，对的也非常的
6: 具有文学性。
7: 对对对。
4: 王振良介绍，端午民俗斗草游戏始于宫中，流行于民间。根据记载来看，斗草游戏分为文斗和武斗两种形式。文斗需要丰富的植物学知识和文学底蕴，武斗则更受孩子们的喜爱。
7: 在中国北方，这个斗草的武斗呢，一般就是用杨树的叶柄比较多我们今天这不是杨树这是梧桐，但是呢意思是差不多的实际上就是把它们勾连在一起互相的拉扯看谁的断了的呢就输了。
6: 这个主要跟那个发力的位置也有关系有技巧在里面的。哎呀我这个断了。
7: 看来我这个韧性还比较强。
6: 韧性其实要湿润一点可能会韧性会好一点。
7: 对，一般的我们会找那种就是潮湿地方就沤过的那种那么呢它可能就是韧性就会增强。对对。
6: 是有攻略的在里面的。

0: 为什么斗草这项习俗它会发生在端午前后呢？
1: 因为端午前后正是阴历的五月，草木非常非常的
0: 生发
1: 茂盛。但是这个季节呢也是季节转换，容易生病。所以呢这样呢斗草和这个除病去灾就联系在一起了。
2: 王振良介绍，深入了解后就会发现，其实这些民俗也包含着我国古人通过游戏的方式去达到了解植物、认识自然的作用。
1: 其实古代的民俗呢，它绝大部分是有它的现实的用意的啊，包括斗草，它不是简单的这种做游戏，其实它还有科普的内容，它其实也蕴含着一种农业。

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当地人保留着一种古老的端午习俗，那就是使用草药进行沐浴。按照当地的传统，人们在端午时节

0: 上山采集各种草药，煮水沐浴，认为这样可以驱病辟邪，强身健体。从科学的角度来看，端午前后山间温度升高，湿气加重，各种细菌开始滋生，而在此时沐浴清洁确实能有很强的卫生保健功效。金秀一直是全国著名的长寿之乡，百岁老人屡见不鲜，或许就和当地的这种风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那么这个在当地被称作百草药浴的传统，真的要用到100种草药吗？当地人又是如何食药、采药、煮药的？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特别节目《端午至味》，我们都是传承人，一起去一探究竟吧。
1: 清汗微微透碧丸，明朝端午浴方兰，留香长腻满晴川，是宋朝苏轼描述端午浴的场景。端午浴在不同地域讲究各异，最吸引我的是瑶族的百草药浴。不仅百草听着特别讲究，更重要的是我们此次探访百草药浴的目的地是全国长寿之乡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金秀瑶族自治县。
2: 老人家您好。
3: 好，你好。
2: 老人家，听说您是村里最长寿的老人了，您高寿啊？
3: 106。
2: 106岁了。您100多岁了，身体还这么硬朗，您平常是怎么养生的？
4: 就是拿这个来洗澡啊，泡药浴啊。
2: 经常泡吗？
4: 一个礼拜泡一次啊，一家人都泡。
2: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5: 你就92岁。
2: 92岁了。
6: 有时候他也去扛一点柴火啊，走一走啊，公路啊，到处走一走呗。
7: 还有两家
6: 石榴茶，在山上采的，各种各样的那种草药都可以喝的。
1: 金秀是全国第一个瑶族自治县，它坐落在金秀大瑶山主体山脉上，金秀河穿城而过，因金山秀水而得名。这里的瑶族人自古就有食药用药的习俗。
8: 为什么你在街上看到那么多的药浴？因为我们瑶族啊，瑶在里面能够伤风感冒，有的碰到一些树引起皮肤瘙痒，而且铁打碰到伤，劳作受，都就地取材，采些药材，一泡一两三次就好了。
1: 百草药浴真的是100种药草吗？100种药草混合在一起，能泡出什么样的神奇？这好山好水成就的药浴，我必须也试一试。在老乡们的推荐下，我前往奋战瑶寨寻找一位非常熟悉药草的黄奶奶。
2: 黄奶奶。
9: 哎，
2: 奶奶。
9: 好，大家好，
2: 我叫卢志。听说您已经88了。
9: 是啊，我88了不，我这个是我的女儿，王占人，这个翁振燕是我的孙子。
2: 哦，这一家三代今天都在呢。
9: 一家人的，一家人。
2: 这是在晒草药吗？
9: 是，我们今天想去山里面采药，我带他们去采药。
1: 88岁的黄奶奶是金秀瑶族自治县首批民间瑶医特色疗法传承人。过去瑶族人身居交通不便的大山中，像黄奶奶这样善于食药用药的人就是当地人的土大夫。
7: 有一次就是去百丈嘛，回来的时候路上嘛被一个人拦下来，怎么看见一个棺材在那里，就有很多人在那哭嘛，当时我母亲就拿下了车上的那种灯芯草啊什么的，就救活了这个女性嘛，就40多岁的。其实这件事在我心里面是特别震撼的。

0: 句歌真的还挺好听的，他讲的是什么意思呢？
1: 就是说我们平时采药累了，就是唱一些歌来解闷。万物它都有这个有灵气嘛，就是说我们对着山里面说，山里面的草药
0: 快点冒出来，
1: 冒出来啊！这个草药不好的，我们就不采，就是这个。
2: 端午时节，山里温。

0: 度升高，在潮湿环境里，细菌开始滋生，采鲜药洗药浴就成为了金秀瑶族人端午节最重要的习俗。
1: 现在上山主要是采那个山姜，还有艾叶，还有鱼腥草，帮我儿子采一个金银花吧。
2: 您家小孩是从小出生就开始泡这个药浴？
1: 从孕出来三天就开始泡药浴了。
3: 咱们姚家叫百草浴，百草浴今天我们要放一百种草药吗？在浴桶里？
1: 不是，就是说这因人而异，就是根据人的身体不同症状来搭配的，有30多种，也有10多种、20多种，
3: 也不固定，有可能10种，有可能20种，有可能30种。
1: 是的。
0: 原来百草是当地人对药草多样的一种形容，百草药浴最重要的一点不是药草数量，而是药草要因人而配，人人不同。今天我要配的药草有16味，其中最重要的是舒筋活血的牛耳风，而黄奶奶给小孙子配的9味药里特别加上了清热解毒的金银花。端午时节正是上山采摘金银花的好时候。
4: 这都是药的，是长的都是药。
3: 这是什么？
4: 高老藤，生阳的啊，止阳啊。
3: 这是干嘛用的？
4: 生那个飞蛇用的，冬的时候摘呀，脚摘重大大的，要了冲了换。
3: 啊，消肿用的。
4: 哦，脚骨兰这里也有。
3: 这里也有脚骨兰。
5: 有个小的脚骨，
3: 哎，这真好，一下就找到了2味药。
4: 这里有一道脚骨兰，
3: 这有脚骨兰。
4: 哦，这里有鱼腥草啊，
3: 这鱼腥草还挺多的。
1: 这是板蓝根，我们今天来采的，主要是采这个板蓝根。
3: 那这咱们姚医里这个板蓝根也是常用药材吗？
1: 常用的呀。我们泡澡会经常放这个，现在我母亲把这个技艺传给我了，我将来也把它传给我的女儿。这个是板蓝根，你拿着。采药就不采根，就是草药留根四季生，100年前都是这样子了。
0: 1982年，金秀大瑶山就成为了国家自然保护区。这里已知的植物资源有2000多种，其中药用植物多达1300多种，是一座天然的药草大宝库。
4: 来，这个只是牛耳风了，给你采了。
1: 这个对肠胃非常有好处，还有祛湿啊，都是挺好的这个药材。
4: 哦，那里有一点金银花喽。
3: 哪个是金银花，奶奶？树上那个。
1: 那得吧，等下我下去摘吧。
3: 正好今天还要采金银花。
1: 对啊，今天刚好要帮那个家里面小孩摘一个。
3: 你先把筐给我。
1: 我放筐这里，你们在这等啊，我下去，你在这里吧，我下去摘。
4: 两个发财都在掉下来了，
1: 得了，哎呀，整个下来了。
3: 来，黄姐，你把这个先给我吧。
1: 好的。来，那我把这个杜小莲也采回去吧。
3: 好。这刚好还收获了一个
1: 杜小莲回去种，好好的。好哦。收获好大，这个金银花藤叶还有花都可以入叶。小孩那个身上不是有疹子吗？他说我采一些回去入药，给他好排毒身上。这个挺好用的，这个金花。
0: 讲究不光在药，而且在煮，什么水温、什么顺序，都有自己的道理。
1: 今天来煮这个药材是先煮干的，现在我们放这个是水杨梅。
3: 这个药有什么讲究吗？
1: 这个就是煮干的，等一下再煮热煮生的嘛。
3: 就咱们新鲜的药后放。
1: 后放，对，这个干的比较难出味，就放干的先。
0: 煮药草首先干湿有讲究。晒干的药草不好煮，就要先下锅。
1: 现在这个是九泽宫，我们上午晒的这个也是干的啊。
0: 同样是干药草，部位不同，顺序也不同。根先煮，叶子在后面。
1: 接下来这个是我们今天采的新鲜的草药了。
0: 山上采的鲜药最后下锅，盖上锅盖，至少煮2小时，才能把药煮透。
1: 我们平时已经传统的话，就是煮药以后，它是先喝一两碗，
3: 就是又能喝又能泡。
1: 对。 就相当于我们主要就是为了煮熟嘛，它会才能出来，煮得越久越好。然后我们煮药出来以后，还要把这个料晾到自然冷，不要对冷。

0: 饰造型，将其作为礼物赠与家人孩童，寓意百病不侵，平安顺遂。可以说，一枚小小的香囊，既装着本草的药性，也装着人间的温情。那么，一个小小的香囊，从布料剪裁到草药填充，到底要经过多少道工序？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走进徐州的一个小村庄，去认识一位非遗技艺传承人，听听一枚小小的端午香包是如何在他手中诞生的。
1: 端午时节，暑热蒸腾，毒虫活跃，因而端午节有悬矮挂蒲、佩戴香囊的传统民俗，其中包含着人们驱病驱邪、祈求安康的美好寓意。在江苏徐州，至今传承着优秀的手工香包制作技艺。
2: 我们一进到这家店里面，就闻到这里面都是有中药的香气，而且是一种淡淡的清香哈。是所有的香包里面放的都是中药吗？
3: 不是的，有中药的香包，另外呢还有花香的香包，像薰衣草、桂花、茉莉、玫瑰都有。
1: 店里的香包种类多达五六十种。香包是中国传统的民间艺术品。汉乐府长诗《孔雀东南飞》中，红罗覆斗帐，四角垂香囊，说明汉代时香包工艺已经出现。而徐州是两汉文化的发祥地，经过数千年的发展演变，逐渐形成了具有徐州特色的香包工艺。
2: 那像这种香囊一般怎么佩戴呢？
3: 这款香囊呢也是作用比较的多，可以挂在腰间，可以打开也是一个项链，这样就可以佩戴。看这样它就是一个项链。
2: 我试一下，感觉就是它的这个距离其实离我的鼻子就是个十厘米二十厘米的距离，所以闻着这个桂花香淡淡的就很清新。
3: 是的是的。
1: 香包传承人王秀英已经年过八旬，他将香包这项传统工艺成功做成了产业。香包的种类丰富多样，其中最受欢迎的叫做真棒香包，这是传统香包中没有的款式。他的创意来源于王秀英他们做针线活时用来插针的针棒。
4: 您这是什么？
1: 针棒香包长七厘米，宽两厘米，外形有圆有方，寓意无规矩，不成方圆。布料采用赭红色宋金，采用海水江崖这一曾经出现在古代龙袍和官服上的传统纹饰。海水、山峰、祥云、江崖等元素象征着福山寿海的吉祥之意。内仿薰衣草，具有安神助眠的作用。王秀英说，针棒小巧精美，在制作上分下料、做包、加结三大步骤。现场记者跟随王秀英学做针棒香包。
2: 大概要放多少呢？
4: 放一小刷。
1: 将事先研磨好的薰衣草粉末倒在布料上，然后取适量的棉花蘸水，将蓬松的棉花揉搓成条状，掐头去尾，然后用硬纸片当龙骨，将薰衣草粉末压在纸板与布料之间。
2: 就是我要贴着这个板面。
4: 对，
2: 这样
4: 那好，那拉紧，
2: 这样就能把它们拉紧了。如果缝的不严的话，它是不是就容易掉出来？
4: 那就不是个棒了，那就是个跑了，
2: 就跑了，样子就不会像针棒了。
1: 王秀英说，一般缝上三五针以后就可以拿起来两头抻一抻，避免缝制过程中针棒走形。
2: 感觉我这个还行，我还算满意。您缝一个针棒要多长时间呀？
4: 我缝也得二十分钟。
2: 也得二十分钟。您这个太谦虚了，我可能要很久才能缝完一个。
1: 接下来要像扎口袋一样把针棒的头尾收口，这一步需要特别精细的针线活。王秀英率先给记者做了一个示范。
2: 哇，我找到了一种小的时候和奶奶在家缝东西的感觉，就是奶奶在旁边教我给娃娃缝衣服。找到了这种感觉。
4: 就是的。
2: 你看可以了吗？
4: 好了好了，这么一捏起来了，你看。好看吗？
2: 捏起来就鼓起来了。
4: 得要它鼓起来。
2: 然后还要再缝一个这个一样是吧？
4: 这不再有一个吗？咱这缝的，你缝一个，我缝一个，两个再合在一起，
2: 好呀，
4: 正好了。

0: 要吗？
1: 原来我们刚刚只是完成了一半的制作。一个完整的真棒香包是由两部分拼合缝制而成的，没想到小小的真棒缝制起来竟然如此复杂，这一针一线无不显示着王秀英老人的智慧与技艺。
0: 还能分得清楚哪个是我缝哪个是奶奶缝的吗？
2: 了
0: 我太骄傲了。
2: 你缝得很好，你看，这样你看也合起来好了吧。看跟这个一样吧，
0: 然后就把他们俩缝在一起，是吗？
2: 开缝吧。
0: 好的。
1: 王秀英说，完成拼合缝制以后，用一根红绳沿着缝合点缝制一圈，掩盖住缝合点，同时起到装饰美观的作用。最后添加上象绳，一个针棒就做好了。
0: 看我这个就缝好了，我觉得还挺好的，看着不错。
1: 在王秀英的带动下，马庄村建立了香包文化大院，村里的年轻人还在传统香包的制作基础上开发出各式各样的创新产品，村里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参与到香包的设计和制作，老手艺在他们手中焕发出新的活力。
3: 草木无言，却贯穿了端午节的每一个角落。古人采艾玄门，佩兰沐浴，饮雄黄酒，食五黄餐，将草木作为和自然对话的媒介。在这些繁复仪式的背后，隐藏着的是古人一套完整的生活智慧，那就是顺应时令，亲近自然，防病于未然。千年之后，我们依然在端午这天吃粽子、挂艾草、配香囊，因为那份对平安健康的祈求，对团圆温暖的期盼，从未改变。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取材于陶渊明《桃花源记》的一首小诗，王维的《桃源行》，由姚科为您朗诵。
1: 渔舟逐水爱山春，两岸桃花家古今。坐看红树不知远，行尽清溪不见人。山口前行始微傲，山开旷望悬平路。遥看一处攒云树，进入千家散花竹。侨客初传汉姓名，居人未改秦衣服。居人共住武陵源，还从雾外起田园。月明松下房龙静，日出云中鸡犬喧。经闻俗客争来集，静隐还家问都邑。平明驴巷扫花开，薄暮渔樵乘水入。初因避地去人间，及至成仙遂不还。匣里谁知有人世，世中遥望空云山。不以灵境难闻见，尘心未尽思乡现。出洞无论隔山水，辞家终拟常有眼。自谓经过旧不迷，安知风鹤今来变。当时只记入山深，清溪几度到云林。春来便是桃花水，不辨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端午节。这一天，粽叶香，艾草青，龙舟下水，锣鼓鸣。愿忙碌的您寻得片刻清闲，剥开一枚热粽，让软糯与清香在唇齿间相遇。祝各位听众朋友端午安康，万事顺遂。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晴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第53集。在刘洪斌没有骚扰易晴娥的那段时间，易晴娥就集中精力练起戏来。道白是一点点扬起山里的土话，尽量向京三高的话音靠。在秦腔界，大家公认的道白标准音是泾阳、三原、高陵县的口音，认为这是大秦正声。唱腔也是尽量向秦腔正宗李正敏先生学。李正敏是秦腔的男旦，也是11岁开始学戏，不到20岁就红遍了关中大地。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百代公司还专门为李正敏灌制过秦腔正宗李正敏的唱片呢。易晴娥的房里几乎一天到晚都放着从这些唱片上转制成录音带的唱段，听得多了，她也真的感觉这些唱腔的好来了，跟着唱一唱，练一练，又包起松香开始吹火，吹着吹着，火也吹得有了门道。一个松香包子说吹36口火，还真吹出36口来。不过因为在院子里吹，老起风，尤其是旋风，动不动就把火旋回到自己的脸上身上来了，头发烧成羊尾巴，眉毛也烧成硬胡子茬了。面对着镜子，易晴娥把自己都扑哧扑哧都笑了。不过她还是有那股狠劲儿，给自己又定了新的目标，一个包子要吹出48口火来，一口一口的加，一次一次的长进，还就真吹出了48口火来了。一高兴，她又给自己定出了更高的目标。有一天正练着呢，突然有人在背后鼓掌喊起好来，他回头一看，竟然是风导和单团长。风导问他跟谁学的，他说他师父。风导问他师父现在在哪里，他说师父年前演出吹火时死在舞台上了。风导跟单团长叹息了一阵，就跟他到偏下房里了。一进偏下房，风导就说，杨平，你看看咱团这住房条件，恐怕是全西京最差的了，你得想办法给团里建房啊。建，马上建，这次 进京慧眼，要是打响了就不愁建房的事了吗？不过咱们秦娥把这小的房子收拾得蛮干净蛮漂亮的嘛。女孩子嘛都会收拾。风导转过头问易秦娥，秦娥，你知道我们来为啥事吗？易秦娥用手背挡着嘴，也挡着胡子茬一样的眉毛，害羞地摇摇头。经过反复的思考，我们还是决定让你上李慧娘的 A 组。杨平，你是不是给娃说一下？哎呀，还是你说吧，你是导演嘛。风导看着易秦娥笑笑说，是这样的，让你从 A 组下来是我的意思，今天让你再上 A 组也是我提出来的。游西湖是秦腔最难啃的一块硬骨头，咱们团上那个李慧娘的确不行，她演惯了样板戏，突然演李慧娘还是李铁梅小长宝那一套，至于吹火更不行，她也吃不了苦，戏明显是拿不下来。我们还是想到了你，有人说你火吹得不错，刚才一看不是不错，是非常好，我都不敢相信今天还能有这样好的吹火技巧。我们本来是来看一看的，结果一看我就下决心了，这个李慧娘 A 组还是由你来演。杨平啊，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我看可以定下来了。

团长点了点头。哎呀，你这个是又要给我制造一次地震呐、啊！本来团上竞争就激烈，你看，好在开始决定让疫情额上，是上边领导有话。团上几个老艺术家在北山看过你的戏，也都保证说你能拿动李慧娘，加上那个古存孝也极力推荐，我就同意了。可是没想到团上排外的思想这么严重，硬是把你从 A 组给拉下来了。单团长说到这里，风道插话说，也怪我不喜欢古存孝的排戏风格，太陈旧也太粗糙，他只走大戏的路子，完全不注重塑造人物，也不讲究舞台艺术的综合美，人也不行，反正吧，大家都不接受，那我呢，也就推波助澜了一下。易清娥也算是老谷的牺牲品吧，啊，反正我有责任啊啊。风导说完，还笑着把易清娥的肩膀拍了拍。单团长说，哎呀，你们都讲究个性嘞，把角色换来换去的，把我算是给整惨了。谁让你是团长呢？我们就只管艺术。那个时候让娃下，也是因为他的话音太土，道白我都听不懂，那观众还能听懂啊？这个唱腔也太旧艺人范儿，拼命的拖腔甩腔，胡乱拐弯弯。哎，我让他好好的学一学李正敏的唱。前几天我一听，唱得有点意思了，关键是这个吹胡啊，没想到他能吹得这么好，这就算是给咱们这个游西湖点了睛了。吹胡那可是游西湖的画龙点睛之笔呀、啊、风导说得很兴奋，单团长却满脸忧愁地说，清娥才调来说让下，那娃就服服帖帖地下了，下了还能认真看认真学，可咱们本团的这个李慧娘就没那么简单了。一旁的风导坚持说，之所以要分 ABC 组，那就是要能上能下嘛。哎，老凤，让一个演员这样下来，有时候就能把人家一生都给毁了，你信不信？搞不好还会闹出人命来呢。有那么严重吗？你别自己吓唬自己。哎呀，不信你看嘛，你没当领导，不知道这个团长的难唱啊。易晴娥说，你们别为难了，我就当 B 组挺好的，要实在不行了，我只演那折有吹火的杀声，其余戏还让老师演。单团长突然眼前一亮，这倒不是是一个好办法啊。风导停顿了一会儿说，那就先试试吧。哎，不过青娥，你要做好上全本戏的准备，那个李慧娘不仅仅是吹火的问题，其他的戏也都欠火，鬼怨一折连卧鱼都下不去，这个问题多着嘞。第二天一早，风导就在剧组宣布了让易晴娥上杀生的决定，就是这个上一折戏的决定，也是让省秦腔团开锅了。

0: 听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3.7平方公里的狭小区域内，志愿军与敌军先后动用兵力达10万余人，平均每平方米土地被反复轰炸过70余次，上甘岭战役的激烈程度是所罕见。

机是中国人民志愿军通信兵刘宝才的武器。朝鲜战场上，有线电话是志愿军重要的通信手段，有时候甚至是唯一的通信手段。作战时，通信兵要背着线圈，挂着电话机，冒着炮火抢修线路，确保通信顺畅。1952年秋，中国人民志愿军已逐渐取得了地面作战的主动权，为扭转战局，敌军发起了摊牌行动，企图夺取志愿军中部战线要点武胜山，因而将志愿军在山甘岭地区防守的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列为攻击目标。10月14日，山甘岭战役打响。当天，敌军出动了300余门火炮、27辆坦克和数十架飞机。最密集时，平均每秒钟就有6发炮弹落在志愿军的阵地上。在敌人密集的炮火攻势下，连接志愿军指挥所与前沿阵地的电话线被反复炸断。战斗进行到最关键的时候，阵地与指挥所之间再一次失去联系。就在此时，负责维护电话线路的通信兵牛宝才刚刚完成一次抢修，回到指挥所。见状，他义无反顾地再次冲进枪林弹雨。牛宝才沿着电话线不停地往返，一个断点一个断点地修复。突然，一枚炸弹落在了牛宝才身旁，他的左腿被炸伤，右手被击穿。他强忍剧痛，拼尽全力爬向下一个断点。新的断点，电话线竟然缺失了1米多。此时，牛宝才随身携带的备用线已消耗殆尽，战情10万火急，如何能最快地恢复通信？身负重伤的牛宝才决定以身为线。他将铜刺的一端缠在自己被击穿的右手上，另一端用嘴死死咬住。电流通过他的身体，电话线接通了。牛宝才承受着常人无法想象的痛苦，为志愿军争取到了宝贵的3分钟通话时间。正是在这3分钟里，指挥所向前沿阵地下达了紧急作战命令。当战友们找到牛宝才时，他已经壮烈牺牲，但身体还保持着战斗时的状态，嘴里紧紧咬着一个线头。炸断，修复，又被炸断，继续修复，站不起来了，那就用身体做导线。一名战士倒下了，另一名战士就会顶上来。面对保家卫国的重担，面对党和人民的信任，志愿军通信兵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们是一条炸不断的电话线。

0: 1996年，张桂梅从大理来到丽江，并选择在偏远的华坪县担任中学老师。
1: 少人没有，我先清查人数。少人
0: 因教学成绩突出，无论在哪所学校任教，张桂梅都是骨干教师，屡获表彰。2001年，华坪县儿童福利院成立，捐款的慈善机构指定要张桂梅担任院长。既当老师又当院长的张桂梅，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重男轻女思想在当地的根深蒂固。于是她萌生了一个想法，办一所免费女子高中，只招收贫困女生。当时华坪县经济相对落后，贫困人口较多，在这样的华坪办免费中学难度

背着厚厚的荣誉证书复印件多次前往昆明募款，但收效甚微，甚至被误认为是疯子骗子。转机出现在2007年，那一年张桂梅前往北京参加中国共产党第17次全国代表大会，一篇关于她的新闻稿引起了广泛关注。2008年9月，在省市县各级党委政府的扶持下，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开学。当年由于没有分数限制，所有报名的贫困女生均被录取。山里的孩子基础普遍都差，要想出成绩只有一个方法，学生苦学，老师苦教。巨大的压力加之异常艰苦的条件，开学不到半年，17位教师中有9位辞职离开，女高眼看就要办不下去了。8位还在坚持的老师中有6名是共产党员。张桂梅整理资料时的这个偶然发现，让本已很微弱的希望之火重新燃烧了起来。那一刻张桂梅想到的是，战争年代只剩一个党员，阵地都不会丢。从此用红色文化育人的教育理念融入华坪女高的方方面面，不畏牺牲，顽强坚韧，矢志不渝，必胜的信心，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鼓舞着学生，也激励着老师。老师们内心的理想主义和奉献精神被激发出来，学生们充分认识到目标和坚持的重要性，他们对刻苦学习的自己能够改变命运充满了信心。华坪女高第一届毕业生96个女孩全部考上大学，10多年来有2000多个大山里的女孩从这里走向更广阔的世界。一直以来，张桂梅每天都是学校里起得最早、睡得最晚的那个人。被20多种疾病纠缠，她也常常会想，明天绝不再早起。但她的明天始终是明天。今天，她照旧凌晨5点起床，早读前出现在教学楼，因为她要信守自己的诺言。对着党旗的承诺，对着学生充满信任的目光的承诺，对学生家长的承诺，对每一个伸出援手的人的承诺。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我是王巍巍。商鞅向来被视为法家中重法派的代表，由此可见法在他的思想体系中的关键地位。学者们经常对法家所倡导的法治与现代法治进行区分，指出前者是以法治国，法仅仅是君主治国的工具，而后者则是依法治国，法成了治国理政的根本依据。以法治国这一表述出自管子明法明法解，还有和管子明法大量重合的韩非子有度。与之不同，商鞅所秉持的理念是原法而治，任法而治，垂法而治。原是遵循遵守的意思，原法而治就是遵循法律的规定进行治理，任法中的任也是因循的意思，任法而治就是一切因循法律规定进行治理。垂有垂示、颁布、自上而下展示的意思，垂法而治是说颁布明确的法律，让法律发挥治理的功能。原法而治、任法而治以及垂法而治都是遵循依据法律来治理国家和天下的意思。在商鞅看来，依据法律来治理国家可以形成国家得治的趋势，人人不能违奸的形式。我们前面已经讲到商鞅对法律起源的看法，而设立君主和各级官员都是为了保证法的执行，而法能够维护已经确定的份，这样就能解决社会混乱的问题，实现社会安定。法对于定份的价值在《商君书》中有多处说明。《商君书·修权》主张故立法明分，不以私害法则治，故立法明分，重惩者赏之，毁功者诛之。明分中的明是明确的意思，这和定分中的定是近似的。这一篇认为先王悬权衡立尺寸而至今法之，其分明也。这里的权衡尺寸就是指各种法律制度，效法先王依法而治，就是因为法可以明分。定分中讲到了百人逐兔的故事，一只野兔在奔跑，有上百人追逐它，这并不是因为大家想要得到同一只兔子。市场上卖兔子的摊位很多，但盗贼却不敢去偷取，这是因为兔子的所有权明确归属卖家。所以当事物的所有权或归属权尚未确定时，就连尧舜禹汤这样的圣贤之君也会像纣人追逐野兔那样去争抢。而一旦所有权或归属权已经明确，即使是贫穷的盗贼也不会去偷取。在一个社会群体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身份，这就是名，处于不同的地位，这就是位，享有权利范围和所应尽的义务也不相同，这就是份。如果每个人的权利和义务都能确定，奸诈的人也可以变得正直诚实。如果权利范围和义务都不能确定，即使是尧舜也会违法。因此通过法确定名分，国家发展的趋势一定是治，这就是世治。不确定名分，那么国家的发展趋势一定是乱，这就是世乱。如果国家的发展趋势是乱，那么越 越治理越乱。如果国家发展的趋势是治，再加上治理，国家会更加安定。这里的势是形势、趋势的意思，不同于我们一般所讲的权势。商鞅认为，通过法律确定名分，就可以形成国家德治的趋势。商鞅还认为，君主依照法度治理国家，能够营造出人人不能犯罪、无法违奸的形式。《商君书慎法》中讲，君主任法而治，实力非法无以守，则虽巧不得为奸，使民非战无以效其能，则虽险不得为诈。这是说，官吏除了法度之外没有凭借，即使再奸巧也做不了坏事。民众除了战争没有施展能力的地方，即使再奸诈也不能做坏事。也就是说，法律对于官吏如何处理政务，民众如何发挥才能，均有严格的规定。官吏和民众只能按照法的规定去做，而没有其他的途径可以选择。这样官吏和民众个人的奸巧诈伪根本就没有发挥的余地。商君书画册中也说，如果形势使人不能做奸诈之事，即使像盗贼一样品德低下的人也会变得诚实可信。如果形势能让人做奸邪之事，即使像伯夷一样品性高洁的人也令人怀疑。这是说，一个人的道德修养不足以保证他不被利益所诱惑而做出奸邪之事。如果通过法治形成人人都无法违奸的形式，就可以使所有人都变得诚实可信，这才是好的治理。进士中主张不是之强而是其势。文中还有飞蓬乘风的比喻，其夫飞蓬欲飘风而行千里，乘风之势也。飞蓬遇到旋风而能行进千里，依靠的是风势。这里的势还是理解成形势比较好。篇中说，其势难逆者，虽直不为非言。这是说，在难以掩盖罪恶的形势下，道直也不会做坏事。这就是先王贵势的原因。如何形成不能违奸的形势呢？商君书君臣篇强调，君主要慎重地对待法令，不合法的言论不听，不合法的行为不推崇，不合法的事情不做，言论合乎法的就听从，行为合乎法的就推崇，事情合乎法的就去推行。这就明确了法是判断言行事是否得当的标准，符合法律规定的言行事才是被允许和倡导的，不合法的言论不会被采纳，不合法的行为不会被推崇，

合法的事情不允许去做，这样就可以形成不能违奸的形式。是否依靠法度来定分名分，是否任法而治，可形成治乱之势。因此《商君书》定分讲，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法令是治国的根本，如果舍弃违背法令制度，就无法实现有效的治理。《商君书》中用了许多形象的比喻和事例来说明这一点。定分讲，为治而去法令，由于无机而去时也，欲无寒而去衣也，欲东西行也。治理国家却抛弃法令，就好比不想挨饿却抛弃粮食，不想挨冻去舍弃衣服，想要去东方却往西走。若民讲，背法而治，此任重道远而无马车，济大川而无船机也。如果违背法度来治理国家，就像要远行却没有牛马，想要渡过大河却没有船。商鞅认为，如果不严明法令，一个土地广阔、人口众多、兵力强大的国家也会面临危亡。他拿楚国和秦国之间的鄢郢之战为例，说明这一道理。楚国的民众行动起来迅速而统一，行军快如旋风，手持的长矛像风蝎的刺一样锋利，身披的铠甲像金石一样坚固，又有长江、汉水、汝河、颍水等地理屏障。可是秦国军队到来，攻下楚都鄢郢如同摧枯拉朽，各方面都占据优势的楚国作战却不能取胜，防守不能坚固，这就是不修明法度的结果。讲到士，对法家有些了解的人会马上想到慎道，他被视为法家中重士的一派。实际上法家诸子都有关于士的讨论，当然他们关于士的理解有共同点，也会有差异。从我们今天所讲的内容看，商鞅的士主要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形式趋势的意思，包括人类社会的发展形式趋势。在他看来，国家治乱的形式趋势可以由君主治理来形成，如果君主能够依据法律来治理国家，就可以形成国家得治的趋势，人人不能违奸的形式。我们常说要构建起不愿犯法、不敢犯法、不能犯法的法治环境，商鞅所讲的士不能违奸就是不能犯法。

0: 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什么是青光眼。
0: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3: 听众朋友，青光眼可以说是现代人不能不警惕的一种眼部疾病。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关注什么是青光眼，青光眼又是如何产生的。
0: 医师档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徐青。
4: 青光眼呢，确实是在一些特殊的人群当中发生率是比较高的。首先是在那个有青光眼家族史的人群当中，明显的要高于正常人。那么也就是说，青光眼它有一定的遗传因素。另外呢，青光眼呢多发于这个40岁以上的这些人群，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发生率会越来越高。还有一些呢，就是有远视患者的这些人，由于这个远视本身呢，他远视的人他的眼轴是比较短的，整个呢眼内容的这个结构是比较紧凑，那么他的前方角是非常狭窄，有些很容易患上闭角型的青光眼。

还有一些呢，对于高度近视的人来讲呢，他们呢又是开角型青光眼的一些高危因素。还有一些人，比如说有糖尿病的，比如说有高血压的，甚至是低血压的，那么它会造成这种循环的

0: 电影院，或者是像这个晚上拉着灯然后黑黑的然后再看电视，这种状况很容易诱发青光眼发作。还有呢，就是说尽量的不要多长时间的低着头来做事情，尤其是在暗光下。比如说有一些人喜欢晚上看书很长时间，或者是绣花。还有呢，就是说青光眼的人呢，尽量的就是外出的时候不要戴这种深色的墨镜，它也会诱发青光眼这种发作。对于青光眼的患者来讲呢，这个饮食上各方面也是需要注意的，尤其是在进水，一次的这种进水量不能太大，一般呢我们要求是不超过300毫升。那么你要这一天的这个进水呢，我们是建议呢少量多次。另外呢，吃的方面呢也需要注意，就是说尽量的清淡吧，然后一个是戒烟，一个是要控制饮酒。这个控制饮酒不是说一点酒不让你沾，那么对于一些红酒，少量的红酒呢还有一定的降眼压作用，但是呢绝对不能酗酒。另外呢，一些刺激性的食物也尽量的少吃，比如说辣椒啊，然后咖啡啊，或者是过冷过热的这些食品，然后尽量的就是说咱们尽量的能控制就控制一下。
1: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

0: 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粽叶飘香迎端午，爱护双眼祝安康。看手机电视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新疆军区某团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牢牢把握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以务实举措夯实战斗力根基，推动部队建设高质量发展。
8: 新闻聚焦，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开展海上应急科目演练，锤炼远海卫勤保障能力。
7: 直击现场，沈阳联勤保障中心举办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激发广大官兵干事创业的奋斗状态。
8: 环球军情，巴基斯坦总理表示，伊朗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7: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
8: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8: 习主席深刻指出，政绩观既体现在及期见效的显绩上，也体现在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前绩上。对人民军队而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有一个核心标准，就是能打仗打胜仗。新疆军区某团牢牢把握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聚力破解制约战斗力生成的难点堵点，补齐备战短板，以务实举措夯实战斗力根基，推动部队建设高质量发展。请听特约记者杨俊杰、邹俊宇的报道。
9: 1号靶8团，
7: 新疆军区某团常年驻守在海拔

0: 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受高原高寒缺氧和复杂地形环境的制约，以往部队开展轻武器实弹射击时，靶壕里的保障人员需要攀爬近60度的陡峭山坡往返捡靶，不仅体力消耗大，作业效率偏低，也难以采集精准的训练数据。为了解决这一训练难题，新疆军区某团党委主动担当作为，立足高原特殊环境引进智能化训练设备，高标准建成高原智能靶场，实现了靶场智能管控、数据实时采集、射击精准复盘，以科技创新助力高原实战化练兵提质增效。新疆军区某团李鹏鹏：
1: 智能化系统引入后，为实战化射击训练提供了精准可靠的数据支撑，官兵训练有了明显提升，训练氛围愈发浓厚。作为机关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是要坚持战斗力标准，听兵声，知兵情，踏踏实实为基层办实事、解难题。
0: 今年以来，新疆军区某团国驻工作室牵头研究的多项创新成果，在军委机关组织的强装备部队装备管理运用创新大赛中斩获金银铜多项大奖。在荣誉面前，新疆军区某团党委一班人清醒认识到，真正的政绩不是墙上的奖牌，而在于战场上的胜券在握。为此，他们第一时间成立成果转化攻关小组，紧贴实战需求打磨优化创新成果，并联合军地高校、装备厂家深化协作，为原有技术嵌入 AI 智能算法，让创新成果深度贴合战场需求，切实把创新实际转化为战场实力。新疆军区某团张国柱：
2: 此次我们虽然有多个专利成果获奖，但是我们深知科技创新的目的不在于获得奖项，其根本目的在于能够通过科技创新有效推进装备战斗能力生成。所以我们结合任务实际，与生产厂家和院校专家不断深入推进技术运用落地，让科技成果更好地服务大营。
3: 接上级命令，我队要对30公里外敌目标进行火力打击，各炮快速。
0: 仲夏时节，在黄沙弥漫的喀拉昆仑高原腹地，新疆军区某团开展了一场全流程、全要素、跨昼夜实弹射击演练。机动途中，部队突然遭遇模拟敌情，在接到上级地面火力支援指令时，模拟敌目标点已接近某新型火炮极限射击距离。打没有实战先例，不打就会错失战机。关键时刻，指挥员果断决策，炮兵分队快速占领阵地，运用国驻工作室自研的火炮炮瞄校验系统，在极限距离打出了首发命中、首群覆盖的优异成绩。新疆军区某团洪定发：
4: 演练中遭遇极限射击特情，既是挑战更是检验，战场上时机不会等人，事实证明只有倒逼大家跳出固有思维，把装备性能打出来，把高原恶劣环境作为磨刀石，才能练就过硬本领，战时克敌制胜。
0: 习主席强调，要发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以钉钉子精神担当尽责，树立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脚踏实地把既定的行动纲领、战略目标、工作蓝图变为现实。近年来，新疆军区某团持续开展新装备高原性能试验，在高寒缺氧、复杂电磁环境等特殊条件下深挖装备潜能，摸索总结出高海拔、远距离、大速度条件下多目标射击等实用战法，并全面采集相关射击数据，联合科研单位攻关出一批实用管用的成果，持续推动部队战斗力稳步提升。新疆军区某团马学刚：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是要把谋战言战作为一要务，把实战实效作为唯一标准。我们不断转变思维理念，破除假大虚空，从严从难摔打锤炼部队，实现党委引领备战、机关服务基层、基层实战实训的良性循环，聚力推动部队转型建设高质量发展，持续夯实部队战斗力根基。
6: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近日北京市退役军人事务

0: 务局会同市地方置办、北京卫戍区政治工作部联合印发《北京市退役军人名录和事迹载入地方志实施细则》，明确四类退役军人的名录和事迹可编辑录入地方志。实施细则规定，服现役期间符合下列条件的退役军人的名录和事迹编辑录入地方志：一是参战退役军人，二是荣获二等功以上奖励的退役军人，三是获得省部级、战区级或者二级以上表彰的退役军人，四是其他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载入地方志书的一般以退役军人出生地为主，载入地方综合年鉴的一般以退役军人安置地为主。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应依据志书的技术实现，结合实际，遵循编纂规范，将本行政区域内符合入志条件的退役军人名录和事迹载入地方志书。已故退役军人事迹特别突出的，可采用人物传的形式载入相应级别的地方志书。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及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应建立工作机制，在日常工作中及时收集汇总本行政区域内的载入地方志材料，符合上级入志条件的要及时报上一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及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符合入志条件的退役军人本人提出载入地方志申请的，由街道乡镇区退役军人服务站中心负责受理。
1: 记者秦前江、申耀中报道。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团近日组织多架固定翼反潜巡逻机展开搜索攻击潜艇训练，训练聚焦实战，临机设置电磁干扰、装备故障等特情，飞行员全程自主研判、自主决策、自主处置，持续锤炼部队反潜实战能力。
0: 记者于佩、崔汝松报道。近日，西藏军区某部在海拔4500米的高原陌生地域，组织开展多科目轻武器实弹射击考核。本次考核随机设置隐险射击、快速射击、远距离射击等多个科目，从严从难检验单兵基础作战技能。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近日开展海上应急科目演练，锤炼远海卫勤保障能力。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近日举行雷达、气象等小特专业集训，沈阳联勤保障中心举办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激发广大官兵干事创业奋斗状态。请听报道。
3: 演习正式启动。
4: 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组织的海上应急科目演练，以在航行途中遭遇模拟敌机袭击、突发批量战伤伤员为背景展开。指令下达后，丝路方舟号医院船的各医疗组快速响应，协同联动。面对伤员烧伤、上肢闭合性骨折、胸部外伤、下肢开放性骨折等多种经典战创伤，前出组携带救护器材，立即赶到事发现场展开急救，随后迅速转运后送到减伤分类区。演练中，多名模拟骨折和气胸伤员出现休克症状，重症监护组迅速开通重症监护室通道，同步开展骨折、胸外伤伤员的抗休克治疗、生命体征监护等紧急救治工作，并迅速送到手术室进行后续治疗。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李峰介绍，这次演练锤炼提升了部队战时医疗保障、远海卫勤支援和海上应急救援能力。
5: 本次演练科目设置完全对标实战，聚焦海上战创伤特点，例如舰艇颠簸、海域复杂的恶劣环境，通过全流程高强度的实战化演练，有效磨合了班组协同配合，进一步熟悉了海上批量伤员救治流程，补齐了远海卫星保障短板，确保关键时刻能够拉得出、救得好、保得住。
4: 特约记者唐磊、张传勇、张东杰报道。
1: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近日举行雷达、气象等小特专业集训，
6: 同志们，选我所指方向为干略北方。
7: 集训现场，随着指挥员口令下达，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气象专业的官兵们迅速架设气象车，实时采集风向、风速、气温、气压和湿度等关键气象数据，为火力单元实弹射击提供气象修正参数，帮助他们提高射击精度。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赵翔：
8: 本次集训紧贴任务实际，统筹四个专业训练内容，坚持以练促学，以考促训，紧盯薄弱环节，专攻精练，从严落实训练标准，确保人人学有所获，能力稳步提升。
9: 当我们转动镜体，用概率瞄准距瞄向太阳。
7: 在理论授课环节，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邀请部队院校专家走上讲台，立足实战需求，为官兵厘清训练疑点难点，同时也帮助各专业骨干编写集训教案，夯实理论基础。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王海伟：
10: 理论授课的内容非常贴合我们的岗位实际，知识点的讲解也深入浅出，很多训练中出现的疑惑都得到了专业解答，让我们既懂得了操作原理，又明确了专业规范，收获非常大。
7: 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徐亮说，这次集训根据专业类别组建了四支集训队，针对炮兵雷达、气象等小特专业的重难点科目，不断探索优化训练模式及方法，推动部队实战能力快速提升。
8: 全体参训官兵以此次集训为契机，锤炼专业素养，强化协同意识，真正做到精通专业，熟练装备，能保善战，以过硬专业能力为单位遂行各项任务提供坚实保障。
7: 特约记者张金山、王世峰、王森报道。
0: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近日举办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激发广大官兵干事创业的奋斗状态。
11: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没有。
12: 在沈阳联勤保障中心举行的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上，与死神赛跑的战创伤救治团队、永贞第一的精武教头、沙场争锋的比武冠军以及直面战火的维和人员等先进典型依次走上讲台，向官兵分享了自己的成长经历、奋斗故事。沈阳联勤保障中心陶永俊表示，这是他们用好典型示范、持续深化政治整训的一项重要举措。
13: 这次报告会明显的都是事迹过硬感人、官兵认可度高的单位和个人，目的就是用他们的事迹净化思想、规范言行、激发干劲。
12: 报告会上，各位先进典型身处不同岗位，有着不同的成长历程，分享内容始终紧扣向战卫战、保障打仗这一主题。他们用鲜活动人的奋斗故事，引发了现场官兵强烈的思想共鸣。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团李新博聆听报告会后表示，
14: 他们的感人事迹和思想境界很容易引起共情，激发干劲儿。我将会以他们为榜样，争先锋，当模范，为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贡献力量。
12: 特约记者汪学潮、王震报道。
1: 继续关注新闻。总台记者杨红阳、郝明新报道。6月17号11时58分，快舟11号遥十三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微离空间零五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成功。这次任务是快舟11号运载火箭的第六次飞行。
0: 总台记者王晨、赵超毅报道。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赖清德18号发表的台独相关言论提问，对此林健表示，
15: 民进党当局和赖清德本人的言行丝毫改变不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的根本性质，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稳固格局，更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对台授武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0: 有记者提问称，近日新加坡媒体制作播出揭秘731部队日本的秘密人体实验纪录片，通过采访日军侵华第731部队唯一在世老兵、细菌战受害者及家属、新加坡学者等，让观众得以进一步了解历史真相。该纪录片受到了广泛关注，在相关视频平台观看量近30万次。网民评论称，面向未来不应遗忘历史，日军暴行惨无人道，不应逃脱历史审判。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林健表示，二战期间，侵华日军第731部队进行了灭绝人性的活体实验和细菌战，受害者既有大量的中国平民，也有苏

0: 联战俘、朝鲜劳工、英美被俘军人等。日军还在新加坡组建刚字第9420细菌部队，以此为据点，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等多地建立分支机构，进行非法人体实验和细菌战，犯下了滔天罪行。
1: 日本军国主义使用细菌武器，目的是大规模的毁灭人类，严重违反1907年海牙第四公约、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等普遍公认的国际法规则，反人类的本质，令人发指。这段极其黑暗残忍的历史拷问着人类的良知和底线。令人警醒的是，面对铁证如山的事实，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拒不反省，还把臭名昭著的731部队美化为所谓从事卫生研究的单位，大搞历史修正主义，极力掩盖真相，淡化否认罪责。其根本目的是否认历史定论，挑战以二战胜利成果为基础的战后国际秩序，这对地区的和平稳定构成威胁。对待历史的态度是一面镜子，照出了军国主义余毒的潜滋暗长，也照出了新型军国主义的危险妄动。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2: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崔如报道，当地时间6月18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表示，美国和伊朗以电子方式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美利坚合众国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之间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夏巴兹表示，该备忘录由两国总统签署，并由其作为调解人予以认可。双方政府以最高级别签署该协议，体现了双方致力于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冲突的决心。美伊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0: 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瑞士外交部表示，瑞士对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称这是中东地区局势缓和的重要一步。
2: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在伊美双方日前公布的谅解备忘录中，均有涉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军事行动的条款。巴加埃说，在谅解备忘录第一条中明确提到尊重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美国有责任要求以色列尊重美方在谅解备忘录中对伊朗的承诺。巴加埃还表示，过去2到3周内，伊美双方就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进行了详细且深入的谈判。伊朗必须能按照自己的意愿使用解冻的资产，美国承诺将消除所有相关障碍。
0: 总台记者赵兵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6月18号发表声明称，由于作战需要，以色列国防军已经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内，也就是位于黎巴嫩领土内大约10公里处。
2: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6月18号清晨遭到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社交媒体上说，超过190架飞往莫斯科的无人机被摧毁。莫斯科一家炼油厂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号在社交平台上发帖称，乌方对位于俄罗斯莫斯科、罗斯托夫等地区的目标实施了打击，这是对俄罗斯袭击乌克兰有关地区的回应。
0: 美国国务院6月17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务院已经批准一份向奥地利出售12架 UH-60M 黑鹰直升机的对外军售案，预计总金额为15亿美元。根据这项声明，这次军售案还包括相关辅助设备及维修培训、技术和后勤支援服务。 UH-60M 黑鹰直升机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下属的西科斯基公司生产，是一款多用途直升机，能够运送部队和物资，并在敌对环境中执行搜救任务。
3: 纷 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

0: 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2: 王兵你好。
1: 我们首先关注美伊局势。经过近四个月的激烈博弈和僵持对峙，美伊之间终于迎来一次阶段性的缓和。美国官员6月17号说，美国和伊朗已经远程签署了谅解备忘录，该谅解备忘录现在已经生效。据您了解，美伊达成了哪些谅解？随着此次美伊达成共识，双方能否走向真正的和解？
2: 这份备忘录基本满足了伊朗的核心诉求，包括全面永久停火、美国解除海上封锁、解除伊朗的石油出口禁令，并最终解除对伊朗的所有制裁、设立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基金等等。伊朗保证不发展核武器、稀释高浓缩铀，这些其实都是战前就已经同意了的。特朗普发动这场战争没有得到任何额外好处，就像买了一只垃圾股，现在他割肉离场了。美国国内经济和中期选举的压力让他实在打不下去了。当然情况还有变数，一个是以色列会采取什么手段来破坏这份美伊停火协议，第二呢，就是如何处理伊朗的高浓缩铀，细节其实还没有商定，第三呢，就是今年年底美国中期选举结束之后，特朗普会不会卷土重来。其实如果他那么做，美国就会输得更多。
1: 在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处理完当前事务之后，美国将把工作重心转向推动俄乌问题的解决。我们知道，对乌克兰危机，欧洲方面一直不遗余力，想方设法帮助乌克兰。那么当前在一些欧洲国家深度介入之下，美国还能否重新主导俄乌之间的谈判？
2: 特朗普想主导解决这场欧洲最大的地缘政治危机，但他现在说话不那么管用了。在这次 G7 峰会期间，德国承诺要给乌克兰增加武器供应，英国承诺要给乌克兰核电站提供资金援助，欧盟宣布给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还要启动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唯独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两手空空去会见泽连斯基的，而且双方只谈了半个小时，气氛相当冷淡。如果乌克兰靠着欧洲援助就能继续打下去，那他凭什么还要听美国的呢？特朗普既不想让欧洲占美国便宜，又要继续掌控欧洲，这买卖其实不好做。
1: 法国方面近日表示，将举行规模空前的国庆阅兵活动。那么法国此举意在释放什么信号？
2: 法国这场国庆阅兵的主题是欧洲的战略觉醒，不仅有近万名法军官兵参加，还有35个国家组成的志愿者联盟也将受邀参加。这些国家都准备在俄乌停火之后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据说这次阅兵活动将彰显法国要以坚定决心保卫欧洲和平，法国不是在孤军奋战。你看这哪是法国的国庆阅兵啊，这明明是法国要举办一场欧盟领袖的表演。法国总想把自己打扮成欧洲的领袖和保卫者，但实际上他的实力并不足以支撑他的雄心。
1: 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6月15号抵达日本进行访问。值得注意的是，在赴日本访问途中，该军舰多次刷存在感，公然侵犯中方主权。您对此有哪些观察？
2: 荷兰在中国南海、东海都没有切身利益，但他的军舰先闯西沙，又穿越台湾海峡，他的军官沿途不断发表挑衅中国的言论。显然他们是在完成美国给他派的活，是在试探中国的容忍底线。近年来在美国撮合之下，日本和北约的欧洲国家之间军机军舰互访越来越频繁，这种打卡式点卯式的访问改变不了东亚安全格局，但是日欧军事河流还是值得警惕。
1: 韩国近日公布了新一代驱逐舰 KDDX 招标的结果，韩国造船公司韩华海洋被选为韩国 KDDX 驱逐舰详细设计及首舰建造项目的承包商。在您看来，韩国新一代驱逐舰和以往的军舰相比，呈现出哪些新的特点？
2: 韩国军舰总是像个时尚帅气的小伙子，那么这款最新完成招标的驱逐舰呢，也不例外。它的吨位呢，基本能达到远洋海军的标准，外观线条很流畅，也采用了最时髦的全电推进技术。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呢，这艘军舰放弃了韩国以前常用的美国武器系统，而是换上了多种韩国国产的新型导弹和电子战装备，体现了韩国迫切希望摆脱美国控制，尽快实现防务自主的愿望。但问题是舰上的新装备太多，可靠性就有很大疑问，特别是全舰推进系统，设计思路很先进，好处也很多，但是从英国等国家的运行情况来看，故障率是比较高的。如果动力系统瘫痪，那么军舰就会变成飘在海上的一条死鱼，这个险冒不得。
1: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2: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美国。美国国防部最近低调宣布，印太司令部又改回原来的名字，太平洋司令部。这条消息爆出了不大不小一个冷门。当年把太平洋司令部改名为印太司令部，就是特朗普在他第一个任期内定的，现在到了他第二个任期，他又改回来了，这是改革还是折腾啊？当年美国提出印太战略，打造美日澳印四方框架，想拉拢印度联印制华，可是印度呢，只想占美国便宜，却不肯替美国当炮灰，所以美国对印度的态度最近就有了变化，同时他也要把军事重心进一步向太平洋聚焦，从印太司令部改回太平洋司令部，表面上只是一词之差，管辖范围和职能都没有变，但实际上美国的军事战略已经在做进一步调整了。
1: 好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感谢梁永春的点评，我们下周再会。
3: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5月初5，端午节。北京雷阵雨，28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0: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我国两新政策效能持续释放，带动效应强，惠及人群广，民生成效实。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6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
1: 伊朗称60天内商船可免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称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4大队的革命工作。

0: 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盖世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2: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并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2: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2: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2: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8: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通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2: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9: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2: 七一勋章获得者

0: 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1: 办好中国的事情，
2: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0: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3: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畅。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准训，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4: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促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6: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7: 本台消息，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8: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 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7: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伟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8: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10: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9: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8: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兴光报道。
11: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即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12: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即位工程。
11: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13: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0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啊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11: 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13: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

0: 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
1: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端午假期推出精彩节目，新闻频道连续三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录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端午假期，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节目，特别直播《家国端阳》，全景呈现南北端午特色民俗。你好展信家特别策划跨越山海的牵挂，翻开封存在岁月中的桥批，品味游子笔墨间滚烫的家国初心。人物专栏时光里记录原乡支教群体的家国情怀。文化中国行听夏至，品读夏至节气古韵新风。同时开设假日服务站，滚动发布天气、交通、文旅、消费安全提示等便民资讯，立体呈现端午假日经济蓬勃活力。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发布三批平台开放清单，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打造不少于10个服务平台及60个可落地的智能服务应用场景。
1: 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0: 中央气象台清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一名知情人士18号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伊朗此前已告知美国及斡旋方，黎巴嫩议题仍是伊美谈判的核心组成部分，并将直接影响谈判是继续或终止。伊朗警告称， 以军深入黎巴嫩境内约10公里，持续

0: 续推进军事行动并展开袭击，这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款。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八国18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定居者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持续暴力行为，特别是近期针对拉姆安拉地区两座清真寺的袭击。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说，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他同时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时，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8号表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此举是对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做出的回应。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在 A 组的比赛中，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 B 组中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起端午假期拉开序幕，铁路部门预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二站将于今天启动，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将在四川巴中中华龙舟大赛的现场挑战划龙舟、包粽子、打糍粑等。当地时间18到19号，欧盟领导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重点讨论乌克兰局势、中东局势、欧盟竞争力等议题。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墨西哥队将对战韩国队。
1: 岁岁端午满城送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4: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5: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6: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五月五日午，赠我一枝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又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7: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8: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方面宣布60天内霍尔木兹海峡过境船只免费通行，美军宣布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均推迟赴瑞士行程，技术性谈判预计将于本周末开始，最终协议的落实仍面临哪些现实挑战？
1: 世界杯小组赛进入第二轮，瑞士队4-1击败波黑队，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东道主加拿大队对阵卡塔尔队正在进行当中。B 组形势是否趋于明朗？
0: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播出第一篇《健全水安全一张网》。
1: AI 深入介入618电商年终大促，如何赋能全链条各个环节，优化购物体验？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表声明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需向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国部队没有阻碍船只在阿拉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的往来，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经停止。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美国致力于和平，并呼吁中东地区

0: 各方继续履行承诺，确保当前谈判顺利推进。他表示，美方预计所有战线都将实现全面停火，其中包括黎巴嫩、黎真主党以及以色列方面。以色列驻美国大使当地时间19号凌晨表示，以色列将继续致力于执行此前与黎巴嫩达成的停火协议，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不违反该协议。他强调，在任何情况下，以色列都保留对针对其袭击作出回应的权利，并保留清除对其领土、公民和士兵威胁的权利。黎巴嫩总统奥恩18号发表声明说，本轮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导致黎方近18%的国土受损，超过3500人死亡。他表示，战争造成的破坏不仅限于军事目标，还波及住宅、道路、电力、供水、学校和医院等民用设施，给灾后重建带来困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端午佳节，也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从18号到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此外，预计今天上午各大中城市出城方向车流相对集中，热门景区、火车站、机场周边道路通行压力大。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黄淮东南部、江淮大部、江南北部、华南北部和中西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辽宁东部、云南西部和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入小组赛第二轮，目前东道主加拿大队与卡塔尔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加拿大队暂时3-0领先。在今天稍早前进行的比赛中，瑞士队4-1击败了波黑队，捷克队与南非队战成1-1平。当地时间18号下午3点36分，美国纽约时报广场发生枪击事件。据纽约市警方通报，目前一名嫌疑人已被逮捕，涉案枪支已经缴获，事件中无人受伤，警方正在展开进一步调查。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晚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发布声明。他在声明中说，伊朗总统与美国总统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他原则上持有不同意见，但基于伊朗总统作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代表自身及全体委员，就维护伊朗民族与抵抗阵线权利向他做出的承诺，并明确承担相关责任，哈梅内伊予以了认可。
6: 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称，伊朗总统明确表示，若美方得寸进尺提出过分要求，伊朗将不会接受。从此刻起，伊朗方面将静候所述条件的落实。他还称，未来将开展的面对面谈判绝不意味着接受敌方的意志。
5: 一名知情人士18号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该消息人士表示，该代表团原本已在准备出发，并计划启动首轮为期60天的谈判。伊朗此前已告知美国及斡旋方，黎巴嫩议题仍是伊美谈判的核心组成部分，并将直接影响谈判是继续或终止。
6: 该消息人士还说，伊朗警告称，以军深入黎巴嫩境内约10公里，持续推进军事行动并展开袭击，这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款。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美国致力于和平，并呼吁中东地区各方继续履行承诺，确保当前谈判顺利推进。他表示，美方预计所有战线都将实现全面停火，其中包括黎巴嫩、黎真主党以及以色列方面。
6: 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说，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他将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谈判团队。万斯表示，他仍计划前往瑞士，但具体时间待定。美伊双方的技术性谈判预计将于本周末开始。
5: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8号证实，作为美伊谅解备忘录调解人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取消原定的瑞士之行。达尔表示，美伊双方已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夏巴兹作为调解人也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因此原定于19号于瑞士举行的签署仪式已经取消。夏巴兹此前曾表示，巴方将主持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
6: 此前瑞士外交部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
5: 伊朗和美国均已签署谅解备忘录，接下来为期60天关于最终协议的谈判，具体会谈哪些内容？地区和平是否真的指日可待？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7: 事实上，根据备忘录第13条的规定，那么美伊要以全域停火、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海峡恢复通行、伊朗的石油计划工产品出口以及海外资产解冻，要以这些议题的启动与持续执行为前提，伊朗才会与美国就其余条款展开最终谈判。在上述这些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之前，可能谈判都只能是部分的和局限的。但上述这些问题呢，又关系到美伊的核心矛盾，以及还牵扯到像以色列这样的第三方配合的问题，很难得到所谓的持续执行。因此呢，美伊谈判可以说从最初始阶段就注定不会十分顺利。其实仅就黎巴嫩战场局势问题就可以看到，以色列当前仍然在升级相关军事行动，也就是在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的首日，备忘录便被系统性的破坏。所以谅解备忘录呢，只是将美伊双边之间的军事对抗按下了暂停键，但是区域的总体和平实际上还远未实现。
6: 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
5: 伊朗航运协会官员18号表示，从本月16号起，前往伊朗南部港口的商船通行已经恢复正常。截至目前，已有3艘载有基本物资和粮食的船只进港，同时有2艘原油出口船只出港。
6: 国际航运信息平台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已有3艘油轮和1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18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伊朗方面有消息称，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仍需要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
5: 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国部队没有阻碍船只在阿拉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的往来。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声明还称，美国海军舰艇将继续留在该地区，以确保协议的各方面得到遵守执行并完全生效。
6: 18号早些时候，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一方已与阿曼基本敲定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将对在该海峡提供的服务收取费用。这是否意味着未来在海峡收取服务费将成为现实？这会成为后续美伊谈判的一个难点吗？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8: 那么这次美伊冲突打出来的一个重要的遗留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和霍尔木兹海峡收

0: 费的这种问题。应该说美伊这次签署的备忘录并没有明确的提及伊朗是否有权收费或者伊朗怎么去收费，但是这份备忘录里面条款的字里行间显示出这仍然是一个争议的问题，或者说仍然隐隐约约涉及到了伊朗收费的这种可能性。比如说这份备忘录中的条款就说伊朗是在60天内保证通行海峡的这些商船可以免费的通行，那么也就是说60天后是不是要继续免费，或者是伊朗是不是要收费，这还是一个待定的问题，可能要根据下一阶段谈判的情况来决定。同时这份备忘录中也提及了，就是伊朗会与阿曼以及其他的波斯湾沿岸的国家来进行对话，来商议这个对海峡的这种管理的事宜。我们知道伊朗之前就曾经多次表态他愿意与阿曼对海峡实施这种联合共管，甚至是搞这种共同的收费，所以这么一个条款的存在，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是对伊朗在海峡问题上的某种权利的一种承认？我觉得这里面也有很多灵活解读的空间。那么总体来看，我觉得在未来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可以逐步解封的这个表象之下，美伊之间还会就海峡的这种安全、海峡的控制权的问题进行激烈的博弈。那么现在美方的立场，我觉得更多的是他坚决反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拥有主权，也反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这种通行费。但是如果伊朗是收取比如说量比较小的这种服务费的话，那么美国也不排除有一些妥协或者灵活考虑的空间。
1: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2: 主跑打门骗过门将一蹴而就，南非队扳平了比分。比赛第83分钟，
3: 扎卡把球打进，4-1。最终在本届世界杯的 B 组小组赛第二轮里边，瑞士队是4-1击败了波黑队。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小组赛开赛，捷克队与南非队展开出线的关键一战，最终双方1-1战平，瑞士队4-1击败波黑队。
5: 就在我们节目播出的同时，东道主加拿大队与卡塔尔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有关赛事的最新情况马上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你好管月琪，那么加拿大队与卡塔尔的比赛呢，目前双方表现如何，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好的志鹏，由于上一场比赛东道主加拿大队和卡塔尔队呢都没能赢球，只收获了一分，所以这场比赛两队都期待拿下胜利，奠定自己的出线形势。加拿大队开场之后进攻火力非常猛，上半场第17分钟，禁区外的右侧约翰斯顿送出传中，前锋戴维禁区里的中路推射被门将阿布纳达扑出，但是呢卡塔尔门将这球脱手了，加拿大球员拉林门前跟上补射破门，加拿大队1-0领先。加拿大的进攻随后继续增强火力，第29分钟，加拿大球员布坎南抽射被封堵，随后禁区里的戴维跟进转身抽射近角得分，扩大了领先优势，加拿大队将比分扩大到了2-0。第33分钟，卡塔尔队再次遭受打击，防线上的霍马姆放倒了加拿大队的布坎南，主裁判在回看视频之后向卡塔尔球员出示红牌，卡塔尔队被迫少打一人作战，10-11。上半场伤停补时阶段，加拿大队又是边路传中，拉林头球攻门虽然被扑出，但门前的戴维将球补射打进，加拿大队已经3-0领先了。由于本身实力就处于下风，现在又少打一人，卡塔尔队很难组织起有效的进攻，这场比赛如果不发生意外情况的话，加拿大队的赢球概率非常大。志鹏，
5: 那么今天凌晨开始的捷克队对阵南非队哈，瑞士队对阵波黑队，这两场比赛有哪些亮点，再来给我们回顾一下。
6: 好的志鹏，A 组捷克与南非第一轮比赛之后都没有拿到分数，所以对于任何一方而言，这都是一场输不起的比赛，因为再输就几乎意味着提前告别，所以两队今天都是憋足了劲头，希望拿下胜利。捷克队这场比赛进入状态很快，开场第6分钟，萨迪莱克接队友索伊卡的助攻，禁区内劲射破门，捷克队取得了1-0的领先。但是南非队并没有放弃，比赛踢到第83分钟，舒尔茨手球送点，南非队

0: 的莫科纳点射破门，南非队1-1扳平，两队也将这样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其实啊，开场前几分钟，捷克队一直保持着几带的节奏，但是进球之后呢，捷克队将控球权让给了南非队。赛后呢，也有记者问到了捷克的教练库贝克，觉得捷克队踢得没有自信，领先之后就在收缩摆大巴。库贝克针对这个问题表示，自己并没有放弃进攻的意图，也绝对没有摆大巴。即使是欧冠决赛，对手控球很强的时候啊，你也必须要收回来踢。当然，这场比赛除了赛场上的体育竞技，裁判组也非常引人注目。39岁的彭索担任主裁判，成为了美加墨男足世界杯第一位执法比赛的女性主裁判。今天啊，彭索的执法尺度也是相对合理的。下一轮比赛，捷克队将挑战墨西哥队，南非队将对阵韩国队。再来说说瑞士队和波黑队这场 B 组的比赛啊，让我评价的话，这个结果可以说是均值回归。这场比赛前70分钟踢得波澜不惊，第74分钟瑞士队的巴尔加斯传中，曼赞比侧身抽射破门，瑞士队1-0领先。随后波黑队踢得比较着急，第80分钟穆哈雷莫维奇弹倒了恩波洛，被主裁判出示红牌罚下，波黑队少一人作战。随后第84分钟恩波洛助攻，巴尔加斯推射远角得手，瑞士队2-0扩大了领先优势。随后第90分钟巴尔加斯倒三角助攻，曼赞比破门梅开二度，瑞士队取得了3-0的领先。伤停补时阶段，波黑队的马赫米扳回一球，但随后呢，梅米吉又踢倒了瑞士球员索乌，瑞士队的扎卡打进点球锁定胜局，最终瑞士队是以4-1战胜波黑队，拿到了胜利。志鹏，
1: 好的，管乐奇。
2: 除了正在进行的加拿大队对阵卡塔尔队的比赛之外，今天上午还有一场焦点对话，稍后9点东道主墨西哥队将对阵韩国队。正值端午假期，那这场比赛的开球时间对我们国内的球迷来说还是非常友好的。
1: 此外 C 组和 D 组第二轮小组赛也将展开，明天凌晨3点美国队对阵澳大利亚队，明早6点英格兰队对阵摩洛哥队，明早8点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明天上午11点土耳其队将迎战巴拉圭队。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近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6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一起来了解这6张网如何编织，会带来怎样的变化。今天我们先来解锁第1张网——水网。
1: 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体系。据测算，15-17水网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水，如何组建成一整张网络，并形成我国水安全的坚实基础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4: 长安黑河引水工程全长119公里的
5: 近期在总台热播的电视剧《主角》把镜头聚焦在陕西关中大地，剧中百姓家家摆放储水桶的场景，精准复刻了过去关中地区常年缺水、用水艰难的民生困境。而剧中提到的黑河引水工程，正是当年真实改变西安用水困境的标志性工程。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不仅总量稀缺，时空分布还极不均衡。全省人均水资源量仅有全国平均水平的1/2。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6: 上世纪80年代渭河出现过多次断流，特别是90年代西安更是出现了大规模的水荒，工厂停产，学校停课，广大居民排队等水。
5: 可光靠黑河引水工程还是没法彻底根治关中缺水的病根。黑河引水工程只能取用秦岭北路渭河水，属于流域内存量调配，没有新增外来水量，难以改变关中水资源时空失衡的矛盾。为了彻底破解这一难题，跨流域调水工程落地生根。2023年7月16日，引汉济渭1期正式通水。工程南起陕西汉中洋县汉江黄金峡水利枢纽，北至西安周至县黄赤沟配水枢纽。 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引汉济渭一期工程通水至今，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4亿立方米，这让西安市1300多万人的供水安全有了更坚实的保障。张建华说，
6: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引汉济渭工程。引汉济渭工程每天向西安供水约110万立方米，约占西安市城区日供水量的50%左右。
5: 如果说一期工程主要是打通跨秦岭大动脉，让长江水成功翻过秦岭流到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那么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二期工程工程点多，线长面广，在南干线少陵园隧洞建设中，长达8.625公里的输水隧道，最深的施工位置深埋地下140米，相当于40多层楼的高度。地下施工环境极其恶劣，就像在高压含水的泥巴层里打洞。陕西省引汉济渭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曹双立说，面对这块硬骨头，工程团队在前期虎院士团队的指导下，创新摸索出一套组合施工办法。
7: 我们从地面降水减压，改良了洞内的施工土质，并且进行洞内注浆堵水等多方面同步发力，相当于给隧洞施工穿上了一层防水抗压的一个铠甲，化解了地下高压涌水的一个安全隐患。
5: 而在北干线管道铺设施工中，曹双立告诉中国之声，他们已经彻底告别了过去人工焊接、人工铺管的传统老旧模式。
7: 我们引进了全自动的智能焊接设备，相当于给施工装上了个智能加速器，整个管道安装速度提升了一半，所有的焊接工序一次验收合格，同时施工那个产生的污染物减少90%，施工的成本也降低了30%以上，真正达到了又好又快又环保。
5: 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全国近70%城市群和超90%能源基地、超60%粮食主产区都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十四五以来，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加快完善，骨干输排水通道、重要调蓄节点加快建设。目前，国家水网已建和在建骨干输排水通道达到35条，已建和在建重要调蓄节点469个，国家水网覆盖率达80.3%。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日益完善的国家水网早已深度融入民生日常、产业发展、粮食安全等方方面面。
8: 比如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48座大中心城市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再比如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保障粮食蔬菜等农产品的稳产增产。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能够激活市场活力，同时还可以带动旅游、康养产业的发展，催生文旅融合新增长点。
5: 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但还存在系统性不强、标准不够高、互联互通和协同融合不够等问题。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水利部将组织实施一批重大水利工程，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完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基本建成中线引江补汉工程，建设东线二期工程，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夯实粮食稳产增产、水利基石。杨威表示，进入新发展阶段，需要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优化水网工程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加快构建安全韧性现代化水网，
8: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包括流域防洪工程体系、雨水型监测预报体系、水旱灾害防御工作体系，系统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 推进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完善水生态保护治理体系，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加强地下水保护和超采综合治理，推进水土流失综合防治，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5: 水网工程加快建设的同

0: 时，一张让水网更智能的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也正加快建设。未来，它能够实现一键跨流域精准分水，实现精细化智慧治水。杨威说，
1: 通过构建互联互通、风控调剂、有序循环的水流网络，建立全覆盖、全周期的监测感知体系，健全体制、机制、法治体系，完善风险隐患排查处置体系，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全面增强水网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有效应对各类水安全事件，确保水网在功能急剧、风险叠加的变化环境中，既充分发挥功能作用，又保持系统的安全稳定。
0: 电视剧主角里，家家户户储水桶盼水的旧光景早已定格成过往岁月。一张细密绵长的水网，终将让寻常百姓广袤田畴再也不用为缺水发愁。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嘣嘣嘣嘣！
4: 决定明天的不是明天，而是今天对事业的执着。我们的今天由过去决定，我们的明天由今天决定。早上7:30，今天也要加油哟！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玉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而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5: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6: 从卡带到 MP3 再到手机 APP， 华语乐坛风起变幻，但有些旋律响起，你就能够跟着唱完一整首歌。这些粤语歌横跨了几十年，至今依然是 KTV 里、耳机里、深夜电台里的常驻居民。音乐导航，我们在本期带领大家去听刻在时光里的粤语金曲。今天第一首歌来听这首《海阔天空》。这首歌是 Beyond 在日本发展期间创作的，黄家驹写下了乐队十年来的辛酸与坚持。1993年他意外离世，这首歌从此有了悲壮的底色。他早已超越了音乐的本身，成为了一种关于梦想、自由与不屈的精神图腾。毕业季 KTV 甚至是远方的十字路口，你总是能够听到有人吼出那句仍然自由自我，永远高唱我歌。

1989年，陈慧娴《千千阙歌》，歌词里满满的是不舍与祝福，旋律凄美动人。当这首歌与梅艳芳的《夕阳之歌》同起不同词，掀起了著名的千禧之争。陈慧娴的版本最终以更广泛的传唱度成为了经典，前奏一响，就让人想起了老车站里的挥手，码头边的告别。

1988年，张国荣沉默是金，是非有公理，慎言莫犯别人。歌词写的是面对外界的纷扰的时候一种通透和从容。张国荣用他温润的嗓音把少说多做的处世哲学唱得恰到好处。它不是一首传统的情歌，而是一首教你如何面对人生是非的哲理歌。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金贝儿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儿，总有一款适合你。

0: 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音乐导航，我们继续来听刻在时光里的粤语金曲。整首歌一句歌词里连用了11个盒子，把那份惆怅唱得淋漓尽致。这首歌就是陈百强1983年所演唱的《偏偏喜欢你》。

今天我们刻在时光里的粤语金曲，来听最后一首许冠杰1976年的《浪子心声》，这是收录在他1976年的专辑《半斤八两》当中的一首非常有分量的一首歌曲。歌词里的那一句“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把底层市民的无奈与豁达唱得入木三分。这首歌后来被无数的歌手翻唱，它的影响力早已超越了一首流行。

0: 上八点钟吃个广元套餐吧，一碗广元米凉面加一碗酸酸的米蒸稀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1048为你加油。
1: 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及时来拜，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4: 金贝尔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5: 海浪、草原、沙漠、
6: 美食，
7: 起来跳舞啊！
8: 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9: 或是在做梦。
8: 记得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